0: 我们已经拥有了可上九天揽月的飞船，也拥有了可下五洋捉鳖的潜艇，我们为什么还要始终念念不忘南湖红船呢？因为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啊，时间和事实都雄辩地证明了，红船精神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正确方向，红船精神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结出了累累硕果。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党领导人民经过百折不挠的奋斗，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0年间，党领导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从一个吃不饱、穿不暖、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一跃成为 GDP 稳居世界第二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层层飞跃。新时代，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领域都不可小觑的东方巨轮，为什么还要继续传承红船精神呢？因为不论航船有多大，我们都不能迷失方向，无论航路多宽，都有急流险滩，无论航行多久，都不能忘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的航船早已驶出南湖，进入了航路更加复杂的大江大河，国际环境风云变幻，国内改革也进入了深水区，船到中流浪更急，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啊，这更需要弄潮儿手把红旗齐不失，更需要红船精神的激励和引领。2017年10月31日，党的19大闭幕后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一次离京就选择了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的南湖红船，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首战。在瞻仰南湖红船时，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
1: 同志们，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
0: 并指出，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我们要牢记初心，不忘使命。新时代，我们，尤其是广大青年，应该怎样理解和传承红船精神呢？与大革命时代的救亡图存不同，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主题，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时代中国青年的使命，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人民一道，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国梦与红船精神一脉相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拥有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立足自己的岗位，做出自己的贡献。我曾经是北大的学生，现在是北大的老师，在北大20多年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见证过很多令我感动和感慨的事情。现在和大家分享一则与北大人有关的故事吧。距北京大学西门不远的北大档案馆的位置，曾是748工程会战组所在地。那什么是748工程呢？啊，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工程和排版印刷业的一次科技革命有关。上世纪70年代，我国出版业仍然是签字排版印刷，每年用来铸字的铅合金就达到20万吨，能耗大，污染重，效率低。一个熟练工人每天只能排7000字，而且极容易引发铅中毒。一般的图书从发稿到出书要1年甚至3年的时间，很多新书发行出来就变成旧书了。为了改变这一落后状况，1974年8月，我国设立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简称748工程。当时呢，在北大任助教的王玄老师勇担了这个千斤重担，他大胆突破，力排众议，提出要跳过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牌系统和美国流行的第三代照牌系统，直接研究国外还没有商品化的第四代激光照牌系统。由于这个想法在当时有些太过于超前和太自不量力了，人们嘲笑他的异想天开，但是王选初心不改，坚持带领他的团队进行弯道超车。1979年，我国首个汉字激光照牌系统终于研制成功。原理性样机做出以后啊，有人劝王选说，见好就收吧，不要再做下去了啊，太难了。但是王选说，应用性研究如果不做成商品，对社会就没有价值。所以呢，他一直极力推动

0: 将成果转化为商品和产业相结合。1985年，在王选的倡议和带领下，北大正式成立了北京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北大方正集团。在艰苦的研制条件下，王选团队不仅攻克了汉字信息处理的多个世界性难题，而且还在20多年间持续创新，先后研制出8代汉字激光招牌产品，使中国传统出版印刷业得到了彻底的改造，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时至今日，99%的国内报业和80%的海外华文报业市场都在使用王选团队研制的汉字激光招牌系统，王选也被誉为当代毕生。2000年，63岁的王选院士不幸罹患肺癌，在与病魔顽强抗争多年之后，于2006年2月13日不幸逝世，享年69岁。王选说过，高科技应当做到顶天立地，顶天就是不断地追求科技上的新突破，立地就是把技术推广应用，顶天立地是王选一生的奋斗信条。从红船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到王选的顶天立地开拓科技前沿的科研精神和创业精神，这不正是红船精神在新时代新领域的传承和发扬吗？在王选身上，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时常勉励自己，也告诫学生，比我们优秀的人都比我们努力，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懈怠和颓废？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但中国梦不能靠做梦来实现。梦在前方，路在脚下，自胜者强，自强者胜。实现中国梦需要广大青年锲而不舍、持而不息的奋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城。我们在赞美艰苦卓绝的一代人时，更不能忘记了自己这代人的责任与担当。从嘉兴南湖的小小红船，到如今的复兴号巨轮，船桨已经交到我们手上，我们要将红船精神一直传承下去，勇立潮头，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1: 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是什么？穿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又是如何照耀了中国革命前行道路的呢？中国精神第二集《井冈山精神》。

0: 国民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审时度势，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军井冈山。在这里，他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这里，他们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在这里，他们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井冈山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而在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井冈山精神得以形成，并不断丰富和发展。90多年过去了，历史渐行渐远，而井冈山精神却犹如一面鲜红的旗帜，飘扬在革命岁月里，飘扬在井冈山山间，飘扬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么井冈山精神的内核究竟是什么？我们今天又应该怎样弘扬和发展这种精神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白杰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中国精神第二集《井冈山精神》，敬请关注。
1: 1927年九月的一天，一支略显凌乱的队伍匆忙地走在乡间的小道上。有人问，咱们往哪里走？秋收起义失败了，革命还有希望吗？一个浑厚的声音传来，

收起义失败的教训，就在于我们盲目的去攻打中心城市。现在啊，我们必须先要找一个落脚点。说话的人正是毛泽东。那么他们最后选定的落脚点是哪里呢？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了一条成功之路，培育出了薪火相传的井冈山精神。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他说，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并且将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内涵概括为四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共同学习800里巍峨井冈山到底创造了怎样的井冈山精神，我们应当如何去传承这种精神。井冈山精神的第一个内涵就是坚定执着追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我们都知道革命进程不可能一帆风顺，而中国的革命斗争则尤为艰难。但是在面对危难时，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这其中既有信仰坚定的革命者，也有信念动摇的投机者，甚至啊有可耻的叛变者。一些人经受不住考验，临阵脱逃，甚至出卖同志，背叛革命。而他们之所以变成软骨头，根本原因就是精神缺钙，在理想信念方面发生了动摇。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血腥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这样记载，当时中共遭到重创，几个月前有大约50000名党员，现在只有10000人了。湖南和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大多已死亡或很快将死亡，面对一片腥风血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到，他们开干了血迹，掩埋好自己的战友，咬紧牙关继续投入战斗。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剩余部队到达了江西省永兴县三湾村，此前又经过泸溪一役损兵折将，这时候啊，队伍已有的逃有的散，军心涣散。毛泽东决定对工农革命军进行整编，他说，一不图升官，二不图发财，三不图养家糊口，只图天下劳苦大众得解放。此行前去，山高水长，任重道远，你们跟着我可能很艰苦，可能很危险，但是也很光荣。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有愿意跟我走的请站到左边来，我热烈欢迎，想回家的请站到右边去，我们不勉强。大多数工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战士们都跟着毛泽东走到左侧。经过这次整编，部队人员减少了，但理想信念、士气和战斗力大大的增强了。同时实行了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成为了一支新型的坚强团结的人民军队。这便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开国上将杨得志在参加革命之前是一名筑路工人，谁能想得到他第一次上战场时竟然是靠着一支梭镖夺得敌人的步枪。1928年初，杨得志随哥哥杨海棠等25个筑路工人参加了朱德陈毅建立的红军第七师。第七师大部分成员是暴动的农民，号称一个师，实际上啊只有几百人，而且武器极

0: 因此，参军后，班长只给他发了一个生满铁锈、都快被磨平了的缩标头。但是他并没有失落，而是把这个缩标头磨得锃亮，暗下决心要靠这只缩标来缴两只汉阳造。很快，人生第一次战斗就打响了。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描述了那场战斗。这场白刃格斗十分激烈，我虽然早就想从敌人手里夺汉阳造了，可是仗一打起来，似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每当我扯起嗓子高喊着冲啊杀啊扑向敌人的时候，敌人往往丢下枪就跑，而我竟一点儿也没想着夺枪的事儿，而是紧追不舍。不曾想啊，追到两块山石之间，遇到一个拖着长枪不肯放手的敌人。当他再也跑不动时，扑通一声，双手举枪跪倒在我面前。这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结果他的性命，只缴了他的枪，让他逃跑了。后来仔细一看，缴获的这支枪还是支杂牌枪，根本不是汉阳造。不过啊，他总算是我第一次在战场上亲手缴到的枪。1970年11月，杨德志将军重上井冈山，老将军对自己坚持理想一路走到革命成功感到欣慰，同时也为战争年代的残酷和艰辛而感慨万千。他说，我们从衡阳板子桥到韩家村投奔红军的25个筑路工人，仅8个多月的时间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强渡大渡河、平型关大捷、上甘岭战役，许多闻名中外的战役都有杨德志的身影。这一路走来，始终不变的便是他坚定的理想、执着的信念。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辽阔江天万里霜。1929年10月，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写下这首《采桑子·重阳》，我们不难看出词中所充满的信念与豪情。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持，只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如果没有科学高尚的理想信念，甚至啊，可能会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危害。而拥有高尚理想信念的人，他们付出的很多很多。在井冈山这座革命大本营里，聚集着一大批留学生和大学生。他们本来啊，可以凭着自己的学识，在当时的乱世中谋得一份好职业，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是，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他们从五湖四海汇聚到了井冈山，为革命倾力奉献。和平年代，仍有无数的前仆后继者，为着崇高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大家都知道，世界上的高新尖端技术、国防科技技术，尤其啊是对于核潜艇的技术，都列入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1958年，有个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北京工作，他的父母多次写信，你在北京哪个单位？你到北京去做什么工作？由于保密的需要，他一直无法作答。慢慢的，家人和他的关系也淡化了。1987年，上海文汇月刊有一篇题目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介绍了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他把这份报告文学寄给母亲，文章里通篇都在讲黄总设计师，黄总设计师，就是没有提具体的名字。但文章中啊，提到了黄总设计师的夫人李世英的名字。母亲一看，原来 文章里提到的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没有回过老家，而被弟妹们误解为不回家、不想家、不要家、忘了家的不孝的三儿子。虽然母亲一直深信他的儿子不可能忘了养育他的父母，但是30年没有回家，他也难免有怨言。听妹妹讲，母亲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阅读这篇文章，反复地看呢，满脸泪水。她终于自豪不已了。她把孩子们都召集到跟前，只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侄儿莫若母。”母亲的这句话传到她的耳朵里，她放声大哭。有人问她：“忠孝不能双全，你是怎么理解的？”她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自古忠孝难以两全，黄旭华设计师未能对自己的小家尽到足够的孝，却为国家付出了一切。当家国选择发生冲突时，他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这恰恰是忠孝两全的大义彰显，是崇高家国情怀的体现。传承是最好的纪念。今天我们表达对先辈们的崇敬，最重要的便是胸怀理想，始终不忘初心。正所谓革命理想高于天，方能铸就金刚不坏身。
1: 井冈山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的优秀传统与人文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彰显和高扬。同时，井冈山精神又是具有原创意义的当代民族精神，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放眼未来，中国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讲忠诚、比奉献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呼唤英雄、呼唤实干的新时代。这个美好的新时代是由无数个像黄旭华一样的沉默的砥柱撑起来的，他们用赫赫而无名的人生践行着他们的革命理想，用一生的心血书写着祖国的辉煌篇章。
0: 井冈山精神的第二个内涵是实事求是、闯新路。要想革命成功，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不行，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啊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峰回路转上井冈山，恰恰是实事求是的体现。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暴动的口号山鸣谷应，起义的烽火势欲燎原。然而啊，秋收起义犹如惊雷炸响，却又轰然而败。敌我力量悬殊，眼下不要说取得全国胜利，就连个县城都攻不下。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指示起义部队开赴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的三个团会师，但兵力已由原来起义时的5000人锐减到1500人。会合时，大家的心情是激动的，却没那么高兴，因为每个人都清楚，此时啊正值危难之际。当晚，围绕部队是进还是退的问题，前委委员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那么，什么是进，什么是退呢？大家注意啊，这里的进和退都是要带引号的。所谓的进呢，就是继续攻打中心城市，而所谓的退，就是退往农村，上山打游击。什么？要去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有人嘟囔。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大家，在历史上，山大王是很少被消灭掉的，我们上山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等待革命时机。9月20日清晨，起义官兵集合列队，身穿蓝色土布褂、脚穿草鞋的毛泽东走到队伍前面，精辟地阐释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 大革命已经失败。目前的状况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啊，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

毛泽东讲话是非常生动的，他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就好比啊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就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我给中国革命大胆地算个八字儿。当前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但高潮一定会到来的。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开始了峰回路转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新征程。至此啊，起义部队的进军方向完全改变，从长沙转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进军。古城会议之后便选定了上井冈山。在井冈山斗争的艰难岁月里，总会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每当这个时候啊，毛泽东就要用全局的眼光、实事求是的判断去给予正确的解释。他曾经三次比较正式地回答过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第一次呢，是在1928年5月召开的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在会上他说，每次开会我们都唱喜歌，这样容易让大家两脚发青走不稳路。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发展的问题。不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它从中国革命的形式和特点说明了中国小块红色割据有长期存在的可能。但是啊，第二次疑问来得很快，仅仅过了3个月的时间，红四军遭遇8月失败，红29团损失惨重，屋漏偏逢连阴雨。由于红四军主力远离井冈山且兵败湘南，敌军趁机入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各种反动民团也趁机向湘赣边界人民反攻倒算，出现了农民种地、地主割合的现象，整个边界啊笼罩着一片阴霾。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再次出现。但很快湘赣边界军民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在边界党的二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的存在，这种事儿究竟能不能发生？答案是肯定的。他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和条件，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会议决议后来呢改名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出版。然而啊，经过2次答疑，问题呢仍然没有彻底消除，因为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实在是太曲折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组织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啊，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闵熙古田撰写的长篇党内通讯里，自信地用壮美的语言描绘了中国革命星火燎原的情势。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他是站在海岸瞭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他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果然，中国革命很快就看到了曙光。因为这时候啊，红军呢已经取得了大百地战斗的胜利。毛泽东同志后来专门赋诗描述战斗的情景：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链当空舞，雨后赴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但动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大百地战斗胜利之后，又取得了入闽作战的一系列胜利。1930

0: 年三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1930年8月23日，我们的军队从上井冈山时的数百人发展到了3万余人，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十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时，拥有了赣南闽西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此外，湘鄂赣、闽浙赣、湘赣、鄂豫皖、湘鄂西、广西左右江、广东东江、海南琼崖等10几个地区先后创建起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当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了。我们一起来回顾关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回答，便是毛泽东对中国具体国情和革命形势实事求是的科学预判。可见啊，不为上不为输，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便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今天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仍是得益于实事求是这个活的灵魂。改革开放40余年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我们没有照搬西方的理论，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出了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伟大胜利。正所谓啊，积极实践求真知，求真务实谱新篇。
1: 实事求是是贯穿中国共产党全部实践、全部理论的一条基本线索。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被迫选择了独立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从南昌起义到秋收起义，从千里转战井冈山到开辟工农武装割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总结经验，上下求索，终于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而这一路走来，不知经历了多少磨难与曲折，不知付出了多少鲜血与眼泪。那么在艰难困苦的战争环境中，工农革命军究竟是怎样坚持下来的？他们的革命事迹对今天的青年人又有哪些启示意义呢？
0: 井冈山精神的第三个内涵是艰苦奋斗攻难关。1965年，毛泽东重新登上井冈山，抚今追昔，他一口气啊写了2首以井冈山为题的词。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我们不难看出当年井冈山斗争九死一生的艰难，更能看出革命者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豪迈之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曾在给中央报告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弊，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干部和群众能够同甘共苦，和衷共济，军官和士兵能够切实做到官兵一致，生死相依。正如歌曲中所唱，红米饭南瓜汤，花野菜也当粮，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参加

参加秋收起义的老战士谭锡林清楚地记得，我看见毛委员，他穿一件灰色汗褂，一条灰色裤，颈上围披着一条又长又粗的罗布毛巾。他这条毛巾啊，既用来开汗，又用来洗澡，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卷起裤脚，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在行军的路途中，由于毛委员的脚已经被草鞋打破，肉已溃烂，走路很困难，师部搞了一副竹担架要抬他走，他拒绝说，革命的路是靠脚板走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

0: 行，就慢慢跟着走嘛。他忍着疼痛，一边走一边同战士们亲切地交谈。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们非常感动。李步云是当年红二十九团的士兵，在攻打郴州时左脚受伤，先后得到邓班长、杨参谋、刘副班长、朱德军长的帮助，终于啊死里逃生。他回忆说，当时我虽只有16岁，体重却有90多斤，又有军毯、干粮袋，一个人怎么背得动哟？他不忍心大家背他，怕拖了大家的后腿，因此执意要留下来。刘副班长说，生在一起，死在一堆。说完背起他就走，一走就是一夜，裤子湿透了，肚子又饿，他们再也走不动了。正无计可施之时，遇到朱德军长。朱德同志请人拿来4块凹版银元给我，说，这给你，请人抬着走。我双手接过钱，仰视他那慈祥的面孔，不由得感动流泪。朱德不仅在生活上同士兵一样艰苦，而且劳动也一样干。1928年冬，红军开展一场群众性的挑粮上山运动，从宁港挑粮到大小武井、次平，往返呢100多里，尽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陡，崎岖不平。朱德挑粮的时候呢，担子一头是行军时背米的3根白布米袋，另一头呢是一个用粗厚布缝的米袋，再加上呢他经常佩戴的一支德造3号驳壳枪和一条呢装有约100发子弹的皮子弹袋，总共啊有46-7斤，这个重量比一般战士呢还要多出10多斤。小战士们心疼朱德军长，便悄悄地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哪知他又重新做了一根，并写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8个字，照样啊和大家一起挑粮上山。说起这条挑粮小道，我也曾经体验过。2015年的时候去井冈山培训，曾经呢走过这条挑粮小道，这是我们培训时呢实践教学的一部分。当时呢我们没有负重，轻装上阵，走这条路呢仍然是觉得爬坡上坎非常的难走。那我们再想想当年红军扛着几十斤的粮食上山是多么的不容易。今天时代进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啊我们仍要发挥艰苦创业、吃苦耐劳的本色。时下在一些年轻人中呢常有这么一种调侃，认真你就输了。也有人呢秉持凭着感觉走的态度游戏人生，或者啊是遇到一些困难挫折就轻言放弃。殊不知很多情况下人和人之间智商差别并不大，但是不同的人生态度却成就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啊大学生们应当发扬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正所谓啊，砥砺苦难事竟成，踏实留印向光明。
1: 井冈山代表了一段历史，更蕴含了一种精神，而正是在井冈山精神的光辉照耀下，中国革命方能于危难中振兴，在低潮中崛起，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有太多的革命先辈们在这里留下了艰苦奋战的身影，有太多惊险传奇的故事在这里被代代传唱。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我们满怀崇敬与感恩。那么在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人还遇到了哪些困难？他们又是如何做到军民一心、团结一致的呢？
0: 井冈山精神的第4个内涵是依靠群众求胜利。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浓，报道敌军消遁。这首《西江月·井冈山》描绘的便是军民团结一心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当年红军在井冈山呢设有5大哨口，其中呢黄洋界哨口最为关键。

敌我力量虽然如此悬殊，但井冈山军民呢众志成城，凭险抵抗，最终啊以少胜多，取得了胜利。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是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摸索出来的经验。但一开始啊，群众工作可并没有那么好做。毛泽东曾经感叹，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通过面对面的接触，毛泽东了解到，老百姓躲避红军是因为敌人的污蔑、造谣、恐吓，不少老百姓呢受到了蒙蔽，而更多的老百姓呀，则是害怕队伍一走又要遭到土豪劣绅们的反攻倒算，日子啊反而会更加难过。毛泽东认真思考着怎样才能打消群众们的顾虑呢？他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是加强宣传，深入群众，努力啊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第二是坚决地镇压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地主劣绅，通过这种雷霆万钧的手段，极大地鼓舞了穷苦百姓的斗志，有效地推动了当地的土地斗争。第三项措施呢，便是发动和组织农民拿起枪来捍卫打土豪分田地的成果。我们不妨细看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历史，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处，都会呢将缴获来的多余的枪支交给当地的党组织和群众积极分子，帮助他们呢成立暴动队、赤卫队等等。农民手中有枪和没有枪呢是大不一样的，手中有了枪啊，胆子就会大起来，斗争呢就会坚持下去。红军用严明的纪律、爱民的品格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呢有这样一段场景，红军派了十来岁的儿童团员潘冬子和一位老大爷下山买食盐。买到食盐后，冬子呢便把食盐装进了一个竹筒做的茶壶中，扮作上山砍柴人来到了关卡前。不料敌人加强了检查力度，冬子一看呀，知道提着竹筒是没法过关卡的，他飞快地向河边跑去，不久后呢顺利地通过了关卡。老大爷问冬子，你想了什么办法呀？只见冬子解开棉袄，大爷用手一摸，湿润润的，再一尝啊，是咸的。但是这并不仅是电影里发生的场景，而是真实的事情。聂怀庄，临港县毛坪乡妇女主任。一天，红32团特务连连长托人带来口讯，红军眼下最缺的就是食盐，多个伤员等着盐水洗伤口。他知道啊，这些日子以来，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能用的办法呀都用尽了，比如说把盐装在竹竿内，把盐呢装在双层的粪桶内，可结果呢都被敌人发现了，送盐的群众啊还被吊死在路旁的树上。要想把盐送进山里，只能另想法子。他将2斤盐水浸在加衣里，晾干后穿在身上，外面再罩一件蓝色扣衫，跨上竹篮，佯装是走亲戚进山了。他一路顺利地通过了敌人设的哨卡，将盐衣送给了红军，解决了伤病员的危难。他用这个办法一连送了4次，就在第5次为红军送盐时，他被敌人发现，敌人将他严刑拷打，逼他带路去诱捕红军。他咬紧牙关，闭口不语，牺牲时啊年仅20岁。我们说啊，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取得成功，就在于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党就失去了力量源泉。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20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这首民谣不仅唱出了当地群众对原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的敬重，而且啊，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杨善洲为何退休后坚持义务植树造林20余年？秉承的

0: 献是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无数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正所谓70年风雨兼程路，数万万忠勇奋斗者。今天啊，00后已经进入了大学校园，他们出生于21世纪，对源自于上个世纪乃至上上个世纪的血雨腥风、革命惨烈的事迹显得呀有些遥远，有些陌生。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铭记，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必将永放光芒。今天仍然是奋斗者的时代，书写新的辉煌业绩离不开我们新时代的奋斗者。正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2: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1: 护林防火，警钟长鸣，严厉打击森林火灾肇事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0: 加点儿。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1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1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21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1度，柳溪晴，最高气温21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21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21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17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23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22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22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22度，阳朔岭晴，最高气温22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2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3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3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23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3度，党坝晴，最高气温23度，博洛树晴，最高气温23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6: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7: 珍贵的森林资源需要被悉心呵护，人们才可以尽享森林氧吧那最原始、最动人的美。可是你或曾想到，一个小小火苗便能让我们的生态家园付之一炬？如今野炊、烧荒、乱扔烟头、上坟烧纸等隐患时常可见，一旦引发森林火灾，将会烧毁林木植被，破坏生态环境，损害我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生态家园保护好，森林防火少不了。勿恋丛林环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8: 没人看见，快走。
9: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8: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9: 妈妈还没投钱呢。
8: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9: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0: 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助推产业共兴、消费共振、民生共惠，上海国际电影节电视节将开幕，即将开幕了哈。上海节上影节哈，简称上影节，切，没抢到《罗斯》《与王生活的男人》等尖货的影迷还有机会吗？小红书的网友答道：携程见、大麦见、腾讯视频见，秘诀是啥呀？票根联动。苏州影迷三三就是掌握了通关密码的老玩家了。日前呢，上线抢到了12场，又在不同平台薅羊毛。不仅电影节的周末行程满满，就连暑假都给全家安排上了。他的《上海之夏》《备忘录》里，浦东美术馆全家行、续宴、妙游长安夜、主题午餐等等等等，都是为了兑换一张热门场次电影票而下单的新增量。与其说是为了一张电影票而增加了其他的消费，不如说上海本身就是值得深度漫游的城市。又是票根经济哈。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即将开幕，一张城市文化消费热力图徐徐展开。相比往年呢，今年的影视节不仅在时间与空间上双双的扩容，电影之城还特推多元玩法，以城市漫游感、仪式感、科技感、风味感、文化感5大体验维度为脉络，深度感受城市节日。

假期快要到了哈，暑假快要来临了，大家可以计划了哈。从单一观影活动到文商旅体展现的这种深度融合哈，从短时节展到覆盖近两个月的超长城市的光影季，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正致力于把流量引入影院商圈街巷，助推产业共兴、消费共振、民生共惠。随着文化活动的全域溢出效应逐渐显现，即将到来的光影盛宴俨然是消费的新入口，不仅让光影在影迷的心中留痕，也让上海这座电影之城成为广大影迷乃至世界游客心中值得一来再来的地方。

0: 从第一帧到散场后，光影打开全是上海。飞机降落一座陌生的城市，你希望看见舷窗外怎样的风景呢？阳光下的彩色街巷，密集的霓虹天际线，或者是早晨雾里的老城屋顶。上影节散场后，是在梧桐树荫下完成一场从银幕走进生活的文艺漫步，还是在沿滨江散步消化情绪呢？这些是携程光影入境的趣味测试，选项背后有啥呀？有张上影节底牌，城市即片场，光影即故事。
1: 时候没有你陪着我心头，
0: 本届影视节有个让人心动的号召，聚焦打造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目标。在这个六月用光影打开游客来华来沪的第一帧，也在电影散场后用夜游夜消费丰富电影体验。为此呢，滴滴出行、美团单车、携程等出行与旅游平台量身打造了影视主题漫游专线，游客或本地市民能够按图索骥，在12时辰的不同节点解锁城市街角的光影浪漫，用光影打开全时上海。新华路、幸福路等等，这片自带光影滤镜的街区一直是上影节主会场之一。这两天呢，第一批尝鲜的影迷打开了城市片场小程序，在日光正好时游荡在幸福街区里，通过互动式的探索体验，参与上影节与新华路幸福街区里联动的光影漫游实验。影城门口的特色集装箱、幸福里幸福定位墙，还有就是松科别墅等等等等哈，一路漫然游步啊，戴上耳机，经由小程序在点位上聆听城市的文脉故事，感知入场即入戏。不仅距离影城最近的街区可感可游可品，与影视节深度联动的还包括到了五更电影主题街区和大玉园街区。步入其间，宛如走进电影的片场，在各种装置艺术与光影布景当中随手一拍就可以出片喽。

园，城市取景框随之放大，从电影《风云儿女》的首映地啊黄埔剧场一路向西，大光明电影院、国泰电影院、蓝心大戏院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哈，无不见证过电影在中国在上海百余年间的各个里程碑。虹口区北外滩、外白渡桥边，还有苏州河畔，电影之城的打卡装置与什么的三件套哈，反正他们都可以同框的了哈。上海电影历史的原点与当代建筑的对话不容错过。北外滩连同徐汇滨江、外滩三大夜景带，散场即可璀璨夜景。

从新场景到融合新模式，光影助力全域消费。一张电影票如何打开一座城市？票根兑换冰箱贴、帆布袋等文创周边属于基础款答案。感受先看电影再看演出的双目体验，品味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光影主题夜欢、夜宵等专属福利，则是今年的升级版福利哈。以前说这个有个票根哈就可以领那个冰箱贴、帆布袋什么的这些东西哈，这都是低配。那今年呢？今年可以，先看电影，再看演出哈，双目体验，还可以吃着火锅唱着歌啊。这都是升级款的哈。今年在时间与空间上打开纵深的电影电视节，正进一步开启新场景与融合的新模式，以光影助力全域消费。网友淘淘冰美式晒出了沉浸式音乐秀《双城之战》与九市上海商城剧院的观影票，配文：一部电影，一幕戏剧，一夜上海。在影迷兼具剧迷的这个心理哈，没有什么比双目体验更不虚此行的了。事实上，本届影视节在不同平台推出融合消费新模式，包括但不限于新月圆通票哈、不眠之夜特别版等戏剧与观影的联动。在浦东新区一带一路生活式集市的现场哈，将设阿拉伯特色文化展演，带来异域人文风情。恰逢端午佳节，还将同步开展传统端午民俗体验活动。本届影视节的文创周边也全面上新，从软萌治愈的这个毛绒挂件到复古情怀满满的金属徽章，从实用百搭的杜邦纸单啊，这个单肩包哈，到鸭舌帽，再到工作好伙伴记事板，融合非遗记忆的手作挂件等等等等哈，力求全方位满足影迷的收藏与日用需求。值得一提的是，小红书、哔哩哔哩、小宇宙、抖音等平台都开通了光影交流空间，影迷、游客的观影心得、街区漫游 vlog， 还有文创开箱、消费体验等等等等都可分享，线上线下共振。热爱光影的人能够跨越时空距离，与上海相遇同行。

继续和大家说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哈，它包括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和第31届上海电视节，所以它的全称叫做电影电视节。电影节是第28届，电视节是第31届，定于6月12号至26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呢，志愿者招募已启动啊，官方购票通道即将开启。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
6: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7: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8: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链食油、新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电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 C 演唱的《我以为》，就这么冷演唱的《许多年以后》。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C 演唱的《我以为》。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东升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甜的。
8: 帮我拍背。
1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

0: 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2: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8: 生活超给力，
9: 快乐来接力。
8: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9: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8: 让烦恼一键清零，
9: 让好运天天爆棚。
8: 生活超给力，
9: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6度，最高气温21度，当前的温度是19度，而且现在是晴朗的一个状态，但是下午2点左右会预计有雨，阵风风速最高可达5米每秒。那今天过后呢，像昨天我们在看的时候，下周还是一直要降水啊，但是今天再看，明天后天应该是暂时能晴朗，而且呢温度还是不错的，基本上都是10度左右到25度左右，还是挺舒服的。那我们也是要珍惜这种凉爽的天气了，因为如果
1: 凉爽
2: 对
1: 天，
2: 你想如果要是真的是进入到了这个夏至之后，那天气可能就会越来越热，咱们就没有办法去感受这种去怀念这种美好的凉爽了。那同时呢，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想留言或者想和我们来互动聊天的，可以到微信公众号去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那么随着最近这个不稳定天气越来越多啊，又让我想起了去年那个最去年那几天那个算是可以算是洪涝天气了吧，
1: 发大水的时候吗？哦，那肯定是了。
0: 但是其实咱们这边下雨下的并不是那么大，就是没有下大到那种下穿了的。
1: 好像就是因为这个
0: 咱们这边的这个大水主要来自于上游的有一个泄洪。
1: 对，
0: 但是就是说明这么看，说明除了那个双滦那边的这个规划那个有一点小的问题，其实咱们这边河道还是处理
1: 还可以，
0: 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没有出现什么别的这个就是摊开积淤啥的这些问题。
1: 对对，
0: 然后像今年的雨水，一看这个最近看了几个那种就是专门做评测这个天气的这种博主，是说有可能有这种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而且最近的雨水也是比较多。但是感觉应该也不会到去年那种夸张的地步。
1: 对，因为我觉得好像今年你看就是市里看那个五里河，它好像目前来讲它是就是情绪还挺平稳的，我感觉
0: 非常平缓的。
1: 对，
0: 是因为下大雨之后看那个河水都会变成那种浑浊，
1: 就很湍急，
0: 然后颜色会变得跟泥一样。
1: 对对对，是的。而且就是说这个今年虽然是一直有这个雷电预警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好像可能也是有了去年的这种经验吧，然后大家好像也都还处理的比较妥当，然后目前来讲还是没什么大问题。
0: 是的，也就是说最近还是建议大家比如你别跟天气硬作对。
1: 对，出门拿上伞，
0: 该拿伞拿伞，然后如果说最近尤其雨下的很容易特别急，就是前脚看着还晴空万里的，后脚突然一个大雷，然后开始下一阵又急又大的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这个没有特别急的事情，一定就是就近找个建筑物，也不要管什么那个，也不要管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
1: 对，
0: 什么小商店小饭店啥的
1: 借一下，
0: 就是进去躲一躲。如果说时间段正好呢，就正好在里边买点东西，然后那个吃吃喝喝歇一小会儿。
1: 那你要说这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就想起前两天下雨，我拿了，因为我没有伞，我拿了一个特别大的塑料袋，我都想着到高铁站到承德南站我往回家开车，因为路上到停车场有一段距离可能要挨浇，我就把这个大塑料袋套头上，我都已经想好了，我觉得什么也没有不挨浇重要，谁在乎你好看赖看的呀，反正别挨浇呗。
0: 对啊，因为下雨天反正大伙儿都会很狼狈。
1: 对，
0: 一个
1: 吧。再者说了谁会看，就所以大家不要把形象看得太重要，就是其实说实话谁会冒着大雨还看看周围那人脑袋上裹的是塑料袋还是破布袋子，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大家还是这个尽量出门的时候把雨具带好，哎，咱们保护好自己，因为这个雨水啊它的这个成分可能也会相对来讲要较我们小的时候会复杂一些，所以尽量不要去淋雨。
0: 没有那么干净了。
1: 对对对，
0: 借着这个话题其实想跟大家说一个什么事儿，就确实网上那句话说有时候挺对的，你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关注。
1: 对，
0: 就是好多人觉得很多情况下尤其是涉及已经涉及到就是说自己一个小的选择就能让自己这个情况或者说就是当下碰到的这种突发情况改善很多，但是因为一些就是其实只有自己在意或者自己才觉得到的东西去觉得不好意思，其实就是完全没必要。
1: 对，而且就是咱就说啊，哪怕你真的是有观众在关注你当时的窘态，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我个人是觉得无所谓的，就是看个人的想法吧。这个反正我觉得是这个安全啊或者是健康啊肯定是摆在第一的，就是哪怕我现在很狼狈，然后身边也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关注着这件事儿，在看我，可能我都不在乎。

人家爱笑不笑，你笑不笑我管你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心态放得平和一些，还是把这个安全和健康摆在第一位是很重要的。同时出门还是拿上一下这个雨具啊。那啊，再一次提醒听友朋友们，咱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呀，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殷初，
1: 我是大正。
0: 啊，那最近的这种，咱也不能说它是极端天气吧，因为也就是正常的这种降水，但是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我感觉。理论上来讲，好像下了雨会对我们这些过敏人士会相对友好一些，因为它会把一些花粉啊给它砸在地上，可能就不会在这个空气中漂浮的太多。但是我发现，不光我刚才那个大正也是一直在这个咳嗽打喷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过敏啊，但是我个人是这两天真的是过敏反倒更严重了，就是因为这个下了雨之后，可能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植物啊就开了花，这个花粉呢在没下雨的时候就飘散在空中，就会变成两种三种，要么然鼻炎，要么然咽炎，要不然皮肤过敏，总之它一定不会让你好受的。就是这种很持续很长时间的降水，或者是持续很长时间的这种干燥，哎，都会是对我们这些过敏体质啊非常不友好的一种天气情况。然后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大家也是同样有这种这个过敏症状的，其实不妨先排除一下看看，因为今天早上我打车也是有一个姐，就那个姐好像拉了我很多次了，还挺有缘分，然后今天早上还说那个好像得有半年来的这个没拉着我了，后来我俩唠嗑，她就说她这个咽炎好像最近特别严重，我说你不妨拿一个口罩试一试，如果你戴上口罩马上这个咽炎就有所缓解，那你大概率是过敏，根本不是发炎。哎，他说也行，他说试一下吧，哎，试一下好像还真的是就是跟这个天气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大家其实出门还是尽量去带一些这种能够阻隔这个过敏物和我们这个身体接触的可能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去保护一下自己的皮肤和口鼻，不然的话这个过敏来了之后真的挺难受。你想你吃氯雷他定也好啊，西替利嗪也好，或者这个什么米唑唑缓释片，就这种它都是就是只是抗组胺，它一时最长也顶24小时，或者哪怕更长一点，你2天，但是它对这个神经还是有一定的伤害，并且哎，突然还犯了强迫症了，反正就是它还是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不妨就是戴一下口罩啊，或者是怎么样，哎，像那种防花粉过敏的这种海绵类可以吸附这个花粉的这样的口罩，你还不会很憋闷，反正去保护一下自己吧，因为这个过敏确实让人挺难受，而且它会让你去混淆到底是感冒啦、发烧啦、发炎啦啊，还是说怎么样，你就去吃了药也不见好，而且这个是药三分毒嘛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情况。同时呢，提醒听友朋友们，我们的互动这个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云初。那么今天呢，为期一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引导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0: 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0: 哎，我觉得呀、啊，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4: 生日快乐！
5: 快乐！快乐！
6: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7: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6: 爸，瞧您夸张的。
8: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6: 啊！真的？
7: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6: 知道了，谢谢爸妈。
9: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7: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9: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7: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9: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0: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1: 奶奶，
12: 奶奶，我背吧，
11: 我背不动了，
12: 我背不动
11: 了，背不动了，我背不动
13: 了。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4: 别忘记问我弟啊！
13: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5: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3: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5: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3: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5: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3: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5: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6: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镜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有效规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深耕食用菌科创沃土，勇夺工人先锋时代荣光。市公交公司组织开展公交车自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论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自我革命重在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绩观出现偏差，往往与权力失范、权力滥用等紧密关联，必须加强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完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规范，规范权力运行。领导职位越高，政绩观出现问题所产生的危害越大，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管，防止一把手任性用权搞朝令夕改。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不断提高决策质量水平，考核指向引领行为取向，用人导向关乎干事方向，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要发挥好考核指挥棒作用，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精简优化考核指标，提高考核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要将考核结果与选拔任用、培养教育、激励约束等结合起来，鼓励先进、鞭策落后。要强化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大力选拔、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实际突出的优秀干部，坚决不用那些政绩观不正的干部，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引导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正确作为，奋发有为。经国恤民，正其制度，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着力在建章立制上下功夫，推动正确政绩观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必将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磅礴力量，谱写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台消息，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常年扎根田间地头，专门跟菌菇打交道的科研队伍，凭着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服务群众的实干作风，赢得了国家级荣誉，也成了菌农心中的贴心靠山。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专门围绕食用菌产业做研究搞工作。

0: 通关送技术，从品种改良、病虫防治到废菌棒回收再利用，全链条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对于食用菌产业而言，优质菌种更是决定产量与品质的第一要素。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1: 这是我们筛选过程中的一个种质，如果我们未来真的能够筛选出、选育出一个适合本地的这个气候条件和栽培模式的一个好的菌株，那么就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应用于产业的菌株，有助于我们平泉成为夏菇产区的菌种高地。
0: 科研中心将种业核心技术攻关作为头号使命，通过引进菌种、液氮超低温保存、复活与维护、种性验证等先进技术，成功构建起国内领先的平泉市食用菌生产菌种保存和种性维护体系，应用该体系菌种的菌棒单产提升 15.3% 至 25%， 优质菇率提高 80% 以上。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科研中心主任刘桂娟：
2: 我们这是一个实验棚，香菇育种实验棚。现在这个菌棒呢，是我们从2020年开始做杂交，就是从组合开始做起，经过层层筛选，最后筛选出15个菌株能进入趋势实验。再经过3年的趋势实验以后，如果有表现好的、适合本地栽培的，我们就可以进行推广，再进行知识产权的申请。
0: 团队里老专家带头，中青年骨干接力，科研不躲在高楼大院，服务不走形式过场。因为科研的价值在于真正应用，科研中心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打破实验室与田间地头的壁垒，构建了预反推一体化的高效成果转化与推广平台，创新推行线上直播加线下实操的混合培训模式，并建立了随叫随到的技术服务响应机制。这些年，科研中心的专家技术员经常深入各村种植园区，进大棚看长势、讲技术，面对面讲课、手把手教学，免费给菌农答疑解惑、发放技术资料，手把手带出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种植能手。菌农李东然：
3: 通过这几年研究院那个组织一个培训吧，然后经常不定期的到园区去，然后那个学习了很多东西，然后对我的产量、技术，然后包括那个眼界方面吧，也提升了很多。
0: 如今平泉菌种凭借其高产优质特性，品牌影响力已辐射全国16个省份，成为全国食用菌行业的一张响亮名片。科研中心大力推进的两种、两繁、两法集成技术应用，使标准化覆盖率高达92%以上，从源头上保障了平泉香菇的卓越品质，助力其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孙艳平：
4: 下一步，我们平泉食用菌研究院将持续深耕食用菌产业，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完善产业链条，提升品牌价值，推动食用菌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让这朵致富菇绽放更耀眼的光芒，为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0: 本台消息，日前市公交公司组织开展公交车自燃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模拟公交车行驶途中突发自燃险情，发现险情后，当班驾驶员严格按照应急处置规范，第一时间开展自救处置，迅速操控车辆平稳靠边停车，有序引导全体乘客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立即取出车载灭火器开展初期火情扑救，第一时间向公司调度中心精准上报事故情况。公司调度中心接到险情报告后，应急救援指挥小组迅速集结，各小组各司其职，协同联动，高效开展救援和转移伤员工作。市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杨旭生：
5: 通过这次演练，我们达到了

0: 强化全员的安全红线意识，提升了应对车辆突发险情的专业素养的主要目的。下一步工作我们将重点做好强化隐患源头治理，进一步加大对所有运营电动公交车的电池健康状态监测力度，强化全员安全教育，开展针对性的安全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筑牢城市公交的安全防线，为平原市民乘坐公交出行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

0: 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撩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新生树木会继续成长，产生更大的价值。

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为我们产生众多财富的森林，仅仅很短的时间内便彻底的消失。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野外用火切记防范。勿念葱林凡似海，一星燃尽至尘埃。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芝花就把手里的包袱啊往地下这么一放，他就开始念着那个招贤榜：管理君山东亭湖水旱二十四寨，招讨大将军中，为小玉天下事，天下各省隐匿英雄壮士甚多。古云：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严彻困良计，田野埋麒麟，高山藏猛虎，深泽隐蛟龙。与忠雄一介寒儒，得中文武进士之职，皆因奸臣当道，贪婪无厌，悬秤卖官，非亲不齐，非财不用，于退归林下，隐于金山，与文武会友，要学当年黄金台之孤儿。若有乐毅之能者，与忠雄情愿北面试之。无论士农工商，若有一技一能者入君山，皆有大用。非为反叛朝廷，以待天子招安，急急率兵归降，以正风气因子，显阅门厅。为此特是虚掷榜首。下边啊，就是人家所写的军规呀、银规呀、18条禁律、54斩。这个智化呀，啪啪啪啪啪高声的就把这个榜文全都给念下来了。念完了以后，智化心里边是暗挑大指啊，心说忠雄他好大的气魄，好严的军规呀、啊、可以说他治军的才能不在当朝的将军之下。如果说要能够把这位忠雄重寨主给顺说过来，哎呀，那可是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呀。他心里边这么想着，他表面上呢是哈哈大笑，随着又说可惜呀、啊、可惜，这位寨主只是有求贤之心，他不懂得求贤之道啊。欧阳春在旁边一听，呀呵，他好容易说话了，我得捧着他说呀。贤弟，你怎么说他不懂得求贤之道呢？可惜呀，他旁边没有高人给他出主意，这么样求贤怎么能够招来贤士呢？哥哥，您可知道千里马谷的故事吗？千里马谷啊，我不知道啊。哦，您不知道啊，那就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欧阳春一想，我耳朵又不背，你跟我嚷嚷什么呀？于是啊，这个智化就站在这儿指手画脚的给这个欧阳春呢、啊、又说开了千里马谷的故事。怎么回事呢？那还是在这个战国时期，这个燕昭王啊想这个广招贤士，他听说了，就在他燕国呢有这么一位贤能之人郭槐先生。他急急忙忙的带着银两带着礼物去拜见这位郭槐先生。见到以后呢，就把这份意思跟郭槐先生这么一说，这位郭槐先生啊乐了，说我先给您呢讲这么一个故事吧。说在过去

有了这么一位财主，他听说呢有这个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好马，他总想啊要买这个千里马。一年的功夫他也没买到这个千里马，他手下有这么一个仆人说，我能够替您呢买这个千里马去。于是呢他给他拿了这么1000两的银子呀，说你只要能把这个千里马给买回来就行了。这个仆人带着银两出去了，走了挺老远，用了3个月的时间，打听到了，说有一户人家呀，家里边有这个千里马，急急忙忙的，等赶到人家家中这么一看，哎，感情这匹马呀，已经死了，人家正在哭这个马呢。这个仆人过去了，说您能不能够把这个马骨头您卖给我几块？人家一听差点乐出声来，说你花钱要买这个活马这还有情可说，你买这死马干什么事这您别管，只要是您把这死马的骨头卖给我，我给您500两银子。这会儿人家这么一听，碰见一疯魔，500两银子就买这个死马骨头，那行啊，你随便挑去吧。于是呢他就给人家500两银子，捡了这么几块马骨头，用口袋啊这么一装，他背回来了。见着主人以后呢，您看我把这马骨头给您买回来了。主人这么听，什么？我给你1000两白银是让你去买这个活马去，要买千里马呀，你怎么花了500两银子就买这么2块死马骨头了？你这是干什么呢？哎呀，您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您可以花500两银子连这个千里马的骨头您都舍得买，您想想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人呢跟您把这个活马千里马给您送来。主人还不信的，能有这样的事情吗？就这事情往外边这么一传，也就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吧，果然有人呢给送千里马来了。这郭淮啊就把这个故事跟这个燕昭王这么一讲，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主公，您呢就应该从我这儿做起，得有敬贤的意思。哦，明白了。这燕昭公啊旅客大兴土木，就给这个郭淮啊修了这么一个官邸，对他特别的尊敬。这事情往外这么一传，果不其然，什么乐毅啊、邹衍呐、巨星呐、这些能人之士全都投奔而来。这么样一来，这燕国呀立刻就兴盛起来了，后来还打败了齐国。说这就是千里埋骨的故事。哦，哥哥，您应该想一想啊，如果说这位忠雄寨主他要懂得敬贤之道的话，真想招募贤士的话，他就应该啊让他手下能变之士带着银两奔这个4乡8镇到哪儿去。有道是英雄出于四野，好汉长于八方，自然而然的就有这个贤士投山而来呀，您说是不是啊？嘿，他啪啪啪把这个道理一讲，为什么还有这么指手画脚呢？他那个意思啊就是为了让山里边这个喽啰兵能听见。您想啊，人家能不听见吗？从他们两个人一上山，那个喽啰兵早就看见他们了。再听他这个高谈阔论，喽啰兵急急忙忙的就禀报寨主。这第一寨啊就是巡捕寨，这儿呢有4位寨主，一位就是雅都鬼文华，一位呢那就是那个神刀手黄寿，还有花刀杨太、铁刀大都督贺坤。他们4位啊正在这儿喝茶聊天呢，喽啰兵赶快进来报：寨主爷，从那个船上边上来有2个人，已经呢来到咱们寨门的前边了，就在那个招贤榜那儿，他们一再的议论。哦，这4位寨主这么一听，大寨主早有吩咐啊，
说如果要有闲事来到寨前，你们千万千万的可得给留下，起码呢得让我亲自见上一面。一听有这样的事情了，文华想了想，这样吧，你们三位先等一等，我下去看看去。哎，好，您辛苦，您去看看去吧。这文华跟着喽啰兵啊，早就从里边出来了，一直在这个大树后边引住身形，在这儿听他们高谈阔论呢。在这个大树后边，文华仔细一打量他们两个人，呵，不由得暗挑大指，好相貌啊！只见那个年纪大点的，面似紫玉，闭目秋然，头上戴紫缎的六棱状帽，上绣三色的牡丹花，顶门一块明镜啊，二龙斗宝一颗明珠安放在中央，紫布叶斜拉三间，身穿紫缎的箭袖袍子，黑点灰色衬衫，宝蓝色的丝鸾大带，大红的中衣，紫缎的牛皮薄底快靴，尤其是肋下配的那口刀，绿纱鱼皮小金喷口，金石件黄龙绳挽手，黄龙绳灯笼座，刀鞘上边镶着宝石，阳光之下是闪闪的发光啊。再一看旁边那位年轻点的，身高在七十开外，细腰扎背，双肩暴龙，脑袋上边戴着青缎的英雄状帽，碗口大的大青疙瘩在耳后飘摆，顶门斜拉三间，枫叶鬓旁有红绒球，人不动球不动，人一动红绒球突突乱颤，青缎绑身小袄，红绒绳打十字串，巧系蝴蝶扣，灯笼穗散掖在肩膀头，杏黄的大带纱腰，青缎子都当滚裤，青绒牛皮快靴，肋下配刀，脸上看面似洒金呐，两道浓眉斜飞入鬓，二眸子闪闪放光，鼻如玉柱，唇似丹霞，牙白似玉，大耳相沾，鼻子底下还有这么两撇短胡须，站在招贤榜的面前是高谈阔论，真不愧文武全才的英雄好汉。看到这儿了，文华呀赶快上前双手抱拳，是深施一礼呀，哎呀，二位英雄驾到，未曾远迎，当面请罪。欧阳春一看人家寨主下来了，给自己行礼呢，赶快的也是以礼相还。再一看这智化呀，跟没看见这人一样，仍然是倒背着手冲着招贤榜那还是摇晃着脑袋，哎呀可惜呀可惜呀。欧阳春一拽他衣裳角，贤弟贤弟，人家寨主给咱们敬礼呢。啊啊，哎呦呵，这是怎么话说的，哎呀，寨主寨主，我这还礼还礼了啊，您看我们哥俩呢是游山玩水，没有想到误踏宝山，多有得罪，多有得罪了。文华呢又赶快给他行礼，哎呀，请问二位英雄好汉，你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啊？啊，您要是问的话啊，我告诉您说，智化呢一指旁边的欧阳春，我这位盟兄啊，他是辽东人士，他父姓欧阳，单字名春，人称北侠子然伯，我呢是云南宁国府的人士，姓智，名化，有个外号叫黑妖狐。我们两个人是磕着头的把兄弟，就是游山玩水来到您这儿了。文华这一听不对啊，这辽东跟云南宁国府乡里可是万里呢，这万里之别，你们两个人怎么会磕头拜的把兄弟了呢？哎呀，一个在辽东，一个在宁国府，你们二位可是相隔万里呀，你们二位怎么是啊？欧阳春一听，对呀，让我捧你我怎么捧啊，啊，你是满嘴是火胡说八道啊，你就说你是黄州的人士多好啊，支出那么老远去，还是什么云南宁国府，人家问了，
咱们俩相隔万里。

咦，咱们俩怎么会磕头拜把兄弟？我看你往下呀还怎么说啊？是啊，您觉得奇怪是吧？他在辽东，我在云南，相隔万里，是啊，自然您听着奇怪。不但您听着奇怪，我呢自己说的也别扭啊，是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您听我跟您说啊，我这位哥哥呀，他在辽东当官，他是守备之职，家父呢就是我们老爷子，那是辽东的刺史，在那儿做官。我跟着我父亲去的辽东，想不到家园呢在那儿病故了，我得扶着棺椁回到云南去。就我这哥哥，人家弃官不做，哥俩就有这份交情，跟着我一块儿回到了云南。等把家父的丧事办完喽，我们两个人呢看透了官场的险恶，不愿意再追取功名了。我们两个人一块儿这才游山玩水的，哎，想不到今天就来到这个地方了，误踏宝山。我是这么回事，哥哥您听我说的对不对？欧阳春这么一听，把头一点，对。心说好你个黑妖狐啊，你这弯子绕的可也太大了。文华听完了以后啊，连连的点头。既然二位来到此处了，就请到寨中再查。这可不行，这可不行，我们怎么能够到寨中再查呢？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一不投山二不入伙，只是游山玩水打的经过。各位，咱们拿包袱赶快走，赶快走。欧阳春心想啊，咱们不是诈降来了吗？现在人家寨主请咱们上山，为什么你还要走呢？不，各位，咱们得赶快走，赶快走，说什么也得走。文华这么一听，你走那哪行啊，大寨主早有吩咐啊，只要是来了英雄好汉，必定的得把你们给留住，大寨主得亲自见上一面，是留是放你们走，得听我们家大寨主的呀。所以文华赶快上前伸手把他们一拦，二位既然来到此处了，为什么急着要走呢？啊，就到寨中喝口茶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有道是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喝杯茶又在何方呢？不行，我们一不投山二不入伙，我们得赶快走。这会儿欧阳春呐，一想这弓啊不能绷得太紧喽，现在人家让咱们的咱们不去，回头人家一搭着胳膊能走走吧，咱们俩怎么办呢？所以欧阳春赶快说了一句，兄弟，你看寨主爷他这么样的志志诚诚的，咱们就上去喝杯茶啊。哥哥，这茶咱们吃的那行，我听哥哥的，咱们就上去喝杯茶吧。哎呦，把这文华高兴的，那行，您随我来，随我来。来到这个大寨的寨门头路了，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大寨门这么一开，眼瞅着从里边啊呼呼啦啦的走出来200名喽啰兵，一个个20岁往上30岁往下，精神抖擞啊，手里边都拿着双手袋，夸两边这么一站，随着把双手袋也是刀的一种兵器，也就比那大砍刀刀把短一点，叉楞叉楞叉楞叉楞叉，王启全都架起来了，就形成这么一个刀门，这么一条胡同，干什么呀？也就是说不管你谁进我们寨，得钻这个刀门呢，只要你从刀门这么一过，上边的刀尖碰刀尖，嚓啦啦啦啦这么一响，你如果心怀鬼胎，心术不正，怀有二心，从底下这么一过，必然把你吓得变颜变色，只要你脸色一变，人家是立刻抓人。这话一看怎么着，打算让我钻你这个刀门吗？我哪能够长你们的士气呀？到这个时候，智化怎么一拉欧阳春，哥哥您看，我说这个茶呀咱们不能喝，您说能喝，您看这个架势咱们还能喝吗？不能喝，咱们

0: 赶快走，赶快走。文华看到这种情况了，赶快的冲着这些喽啰兵把手这么一摆，唰唰唰唰唰，这双手袋又都撤回来了。哎呀，二位二位，千万千万不要误会啊，这是我们这儿的一种规矩啊。来来来，请进，请进。这样，智化跟欧阳春就在这个文华的陪同之下，往这个寨门里边走进来了。进寨门一看，这儿又站着三位寨主，一个个都是戴着六棱的壮帽，身穿箭袖袍子，大丝鸾带，薄底的靴子，肋下挎刀，有穿这个青色的，有穿蓝色的，也有穿这个豆青色的。文华赶快给引荐一番，说这位是我们神刀手黄收，这位是画道杨泰，这位是铁道大都督贺坤。三位寨主呢，冲着他们两个人也都是双手一抱拳，互相见礼，立刻往里边让，让进这巡捕寨的大厅了。喽啰兵赶快的献上茶来，自然的黄少啊就跟这个智化盘问起来了。智化啪啪啪就把他们两个人来历，如何的游山玩水到这儿，照说了一遍，跟刚才说的呢是一模一样。文华呀早已经让喽啰兵往里边通禀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喽啰兵回来向他们禀告，大寨主有吩咐，要请二位英雄好汉到大寨中军帐待茶。这么一说呀，这智化赶快把包袱提了起来了。各位，咱们得赶快走，赶快走啊！你看，咱们是游山玩水，误踏宝山，一不投山，二不入伙，在这儿讨杯茶喝就已经可以了。你说，咱们见这个大寨主干什么？万万去不得，可是万万去不得。欧阳春一想，咱不是要炸君山吗？那个大寨主要让咱们去，这不挺好的事情？你怎么说是去不得呢？你想啊，咱们要进去以后还能够出来吗？咱们不投山不入伙，各位，咱们赶快走，赶快走。文华呀赶快过来相拦，二位二位，这何苦呢？已经来到这儿了，我家大寨主已经有了吩咐了，二位如果不到里边去的话，恐怕我们四个人不好交代呀。啊，你们给个脸面，别让我们为难。欧阳春看了看，兄弟，你看，人家请咱们喝茶，别让人家为难，咱们不妨就进去见一见这位大寨主又在何方呢？见完了大寨主，咱们赶快就走。啊，哥哥，您说见的，见的。既然如此，那咱们就见见大寨主吧，请。于是啊，欧阳春、智化两个人跟着文华他们就奔往了大寨中军帐。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欧阳春一再地说，你看咱们别让这四位寨主为难呢，既然他们大寨主发下话来了要见一见咱们哥俩，如果说咱们不去见一见大寨主的话，恐怕他们四位也不好交代。文华也一再说，是是是，您给我们个面子成不成啊？哎呀，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就见一见。好，您里边请。于是文华、黄寿、杨泰、贺坤四位寨主啊就陪着他们两个人呢离开了巡捕寨，继续的往山里边走。等来到第二寨了，欧阳春、智化这么一看，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怎么要看那木板桥了？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两个额头峰对面，下边是山涧呐，是碧溪涧呐，就用这个木板桥，就这个柏树一劈两半，相隔九丈远呐，用这个铁箍子把这木头这么一箍，这就木板桥。这边有个铁梁， 有这黄龙

绳一直通到那边那两个辘轳那儿。等上了这个木板桥了，哎呀，山涧下边的水哗哗，那真是声如牛吼啊，好险要啊。两个人就在木板桥上面往西南一看，那边就是那竹子城。等他们下了木板桥了，刚往前走了没有几步，就听见嘎啦啦啦啦啦啦一阵山响。什么呀？有喽啰兵在这摇辘轳呢，把那木板桥给摇起来了。到了这个时节，欧阳春心想啊，虽然说已经定好了，如果有什么变故的话，我跟着智化往外杀，丁二弟带着人往里杀，里应外合要破军山，还想出去呀、啊？人家已经把这木板桥给扯起来了，除非累生双翅，要想出去是比登天还难呢。前边就是撤水寨，见完撤水寨的寨主了，再往前走就是上文书咱们交代的那几寨了，什么建瑞寨呀、新当寨呀、文华寨呀、五福寨，还有丰盛寨、丹凤桥寨等等的吧。等来到大寨的前边了，这儿仍然有两位寨主，那就是云里守穆顺、铁棍唐彪。其他别的寨主呢都尾随在后边，都陪着他们过来了。来到大寨门的前边了，智化这么一看，呵，好气魄呀。怎么寨门这儿有副对联，上联是豪杰占山岗替天行道，下联是英雄据峻岭除暴安良，门框上边四个大字是唯我独尊。呵呵，好气魄呀。等他们进了寨门了，再一看前边是明三暗五的大厅，大厅这个抱柱这儿仍然是有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山收诸旅三千客，下联是寨纳貔貅百万兵。大厅的上边有这么一块匾额，上写抱皮厅。呵，好威风啊。文华上前告诉他们，二位先等一等，我进去禀告我家大寨主。文华进去了，智化欧阳春在院子里边等着，就听见大厅里边啊有人说话，知贤弟，这两个人恐怕是为御猫而来吧。就这一句话呀，把欧阳春吓得哎呦。我们上君山一来诈降，二来为的就是要救御猫，今天我们刚到门前，人家寨主就知道我们为御猫而来，这还了得吗？让人家看穿了看破了。欧阳春呐、啊，攥刀把就要往外拽刀，智华一伸手把他给拦住了。哎呦哥哥耶，您看看啊，到了半天这位寨主爷感情是个小心眼儿，您听他说这话为御猫而来。哥哥，我家您是去过呀，您说我家里边什么好玩意儿没有啊，啊，玛瑙的马呀，还有白玉的马呀，还有那个翡翠的狮子，什么没有啊、哎、我要他的御猫干嘛呀，他拿咱们当贼了。哥哥，咱们赶快走赶快走啊。欧阳春一听，嘿，嘿妖火，你变得可真够快的。对对对，咱们赶快走，咱们赶快走。两个人转过身来再一看，走，上哪儿走啊？各个寨的寨主都在大寨的门前那站着呢。皇寿微微一笑，二位，没有我家大寨主的吩咐，恐怕二位是难离此地了。又听见文华呀在里边跟这位寨主一再的说，寨主您看绝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两位呢我已经问明白了，一位是辽东人士，一位是云南宁国府的人士，您看离这么老远他

0: 们怎么会知道御猫之事呢？绝无此意，我都盘查过了，绝无此意。
1: 哦，既然是这样的话，请二位回来吧。
0: 文华急急忙忙从里边出来，二位，二位，请回，请回。
1: 啊，
0: 我家大寨主要请你们进去呢。
1: 什么？
0: 你家大寨主怎么着要请我们进去？
1: 哎呀，要说你家大寨主，他是言不由衷，口不对心呢。
0: 您看看各位，他那个招贤榜上边写的特别明白，说要学黄金台之孤儿，若有一能一技者，必有大用。您看当初那个燕太子得乐毅是金台拜师，连下72载，那才叫敬贤之道，爱贤之事呢。您看看咱们哥俩都到门口了，这位寨主坐在里边安然不动，他哪有一点敬贤之道呢？
1: 欧阳春一听，你要说什么呀？像这样招贤，恐怕他招来的也都是一帮绿豆蝇吧，好吗？他骂上了。
0: 欧阳春一听，你怎么骂上了
1: 啊？这一骂，您猜怎么着？把钟雄啊给骂出来了。
0: 钟雄这两天竟想着展昭的事情呢，一听外边人家这么说，哎呦，挑眼了，我得赶快去迎接人家。钟雄急急忙忙的从那个大厅里边出来了，也就刚一下台阶儿。欧阳春心想，人家迎接咱们来了，咱们赶快跟寨主行礼去吧。哪知道智化呀，就好像根本没看见钟雄一样，冲着个大厅上边的匾额，哎呀，这真是可笑啊，可悲啊。欧阳春这么一听，你又要说什么呀？兄弟，有什么事儿这么可笑啊？只见这智化是压低了嗓音，说他为什么压低了嗓音？刚才在山底下又指手画脚，高声的喊叫，这会儿干嘛把这嗓音变低了呢？您看，在山底下，所以这么指手画脚啊，高声的喊叫，那是为了让那些喽啰兵听的。现在他要说的话呀，是要让这位寨主钟雄听的。在钟雄面前怎么能够指手画脚高声的喊叫呢？那也显得自己呀太没有身份了。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呢是含而不露。现在智化呀，他是半含半露。为什么要半含半露呢？都喊起来，钟雄不知道他有多大学问，都露出来，显得自己没有身份了，所以他要压低了嗓音，可笑啊，可悲。欧阳春问，这又怎么了？您看写的是暴皮厅，您知道暴皮二字应该如何的解释吗？
1: 我不知道啊，那还得是你说说我听听。
0: 智化告诉欧阳春，哥哥，有道是三虎出一豹，其实这豹子呢不是这个虎下的，虎与豹相配，生下来豹，三只豹才有这么一只豹，这豹子是凶猛无比呀，还不说人了，连这个野兽全都惧怕的三分。那皮呢，指的是貔貅，那是狮子呀跟这个狻猊相配才生下的貔貅，这两种猛兽啊都不是正种啊，那是那个文人呐骂这些山寨王，说他们勇猛，哎，都骂他们是杂种了。您猜怎么着？他们还洋洋得意，认为是一美，刻出匾来挂在自己的大厅上。您说这样无知是不是可笑啊，可悲啊？欧阳春一听啊，你骂吧啊，把人家骂急了，一刀把咱们俩给宰喽，咱们俩呀那才叫可悲呀，可怜，怎么能够骂人呢？用这个余光啊再一看旁边站着的钟雄，

苏雄脸上边一点怒气全都没有，仍然是和颜悦色。欧阳春看到这儿，心中暗想，这位债主爷好大的心胸，就这么骂他都不生气。这话到

什么错处呢？哥哥，我问问您，是山大呀还是债大呀？那自然是山大债小。对呀，这么大的山啊，收这个3000克，哪能够收下来？那个寨子怎么能纳下100万兵呢？您说这对吗？那么要以你之见呢，换过来呀，山收貔貅100万兵，寨纳诸吕3000克，这多妥当啊！而且是平这平这平平这这平这平这这平，岂不妙哉妙哉？呀呵，你就别拽了。这个时候啊，钟雄赶快上前，冲他们两个人深施一礼，不知二位英雄好汉驾到，雄未曾愿迎，当面恕罪。哎呦，寨主爷，寨主爷，您看，我这没看见您，我这失礼了啊！我们这儿还礼，还礼。人家钟雄呢，一摆手把喽啰兵叫过来了，来人呐，把这对联摘下来，改去，改好了以后，重新挂上。欧阳春这么一看，这位寨主可真了不起呀，知错必改，此乃大丈夫也呀。随着钟雄又从智化深施一礼啊，这位英雄好汉，刚才您说这个抱皮亭批的也对，您是不是再把这个匾额您给删改一番呢？啊，欧阳春看着智化，妈呀，批呀，人家现在让你给删改删改，我看你是怎么样的删改人家这个抱皮亭啊啊啊哈哈哈哈。哎呀，要改这个可不是一会儿半会儿的事儿，我呢才疏学浅，万一要是批改错喽，岂不被人那是贻笑大方啊。呀呵，欧阳春这么一听，哦，你也知道寒碜呐。人家钟雄立刻把手一摆，二位里边请，里边请，就把他们呐让进了抱皮亭。进了大厅以后，智化这么一看，哦，屋里的摆设很不俗气，是地势宽敞，一水的都是相背硬木的家具，尤其是这个八仙桌啊、太师椅的后边，就是山墙的前边吧，这儿特意的有这么一个黄梨木的，就是这么一个条案，在条案的中间呢，人家啊是摆了这么一个关羽关云长的神像，两边呢还有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把盏问青天生我何计，下联是抚琴对明月势如知音。抬头再一看，上边有这么黑地金字的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是其威有心啊。智化一看，这什么意思啊，赶快一叫欧阳春，哥哥，上边那匾额您看见了吗？欧阳春心想啊，我什么眼神啊，夜里边我都能视物，我怎么没看见呢？那不是有块匾额写的是其威有心吗？对呀，有道是其威有心便有心，要说这位寨主好大的抱负，好大的心胸啊，何以兼得呢？您看这位寨主在这个郡山800里水旱24寨为寨主，他是在万人之上，但是现在他还是很不满足，此处无非是暂居之所，此人心怀大志啊，日后如果他要得志的话，嘿嘿，他就会面南背北，故此其为有心居此地，无非随处乐无天呐。就这句话说完了啊，欧阳春再一看旁边的钟雄，您别看刚才在厅外边这智化又是骂呀又是批呀，钟雄啊脸色是一点没变，

可现在智化一说出这句话来，其为有心便有心，他是其为有心居此地，无非死于处，乐无天。钟雄的脸色立刻就变了，怎么回事啊？就智化这两句话呀，插他肺管子了，说到他心里边藏的机密了。这个钟雄文武进士出身呐，就因为贪官当道，悬秤卖官，他呢这才笑去山林，隐居在君山，心怀不满啊，怀才不遇呀、啊、也就是让那位襄阳王赵觉发现了，愣拉着他拜了这么一盟把兄弟，而且还许下愿来了，说如果将来真的得了江山了，哎，要让这个钟雄作为一字并肩王，又封他为招讨大元帅等等的职务吧。钟雄心里明白呀、啊、就您这位王爷呀、啊、嘿嘿，沉于酒色根本就难成大事，即便是江哎真的得了宋氏江山了，也得想办法把你除掉，我自己面南背北，他有这样的心胸，所以特意在这大厅里边呢写下这样的对联，写下这样的匾额。什么意思呢？就是24寨的寨主，还甭说寨主，包括喽啰兵吧，只要有人能看透我的心机了，我呀就把他拜为谋士。这么多日子了，一个看出来的没有，等于是对牛弹琴。今天倒好啊，智化刚一进来就看出来了，所以把钟雄给吓得脸色苍白。可是又一想，哎呀，这是高人呐、啊！我要能够把他留在我的山中，这不是我的左膀右臂吗？随着钟雄啊，转惊为喜。二位，赶快请坐，赶快请坐吧。等喽啰兵献上茶来。随着钟雄呢冲外边一点手，把文华给叫进来了，趴在文华的耳朵这儿嘀咕了几句，文华把头一点扭身出去了。钟雄到这个时节了，问了问二位的来历呀，哎，二位到这儿干什么来了？随着呢又来到智化的跟前，那真是深施一礼。哎呀，这位知贤士，您看称呼都变了，称呼贤士了。知贤士，刚才您在外边批讲了半天，您是不是把外边这个匾额您给改一改呀？欧阳春在旁边一看智化，给人家改吧，你要是能改啊就说能改，你要说不能改呢，赶快告诉人家改不了，别耽误事儿。智化微微一笑，要说改嘛是能改啊，那么改成什么呢？智化一想，您都要称孤作寡了，这还叫什么听啊？我看是不是把这个听字改为殿呢？殿呢、啊，皇上有金銮宝殿，王爷那有银安殿，您这也改成殿不就得了吗？哦，改成殿，嗯，那么叫做什么殿呢？我看不如叫做承运殿。承运殿啊，大哉，遥知魏军为天为大，叫承运殿岂不是好呢？好好好，就叫做承运殿。哎呀，来人呐，把匾额摘下来，改去，改成承运殿，改好了再挂上。一事不妨二主，我那个书斋呀、啊、我起名叫做瑞明堂。哎呀，不好不好，这个堂字太明太亮，我看不如改成轩，您叫做五云轩。来人呐，把那匾也摘下来，改好了再挂上。欧阳春这么一看，这倒好啊，一会儿的功夫您又改对联又换匾额，咱们上这儿给人家装修来了。钟雄吩咐一声，快酒宴摆下。智化说，

0: 那我们不能喝酒，我们得赶快走。二位不要走了，我看就留在君山。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0: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1: 钟雄一看那文华从外边进来了，冲他把头一点，

钟雄呢立刻吩咐酒宴摆下。一会儿的功夫，这罗罗兵啊就把这酒啊菜啊全都摆好了。这时候您再看这个智化，呵，这贾昭的劲儿大了，立刻呀就把那包袱提了起来了。哎呀，寨主啊，来到宝山，我们讨杯茶喝已经是过分了，怎能够在此饮酒呢？哥哥，咱们俩赶快走，赶快走。拉着欧阳春呐、啊，拿着包袱就要往外走。钟兄把手一摆，慢来慢来，你们先不要忙着走了啊，就留在君山，在君山这儿哎住上几天再说吧。哎呀，那可是不行啊啊，还有船只在下边等着我们呢。直言相告吧，你们那条小船儿已经把它打发走了啊，打发走了。文华过来告诉他们啊，我们刚才寨主也吩咐了，让喽啰兵呢过去问了问这只小船，这船家说了，你们不是雇了一年的船吗？租金呢那是400两，你们给了人家200两了，还差人家200两，我们呢把那200两银子给人家了，另外还赏给他20两酒钱，船上边也没别的东西，就你们两套行李已经搬上山来了啊，你们就在这儿多住几日吧。欧阳春这么一听啊，嘿、哎、智化呀智化，这不都是按照你所想你安排的吧，你不是让这个王顺怎么说200两银子人家拿走了回去了，这不是正中下怀吗？你看把这个智化给急的，哎呦，这怎么成呢？怎么把船给我们打发走了？这可怎么办呢？来吧啊，赶快坐下，咱们喝点酒吧。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他呀特意的看了一眼欧阳春，那意思，哥哥怎么样，看见没有，这就叫拿下。欧阳春呐、啊、点了点头，哎呀，你看寨主如此的盛情难却，咱们恭敬不如遵命啊，恭敬不如遵命，对，哎，咱们就吃吧。俩人啊坐下了，钟雄陪着，三个人呢、啊、是连吃带喝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三人这么一聊天呢，海阔天空吧，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就聊开了。说着说着呀、啊、就说到这个武艺上边了，一说到这个武字儿，智化呀、啊、这精气神又来了，哎，寨主我跟您说啊，您要说文的呢我还略知一二，您要说起武的来，我告诉您，我跟我这欧阳哥哥那个差远了，就他那手万圣刀我学了这么多日子我愣没学会。钟雄一听，什么万圣刀？哎呀，谁不知道啊，万圣刀那是128招啊，所有的刀法都是从这个万圣刀这个刀法上边摘下来的。哎呀，欧阳仁兄，难道说这万圣刀128式您全都会吗？欧阳春把头这么一点，啊，我倒是还都记得呢。哦，那么既然如此的话，欧阳兄长，您是不是展示展示这个万圣刀，也让我们开开眼，我们领教领教啊。智化看了看欧阳春，哥哥您看咱们这喝着酒呢，助助酒兴，您也练一趟这万圣刀怎么样啊？言外之意呀、啊、哥哥我练得差不多了，该您了，您也露两手吧。欧阳春微微一笑，从肋下把这刀摘下来了。智化呢接到手中，伸双手就往前那么一递，就把这刀啊递到了钟雄的面前。寨主您看看我哥哥这刀怎么样啊。按道理来说呀，
这个身上的兵器不能够随便的交给别人。无奈一劫呀，智化把这刀递过来了，钟雄是不得不接，伸手一接这刀，钟雄啊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怎么这刀怎么这么沉呢？再一看，绿鲨鱼皮鞘，金铜口，金石件，姓黄穗的挽手，姓黄穗蹬穗，钻刀背插了，把这刀往外这么一拽，那真是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寒气袭人呐。再一看刀身上边布满了龟纹，智化还问呢，您看我哥哥这刀怎么样啊？钟雄好笑啊，你这哪是让我看刀呢，分明是考我呢，想让我说一说这个刀的来历，出在什么年头，是什么人所造，另外这个刀又有什么绝妙之处。如果说我钟雄要连这点都说不上来的话，我算什么文武进士呢？所以钟雄是微微一笑啊，说这口刀啊名叫灵宝，那是魏文帝曹丕所造，一共呢造了三口，除去灵宝以外还有韩仗素质，这口刀正是灵宝宝刀。哎呦哥哥，寨主说是灵宝宝刀，您怎么告诉我说这是七宝刀啊？钟雄答言，说七宝非七宝，实为七宝啊。智化一听，您怎么绕脖子呀？怎么会是说是七宝又不是七宝，实实在在的它又是七宝呢？说这个刀啊有四绝三异，都哪四绝呢？一绝胜负，二防贼盗，三诛刺客，四避荆邪。何为绝胜负呢？也就是说带兵打仗，发帮点名，掌号起征的时候带着这口刀呢，就是刚要出征，这个刀啊自己插了，往外边窜出一寸来长来，就是告诉主人此次打仗是必获全胜。如果说到了这个掌号起对的时候了，这个刀啊一点动静没有，这仗您别打了，赶快撤兵。说非要打肯定是损兵折将，是大败而归，所以此刀能够决胜负。防贼盗呢，把刀挂在墙上，或者呢放在了床头，有贼人来偷盗来了，这个刀啊啪嚓自己能从墙上从床头掉下来，发生响动，惊醒主人，吓走贼人，故而此刀又能够防贼盗。诛刺客呢，有了仇人刺客了，也甭管是白天呢还是黑夜，也甭管这个仇人刺客呀是藏在黑暗之处还是藏在桥底下，只要是刚要行刺，这个刀在这个刀鞘里边铮铮作响，提醒主人提高警惕，所以此刀呢又能够诛刺客。避荆邪呢，甭管是到了深山老林呐、啊，或者是到了什么不干净的地方了，有那个妖魔鬼怪，这个刀啊能够从刀鞘这唰出来一道白光，把这个妖魔鬼怪给吓跑了，所以此刀又能够避荆邪，故为称为是四绝。那么三异呢，切金断玉吹毛发，金子这个刀能把它切得一块一块的，玉这个刀能把它削得一片一片的，吹毛发就是玉缕毛发呀，迎着刀刃您这么一吹，毛发
齐齐整整的落下，故而叫

好多切金断玉吹毛发，有四绝三艺，故而说说七宝非七宝，实为七宝。二位，我讲的对不对呀？欧阳春这话这么一听，两个人呐是双挑大指啊，连连的称赞：斋主啊，您不愧是博学多闻，哎呀，您是文武全才呀，你们夸奖了。随着呢，这个钟雄啊伸手把面前的这杯酒端起来了。哎呀，欧阳兄，不才敬酒，请您满饮此杯。说钟雄为什么说完这刀了马上又要敬酒呢？哎呀，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这个宝物啊，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看刀便知其人。如果说您没有那么大的品德，没有那么高的武艺，这个刀啊不会跨在您的身上。你想啊，就好像到博物馆呢、偷这个宝贝人似的，你有那么大德行吗？宝贝倒是偷走了，一会儿警察就把你给逮着了，不单宝物得送回来，你还得判刑。所以是有德者得之，无德者失之。钟雄端起酒来敬酒，这就叫做非他太保钟雄捧酒论宝刀。欧阳春喝完酒了，钟雄伸双手把宝刀托起来，恭恭敬敬地送到了欧阳春的面前。欧阳仁兄，您就练一练这个万圣刀，让我们大家领教领教吧。到这个时候了，欧阳春把这衣襟往起这么一吊，袖子往起这么一挽，攥刀背插，把这宝刀就给拽出来了。哎呀，如此说来，我就要献丑了。说着话，提着刀，三个人呐就从这个承运殿这出来了，来到院子里边再一看。哎呦，人不少呢，那是啊，水旱24寨所有寨主都在外边这伺候着呢。大家听说了欧阳春要练刀了，都想瞻仰瞻仰啊。欧阳春把刀一锤，双手一抱拳，做了这么一个罗圈揖：列位寨主，我要献丑了，有什么到不到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的指教。说完这句话呀，欧阳春唰那么一改身，持刀在手，唰唰唰唰唰，听见的全都是金刃披风之声。金刃披风，这刀下来以后啊，就觉得唰唰唰唰这响动。紧跟着呢，看着欧阳春是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山砍劈剁，西兰挂窜，闪斩腾挪。哎呦，大家伙看着呀，知道了，你看看，一瞧，人家这就是右功啊，非右功，这个刀法绝不会练到如此的炉火纯青的地步。那真是啊，手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腿似断，啪啪啪这么一练，大家伙是不住的喝彩，都喊好啊。万圣刀啊是128式，欧阳春呢也就练到80多式，唰，刀往后这么一背，那真是面不更色，气不拥出，往这儿这么一站。大家一瞅，这位老英雄，这还了得呀！齐挑大指，众声喝彩：好，好，好啊！大家都喊好。这24寨的寨主里边就有这么一位，把嘴一撇：哼，也不怎么样啊。大伙儿这么一瞅：谁呀？感情啊，就是那个丹凤桥寨的那位寨主。削刀手毛宝有个外号叫毛包。您想想啊，这个24寨寨主里边要说练刀的人可不少啊，
像什么神刀手黄烧啊。

花刀杨泰，铁刀大都督贺坤，金刀将于爱，云里守穆顺，这都是练刀的呀。有道是啊，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啊。这几个练刀的人一看，哟呵，你毛宝知道什么呀？你说不好，不怎么样。嘿嘿，告诉你吧，我们几个人合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人家这刀法，那才叫做炉火纯青呢。也知道，就毛宝这个人呢，爱抬杠。你顺着他说也不成，你是逆着说他也不成，你非得激他。旁边有那个喽啰兵就说了：“哎呦，毛寨主，您看着不好，刚才您怎么会不嚷嚷？我敢嚷嚷吗？我敢嚷嚷吗？啊，大寨主在那儿呢，我能嚷嚷吗？对，他呀还是怕咱们大寨主，我怕他干什么呀？”哎，这么着，您不会过去跟人家比划比划啊？我有那心，是啊，您还是害怕，您不敢呢。怎么一僵这毛宝？这毛宝啊，这天可能也多喝点酒。插灯，他把刀拽出来了。这时候呢，钟雄陪着欧阳春还有智化刚要转身，要回这个承运殿接着喝酒去。就在刚一转身这个功夫，人群里边毛宝大喊一声：“呆，孙连大汉休走，我跟你较量较量。”攥着刀蹭一下他窜过来了。钟雄一看是他，唉，心想：“毛贤弟呀，毛贤弟，你那两下子不行啊，赶快回去吧，不要在这现眼了。”哎，大哥，您怎么会长他人的锐气灭自己的威风呢？孙连大汉，我今天非得要跟你较量较量。僵在这儿了。智化一看，呵呵，能有这样的人？欧阳哥哥，要不然您跟这位寨主比划比划。智化又这么一说，钟雄在边儿一说：“这样吧，欧阳兄长，您替我教训教训他。”欧阳春呐，叹了口气：“既然僵在这儿了，那就比划比划吧。”欧阳春持刀过来，双手一抱拳：“这位寨主，还请您多多的承让，甭废话，来吧。”嘿，这毛宝啊是抡刀就砍。再一看人家欧阳春呐，根本就不跟他交锋，只是围着他呢这么一转。哎呦，就这么一转可不要紧呐，把这毛宝给累得浑身是汗，气喘吁吁呀。大家伙在旁边看着这个乐呀，功夫不小了。钟雄一看老这么下去哪成啊，欧阳兄长，您给他露一手吧，啊，教训教训他吧。智化在旁边也说呀：“既然寨主发话了，哥给您进招吧。”欧阳春听到这儿站住了脚步，这毛宝啊是抡刀就砍下来了。欧阳春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就使这宝刀啊往上这么一架，当啷的一声，哟，一看好吗？毛宝手里这刀啊两截了。大伙哗就全乐了，心里鼻关口，口对心。发完誓了，起来来到香案这儿，拿起尖刀来刺破自己的中指，就往这三碗酒里边滴了这么几滴鲜血。第二位那就是欧阳春呐、啊、欧阳春照样看着那个杨泰，拿起香来点着了，递给他，他把香举过头顶交给杨泰。杨泰呢又把这香插在了香斗里边，欧阳春照样就往这拜单上面一跪：“国王神灵在上，弟子欧阳春今日与钟雄智化结为异姓兄弟，不愿同生，但愿同死，若有二心的话，让我断子绝孙。”钟雄赶快过来用手相搀：“哎呀，你言重了。”照样啊，欧阳春也是拿尖刀刺破钟

纸往这酒碗里边滴上鲜血。该轮到制花了，制花也是用那个羽翼点完了香递给他，举过头顶交给羽翼，羽翼把香插在香斗里边，他呢往地下这么一跪，国王神灵在上，弟子制花今日与众兄欧阳春结为异姓兄弟，有官同坐，有马同乘，如有二心的话，让我天打雷劈，五雷轰顶，不得善终，死后下十八层地狱，我上刀山，下火海，我碎尸万段。嚯，啪啪啪，他那么一起誓，说那时候起誓有人管没人管呢，那时候啊还真有管的。谁管呢？天上边有这么两位监察神，专门管这个起誓的人，每天驾着云呢就这么看，拿着本拿着笔，一看哪家让那起誓呢，赶快过去。一看这起誓的人呢，这口对着心呢，实心实意，人家就不记了。如果说一看呢口不言中，马上就给他记下来。如果将来不按这个起誓这么做，他要遭到报应。一看钟雄那会儿起誓，言对口，口对心，这个说的都是实话，甭记。一看欧阳春这会儿让我断子绝孙，那位拿起笔来刚要记，那位啊把他手给拽住，你甭记了。怎么你没看出这位吗？现在还是童子身呢，他也不打算成家，他上哪有儿孙去？他这跟没说一样。哦，这甭记了。到智化这儿了，又什么天打雷劈呀、啊、什么五雷轰顶啊，那位啊拿起笔来刚要写，这位把笔夺过来了，说他这你更甭记了。怎么你看他那脚，一瞅这脚，哎呦，他这抽筋了似的，哪儿抽筋呢？每说一句话，他这脚尖都划了一个布字儿。言外之意啊，就是不天打雷劈，不五雷轰顶，他不会不得善终，他也不会下十八层地狱，不上刀山，不下火海，咱俩费什么事儿？一下把这笔给扔了，干脆别管，咱们走吧。打这以后再起誓也没人管了。智化起完誓了，照样过来拿这个尖刀把手指刺破，往这个酒里边一滴的鲜血，三个人喝完了血酒了，哎呦，24站的寨主呼呼啦啦全进来了，跪在地下给他们贺喜呀、啊、另外还得拜见两位新寨主。那是啊，现在欧阳春就是君山的二寨主，智化就是三寨主了。钟雄好高兴啊，立刻吩咐酒宴摆下，24寨寨主都要在这儿饮酒啊。智化把手一摆，慢着，哎，三弟，你这还有什么说道吗？不是有什么说道，我问问您，嫂夫人在不在山上啊？就在后宅，不是我挑眼呐，您倒是领着我们哥俩、啊、拜见一下嫂夫人呢。哦，哦，对对对对对对，随我来，随我来。于是钟雄就领着他们两个人从成云殿这儿出来往后走，当然了，先打发喽啰兵往里边送个消息去。等来到后宅的门前了，门口有个婆子在这站着呢，规规矩矩的给欧阳春致化行礼，您里边请吧，让进来了。等走进这个小院一看，所有的婆子丫鬟呢都站在两旁垂手侍立。智化看到这儿心中暗想啊，别看这是山寨呀、啊、看看就这儿的家规，不低于那个官宦家庭啊，多讲究啊。进了屋子再一瞅，钟雄的夫人姜氏就在这儿站着呢。他们抬头一看，这姜氏可以说呀，用八个字便可包括。哪八个字呢？秀丽端庄，一团正气。欧阳春、智化两个人推进山，倒玉柱，
跪倒在

0: 拜地，拜见嫂嫂。将士赶快还礼，二位贤弟赶快起来吧。到后宅也没什么过多的言语了，志华说，走走走，咱们赶快的到前面喝酒去。钟雄把手一摆，慢，把两个孩子叫出来，让他们也拜见两位叔父。一声吩咐，婆子从里边啊就扶出来这么一位千金小姐。这位小姐满头的珠翠呀，穿着华丽的衣服，哎呀，那真是啊，走起路来如同风摆荷叶一般，说出话来是燕语莺声。来到了他们两个人的面前，到了个万福之女，参拜二位叔父。哦，叫什么名字？之女名唤亚南。哦，快把公子叫出来。有个婆子呀，就领着这么一个小孩进来了。再一看这个小男孩，这个可爱劲儿就甭提了，头上戴着赤金冠呢，身上穿着红缎子做的这个小袄，哦，还有这么一个青缎子做的小靴子，这个精神劲儿就甭提了。前发齐眉呀，后发扇极烟，面赛粉团，两个元宝耳朵，小眼睛，小鼻子，小眼，呵，这个可爱呀。来到他们两个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侄儿拜见两位叔父。这话一伸手，把这小孩就给拉起来了，拽着人的小手，你叫什么名字呀？侄儿名叫朱林，是那个麒麟的麟。哦，今年多大年纪了？我今年11岁。哎呀，把这个智化给喜欢的呀，此子将来必成大器呀。钟雄乐了，兄弟，你这么喜欢他，怎么样，把这个儿子我给你怎么样？哎呦，我可没那么大的福气。好了好了啊，走，咱们到前边喝酒去吧。两人辞别了僵尸，由钟雄领着从后宅出来，仍然回到了承运殿。承运殿二次寨的寨主分别的给他们敬酒，这个酒啊一直喝到了二更天了。各位寨主这才辞别回到本寨里室。等他们走了以后，钟雄吩咐一声，来人呐，再换上一桌。实话说，哥哥喝得可以了，都这会儿了，干嘛重新再摆上一桌酒席呀？哎，咱们哥仨还没好好的喝回子呢啊，为兄我还有几句心腹话要对你们讲呢。哦，是是是。眼瞅着喽啰兵啊把这残席都撤下去了，赶快的又重新给他们摆上一桌。三个人落座，举起酒杯来，钟雄冲他们微微一笑，二弟三弟呀，如果不拜把兄弟的话，哥哥心里边这些话可不敢跟你们讲啊。今天你们可以称得起是知信知己又知音呐、啊，所以哥哥这才敢对你们吐露实言。
1: 听众朋友，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森林防火戒严期。

0: 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1: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

0: 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8: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9: 上回书正说到，雍正要毒酒害群侠。本来年羹尧上后宫见驾是要给佟麟这些人表功啊，还没想到有这果舅隆科多一番言语，说佟麟这些见驾现在要留着，对皇上有危害。雍正这个人那是卸磨杀驴，他一想隆科多此言有理，当时他向年羹尧下旨意：年大人，你立刻回到你的年大帅府，然后下帖子派人把佟麟请到你府上饮宴，记住就请佟麟一个人。年羹尧和隆科多都有点糊涂，不明白雍正为什么让把这佟麟请到年府去做客。你要记住，今天晚上也不让佟麟离开你的府衙，明天早晨可以让他回到雍和宫去。你听明白了吗？啊，微臣听明白了。好吧，你退下去吧。年羹尧一看这雍正皇上脸色铁青，脸儿往下沉沉着，年羹尧一看没敢多说别的，也没有再为佟麟等人呐请什么功，转身下去回府，立刻派人请佟麟去做客。这面雍正又吩咐隆科多：你马上出宫打听明白了佟麟奔年府去了，然后你亲自赶到雍和宫面见所有的侠客们，就说姑在乾清宫设宴款待他们，与他们庆功，请他们速来。微臣明白了。隆科多施了一礼转身要走，他又回来了，皱了皱眉：万岁，奴才有一事不明。

明还向万岁请教，讲，万岁，不知您为什么把铜林给打发到年府去呀？隆科多一听雍正说在这个地方宴请群侠，他就明白了，雍正是要杀这些侠客了。那么既然要杀他们，那得把铜林一块儿叫来呀。哎，所以啊，他才这么一问。雍正鼓一炸的一乐，龙大人，铜林这个人俨然成了武林界的泰山北斗，倒不是说天底下就没有人的武功比铜林再强，可是就这武林界对铜林都特别的尊崇，所以我不想马上杀掉他，我要留着他还有大用，你明白了吧？奴才明白了，我多问了。好了，你下去吧。隆科多这才出宫，带着几个随从和侍卫。等他来到雍和宫这儿一打听啊，铜林刚走，铜林也不知道这年羹尧找他有什么急事啊，而且那边说的明白，就让他一人去，铜林与群侠告辞。他前脚刚走，隆科多这边就到了。现在很多老剑客人呢都在上房落座，还有一些小侠们在院子里边啊，是踢着腿呀，打着拳呐，谈论着武艺。隆科多是一进院落，大管家何吉、二管家何春就迎过来了。哎呦，原来是国舅来了，早知远迎，甚感歉意。哈哈哈哈，我到这儿来还用你们迎接吗？请问这几位老剑客吕留良和东霞等人都在哪里啊？他们都在上房落座啊，带我前去一见。是是是。这些上年岁的剑侠一听说国舅来了，虽然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不过毕竟人家地位在那儿呢，就冲铜林也得给他个面子。这些人在屋子里边就都出来了，有些人还作势要施大礼。隆科多赶紧把他们扶住了。哎呀，诸位啊，俗礼就免了，咱们到里边一谈。这些人陪着隆科多到了上大厅落座，有一些小侠也都跟进来了，不知道有什么事啊。诸位，你们在两军阵前受了很多的苦，立了很大的功啊，万岁爷可没有把你们忘了，是谨记心怀。这不嘛，万岁爷特派我赶到此处，恭请大家到内宫乾清宫饮宴。我想不用我细说你们明白，乾清宫不比别的宫殿，那乃是内宫，那就是说万岁在乾清宫宴请各位，没把大家当外人，是把诸位都当成自己家的人呐。啊，哎呦，有一些剑侠尤其是小不大的听这话精神头都上来了，心想这皇上还行。不过像吕留良了还有东侠这老一辈的，心里边都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心想我们这些人乃是风尘之人，我们过去都想着不结交官府这些人。你看佟林，他给这四皇子胤禛，也就是现在的雍正皇帝当过武教师，说是和这皇上啊不错。那么佟林保着年羹尧年大人在两军阵前作战，我们是冲佟林才到两军阵前去帮忙。那么现在雍正请我们，我们呢虽说不愿意去，可是也不能驳佟林的面子。可一想到就雍正这个人又杀什么魏光忠啊、张弘毅呀、血流成河呀，几百口人一天的时间就都被他杀了，心里边啊确实是有一些想法。哎，吕留良就问他，龙大人，佟林去年大人府还没回来，怎么办？等佟林回来了我们再一块儿去吧。哎，

我和年大人呐都通了话了，佟林在那面走，咱们呢一起奔皇宫。哎，到了那儿啊，佟林也就到了。我说各位来请请请吧，要不万岁等得急了。老少一听，盛情难却，去吧。这些人一百来号离开了雍和宫，有的骑马，和有的呀就步行。隆科多还派着抬了几乘轿，可谁坐呀？这些剑侠没有这习惯，呼呼啦啦的来到五朝门处，有午门关往两边一闪，隆科多沿着这些人进来了，是直接够奔乾清宫。再一看，有几位老太监都在乾清宫门这个地方恭迎着大家。隆科多告诉众群侠先在外边等候一下，他先进去了。一看这雍正皇帝正襟危坐，酒宴摆好了，他自己啊入了席了，不过他没有动筷子，看样是坐在那儿盘算事情的。隆科多凑到近前：万岁，他们来了。嗯，好，让他们进来吧。是。隆科多这才来到宫殿首，告诉太监把这帘子都挑起来。哈，诸位，里边请，里边请，万岁就在里边等候。先往里进的是上年岁的老一辈，再往后啊是一些小年轻的。这些人往里边这一来，雍正早就在椅子上啊站起来了，向前紧跨两步。哎呦，我的诸位功臣们，孤家宴请已迟，还望你们多多见谅。吕留良和诸位赶紧上前施礼。哎呀，万岁爷，我们这些人都是草民，您日理万机，还惦念着我们，不知说什么是好啊。说着这些人就要跪倒施礼，雍正赶紧往前一跨步，先把吕留良拉住了，然后向后边摆手：哎呀，各位都起来，都起来，我既在后宫相宴，就不必再施这些繁琐的大礼。来来来，老一辈的都坐当中这一桌，我陪着你们饮宴，晚一辈的往两边闪。雍正拿眼睛一查，老老少少的剑侠总共是97名，那大坛子酒啊都准备好了，上面都是御风，周围都打蜡。可是吕留良等群侠哪里知道，这酒都是剧毒之酒，是真酒啊。雍正一发话，太监们把这酒坛子盖打开了，呵，别看是真酒，酒香扑鼻，几坛子酒这一打开，唰，整个乾清宫里边都弥漫着酒香啊。还有一些好酒的人呢，当时就直嘬鼻子，好酒确实好，看来今天呢我们能解解馋，开开口味了。那时候桌上这些菜呢就更甭说了，山珍海味，直酒佳肴，满汉全席，你要什么是有什么。雍正把酒杯端起来了，当然了，他这个杯里边的酒那是没有什么毒的，是有人特意给他倒上来的。可是他周围这些剑侠们可都把毒酒端起来了，就看雍正满面春风。诸位，过多的话我就不想讲了，我跟佟林相处几年，我也知道咱们这些剑侠们义字当先，那么过去大家为我卖命，如今孤驾座九五，我不会忘记大家。好，请满饮此杯。虽说吕留良、白太官这些人对雍正有些想法，不过一听这皇上在席中能够说出这么几句话来，那也就到份儿了。你还指着他怎么对我们啊前居后

公如何如何，那不可能。再一个，我们也不希望他那样。很多殿下心存感激，酒杯全都端起来。雍正领头，先把酒一饮而尽。那皇上一口把这一杯酒都喝了，这些人就没量的也不敢喝半口啊，也是一饮而尽。雍正看这些剑侠把这酒一喝进去，他赶紧一撤身，在这个位子上就离开了。蹭蹭，他身后就过了两个侍卫，把他给保住了。干嘛呀？就怕这些剑侠们身怀绝技，中了毒，临死之前再给他一下子，要了他的命。吕留良他紧挨着雍正，这杯酒一进肚子里边，他就感觉到火辣辣的。开始他没想到有毒，只以为啊这御酒劲儿大，自己不善饮酒，可能喝进去有点不舒服，提内气来回调节一下子。可是不调节还好，这一叫内气功，那肠子嘎吱一声，哎呀这疼啊。鸩酒饮进去，那肠堵结膀，吕留良就知道坏了，我们中了这个暴君的计了，我们喝了毒酒了。他想喊没喊出来，一张嘴，哇，口吐鲜血，绝气身亡。对面坐着的四大名侠之一，圣手昆仑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侯大侠酒喝进去，情之不妙，伸手往外就拽剑。可是这把小听风纯钢剑还没等拽出来呢，也不说顺嘴呀，那鼻子耳朵眼睛都出了血了，是七窍出血，歪在椅子上死在当场。再一看什么赛盼飞星侠、苗泽苗论语，什么关东三老、关老乔、乔老佩、侯老寿，是个个倒地。那小侠们更甭说了，是东倒西歪，整个乾清宫之内是一片血腥味儿。现在雍正已经退出了乾清宫，他拿手啊掩着鼻子往里边扫了一眼，然后问隆科多：“他们都咽气了吗？”“回万岁，我已经查完了，97人是通通绝气而死。”“好吧，不许走漏风声，立刻把他们装入车内，悄悄的拉出皇宫，弄到城外找个僻静之处，将他们烧了，然后就地埋掉。记住，他们这些人身上带着很多上好的兵刃，这兵刃再好也不准拿来使用，以防有什么差错，明白吗？”“啊，奴才明白。”“好了，你去办这件事吧。”隆科多谨慎起见，他把这些剑侠那遗体装到车上以后，白天没敢往宫外拉，等到晚上半夜了才带着一些心腹之人拉到城外边架火烧，那几乎烧到天亮啊，把这些剑侠们都烧成骨灰了，然后挖了一个大坑埋到里边了，把兵刃也都扔到里头。他这才回到宫中向雍正禀报。咱们话分两头，回头再说佟林到年府饮宴。这年羹尧陪着佟林喝酒，佟林还以为他有什么事情相谈呢，可是就见年羹尧是心神不稳。佟林哪里晓得年羹尧已经明白了，就在佟林在他这儿饮酒的同时，那么佟林那班朋友都在乾清宫饮酒，那么在乾清宫饮酒还能够活着出来吗？那就都得死在那里。哎，我年羹尧想给这些人表功，现在他们却死了，想想在两军阵前他们为我出生入死，我还真觉得对不起他们。不过我毕竟是雍正皇帝的臣，那么为了我的这个主子，我什么都得喝出去，也别说这些剑侠的命，就我年羹尧这条命

定舍得出去。还这些话我还没法跟佟林说，我要和佟林一说的话，那佟林可不能向我忍着呀，他就得玩命去和胤禛一拼。这年羹尧他喝着酒，有的时候就唉声叹气，愁眉不展，佟林也不能深问，傍晚了要告辞，年羹尧一想那不行啊，皇上发过话让我请佟林做客，晚上都不能让他走，得让他天亮以后才回雍和宫，那我得把他留住。年羹尧赶紧站起身来，海川呐，你说在军前我们连日争斗，哪里有时间这么推心置腹促膝相谈，我呀早就想和你学一学你那个什么八卦柳叶棉丝陌身掌啊，还有三趟绝剑呢，没有机会，来来来，今儿晚上你别走，我精神头还很好，你教我几趟剑法看看怎样。佟林哭笑不得，心想，嘿，我们这大帅现在他有兴致学剑法，那好吧。你还别说，佟林这一教，年羹尧一学，是教的用心，学的也有情趣，是一眨眼这一夜就过去了。到早晨了，年羹尧还留佟林呢，说这一夜没睡觉了，这回啊好好休息休息，就在府上啊睡吧。年羹尧说，大人呐，我的那些朋友还在雍和宫呢，你说我离开这一天一夜了，他们还不知道有什么事呢，我得回去啊和他们在一起。大人，您学武术来日方长，以后有的是时间，我现在告辞了。既是这样，那我不送您了。哎呀，大人您客气什么。佟林这才离开年府，取路奔雍和宫。到了雍和宫切近了，他抬头一看，心里边一愣，为什么呢？就见宫门前边有四个站岗的，都在二十多岁三十来岁，骨子肉舔的腱子肉翻着，手里边拄着长枪，腰里边挎着腰刀。佟林心想，这府上的一些看家护院还一些侍卫人等我都认识，他们对我也特别熟悉，不过这四个站岗的我怎么没见着过呀。佟林哪里知道现在整个雍和宫那都换了岗了，原来和佟林熟识的不错的那些人全都撤走了，那就怕那些人呢帮着佟林。佟林到门首，这四位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哎，皇上，你知道这什么地方不？就你还敢往这儿拦，元旦去。那说这四位怎么这么不客气。嗨，了解佟林的人呢都知道佟林是一位大侠，怎么名扬四海，可是不认识佟林的人一看佟林穿得非常的土气，拿现在那话说呀叫屯。你看佟林身穿土黄布的裤褂，还左大襟寸排骨的钮，那加织的土黄布的裤子，脚下蹬一双那帮那底牛舔鼻梁骨的大草鞋，那就好像那庄稼院里边啊赶大车的似的，尤其是肩膀头上还搭了个钱搭子，那表面看这钱搭子里边闯着一对兵刃，叫子午鸡爪鸳鸯月，但是搭着钱搭子是做小买卖的，挣俩钱随便往里那么一掖，你说就这个模样的人往这一凑合，站岗的还不撵他呀。佟林是更感意外，还没等说什么呢，里边大管家跑出来了。哎呦，佟侠客，您回来了，您回来了。然后他送这四位站岗的说，你们不认识吧，这位就是原来咱们雍和宫的武教师，镇八方死命昆仑侠，熟字说佟林佟海川。哎呦，四个站岗的一听啊还冒犯了，原来是佟侠，大人不见小人怪，您赶快里边请。佟林往里一来，和大管家呀嘀咕几句，

0: 大管家说啊，这都是上边新派来的。
1: 哦，
0: 佟丽一想，原来这个府上的主人四皇子现在当了皇上了，这个地方都改名了，不叫雍亲王府，叫雍和宫了。那说多派了一些人护卫，这也是情在理中的。佟林就没多说什么，直接奔上厅要见自己那一班朋友。可是进厅里边一看，里边空荡荡的，一个人没有。转身出来，奔东侠休息那个屋子，挑帘子往里一看，嘿，也没有。大哥，大哥，吕前辈，吕前辈，这佟林没喊出东侠和吕留良来，把大管家何吉又喊过来了。哎呦，佟侠，您不知道啊，您的这些朋友啊，昨天就离开雍和宫，各回各家了。
1: 啊！
0: 佟离很意外呀、啊，他看着大管家，佟侠，是这么回事，这些剑侠说在这儿啊，也没什么事情了，托我给您捎个话，说呀，以后他们有空进京再看您，现在呀。他们就不告而辞了。佟离一听就拍了一下大腿，心想，哎呀，我的这些哥哥们是不是挑我理了，我在年府一天一夜也没赶回来，其实你们哪里知道啊，我到那儿就要回来，你看年大人和我谈文论武，夜间又学剑，一直到现在我才回来呀，你们就不见我走了，这我还想在皇上跟前给你们保举，当然了，你们并不为官，也不图些什么个赏钱，可是我佟林心里边老觉着过意不去。佟林把眼一瞪，我大管家，这些人什么时候走的啊？昨天黄昏的时候。佟林一听，即使这样，或许他们走不太远，黄昏的时候说不定在哪儿住店，可能还就在北京城一左一右，我不能见着所有的人，能见着几位是几位，和大家也得谈一谈，唠一唠，给他们送送行啊。佟林一撩土黄布的裤褂，转身就奔雍和宫的大门跑。可他刚到了门口，就在旁边那个班房里头，嗖嗖一闪身就窜出来两位，挡在佟林的前边。哈哈哈哈，我说佟侠客，还请您留步。佟离那可是武术大家，行家一伸手的便知有没有，他那眼睛不揉沙子呀，他就一看从屋里边出来的两个人，纵身行把他路就拦住了，不由得心头一愣，心想这两位的轻功不错，他们是何许人也。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上回书说到，二魔挡佟林。本来佟林一听着众群侠不告而辞，他心里边很着急，就准备到外边去找一找，给大家见见形。可是刚到雍和宫门这儿，在旁边那个班房里边，拿现在话说，也就是那个守卫室吧，窜出来两个人，一高一矮，把他给拦住了。佟林一愣神，这两位轻功不错呀，没见着过，这两个人不认识。上去一打量他们，其中有一位那长得也太矮了，也就有3尺多高，可是横线啊也有2尺7、8，就好像那有篓成精。呵，往前这一来，仰着脸看着佟林，佟林有点哭笑不得呀，心想这位怎么长这模样啊。可是另一位恰恰和这矬子相反，

是个细了高脚大个儿。这位那个个儿说，之所以能高出别人那么大块，主要是他那脖子长，就像个仙毫脖子似的。两位年岁还都不大，也就在30多岁。那个矬子腰里边没带什么家伙，这个细了高挑啊，腰里边挎了一把宝剑，这把剑是真金世界真金通口，看来这把剑也是不错的上好家伙。佟林向他们一拱手：“二位，在下佟林通海川，与你们有礼。二位，你们来到雍和宫有何事情？”啊！这矬子摇晃着大圆脑袋呀，乐了，回头看看他那同伴。我说：“四弟，你听听，佟侠客还问咱们是哪儿的？我们是哪儿？我们就是这儿的。”书中交代，这两位可不是一般的人物，这两位乃是辽东四魔其中的老三和老四。早在2年前，隆科多为皇上雍正就举荐，说在辽东有辽东四魔，武艺高强，基业惊人，也甭说在那一地带没人惹得了，就把中原的这些剑侠都算上，说能胜过他们的那几乎没有。这四魔大魔就是阿面如来、刚烈佛、法红，是红教喇嘛，手使9耳8环、咪金铲杖，力大无穷，内功极为深厚。老二人送外号罡风遮日玉洁，这罡风遮日玉洁一把宝剑使的是出神入化，因此叫罡风遮日，说那宝剑一舞起来能把太阳光都遮住。老三呢，就这矬子，三尺地星仙，姓房，叫房远图，他有一手绝技擒拿手的功夫，你要不让他逮着人还罢了，只要让他一抓住，他一抖手那就摔倒一个，轻则重伤，那要重则丧命，一下能把人摔死。这老四啊，就是这细了高挑大个，外号叫一鹤冲天盖明达，这姓盖的轻功特别好，一个是他长个仙毫脖子，另一个因为轻功好才给他这么个外号叫一鹤冲天。雍正还没当皇上的时候，就把他们重金礼聘请到京中了，不过这些事情佟林他们都不知道。那这就说明一点，雍正早就想到现在这些事情，雍正他过去就感觉到，虽说佟林这个人憨厚啊，和他私交不错，那也是他想了很多的手段，例如这个接济佟林的父母啊，又给佟林的那个兄弟佟缓找个媳妇儿啊等等等等，这笼络佟林这心，尤其是对于佟林的那些朋友们，他是礼遇有加，使得佟林才能够对他言听计从。不过他还是老感觉到佟林最终不能得到重用，一佟林那耿直的性格，第二佟林毕竟是汉人呢。那么现在我们这是满人的天下，满汉能够一心吗？因此对于佟林那帮人，能用则用，不能用就得杀。而这辽东四魔不然，他们是建州女真人，是地地道道的满人，用他们呢心里踏实啊。现在这大魔和二魔就在皇宫里边保护着这雍正皇上，三魔四魔奉皇上旨意在雍和宫看着佟林，那已经都下了话了，佟林要回来就把他软禁在雍和宫内，不允许他出去。所以刚才他们看着佟林回来了，他没露头，一瞧佟林要走，这才抖身形出来把路拦住。

0: 住。这两步一伸手，在腰里边把腰牌拿出来了，这是玉牌，这是皇上心腹侍卫才能够有的，佟林认得呀。二位，你们是？矬子一晃脑袋，我姓房啊，我叫房远图。这是我兄弟，叫盖明达。我们奉皇上旨意，在这儿照看佟侠你。
1: 这，照看我？
0: 佟离一皱眉，莫名其妙。佟侠客，皇上说了，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事找你，所以你不要离开雍和宫，请你回到你自己休息的屋中。如果你随便走动，我们弟兄二人可就要讨教了。说着话，这矬子还拉了个架势，把拳头一攥，那意思要比划几下。佟林能理他吗？一看着他们这个腰牌，再一听他们说这番话，虽说佟林心里对皇上有些不满，
1: 你怎么能让我在府里边困着，还不许随便走动？
0: 那我佟林成了什么人了？不过佟林出于对皇上的尊重，那是过去处出来的，只好忍气吞声一想，得了，我呀也就别出府见我那些朋友去了，早晚有一天也能见面呢。哎，佟林就回到后院自己做武教师的时候啊住的那个屋子，早有大管家二管家给佟林收拾好了，派人伺候着，让佟林休息啊。佟林在打剑山蓬莱岛的时候，就已经和夫人齐剑坤元子、女剑客于秀娘成亲了。不过破了剑山蓬莱岛以后，这于秀娘到剑山里边武圣莲花池看望老师傅吕满娘女道长，说过后再到北京和佟林团聚。所以说呀，佟林现在在这雍和宫就一个人，心里边啊闷闷不乐。有手下人给端上了酒菜，佟林也吃不进去，他就老想自己这些朋友，你看跟着我这么长时间，在两军阵前遇到那么多的危险，受了那么大的累，可是没得到皇封，也没有受到什么奖赏，也就都走了，心里边不是滋味啊。过了一会儿，这天就黑下来了，佟林在床上躺着，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你别看昨天晚上一夜没睡，现在佟林有心事啊，他闹得慌，在床上来回直翻身。此时这三魔房远图和四魔盖明达哥两个弄了两壶小酒，在前边他们的屋子里边喝上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矬子乐了，嘿嘿嘿，四弟，你看佟林过去多大的名儿，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现在他一方都不方了，哪门也镇不了了。咱们哥俩虽然名头不如佟林大，可咱们现在让他死他就活不了，让他活他还就死不了。看来天底下能比得了咱们哥四个的，能比得了咱们四魔的没了。这老四也附和着他啊，那是自然。这哥俩在屋子里边正得意呢，就听着房顶是那个瓦笼咔啦一响。你别看这哥俩喝酒啊，可是他们功夫好，耳音特别灵，听着房上瓦一响，心想是不是有人在上边。果然早就有一个人上了房了，偷偷的往下听，开始提着气，一点动静也没有。可是听来听去，听他们一说，怎么佟林在他们手里边控制着啊，死活随他们便，这心里边啊一生气，这火往上一撞，一不小心把瓦才响了，才让他们听到的。里边一出动静，
1: 酒杯筷子往桌子上一放。

哎，房上这位也就明白了，他们要出来。嗖，他这一抖身，在房上跃下来了，还正好二魔挑帘笼来到外边。啊，现在天已经大黑了，满天星斗，一轮弯月，再有屋里边透着窗棂纸晃出来的这个灯光，他们一看，只见从房上跳下来的是一个年迈苍苍的老叟，他有八旬开外，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可是虽说头发胡子全都白了，不过脸堂红润，甚至脸上连皱纹都没有，这叫保养的好，鹤发童颜。再一看，身穿灰串绸长衫，绒绳勒腰，在腰里边啊还鼓鼓囊囊的，不知道暗藏着什么兵刃。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就往前边一站，叠抱英风，内涵儒雅，让谁瞧着都不敢小看。矬子往旁边一闪身，我说老朋友，你夜半三更闯进雍和宫，来者不善呢，请报上姓名，说明你为何而来。就听这位老者冷冷一笑，嘿嘿，二位，我是谁你们没有必要知道，我现在要见佟林佟海川。啊，你见佟林？矬子看了看他的四弟盖明达，哥两个交换了一下眼色，一前一后把这老爷子给夹住了，那意思得断了他的后路，别让他跑了。老者前后扫了一眼，二位，你们想干什么？立刻通禀，让佟林出来见我。老家伙，你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我们乃是辽东四魔其中二位，夜间在此就是等候前来找佟林的剑侠，没有成想你是飞蛾投火撞到我们身上来了，你还想走吗？说着话，这矬子猛然间往前一窜身，左手一灵眼神，他的右手直插这位老者的裆口。老者暗叫卑鄙可恶，身子赶紧向旁边一闪。你看这矬子他个矮，下手可绝对是出奇的狠辣，上盘他不打，因为他往上蹦啊，他就感觉到有点难，他专门打中盘和下盘。就他这一掌够奔老者的裆口，不给划了上染环罢了，真要是一砸实了这老者，那立刻就得重伤倒地。这老爷子那是什么人物？非同小可，一看他动手就明白他也不简单，所以不敢怠慢，往旁边那么一跳身躯闪在一边。可是矬子来得更快，第二掌连环出招啊，又奔老者的左大胯。矬子本想就凭自己这名头，凭自己这功夫，也就三招两式就把这老者拿下，然后交给雍正皇帝，雍正皇帝就得夸奖我们弟兄几人。还没成想接二连三往前进了十几招，都让这位老者是轻而易举地躲过去了。哎呀，动着手的这矬子房远图，还有旁边给观看招数的一鹤冲天盖明达都很意外，怎么这老头这么好的功夫？闪转腾挪，气不涌出，面不更色，起码也得有侠客往上的身份。他们哪里知道这个老爷子不是别人，乃是佟林的好朋友老哥哥，祖居广东龙门县青龙街八卦堂的，头顶太极，脚刺八卦，乾坤妙手，天下第一鞭王石谷。在江湖上只要

0: 提起王师古来，可以说是人人竖大拇指赞美。王老爷子不单说武术好，人缘也好，与人为善。说大清国朝有33路群侠，所有这些剑侠们都尊王师古为第一侠客。但是王师古从来啊不报什么第一第二的，你像他遇着天下第一刀石铎，还有什么这东侠呀北侠呀，那都特别尊重。王师古在绿林上那是一位大侠，可是要在他的家里边啊，他是一位坐堂的看病大夫。您听他的外号，头顶太极，脚刺八卦，乾坤妙手，天下第一鞭。这个乾坤妙手就说他能够妙手回春啊，是一位神医。王师古他开一个大药铺叫八卦堂。你像两军阵前同林打剑山，他没去。最近听说剑山被打开了，火烧蓬莱岛，捉住反王。他心里边啊想念同林，再者说同林的掌门大弟子刘俊过去还是他的徒弟，他也想看看刘俊。这才是迢迢万里从广东赶到北京城。可他到了北京城了，正是晌午，正吃饭的时候，他肚子挺饿。你想我要直接到雍和宫去见佟林啊，还有那皇上，我的进屋就说饿了吃饭有点不好意思，得了，自己啊先找个小馆子喝两杯，然后再去见海川。可是老夏进小馆子一喝酒不要紧，就听了旁边有人是窃窃私议。老爷子开始没注意听啊，喝自己酒呗，没有必要听别人说话。可是有几句话就溜到他耳朵里边去了，他浑身一震，说怎么回事呢？要不说呀，雪地里埋不住死孩子，没有不透风的墙。雍正皇上毒酒害群侠的这个事儿，不知道顺什么渠道已经流传出来了。旁边那两个饭客悄悄的就正在谈唠这小道消息，王老侠听着能不意外能不震惊吗？这酒也喝不进去了，马上把这钱付了，转身行出了酒馆，就想去见佟林问个真伪。可是快到了雍和宫这儿了，他又转身往回来了，说怎么着，那个范乞儿说那几句话是真是假？万一要是真的，我赶到雍和宫那儿不讨麻烦吗？算了，我呀还是先找我那弟子打听打听吧。早在几年前，王师古来到北京城收了个徒弟，其实啊这也不是他正经八百徒弟，也是那个年轻人一个劲儿管他叫师傅啊，反正也就这么稀里糊涂认为师徒了。这个小伙子姓耿，叫耿明，现在在皇宫里边当侍卫。他对王师古特别尊重，王师古就找到他这儿来了。他这家呀住在北京内城灯塔胡同。王师古一叫门，有家人把门打开了，一听说是王师古赶紧往里报，还正好这耿明啊昨天当班今儿休息，他在家跑步出来迎面给王师古跪下。哎呀，那热乎劲儿甭提了。王师古把他拉起来，爷儿俩携手揽腕来到里边。这徒弟一看师傅来了，特意派家人到后边把自己的夫人叫过来，抱着孩子给老爷子施个礼儿，然后夫人才到后边去，这已是对王老侠的敬重嘛。然后茶水泡上来了，耿明才问师傅啊，您这是打哪儿来呀？是在广东来吗？啊，师娘她好吗？呵，这问候了半天。王师古一一作答，然后话锋一转， 王老侠把这话音压低了。耿平啊，有一件事我弄不准，我要让你给我证实一下。
1: 嗯，您说吧。
0: 如此这般，我在馆子里边听着有人谈唠，说皇上毒酒害群侠，说把这些侠客呀都给烧了，然后埋在个什么地方呢，可有此事。他这个这耿明脸张得通红，眼睛都红了，闷了半天说不出话来。王老侠把脸往下一沉，耿明啊，我把你当作我的弟子，我没有把你当作外人，我这才前来你这儿来打听消息。你要如果知道有这件事，你就告诉我，你要如果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不许和我撒谎。讲，师父您听我说，按说这件事情我不大清楚，可是既然你老人家问了，我不能不说出个一二来。昨天我正好当班，
1: 我也是听着别人呐，这悄悄的谈唠，说怎么着呀，这皇宫里边有很多死人，夜半三更的用那马车拉着，说拉到西直门外都给烧了，然后就地埋了，到底埋的是谁我不知道。就是这些我都告诉您了。
0: 王尸骨那脑子嗡的一声，两眼阵阵发黑，心说坏了，从酒馆那饭起来谈唠到弟子耿明这一说，看来我们那些侠客们呐，大概齐都死在这暴君之手了。唉，王师古站起身来，两眼盯着弟子，那你听说佟林遇难了吗？
1: 我不知道，反正佟林要没什么事的话，他就得在雍和宫。
0: 好了，我走了。王师古怎么离开灯塔胡同的他都不知道，一直到天黑了他这才夜探雍和宫来找佟林，可是不清楚佟林在哪屋啊。二魔在屋里边这一喝酒，说起佟林来了，王师古这才从房上跳下。哎，王老侠和二魔这一动上手不打紧，把后面休息的佟林惊动了。佟林毕竟是这府上的武教师啊，心想出什么事我不能不问呢。佟林赶紧抓起前搭的子午鸡爪鸳鸯月，是跨步出门往外一看，啊，一看前边和二魔打斗的这不是老哥哥王老侠吗？佟林大喊一声住手，这二位剑客，这老者乃是我的老哥哥，请你们不要动手。二魔哪听这话呀，刚才还是这三尺地行仙房远图单独和王师古过招，那佟林这一来，四魔一鹤冲天抖身形就窜出来了，前后夹击王师古，这才引出佟林要夜入皇宫赐雍正。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

王石谷一说，雍正乃毒蛇之配，让赶快随着走。那佟林是听王石谷话呀，向前面一根身子，在后边给三魔就是一掌，闪开。佟林没想给他打上，只是逼他往旁边躲，别追击王老侠。当然了，对方如果要是不躲的话，佟林这一掌给他撩到后背上也够他呛。这左防远图身子往旁边一转，啊，滴溜溜溜溜溜溜，呵，就像个拍子钢似的，在地下转了好几圈，把佟林这一招闪出去了。可是佟林这身形一趟线相仿，嗖的一下子是跃上墙头，同时王石谷也已经窜上墙头了。一鹤冲天盖明达，想往起窜还拦挡他们二位。王世谷用宝鞭向后一指，你给我退下。盖明达可知道这老爷子这条鞭像有眼睛似的，弄不好就得给我缠脖子上了。他赶紧向下那么一缩身子，王世谷和佟林是跃出雍和宫，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是出了内城，直接够奔王世谷藏身的老店。二魔是跳出雍和宫往出追了好几里地，夜半三更的，大道上连个人影都没有。没办法，二魔一合计，赶紧夜间进宫见驾。那佟林跑了，那可不是个小事，得报告皇上。单说佟林随着王老侠来到了老店的后面，旋身进去，先后窗户钻到这个房间里边去了。王世谷把这火舌子一抖，蜡烛点着了。佟林赶紧大礼参拜，哥哥在上，小弟有礼。王世谷把他拉起来，佟林一看，嗯，这老人家怎么面色凝重，两眼还布满血丝，是怎么回事？哥哥，海川，你知不知道众群侠发生了什么事情？嗯，佟林听着一问，这上下够不着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哥哥，众群侠随着我回到北京城，我本想保举他们，或者是愿意做官的做官，愿意领赏的领赏，可是大家呀不愿意在朝中做官，也不想得什么赏钱。他们都走了，不过他们走的时候啊没跟我告辞，就离开了京城，各奔各家了。哦，他们什么时间走的？嗯，就是昨天白天。嗨，海川呐，你哪里知道啊，你的这些老哥哥老朋友们不是走了，他们是死了。佟林浑身一震，要是别人说这话，那佟林就埋怨他一句，你别胡说八道。可这是从王石谷嘴里边说出来的话，王石谷的话能有虚假吗？佟林当时就懵了，哥哥何出此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我在酒馆里边听着别人议论说雍正皇帝毒酒害群侠，我又找我一个弟子，他是在宫中做侍卫的，打探消息，他说了，虽然他没有直接插手这个事儿，但是也是听别的侍卫演讲。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皇宫里边死了很多人，装了好几车，拉出了神武门，然后拉到城外，说是西直门外野地之处挖个坑，把这人都烧完了，将骨灰埋掉。海川的这些事情你一点儿不知吗？王世谷说着，那眼泪顺着眼角就淌下来了。佟林傻了，两眼发直，愣呆呆地瞧着王老侠。大哥，你说这些都是真的？海川，反而那骨灰我是没见着，这些事情我听别人这么一讲，我不能不信呐。

0: 哥哥，那咱们到城外去看看，
1: 好吧。
0: 王石谷和佟林一前一后来到西直门外，那西直门外这一片大了，到底众群侠死了被埋在什么地方，他们也不晓得，可是怎么那么巧，宫廷里边那些鹰犬架火烧这些遗体的时候，现场没有收拾净，还有一些火炭东一块西一块的。王石谷发现了，海川一看这是什么，佟离一瞧那心就扑腾一下，赶紧俯身就地挖坑。这不挖还罢了，一挖把骨灰挖出来了，有的没烧碎的，还有大块的骨头棒。佟离一屁股坐地下，两眼阵阵发灰，几欲昏倒。王石谷磕膝盖一软也跪那儿了，这哥两个是失声落泪。佟离是一边淌着眼泪，他还拿手啊往下挖着，他一摸摸出了一把宝剑，借着星斗月光一看，这把剑不是别的剑，正是东侠侯廷侯振远带了一辈子的小天风纯钢剑。你看别的兵刃佟林不认识，这把兵刃佟林太熟悉了。佟林把这剑抓在手里边，大叫了一声，哎呀老哥哥，扑通，佟林就趴在这一堆骨灰上昏死过去了。王石谷也是昏昏沉沉的，不过他怕自己控制不住也要昏过去，这个地方要赶来雍正手下的人，那不得招了人家的道吗？他赶紧往前爬了一步，给佟林推血过宫。佟林当时感觉到胸口发热，嗓子眼发咸，自己闷的这腔的血就要吐出来，王石谷那么一推他，他这口气上来了，哇的一声哭出来了，诸位老人家呀，我对不起你们，都是我佟林把你们给害了。要不说佟林这个人呢，他处人就实。想当年佟林学艺下山，一文不名，兜里没钱呢，雪夜探家宅，暗中一看爹娘病重，快过年了，家里边一个钱都没有，佟林把兜里边那几个大钱扔进去了，也没敢见面，想到北京城打把式卖艺挣俩钱回去好孝敬父母。可是下小清雪，佟林就来到一个大门楼底下避避雪，想过一夜天亮啊再去卖艺，没想到这个地方正是四皇子胤禛，也就是现在的雍正皇上的家宅，当时叫固山多罗贝勒府。让四皇子胤禛发现佟林了，从那一天开始，佟林才给胤禛当了武教师。佟林就感觉到啊，胤禛这个人虽然贵为皇子，不过处人很好，讲究一个意思，他不但对我好，最重要的一点，他对我父母不错，要没有他接济，我父母可能就死了。再说江湖上我的这些朋友，哪一个来到这四皇子的面前人家不带若上宾，就冲这一点我佟林还有什么说的？本来我佟林不想保谁打剑山去，可是四皇子背了爷推举我去为年羹尧组成个侠营，那我能不去吗？那么众群侠冲我佟林这才到军前帮忙啊，可是现在我的这些过命的朋友却都让雍正给害死了。雍正，你这是为什么？看来过去你只是利用我佟林和我们这些剑侠，兔死狗烹，卸磨杀驴，你觉得我们这些人没用了？你觉得我们这些人过去和你相识，我们自负功高，功高则镇主，你把我们除掉了，你心里好坦然？嘿嘿，胤禛的胤禛的，虽说现在你当了皇上了，可是我佟林通海川，我照样

能够入皇宫，凭我的异业摘取你陆阳魁首。佟林暗暗发誓：众群侠，你们暂时先委屈在此，我佟林佟海川一定拿那昏君的脑袋来给你们祭奠亡灵。王石谷一个劲儿的呀劝说着佟林，怕佟林再昏死过去。佟林一语不发，把小听风冲钢剑背在身后，别的兵刃他没动，然后用手把这坑啊又填好了。97位的剑侠老老少少被烧成灰埋，这个地方那多的一片呢，就想把这些骨灰给带走，一时间也带不了，他按原样再埋好，别留下什么痕迹。佟林这才随着王石谷回到城里，又来到了老店。他们一进城，这天就亮了。一白天，佟林是水米没打牙。王石谷知道，佟林这心里面难过，心里有火，看样佟林要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要是现在还有什么事儿呢，那就是进皇宫赐雍正。不过现在赐雍正恐怕过于冒失，真要是不得手还得死在他的手下。因此海川现在可不能进皇宫啊。哎，王老侠一瞧佟林没跟他说呀什么进皇宫报仇的事儿，他还略觉安心。其实佟林心里边早就拿好主意了，只要一天黑自己马上就奔皇宫去，绝不能让这雍正再活到天亮。可佟林一想，我老哥哥那么大岁数了，我佟林进皇宫我不能连累他，我能杀雍正我则杀，我杀不了我就死在那个地方，也不打算回来了。一直到二更了，王石谷才睡实了。佟林在床上一听，老侠呼吸均匀，他悄悄的把洒鞋蹬上，回手抓过来一对子午鸡爪鸳鸯月，又把小听风纯钢宝剑背在身后。佟林悄悄的把门开开，回头看一眼王石谷还在沉睡。佟林是飞身越过墙头，啊嚓嚓嚓嚓嚓，陆服豪兴士奔北京内城，直接告奔皇宫。佟林进过两次皇宫，他对于这个路途还是比较熟悉的。他知道这皇城可壁垒森严，光侍卫就上千名，而且其中不乏高手，真要是被他们发现了堵在里边，那是插翅难逃。佟林接近皇城根了，他抬头往上一瞧，就见上边灯光点点，上面有许多巡逻的侍卫和兵丁啊来回走动。看来要想在这儿窜上去那是不可能的。佟林就转到西面鼓楼这儿了，心中一想，我不能再这么绕腾了，我再来回这么绕，天亮了我还刺什么雍正啊。佟林施展出一手绝技，什么绝技呢？蝎子倒爬墙。佟林本来轻功就好，他那身子往宫墙上那么一踢，就像个膏药似的，那根本就掉不下来了。然后叫着内气功，后脖梗、肩膀头、屁股蛋、脚后跟叫着劲儿啊，吃吃吃吃吃吃，是窜到了皇城的城墙之上。那城墙上边也特别宽，这可不像一般人家啊垒那个院墙，就为了和外边啊隔绝一下。皇城那城墙还有着保卫皇城的作用，你想上边能对面来回跑一辆车干嘛呢？真要说有敌方想攻城的话，上边的车来回跑能够运送灰瓶火炮、雷石滚木

是干这用的，因此城墙特别宽。佟离是刚往上一来，他拿眼角一溜，就在旁边不太远那个鼓楼里边有人，那是站岗的。佟离又使了一招功夫，叫蛇串皮儿，那个身子呀就像一条蛇似的，嗖，横越城墙，来到里边这一侧了，身形往下一搭，用手一勾，唰。佟离不愧为江湖的大侠，功夫绝顶啊，向上一窜，横着一扫，往下一落，电光火石一板，声息皆无，佟离来到了皇宫之内。佟离往里边这一来，他一瞧水榭亭台，四下有一些人来回走动，看来这皇城夜半三更啊也不得消停，皇上大概还没睡着，别人还得伺候他，或者是说皇上睡着了，侍卫人等那也不得清闲呢。佟离稳了稳心神，越过了一个水榭亭台，他奔后面来，抬头一瞧，前面有一座宫殿，借着星斗月光他认出来了，这座宫殿正是内宫的乾清宫。佟离赶紧把身子扶起来，两眼一闪向里边扫视，这宫殿门都是珍珠的帘子，不过这帘子不太密，恍恍惚惚看着里边啊有人儿。他仔细一瞧，里边好像是摆放着一张桌子，有一个人是坐在椅子上，端起个酒杯来啊往嘴里边倒酒，另一位呢恭恭敬敬的在那儿站着和那说什么。佟林仔细再一看，他把站这人认出来了，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国舅隆科多。那就甭说了，坐着那个一定是雍正了。哎，就见这隆科多呀说了几句什么，向后一退身子，坐在旁边那小龙墩上了。佟林一看着这雍正，想到了在城外见那些骨灰，那些老朋友的惨死，怒从心头起，额向胆边生，一咬牙把嘴唇都咬破了，鲜血顺嘴角都往下直淌啊。佟离伸手在背后把小听风重钢剑就抓起来了，心想老哥哥呀，东侠呀，我现在就要用你这把剑斩去这暴君的人头。想到这儿，佟离向上那么一直身子抖身形，就要往乾清宫里边进，可猛然间就听旁边有人说话：“站住，不要向前，把兵刃放下。”啥？佟离咯噔站那儿，他扭向回身一看，侧面拦过来的这个人赫泱泱身躯在九尺开外，肩宽背后膀大腰圆呢，黑那脑袋跟头号柳冠斗似的，两眼锃亮，跟那小电灯泡差不多了，高鼻梁，大鼻子眼，大嘴叉，呵，海下扎里扎沙的胡须都已经花白了。这位是光着头，穿着一身喇嘛服，这个喇嘛服啊是红色的喇嘛袍。佟离一瞧，这是红教喇嘛，他是何人，为何在此？书中交代，这个喇嘛不是别人，乃是雍正手下辽东四魔头一位，阿面如来刚烈佛法弘。本来那三魔和四魔在雍和宫看着佟林呢，可是他没看住，让王世古边扫雍和宫把佟林呢给领走了，他们赶紧进宫请罪。雍正就吩咐他们了，佟林这一跑，或许杀掉那些剑侠的事情让佟林就知道，这样一来佟林就要报复，你们得严加防范。方才这歌

哥几个就在偏殿那儿，一边啊喝着茶，一边闲谈着，注意外边的动静。这大喇嘛法红的耳音可真好使，铜铃轻功那么高，还是让他听着了。他一琢磨，好像有夜行人的声音，这才拎着九耳八环咪金铲杖来到外边。正好铜铃向上一送身子要进去，他把铜铃拦住了。可是现在铜铃什么都不顾了，你爱谁谁，谁要敢挡我杀雍正，我就先把他杀掉。只见铜铃一抬手，把这小天风冲钢剑抄起来，嘎嘣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寒光闪烁，宝剑出匣。铜铃向上一挺身，喇嘛你给我闪开，不然我就让你血溅

0: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1: 红林一夜入皇宫刺雍正，可是他进了皇宫，刚一接近乾清宫，被辽东四魔就给堵住了。现在佟林对这四魔还不太了解，还不知道他们的来路。就见四魔的老大额面如来刚烈佛法红往前的一挡，哼，肩宽背后膀大腰圆，手里边拎着一条九耳八环咪金铲杖，这家煞气腾腾的。那另三魔什么罡风遮日玉洁、三尺地行仙、防远图和一鹤冲天盖明达，在佟林后面啊也就兜上来了。可是现在佟林就要杀这暴君雍正，佟林眼睛都红了，爱谁谁，排不论谁，谁要敢拦挡自己不让杀雍正，那就先把他杀了。佟林一抖手，把小霆锋纯钢宝剑亮出来了。佟林心想，这把剑是老哥哥东侠侯廷生前用的，老哥哥还有很多朋友都让雍正用毒脚给药死了，现在我就要用这把剑杀这些鹰犬和里边那个暴君雍正。佟林把剑往出这一亮，前边那喇嘛法红抡铲杖就要动手，可是这四魔的老三矬子防远图一拧屁股凑过来了，哈哈哈哈，我说大哥、二哥、四弟，你们都往旁边闪，今儿晚上我要和佟林单打独斗。昨夜晚佟林在雍和宫跑了，我和四弟可栽了面子了，今天我亲手把他抓住，把这脸儿啊往回找一找。说着这矬子往下一杀身，你可本来他就三尺多高，他再往下那么一杀身，好吗，就跟那个有篓成精地刚长腿似的，双拳一握，眼珠子差点努出眶外。佟林一看，大概是这位啊内功很有火候了，你看这一瞪眼，眼珠子鼓得那么大，锃亮吧。不过佟林还是没把他放在心上，是大叫一声，你拿命来，左手一掐剑诀，身子往前一闪，右手宝剑来了一招白蛇吐信，直奔矬子梗嗓咽喉。可是佟林也太小瞧这矬子了，就这矬子防远图，别看个矮，那是飞毛腿。他看宝剑来了，身子往旁边一转，就到了佟林的侧面了。大金丝小缠腕，

手指头往前一探，刀铜林的腕子要夺这把宝剑。那仨手指头还没等给铜林挨到腕子上，铜林就感觉到啊，这个腕骨微微一痛，赶紧沉肩坠肘往回那么一撤身子，矬子仰面大笑，哈哈，你也知道躲呀。随这位一笑，底下那小短腿踹出来了，这一招叫扁踹卧牛腿，踢铜林左腿的迎面骨。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就这一个照面，两个人交了这几手，铜林不由得暗暗吃惊，这矬子不简单，看来我十招八招想把他拿下来那不可能。那如果斗他要都不易的话，前边这大喇嘛，后边还有这两位，再说周围还有很多侍卫人等，我铜林还能斗得了吗？我还能够杀得了那雍正吗？铜林想的这是心如火急，再一回想，在京城外西直门外100来号武林剑侠的这个尸骨，铜林气得这肺都要炸了。当时铜林把心一横，嗨，我今儿晚上杀不了雍正，我认可死在这个地方，我也不离开皇宫了。这横的可怕不要命的，铜林现在就不要命了，把宝剑一摆，铜林亮出来三趟绝剑的功夫。这三趟绝剑就是阳招八仙剑、阴招八仙剑和楼石门中72趟地形剑。本来这三趟绝剑不都是铜林这个门的，可是后来呀，铜林夫人于秀娘和好朋友楼瑞把另2趟绝剑交给铜林了。如今铜林是三剑归一，上中下三盘九节，就看铜林手中这把剑上下翻飞，飘飘如瑞雪，滚滚赛乌云，啊嚓嚓嚓嚓嚓嚓，中招啊！哎呀，我的妈！噌一下子，矬子房远图跳出去2丈多远，用手一个劲儿摸裤裆，说怎么呢？铜林那个剑招太快了，上边一晃，下边一撩，中间一招阳招八仙剑配着阴招八仙剑，上下这么一翻，矬子没躲得利索，当时刺裤裆上了，还得说这位有两下子，身子没受伤，光是这裤子给削开了，里边还穿着裤头呢，一并削开，呵，这位啊狼狈极了，当时脑门子直往外冒冷汗。铜林刚想往前再逼招，结果这矬子可是猛然间就听了背后恶风不善，铜林什么耳音呢？听音辨气就知道有利刃砍过来了，他赶紧身形变转，然后犀牛望月向后那么一看，原来在铜林背后的第四魔一鹤云天盖明达把宝剑亮出来偷袭铜林救的三哥房远图。铜林把眼一瞪，接驾相还，没过10合，这盖明达也就晓得了，哎呀，铜林的剑法比我高，看来过去我十分自负，认为我的剑术除了二哥罡风遮日玉洁之外，这个世界就没有对手了。哎呀，这大老杆铜林看来比我高的还不是一点半点呢，他这招数是非常的精妙，看来这位还是有自知之明，他是以守为主，以攻为服，和铜林就打了有20多个照面。铜林这时候汗也下来了，铜林不是累的，是急的呀。本来夜入皇宫要暗刺暴君，
你这么一打的话，那还是暗刺了吗？无论怎么着，自己一个人入宫，浑身都是铁，能粘几根钉啊？佟林想到这儿，就偷眼往乾清宫门那儿看了眼。佟林不看还罢了，这一看，火撞顶梁，脑瓜门子嘎巴巴直响。说怎么呢？原来雍正由国舅隆科多陪着，已经在乾清宫里边出来了，背着个手站在那个丹池之上，正闪目往下观看。雍正也是个武皇帝，他过去就会些武术，后来和佟林相识，又学了佟林很多功夫。就这位在江湖上要走动，一般人还真不是他个儿。现在他一看，不由得直吸冷气呀，心想，也就是我把四魔招到我的身边，给我做御前大侍卫，不然的话，今天晚上佟林进宫，我岂不是招了他的道，被他刺杀不成？那么佟林甩头一看，雍正在前边呢，就不顾这四魔盖明达了，虚晃一剑，身子斜刺里往前一窜，直奔雍正。可是那大喇嘛法弘在前边，能袖手旁观吗？轮动铲杖照着佟林的顶梁啊，砸过来的。佟林急切中往旁边一闪，没利索，用宝剑向上一挂，就听了当啷一下子，佟林的剑差点没让人家给震落在地。哎呀，这一下佟林是一惊飞笑。就这一招说明，大喇嘛法弘的内气功只在佟林之上，而不在佟林之下。咱们说书的交代，要论武术，佟林和这喇嘛法弘是五八四十，难分彼此。可是这喇嘛法弘在力气上，在内气功上要略胜于佟林，而佟林在招数的巧妙上，在内家的一些功夫上，哎，要比这喇嘛强，这就是各有千秋吧。那么这一招佟林可吃了一些亏。佟林刚才一奔雍正，喇嘛这一挡过来，另三魔也就不在旁边袖手，同时向前。呵，这四魔把佟林一围住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跟走马灯似的。眨眼之间，只见佟林是遍体生筋，大汗淋漓，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就听着嘁了咔嚓，佟林土黄不挂子，让人家那个掌风，让人铲杖头都给划开了。如果再这么斗下去，佟林是必死无疑了。可就在此时，只听上边的雍正冷冷一笑，死魔住手。就这一句话，死魔听清了，赶紧向后一退身子，把招数收回来了。佟林这一下就感觉到压力没了，长出了一口气。这时候佟林是青筋暴跳，两眼冒火，盯着上边。唉，这雍正皇上真模假样的，还叹了口气呢。海川呐，要说你我之间，虽说是君臣，十倍知心的朋友，想当年你雪夜探家宅，误走贝勒府，我当时就看得出来你为人忠厚，武艺高强，我把你收留在贝勒府作为武教师，我与你是倾心相谈，引为知己。海川，我万万没有想到，现在我已经成了一国之君，你不保着我，为我尽忠，反而夜入皇宫想摘我的脑袋，我实是寒心至极。太得，这雍正说着说着
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大概要再说下去，再想下去，那眼。

眼泪都得淌下来。可现在佟林还信他这一套吗？佟林用手掂指，我来问你，随我回到京城一百来号朋友，他们是不是你杀死的？你敢不敢承认？哦，看来海川你是误会了，你是以为我把你那班朋友杀了，你才心中怀恨。我实话告诉你，我怎么看待你，我就怎么看待你的朋友。你那些朋友都是我的心腹，是我的四梁八柱，我怎么能够杀他呢？或许是他们有急事不告而辞，各回各家，或者办什么事去了。你呀，就听别人道听途说，而误以为怎么样？海川呐，你可千万不要误解。佟林当时差点扑过去，想把这胤禛生吞活嚼啊。佟林心想，我眼睁睁看着那城外一堆骨灰，一百来号老兄老弟都被那个药死了，然后给烧成骨灰埋在那个地方。如果我光看着这堆骨灰，我还不能够确认这是我朋友们的骨灰。可是我又发现了老哥哥东峡的小听风重钢剑也被埋在里边。可是现在你雍正还信口雌黄胡说八道，我岂能容你？佟林是越想越气，忍不住了，纵身形往上一跳。雍正一看，脸呱嗒往下一沉，罢了，既然你跟我不讲过去之情，我今夜也就顾不了你了。说着，这位是一拂袖，转身回到乾清宫内。就他这一转身，那也就是告诉四魔，杀佟林这个人留不得了。这四魔是各抄家伙，二次动手，如同暴雨雷鸣啊！佟林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刺杀雍正，可是自己性命都难保，怎么杀得了人家？也甭说杀呀，现在想全身而退都退不出去了。您看，这有四魔围斗佟林，周围还有百十多名侍卫在四下站着岗，这也是撒了一个大包围圈。可就在这万般危机之时，谁也没注意到啊，就在旁边那个偏殿里边一闪身，窜出一位白衣少年。只见这位白衣少年长得特别的精神，他浓眉大眼，鼻正口方，也就在十四五岁，真是青春年少，光彩照人。只见他这一身白衣服连个黑点儿都没有，干净利落，手中拿着一把剑。他这把剑呢，没有什么亮光，而是闪着乌光，而且这剑剑身还有点拐弯，就好像一条龙似的，长线啊并不太长，也就二尺出头，属于一把短剑。书中交代，这把剑可是宝家伙，叫乌龙剑。你看前边打斗了，谁也没注意他，这白衣少年从偏殿里边一出来，是直接就窜到侍卫的大包围圈里边来了。正好那三魔矬子房远图被佟林逼了一剑，向后一退身，刚要再往前窜，可是向后一退就退到白衣少年身前来了。白衣少年把握着机会也好，这宝剑往前一挑，啊，哎呀，当当当当当，扑通！今儿晚上也是矬子倒霉，刚才就挨了佟林一剑，把裤裆给划拉开了。现在少年背后下手，把他后背划开二尺来长一个大口子，鲜血淋漓，急切当中。

他往前一窜，一时没利索，趴那儿了。三魔当时一惊，啊，什么人？什么人？这是皇宫啊！除了刺客佟林之外，那别的人都是皇上的人，怎么忽然间有一位偷着下手打三魔呢？一时之间，他们还没弄明白，白衣少年就喊上了：“佟大侠，快随我走！”佟林拿眼角扫了他一下，心想：“我已经发了誓了。”今儿晚上我杀不了暴君，我认可死这儿。可是现在一看，杀暴君是杀不了了，有个少年前来帮我，我还不知道这少年是谁。你看这么点孩子就玩命闯到我跟前来了，如果我要再不走的话，这么一拖延，这孩子恐怕也走不了，我们不就都得死这儿了吗？我佟林死倒没什么，可是连累了这个孩子，那怎么能行呢？佟林想到这儿，把宝剑唰唰一摆，来了一招长虹化地，逼得这几魔往后那么一退身。佟林根本就不想再往前进招了，身子斜刺了一旋，就落到白衣少年切近了。啊，小老弟，你贵姓大名？啊，老人家，此时不可多说，快走！嘿，这白衣少年掐着乌龙剑在前边开刀，有几个侍卫还真挡不了他，让他嘁哩咔嚓给刺伤刺倒了。没被刺着的一时惊吓，赶紧往两边一退。佟林和这少年就冲到前边那水榭亭台处了，可是后边四魔哇这就追上了。佟林刚要往左拐，白衣少年把他手拉住了：“您随着我往这边来。”哎，佟林就觉察着，这少年对于皇宫的路径特别熟，往哪儿转是往哪儿绕。哎，你看看，就他这么一走一绕，把后边的人啊就都甩开了，意思身子就贴在这个墙上了。用内气功往墙上一贴，那就跟膏药似的。然后脚后跟、屁股蛋、脖梗子、肩膀头一较劲，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佟林利用这手功夫上城墙的同时，四魔就追到城墙根下了，乌鸦怪叫啊！佟林往上爬呢，赶快用暗器招呼他，啊，上上上！四魔有的带暗器，旁边有一些侍卫腰里也有暗器的，嗖嗖往上这一打，佟林是赶紧用掌力往旁边一拨，拨掉了两个暗器，一拉孩子翻身上墙，抖身唰就跃到了宫外。可是紧跟着什么阿面如来、刚烈佛、法红啊，这四魔呀轻功好的先蹦上来了，轻功差一点想别的招也爬上来了。一看佟林已经出了皇宫，跑出去五十多步，不过他们还能看着。法红是连着铲杖甩开大步，在后头就追上来了。佟林回头一瞧，不好，如果要是自己跑啊，还是可以把对方甩开的，不过这孩子毕竟孩小，他腿短，他这么跑的话呀就慢了，说我要是背着他跑，自然要影响我的速度。佟林心里边正着急呢，眼看那法红喇嘛是越追越近，声音也越来越响。可法红万万没料到，就在他注意力都向着前边佟林的时候，就在他旁边不远蹲着一个人。这人两眼寒光闪烁，这气儿啊都不出，干嘛屏住呼吸，那劲儿都攒足了，手里边掐着兵刃，给这法红和尚查着步子呢。说查什么步？查这法红距离自己还有多远。

自己什么时候出招，可以一下子把法红就要了命。他一查，法红离自己还有10步、8步、5步、3步。说时迟，那是快，蹲这位，那身子往起这一飘，如同风驰电掣，就听了法红痛叫一声啊！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1: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1: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3: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4: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10，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手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那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积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微信好友杰哥，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人生路漫漫，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北京时间的是6:31，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点播了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一起来收听吧。

0: 这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那微信好友阳光点播了一路生花，他说这首歌啊要送给尾号1070的朋友，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乐，送给你们。
1: 没有在，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

0: 我不管。
1: 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55，今天的音乐放轻松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0: 我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

0: 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半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
2: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庭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0: 纪实文学《中国飞天大传》，由梁岩为您播讲。
1: 为了完成洲际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和发展航天技术，必须建立以船舶为基础的海上活动跟踪测量系统。1965年8月，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专委第13、14次会议，研究了研制海洋观测船的问题，并责成国防科委提出研制规划。这一天，李福泽刚从北京回到东风基地，就对秘书说：“去，把沈荣俊给我找来。”沈荣俊毕业于大地测量专业，在建厂初期就来到大戈壁工作了。不久前，他由基地测量部组织计划处处长调任基地航测处副处长。沈荣俊走进司令员办公室，见李福泽正敞着怀，双手叉腰，站在那儿看墙上大比例尺的世界地图。洲际导弹全程试验的时候，二级和载入段的测量问题需要到海上去解决，中央已经把这个重大任务交给了我们。李福泽说着，用厚实的手掌使劲在太平洋那块区域拍了拍，转过头对沈荣俊说：“哎，看看，你也干了多年测量工作了，先搞出个论证来啊，手头的事情可以放一放。到海上搞，我们还从来没有干过。观测船涉及到许多学科，牵扯到各个部门，基地要搞技术论证，是不是组织一套人马集中力量进行论证啊？”沈荣俊在这之前也了解到一些建立海上活动跟踪测量系统的设想，作为基地航测处的领导，他和几个同事已经议论过这方面的问题。李福泽点燃一支烟，抽了几口。这样吧，你找找资料，组织几个人进行论证，有关问题可以去北京找钱学森他们，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要有信心啊，我在北京的时候也讲了，困难肯定是很大的，不过这么多年我们就是从无到有这样干起来的嘛。啊，远洋测量船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客轮和货轮，船上不仅要配置测量系统、通信系统、船位姿态测量系统、气象系统、船舶动力系统等仪器设备，还要有相应的工作环境和人员生活条件。根据船上的特殊环境，并不能简单的把陆上测量设备装到船上，而必须解决一系列的复杂的技术问题，才能满足测控任务的要求。所以说，研制远洋测量船是一项技术先进、涉及广泛、高度复杂的综合性大型系统工程。基地经过近2年的调研论证，于1967年提出了研制意见。1967年7月18号，国防科委会同总参、国防公办、海军、中国科学院和几个机械工业部研究提出了远洋靶场测量船的研制建议，定名为718工程。1968年6月17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研制计划。1967年9月，东风基地从机关和测量设备研究所抽调了38人，组成了718工程工作队，由方俊奎任队长，

上官世盘任副队长，随后又充实了王立春、刘富奎等技术骨干。1970年12月15号，中央专委在周恩来主持下听取了有关718工程研制情况的汇报，讨论决定了有关718工程若干重大问题，随后又决定把718工程列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作为专案予以保证。为了加强718工程的组织领导，成立了由有关部委和军兵种领导人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由李作鹏任组长，罗顺初、陈华堂、周希汉、李如红任副组长。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日甚一日的动乱风暴中，718工程的研制工作仍然摆脱不了受干扰的困难处境，进展缓慢。后来林彪913事件发生之后，由于718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李作鹏是林彪集团的主力干将，有人对718工程是不是还要继续搞下去左右摇摆，有的人借机发难说718工程是林彪571工程的一部分，远洋测量船是贼船，致使工程建设岌岌可危。周恩来听了刘希尧的汇报之后，委托叶剑英出面为工程正名撑腰。1972年4月8号，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听取工程进展情况的汇报。汇报中，钱学森从专家角度说，远程洲际导弹射程远，不同于我们以往的导弹试验。前面虽然已经进行了几次低弹道短射程的飞行试验，但是如果不经过全射程的试验，就无法检验导弹的实际性能，也就谈不上装备部队。而要搞全程试验，没有远洋测量船是无法进行的。张春桥扶了扶眼镜，扫视了一下众人，讲了上马的理由，也讲讲下马的理由嘛，啊。李先念接过话头说，远洋测量船的问题不是讲下马，而是要研究一下要不要这么多，要不要这么快。讨论了半天，会议基本趋于继续进行718工程的研制工作。张春桥又咳了一声，似有所思地说，测量船要搞，哎，放在上海是不是很合适啊？上海现在任务很重，把大部分船舶放在上海地区搞，困难很大。这个工程是毛主席批的，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上马不行，要硬着头皮搞。叶剑英还加重了语气，各单位要抓住不放，啊，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坚定不移，哪个环节都不能误细，现在就定下来。上五个型号的6条船一定要搞好。这次会议决定了718工程的命运问题。1973年，周恩来审查批准了调整后的测量船工程研制报告，规定了各系统分工，决定718工程领导小组由国务院、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任组长，钱学森、余秋里等任副组长。到1975年，各型船相继开工建造。经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到1980年初，测量船的设备安装、调试和全船总体联调、校飞工作全都结束了，完成了远望一号、远望二号测量船、向阳红十号调查船各一艘，打捞救生船、救援拖船、油水补给船各3艘，共5型12艘船的研制任务。远洋测量船队的建成，使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之后，成为第4个具有海上跟踪测量能力的国家，填补了中国海上测量的空白，形成了从陆上到海上的测控通信网，为洲际远程运载火箭以及其他航天器飞行试验任务
提供

那么性能良好的海上活动跟踪测量条件。对远程洲际导弹来说，它本身的研制工作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很大波折，反反复复，进展艰难。1965年3月，中央军委作出研制洲际导弹的决定以后，确定于1971年进行飞行试验，1973年定型。开始，科技人员勇于探索，大胆采用了各种新技术，在制导技术、推进技术、结构材料、发射试验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其中，先进的平台、计算机制导方案、高可靠性的大型火箭发动机、高强度的铝铜合金箱体结构、精密灵巧的电液伺服机构等先进技术的采用，使中国自行研制的远程火箭在制导精度和运载能力方面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但是就在洲际导弹研制进入技术攻关的阶段，大批科研人员在文化大革命所谓再教育的口号下下放军垦和干校劳动，研制工作几乎陷于停顿。1975年5月25号，邓小平复出以后，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在1977年进行第一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张爱萍为此专门到三线承担洲际导弹研制任务的场所去检查督促，努力恢复科研还有生产秩序。随后又决定从外地抽调人员到北京支援研制洲际导弹急需的工程建设。然而这第二次全程飞行试验的计划又因为动乱及其其他原因而流产了。1977年，中国在大乱了10年之后开始步入一个理智务实的时期，中共中央决定于1980年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接下来，全国1000多家工厂、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日夜奋战，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如期研制生产了洲际导弹和发射试验所需要的各种仪器、装备、设备、器材、元件。国务院的30多个部委局、中国科学院和有关的高等院校、解放军各总部、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各大军区以及27个省市自治区的有关单位争分夺秒紧张工作，都为这次试验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东风基地从1978年10月到1979年4月先后进行了几次低弹道飞行试验及高弹道飞行试验，取得了次次成功的好成绩。经过国内各种特殊弹道的飞行试验，证明洲际导弹的总体方案是正确的，各系统的协调性能和战术性能稳定可靠，进行全程飞行试验的技术条件已经成熟。另外，这几次试验也通过实战考验了基地改建后的技术阵地和发射阵地，考验了部队的组织、指挥、操作技术、协调动作和试验程序，摸索了洲际导弹的飞行规律，改善了试验方案和各种试验文书，缩短了测试发射时间，为完成远程洲际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远程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是一次跨越国土的大型综合性系统工程，从陆上到海上要飞经千山万水、绵亘万里，其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技术之复杂都是空前的。远洋测量船建成的时候，毛泽东已经逝世了，经钱学森建议，用毛泽东手书《叶剑英远望》一诗的时候的手记，分别命名为远望一号和远望二号。两艘远洋测量船在山东沿海进行了综合性动态联试和性能校飞，
利用轰五飞机做目标进行实战模拟试验。当飞机从青岛郊县刚一起飞，船上的各种测量设备就相继报告发现目标、跟踪目标。这的确是让大家激动万分的，因为这证明全船各大系统的连接匹配和信息传输以及工作的协调性都正确无误，达到了总体设计要求。无数科技工作者为测量船付出过多年的心血乃至生命的代价之后，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1980年2月12号晚上7点，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海军的汇报，审议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及实施计划，批准了国防科委提出的试验实施方案。会议一直开到凌晨1点才结束。这表明第一次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加快了步伐，开始进入紧张的倒计时阶段。在这次专委会上，马杰是主要汇报人，他事先已经指定机关业务部门准备好了相应的文件、图表和资料，还在半圆形会场的中心放置了洲际导弹和远洋测量船的模型及一个特大型的地球仪，把这次试验的发射靶场、导弹飞行轨迹、落点位置都用显著的标志标明在地球仪上。马杰汇报的时候，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听得非常仔细，时而观看15模型，时而插话。华国锋说要组织精兵良将上第一线，配备必要的技术人员进行设备和操作的保驾，配足各种设备的备件都是应该的。各基地的专业测试人员要专业化，要保持相对稳定，长期服役，以便保存技术骨干。我们过去进行过多次试验，失败的很少，这次还是有成功把握的，要尽量争取一次成功，但不要把弦拉得太紧，要从容一些，听候你们的好消息。进入直接准备阶段之后，国防科委对各大系统明确提出了要求，首区试验部队要确保导弹质量万无一失，保证打出去落点准，远洋船队要安全开出，胜利返航，测量部队要把各种数据测下来处理好，通信部队要保证通信畅通无阻。3月初，张爱萍、李耀文发布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进入实施阶段的动员令。为了加强发射首区的领导，东风基地成立了试验临时党委，由司令员徐明、政委刘少先、副司令员石荣启、副参谋长杨环、政治部副主任季俊、技术部部长杨致远、后勤部部长王成伟、奇迹部副部长张连甫、洲际导弹总设计师涂守鄂、二院副书记刘家生、十院十所二室主任刘志鹏等11人组成。国防科委副主任马杰和奇迹部副部长任新民为驻发射首区政府代表，在一线坐镇指挥。然而就在第三枚洲际导弹刚刚运抵东风基地之时，却发生了一起特大意外事故。1980年3月7号，基地铁管处因施工需要炸山取石，21名战士在军械助理员申广东带领下，去几十公里以外的一处弹药库拉运炸药。不料弹药库意外爆炸，大约50多吨 TNT 当量的爆炸威力，使得整个弹药库瞬间消失，进入其中的21人也全都失踪。事后，在离弹药库很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名重伤的战士，原来他是司机，当时没有进入库内，弹药爆炸以后所产生的冲击波把坐在驾驶室内的这名战士连车带人掀翻到了几十米之外的戈壁上，3辆解放汽车全都被炸毁。

整个基地都感觉到了这次爆炸所产生的强烈震动。事后，基地组织工兵营上百名战士去事故现场捡拾早已粉身碎骨的人体残留。现在基地烈士陵园内那座集体坟墓中，棺木中其实只装殓着他们生前的一些遗物。眼看洲际导弹进场发射，东风基地和七机部试验队的人员正在着手各种测量工作，这个时候竟然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故，上上下下不禁紧张和不安起来。是基地内部有人蓄意搞破坏，还是外部不明原因的力量引发了这起基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事故？或者爆炸另有什么别的原因？这个时候，人们考虑最多的是马上就联想到了新展开的洲际导弹，如果是人为制造的事故，会不会是冲着洲际导弹来的？在立即报告国防科委以后，基地迅速组织了事故调查组，国防科委保卫部领导也带人来基地一起参与调查。原先的弹药库早已荡然无存，事故现场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深坑。由于爆炸十分猛烈，可供查找的线索几乎无从寻找。调查组仔细取证，认真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有人故意搞破坏，更不能表明这起事故是冲着洲际导弹发射而来的。这时紧绷着神经的基地领导和参事的负责人员终于放下心来，全力投入到东风五号的发射试验准备工作中。在重要的试验任务面前，这样一次重大的事故也变得微不足道了。幸运的是，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大部分人们的脑袋已经开始回落到自己的脖子上来了。如果这起事故放在前几年，毫无疑问马上就会和阶级斗争紧密联系起来。那样的话，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会在无休无止的追查中倒了大霉，也不知道发射试验会受到多大的干扰，产生什么样的后果。1980年4月5号，第一发洲际导弹开始进行单元测试。这次发射任务是连续作战，第一发导弹进入总检查，第二发导弹又开始测试。正当导弹测试工作向前进行的时候，有一天东风基地接到导弹总装厂传过来的一个信息，说发现这个厂一台备用发动机的推进剂导管里有一条鞋带状的多余物，原因待查，特别提醒发射厂注意。这个消息引起了前方的高度警惕，立即展开了相应工作，里里外外复查了一遍，除了两个不便复查的地方，都没有发现类似隐患。这一来，那两处不易复查的部位就成了一个让人放心不下的症结。第一个可疑之处是已经焊接装配密封的燃料箱，体积虽然比较大，却只有一个细小狭窄的圆形口，从外部很难清查。张连甫当时是七机部副部长兼试验队队长，他有些放心不下，就穿上工作服往里爬，众人也七手八脚帮他从这个小口侧身进入箱内，和另一位老工人一起仔细清查了一个半小时，证明没有问题，这才又爬了出来。第二个疑点是发动机输送推进剂的喉管，形状又细又深，不要说人钻不进去了，就连手都插不进去，看不到摸不着，大家一时都傻了眼。鼓捣了半天，现场的人还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但这个时候又不能放过这个地方，万一隐患就藏在这里，

那可不得了。反复商量了半天，任新民突然灵机一动，说可不可以用医院里的胃镜来检查呢？众人一听，眼前顿觉一亮，觉得这个办法不错，赶紧试试吧。可接下来一问，当时基地医院条件比较差，还没有胃镜。不过这点问题和火箭比起来就算不上什么问题了。科委机关来的人火速从北京调来一位主任医师，携带全套胃镜设备赶到现场，给发动机输送喉管内腔拍了照片。照片洗出来之后，科技人员经过判读，认定里边清洁度良好，没有任何隐患，人们这才放下心来。部长钻到导弹肚子里，医生用胃镜为导弹检查身体，这两件事情后来曾经作为笑话在东风基地和航天系统流传一时。从3月25号到5月15号，东风基地测试部队和七机部试验队通力合作，在技术阵地连续检测了所有产品，做好了转运发射阵地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洲际导弹全程发射试验要飞出国境到达公海，所以必须摸清太平洋试验海域的水文气象等情况。国家海洋局等单位经过先后4次出海进行了综合调查，最后经国防科委组织论证，选定了以东经171度33分、南纬7度0分为中心，半径为130公里的圆形海域，作为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落区。在这方面，苏联于1960年1月第一次在太平洋进行洲际导弹试验的时候，禁区划为500×300公里的巨型水域。中国现在划定的落区海域大大低于这个数字，既表明了技术上的一种自信，又透露出在美苏面前不服输的一种志气。1980年5月1号，中国远洋测量船队和护航舰队按照混合编队，在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杜国宇率领下，从舟山集结点起航。在下午2点的炽烈阳光中，两艘乳白色的测量船拉响了汽笛，向送行的人们告别。这两艘远望号测量船每艘足有10几层楼房高，共有9层舱室，船上的电力可供一个30万人的中等城市使用，所携带的各种物资储备可供持续作业100个昼夜，具有很高的现代化程度。船队出海前后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却发生了一些意外风波。公安部门破获了一起泄密案件，航天部上海一家研究所的一名工程师向香港的敌特机关写密信，内容涉及到中国即将在太平洋进行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刚一上船，国外就当即一清二楚地做了报道。这些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麻烦的是船队进入公海以后，众多外国军舰飞机的骚扰。虽然为防备万一，中国政府事先已经分别向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美国等打了招呼，通报中国即将进行的试验，国家副主席李先念还专门到临近试验海域的有关国家进行访问，但是一些对中国这次试验各怀心思的国家仍然对远洋船队抱有浓厚的兴趣，数十架侦察飞机不时飞临船队上空进行低空拍照，投放探测设备，众多舰船利用在公海上可以自由航行的权利，常常逼近航线，闯入预定海域，甚至以电子设备对船队实施强烈干扰，使得船队在正常执行测控任务的同时，还要和这些不速之客斗智斗勇，进行现代化的科学较量。5月2号，
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

0: 政委李耀文、副主任陈斌、钱学森、朱光亚、七机部部长郑天祥等一行来到东风基地，检查首区临设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候的东风基地和当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70年代初，在编制上根据尖端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东风基地在原先综合性试验靶场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现任司令员为徐明，政委是刘少先。5月5号，东风基地在东风大礼堂召开试验任务动员大会，在厂区的国防科委和七机部领导、七机部试验队以及二炮、解放军报社、八一电影制片厂、华北导弹基地、国防科委设计所和测通所的参事人员参加了大会。张爱萍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这一次洲际导弹全程的飞行试验任务是我们科研战线80年代的第一个印章，成败与否对我国尖端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国的声誉影响极大，全体参事人员要团结一致啊，同心协力，全力以赴，兢兢业业，周到细致，圆满完成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任务，争取一弹震全球。1980年5月9号，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号到6月10号，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中国舰船和飞机将在该海域进行作业。为了各国过往船只和飞机的安全，中国政府要求有关国家政府通知本国的船只和飞机，在试验期间不要进入上述海域和海域上空。同天上午，第一发洲际导弹转运到发射。
1: 栽培技术培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5月19日至20日，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正值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本届大会特别设置了以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深入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为主题的分论坛，深入探讨和交流如何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网上群众工作全过程，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这一时代必答题。当前互联网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网络已成为群众表达诉求、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渠道。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强调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重要性。10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各地持续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大到国家规划编制、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到各地政策实施，均依托网络广泛征求意见，多项群众关切的养老、就业、教育等合理建议被吸纳进国家政策，形成民有所呼、网有所应、策有所纳的良好局面，成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汇聚了智慧，凝聚了共识，激发了力量。与此同时，网上群众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面对网络民意，有的干部选择性失聪，对即期见效的险绩积极回应，涉及民生关切的前绩却敷衍搁置。比如有的地方听民意只是表面文章，网上听民意往下不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石沉大海。比如有的部

门、网上办公、纸面办结，而实际问题悬而未决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政绩观出现了偏差。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这个根本问题，把正确政绩观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制度细化到举措，坚持问虚于网，把准群众急难愁盼。互联网是民意的

0: 实需求，少一些等群众上门的被动心态，多一些主动问需求的积极作为。只有真正搞清楚群众需要什么，期盼什么，才能把工作做到点子上。本台消息，北五十家子镇因地制宜发展山枣特色种植，创新推行林下建作模式，挖掘山枣多元经济价值，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为乡村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走进北五十家子镇山枣种植基地，土地平整，工人们分工配合，挖坑扶苗，培土浇水，一道道栽植工序有条不紊，紧凑有序，一棵棵山枣苗木为田野增添了盎然生机。山枣种植基地技术员范海民：
1: 这山枣两年就成熟，这果呢能榨汁儿，人呢是能制药材，经济价值相当高。
0: 基地在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创新种植理念，采用山枣树与黄荆建作套种的种植模式，地上种山枣，地下种黄荆，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土地产出效益。这种模式既不浪费土地空间，又能实现一地多收。本台消息，近日，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在柳溪镇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举办夏季评估栽培技术专项培训，当地评估种植农户、产业从业人员参加培训。培训现场，基地负责人结合食用菌市场现状，解读夏季评估行情、销路与需求，分析种植优势和前景，指导菇农科学安排生产，防范经营风险，增收增效。研究院技术人员聚焦夏季评估栽培授课，详解温湿度调控、通风、绿色防虫、原料处理等关键技术，拆解高温种植难点，推广科学种植新模式，并现场答疑，破解农户技术难题。平泉恒城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经理夏文印：
2: 以往那个老种植经验嘛，杂菌、高温不出菇啊等啊各种问题造成的损耗，后来以后咱那个研究院专家经过指导，补齐了我们精细化管理短板，后续我们将继续接受专家指导，深化以研究院的服务，稳步提升种植效益。
0: 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3: 食用菌是当地富民特色产业，今后研究院会持续常态化下沉一线，按需开展技术帮扶、新品种试验推广，依托科研优势助力柳溪及周边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千亩药田营管户，产业发展势头足。新闻中提到，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眼下，河北平泉市北五十家子镇中药材种植基地里农事繁忙，工人们俯身穿梭在药田间，细心为桔梗除草，保障药材茁壮成长。成片的桔梗枝叶繁茂，长势喜人。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孟令晨：
4: 药材种植基地总种植面积1700余亩，主要种植桔梗、苍竹、防风等药材，采用标准化绿色种植，配套加工生产线，自产自销并出口，带动500多农户就业增收。
0: 近年来，平泉市立足地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壮大中药材特色种植产业，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方向迈进，逐步走出一条特色种植、产销一体、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群策群防，森林防火有力量，严查严管，森林安全有保障。
2: 人人防火，处处平安，时时防火，国泰民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9: 嗯。
10: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10块，103块，328块。不，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3: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
3: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

0: 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七、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
1: 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

0: 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9: 最重要的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6: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9: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0: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1: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10: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2: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3: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12: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4: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5: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6: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5: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

0: 林义军介绍，
1: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0: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3: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5: 通知推出七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4: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5: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6: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8: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7: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9: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7: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10: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7: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6: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6: 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五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五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火烧森林易，树木成林难，一时疏忽酿山火，终身遗憾则难逃。森林火灾危害大，害人害己害国家，强化火源管理，严防森林火灾。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那么这孙武到底会怎样回答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7: 伍子胥，马上来见军师孙武。军师啊，你这么大的功劳，大王赏你，你为何辞而不受？武将军，我问问你，你可知天道无情吗？当然知道天道无情。你问我为什么不受赏赐，我告诉你，这世上之事，物极必反。将军，难道你都不想吗？吴王阖闾，请你出谋划策，专诸刺王僚，得以王位。现在帮着你灭了楚国，虽然没把楚国全都灭了，但是几乎绝楚啊。要没有申包胥，楚国就亡了。这人走到尽头必然相反。吴王阖闾要想称霸于天下，现在打了胜仗，势力正强，天下诸侯闻之惧之，谁不怕吴王？他现在四海安静，肯定他要享福，他要享福，他的思想就有变化。所以我辞官不做，我要走。不但我要走，我劝你也隐姓埋名，随我到深山而去。军师，你说这话当真？真要走吗？当真要走。不但我要走，你必须跟我走，不然的话你后悔莫及啊。想我帮着吴王阖闾刺杀王僚，谋夺王位，他感恩还感恩不来呢，他能对我武云如何？良言相劝，听不听在你，反正我意归山。当然楚国王臣伍子胥在此时候不愿离开吴王阖闾，我是他的功臣，他不能对我怎么样。但是孙武收拾收拾东西走，伍子胥马上禀报吴王，吴王留不住，就赏赐大批的金银，整车整座的。孙武并没拒绝，带着手下人拉着整车的金银离开了吴国的国都走。这一路之上，看见人就给，看见人就给，尤其是穷人多给，有的不穷的把衣裳撕一口子，裤子蹬一口子，没口子弄点毛出来，卖得贵啊，名牌啊，可能就是那时候兴的。到这装穷人，孙武把所有吴王赏赐的财物全都分发给穷人，然后隐遁深山。周周列国想，从此以后军事家孙武再没出

出事，但是伍子胥就留在了楚国。我和你非常尊重伍子胥，没有伍子胥没有自己的今天，让伍子胥当相国，伯比是太宰，两个人共同干预国事。倭国里打了胜仗了，伍子胥也报了仇了，伯比呢也是楚国的王臣，在吴国共同理事。倭国里非常高兴，把昌门改成破楚门，而且在边境上修了一个石城，开了一个门，派重兵把守，叫石门关，整对着就是越国。越国大夫范蠡在这儿也修了一座门对抗吴国，这个门呢就叫固陵，一个小小的城池。所以您往后听，咱们说的就是吴越春秋了。大家伙关心吴越春秋都得想到西施，其实西施只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目的。这样吴国十分强大，伍子胥操练水军，跟伯嚭操练水军，那么吴王可就知道相服了。伍子胥不放出楚国，打出探马，打探楚国的消息。这时候楚昭王已然回来了，说楚昭王回国，谁接着？申包胥、子胥、子奇，他们这些人跟秦国的兵将把楚国安顿之后，吴国的兵将已然撤走了，马上派申包胥到随国接国君楚昭王回国。申包胥到了随国面见自己的国君楚昭王，随军也在这儿呢，把意思说了，现在孙武伍子胥已然撤兵了，请您回国。楚昭王流眼泪了，拉着随国国君的手，没有你故不能回国，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订立明约，你不犯我，我不犯你，互不侵犯。确实楚昭王十分感激随国的国君，这样呢跟着申包胥带着手下人又到随国回归楚国，仍然是坐船走到大江上，在船头上楚昭王这么一站，心情澎湃啊！楚国被吴国打得这么惨，自己逃出了，现在能活了，回归自己的祖国，因为他是君王，甭说君王，一个老百姓要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心情何等舒畅。所以楚昭王很澎湃，带着手下人坐着船走着走着，忽然间看见江中飘着一物，其大如斗，颜色正红，这是东周列国的原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楚昭王赶紧让水手给打捞上来，一看是个水果，谁也不敢动。楚昭王拿剑把这水果打开了，里边有瓤，拿这宝剑弄一点搁到嘴里一吃，非常甜，就把这个东西赏赐给手下众卿吃。大家伙一吃都非常好吃，但是没人认识。楚昭王用手指的，今天咱们吃的叫无名水果，它叫什么名字呢？将来呢咱们得找着知识渊博的人去问，咱不懂，所以说这水果叫什么名字当时谁也认不出来。船往前走，走到云梦之地，楚昭王突然间想起来自己逃出楚国之时，来到云梦，来了一波强盗，把船上值钱的东西全都抢走了。自己手下大臣公孙游站在船头，这匪人要打这楚昭王，这一搁下来，陈胡军打在公孙游身上，由打肩头上往下流血，一直流到脚后跟，落地。修了一座城池，得盖宫殿，文武重卿的府衙。把这座城池盖好了之后，楚昭王迁都，这地方叫什么呢？叫新颖。不在这片废墟这儿待着，来到新建的都城。楚昭王心情很高兴，豁然开朗，把文武功臣全都请来了，就在大殿之上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宴。国家恢复了，也迁了都了，楚昭王就坐在殿上大摆宴席，文武重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酒宴之上最重要的就是得有歌舞，当然楚昭王要大

练习传下话来。那么负责歌舞的专门有乐师，至于给这大王要预备什么节目，那都是宫中的乐师锁定。楚昭王传下话来，来，乐师上殿。遵旨。楚昭王抬头一看，没什么动静，就一名乐师，这乐师是楚国非常有名的乐师，叫子户，也叫他户子。户子走到金殿之上，手下人就把这琴弦给准备好。楚昭王一看很新鲜呢，为什么后边没有女乐呀？没有女乐的地方没人爱看。楚昭王觉得很奇怪，乐师躬身一礼，坐在琴前，大王请听。好啊，当时楚昭王记住母亲的话，赏罚分明，抚恤百姓，不能随便的就跟这些臣下发脾气，到底我看看他要干什么。这位乐师护子坐在琴前，焚上香，焚香抚琴嘛。楚昭王跟所有的文武重卿洗耳恭听，弹出前奏之后马上就唱起来了。楚庄王这么一听，好啊，乐师唱的是什么呢？你在我面前不要微笑，你要知道我够多么烦恼，只因为先君办事不地道，

年后来到楚国，逼得我四处而跑。而今回到楚国，你要吃喝玩乐，你还得糟糕。这位乐师就把楚平王缚纳子息，伍子胥逃出昭关，十年生息，借兵复楚。楚昭王逃难的一系列的事情，全都编成此曲唱给楚昭王，唱得楚昭王泪如雨下。哎呀，由打怀中把速效救心丸拿出来，狠了好几粒，太难过了。旁边令尹子胥就问：“此曲何名？”他冲着谁问的？冲着楚昭王，冲着乐师问的。乐师抬头，用手一指，你看，就看楚昭王哭得鼻子都出了血了。此曲就叫《穷庙》。楚昭王站起身形，谢过乐师，一甩袍袖走了。说这首曲子为什么叫《穷庙》？穷就是你楚昭王穷的逃难都没得吃了，你要回忆回忆你这些痛苦。谬，您查查字典，这字呢就代表鼻血史，鼻子流血了，说你痛苦的听我这乐曲，然后你哭的鼻子都出血了，所以给起名的叫穷谬。这就说明楚昭王上下的臣民都记住这个教训。你现在迁都到了新颖了，而且楚国在恢复，你千万不要忘了你的仇恨。楚昭王从此更加勤政了，每日上朝勤政爱民，修筑城市，抚恤百姓，操练人马，治国有方。这时候呢，就派人把楚平王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太子芈建的儿子，跟着伍子胥逃跑，那小孩芈尚已然长大了，把他接回来，给他盖了一座城，叫白宫城，封他为白宫胜。这么一来之后呢，吴王阖闾的兄弟夫盖知道了，由打宋国颠颠颠的跑来了。咱们上回说了，

铺盖趁着河驴打白仗撒腿往回跑，回来以后我们这国家不是父传子是兄传弟，我得当吴王。结果河驴回来把他战败了，他跑了。这回呢他跑到楚国来了，楚昭王把他收留了，不但收留了还给他地盘儿，让他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待着，封他为唐西氏。虽然您在历史上查唐西氏那就是吴王阖闾的亲弟弟夫盖，把李胜接回来之后也收纳了夫盖，因为夫盖确实在两军疆场上是一员勇将，手下大臣都兢兢业业，看见君王都兢兢业业为国，那么手下大臣也都兢兢业业为国。令您仔细咽不下这口气，这天正好楚昭王办理国事，子期上天室里到了，令尹何事啊？我时时刻刻想着报仇啊！您想想，当初董国这些小国帮助齐国攻打咱们楚国，唐国现在已然完了，蔡国也帮助吴国攻打咱们楚国，此仇不报吗？请您发兵报仇。No。现在不报何年也啊，耐他这一哀呢本来是忍耐，他这忍耐没出来啊，耐九年以后九年以后您才报仇呢。 Yes。 您要查查东周列国的历史，确实是楚昭王九年以后才报仇，在位十年战败了逃跑了，十一年回来，在他在位二十年有兵有将兵强粮足了，然后才指挥人马报仇，这是后文书了。不但灭了董国这些小国，你们帮着齐国打我，而且把蔡国灭了，让你帮着吴国打我。现在呢他告诉令尹子期要勤政爱民，要养兵生息，忍耐就是耐，打仗不打 No。子期也很了解国君的心情，那么既然楚国要打算报仇要养兵蓄锐，他时时刻刻呢他就派出探马去，那时候不叫探马叫细作，到各国了解各国的情况，楚国将来还要称霸于天下呀。头一个打探谁？叫打探吴国。那么吴王阖闾打了胜仗，阖闾打了胜仗之后非常高兴，这打胜仗跟打败仗的情形不一样，打了胜仗回来阖闾高兴了，一高兴了而且得了不少的金银，牵过不少的百姓，虽然军师孙武告辞走了隐居深山，但是朝中有相国伍子胥有太宰伯嚭，吴王阖闾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勇猛的人，高兴高兴之余那就沉湎于酒色，就要游玩了。咱们说过吴王的国都就是而今的苏州，就在城外头选择一个地方，就在国都的西南方向三十里地，这座山叫姑苏山也叫姑绪山，修了九条路，在山上筑台非常豪华，秋天冬天他在城里头办公，天暖和了夏天春天他出来了，上这姑苏山上办公，享受荣华富贵非常的高兴，但是他每天传下话来有本奏什么本，一个是楚国的消息，一个是越国的消息，我跟越王允常打了败仗，我一定要灭越国报仇，楚国虽然没灭了，我把楚国放在第二，我也得报仇，同时我还得注意齐国。所以吴王阖闾这人凶残已极，这天在殿上翻阅公事，一看这公事两道眉毛就立起来，伍子胥在旁边呢，身为相国，大王您为何事生气？相国你来看。伍子胥接过来一看，报的是什么？是齐国跟楚国互派使臣。

就是齐国呢派使臣到楚国，楚国派使臣到齐国。伍子胥看这是正常的外交啊，这您为什么动怒呢？齐国是我仇人，楚国也是我仇人，他们互相派了使节就为反对我吴国。大王您错了，您神经上有毛病，互派使节这是正常的交邦。寡人不这么想，这齐国为什么要派使节到楚国？那您打算怎么办呢？兵伐楚国，兵伐齐国，您打得过来吗？打不过来也要打。伍子胥什么年龄？久经大敌，久经沙场，他沉得住气。这目标你不能分散。大王，我给您出一主意，您要打算安顿齐国，您应该派人到齐国去求亲。吴国跟齐国有联姻了，那么齐国就不会帮助楚国。哦，为谁求亲呢？大王您怎么忘了，您就记住打越国，就记住打楚国。您要知道，太子元妃故去已久，应当为太子颇再续一时。哎呦，我倒忘了。那么要到齐国前去求亲，好好好，你这主意不错，可以稳住齐国再打越国。他老惦着打。王孙洛，大夫王孙洛赶紧出班。大王，相国背国书，你替寡人到齐国前去求亲，为太子颇求亲，求太子妃，此事必然办成。孙旨，当然准备很多礼物，预备国书，咱们就不说了。王孙洛赶紧离开吴国，到齐国去求亲。咱们都知齐国在海边呢，山东这一片地带，胶东一片地带。那么吴国呢，在而今的苏州这一地带，路途也很遥远的啊，坐动车得4.5个月啊，这动车比较慢啊。这个王孙洛带着国书，带着礼物，直接就来到齐国了。咱们说书快，蹭到了，递交国书，然后求见齐景公。齐景公马上召见，知道现在吴国了不起，吴国的大臣王孙洛来了。来呀，召见。有人把王孙洛请到殿上，王孙洛抬头这么一看，这齐景公心说这事儿成了。说搞外交的人俩眼睛得好使，察言观色，见景生情。王孙洛抬头一看齐景公，心说这事儿成了。因为齐国当初也是大国，吴国还这么点的时候，人齐国都这么大了，而且齐国当过霸主。现在一看齐景公，心说齐景公准备答应。为什么？齐景公做成这样，还不如我们那老头在门口卖瓜子呢。啊，我们那老头卖瓜子抽过烟，还能睁开眼呢，看看啊。齐景公往这一坐，这样瘦的一层黏哈喇皮，岁数大了一点精神都没有了，胡须都白了。参见大王，何事啊？没底气了。像这样的国君他就不想打仗了。现在吴国这么强大，亲事肯定能应允，奉我家寡君之命前来求亲。为何人求亲呢？为我家太子求娶太子妃。哎呀，请起。王孙洛站起身形。齐景公虽然老了，但是脑筋还很清楚啊，这老年痴呆也是慢慢的发生的。齐景公一想，我身旁的女儿都出嫁了，只有最喜欢的小女儿少姜，每天都跟这少姜在一块儿疼闺女啊，这爸爸要疼闺女没法理解，这真理解不了。你看我们那闺女什么事都磨她爸爸，从来不磨我啊。所以齐景公爱这闺女啊，太小，还不到成婚的年岁。但是吴国求亲，如果你不答应，楚国就是前车之鉴。您别看小小的吴国，伍子胥跟孙武伯匹带着人马要跟打楚国一样打我齐国，我齐国受不了，跟谁商量啊？跟相国

0: 跟司马相国呀，大王，齐景公似乎明白了，往上一瞧，这不是晏婴啊，晏婴这么矮的个儿啊，哎呦，晏婴早已然死了多年了。晏婴保着齐国的国君40年的贤相，到现在晏婴死了，找谁商量？这不成啊，这个司马呀。你这声音怎么这么没底气呀？哎呦，不是嚷句呀，大进士家当初做过司马，司马嚷句，如果我贤相晏婴有我嚷句在的话，那齐景公当时一挺胸脯不嫁。现在不成，晏婴也死了，嚷句也不在，再往旁边一看，李米呀，大夫李米赶紧出班，大王您就嫁了吧。这国君没底气，李米也没底气，那就嫁了吧。好吧，寡君答应你，马上回去禀报吴王啊，然后呢下聘礼，咱们按国礼儿吧。
1: 森林防火戒严期内，在林区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2: 护林防火警钟长鸣，严厉打击森林火灾肇事者。
3: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4: 小兔子乖乖唱。
3: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4: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3: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4: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3: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北五十家子镇山枣特色种植赋能乡村振兴。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举办夏季评估栽培技术培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

0: 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5月19日至20日，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正值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本届大会特别设置了以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深入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为主题的分论坛，深入探讨和交流如何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网上群众工作全过程，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这一时代必答题。当前互联网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网络已成为群众表达诉求、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渠道。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强调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十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各地持续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大到国家规划编制、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到各地政策实施，均依托网络广泛征求意见，多项群众关切的养老、就业、教育等合理建议被吸纳进国家政策，形成民有所呼、网有所应、策有所纳的良好局面，成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汇聚了智慧，凝聚了共识，激发了力量。与此同时，网上群众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面对网络民意，有的干部选择性失聪，对即期见效的险绩积极回应，涉及民生关切的前绩却敷衍搁置，比如有的地方听民意只是表面文章，网上听民意往下不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石沉大海，比如有的部门网上办公纸面半截，而实际问题悬而未决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政绩观出现了偏差。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这个根本问题，把正确政绩观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制度细化到举措，坚持问虚于网，把准群众极难筹判。互联网是民意的晴雨表，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急所难，往往会在网络上直观显现。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党员干部要主动上网蹲点，善于从海量信息中捕捉群众的真实需求，少一些等群众上门的被动心态，多一些主动问需求的积极作为。只有真正搞清楚群众需要什么、期盼什么，才能把工作做到点子上。本台消息，北50家子镇因地制宜发展山枣特色种植，创新推行林下建作模式，挖掘山枣多元经济价值，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为乡村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走进北50家子镇山枣种植基地，土地平整，工人们分工配合，挖坑扶苗，培土浇水，一道道栽植工序有条不紊，紧凑有序，一棵棵山枣苗木为田野增添了盎然生机。山枣种植基地技术员范海民：
1: 这山枣2年就成熟，这果呢能榨汁儿，人呢是能制药材，经济价值相当高。
0: 基地在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创新种植理念，采用山枣树与黄精建作套种的种植模式，地上种山枣，地下种黄精，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土地产出效益。这种模式既不浪费土地空间，又能实现一地多收。本台消息，近日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在柳溪镇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举办夏季评估栽培技术专项培训，当地评估种植农户、产业从

从业人员参加培训。培训现场，基地负责人结合食用菌市场现状，解读夏季评估行情、销路与需求，分析种植优势和前景，指导菇农科学安排生产，防范经营风险，增收增效。研究院技术人员聚焦夏季评估栽培授课，详解温湿度调控、通风、绿色防虫、原料处理等关键技术，拆解高温种植难点，推广科学种植新模式，并现场

0: 啊等啊各种问题造成的损耗，后来以后咱那个研究院专家经过指导补齐了我们精细化管理短板，后续我们将继续接受专家指导，深化以研究院的服务，稳步提升种植效益。
1: 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2: 食用菌是当地富民特色产业，今后研究院会持续常态化下沉一线，按需开展技术帮扶、新品种试验推广，依托科研优势助力柳溪及周边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1: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千亩药田营管户，产业发展势头足。新闻中提到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眼下河北平泉市北50家子镇中药材种植基地里农事繁忙，工人们俯身穿梭在药田间，细心为桔梗除草，保障药材茁壮成长，成片的桔梗枝叶繁茂，长势喜人。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孟令晨：
3: 药材种植基地总种植面积1700余亩，主要种植桔梗、苍竹、防风等药材，采用标准化绿色种植，配套加工生产线，自产自销并出口，带动500多农户就业增收。
1: 近年来，平泉市立足地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壮大中药材特色种植产业，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方向迈进，逐步走出一条特色种植、产销一体、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9度。平泉镇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6度。北五十家子多云转晴，8到25度。黄土梁子多云转晴，8到25度。毛兰沟多云转晴，8到25度。平北多云转晴，8到25度。柳溪多云转晴，8到25度。王土房多云转晴，8到25度。七家带多云转晴，8到25度。辽河源头多云转晴，4到21度。榆树林子多云转晴，10到27度。大庆水库多云转晴，10到26度。卧龙镇多云转晴，9到26度。抬头山镇多云转晴，9到26度。杨树岭多云转晴，9到26度。清河镇多云转晴，9到26度。南五十家子多云转晴，10到27度。小四沟多云转晴，10到27度。道虎沟多云转晴，10到27度。七沟多云转晴，10到27度。党坝多云转晴，10到27度。菠萝树多云转晴，10到27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社区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社区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志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年9月30日。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护林如爱家，防火靠大家。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

0: 全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上坟烧纸，烟花爆竹，别因祭祀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文明祭祖，献花植树表哀思。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星火无情记心中。谨记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不要给绿色的森林带来灾难，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5至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草原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承德市野外用火管理规定》《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法律法规，特发布此命令。一、2025年10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全市林地、草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城市建成区、乡镇村社区居民生活区除外，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等；二、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烧烤、野炊、燃放篝火；四、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叶、落叶、垃圾；五、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六、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四、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社区办、村、社区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次生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融媒体中心、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全面普及森林草原防火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宣传。教体局要加强对中小学校森林草原防火知识教育和培训。市场监管局、民政局、各乡镇社区办按照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要求，开展执法检查，消除隐患。各乡镇社区办、村社区要充分利用宣传车辆、广播喇叭、张贴标语、发放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开展防火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全民防火意识。 七。

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完善森林草原火灾应急预案，建立健全防灭火指挥体系和火情火灾应急保障机制。各级森林草原消防专业、办专业队伍要全面进入备战状态，齐装满员，协装备勤。遇有火情，做到村级15分钟响应，乡级30分钟救援。县乡村协调联动，在市森防指统一指挥下，科学扑救，打早打小打了。八、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协调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扑救工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火灾预防，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常检查、宣传教育、防火设施建设和火情早期处理等工作。公安部门负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协同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开展防火宣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九、各乡镇社区办、各有关单位要认真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政令畅通。发生火灾后，要严格执行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火灾信息统一由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机构逐级上报。十、对发现隐患不整改、发生火情火灾情况不报告而贻误扑火战机的，对因玩忽职守、失职渎职引发火情火灾的，对防火责任不落实、早期处置不力导致森林火灾或造成重大损失和影响的，要按照事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未处理不放过、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教训未吸取不放过的原则，依法依纪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十一、本命令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市长秦涛。

0: 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
1: 王正普在石家庄市调研强调，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首篇走进唐山三友集团。
1: 荣美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工程加速推进。
0: 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1: 今年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
0: 金市价格集体跌破1300元，年内大跌430元。
1: 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将高风度浓缩油外运至别国。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首日开赛的是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设置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技术、绿色能源场站建设运营和服务、城市综合能源应用解决方案三条赛道。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参赛的宽功率波动制氢装备系统攻克了新型电极与非金属极矿等核心部件的技术瓶颈，有效破解可再生能源波动条件下的制氢难题，受到专家一致认可。新天卫卫氢能石家庄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业学：
2: 这个装备我们目前的压力能做到3.0兆帕，目前国内的主流的吧是1.6兆帕，它是小型化和模块化的，整个它的这个反应是比较迅速的。
0: 随着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一批海外及中国港澳地区技术团队纷纷报名参赛。大赛上增设国际赛道，12支参赛队伍带来了智慧电网、深远海风电、储能等前沿技术解决方案。德国海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教授斯文·克拉沃塔：
3: 我们之所以参与场景会大赛，是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飞速的发展，而且国内政策正大力推动从燃油技术向电池技术转型。2021至2025年间，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我们自身业务增速更是突破400%。我们未来将持续深化双方协作，力求为中德两国的交流合作贡献一份力量。
0: 为推动赛事成果高质量落地，此次大赛还组建了由行业权威专家、知名投资机构组成的专业评审委员会，围绕技术性、实用性、可推广性进行多维度评价。首次受邀担任场景会大赛评委的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蒂芬·格桑格对参赛成果给予充分肯定。
4: 各位参赛者的想法特别鼓舞人心，大家带来的落地方案兼顾了中国与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向清洁可再生能源转型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在座各位已经交出了解决办法。我很期待其他选手的展示和建议，这次到访真的让我大受鼓舞。
0: 赛事采用边赛边展模式，设立专属体验区，借助实物样品、 AI 演示、数字孪生系统等载体，让前沿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资本对接、产业对接、展销对接等活动，邀请省内各地投促部门、风投机构、能源企业及需求单位现场洽谈，就地对接。

0: 接，推动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吸引优势企业到新区投资创业。河北省能源局副局长赵春怀，
1: 通过比赛展示投资应用闭环，推动全球绿色能源创新要素集聚，为雄安新区打造未来城市绿色能源标杆，河北省加快构建新型能源强省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6月10号，省长王正浦在石家庄市调研，当前正值麦收时节，王正浦来到晋州市晋州镇源头村，走进麦田查看小麦长势，了解麦收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强田间管理和气象预报预警，抓住农时高效组织抢收，精准开展农机供需对接，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石家庄梁村热电有限公司，王正浦检查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叮嘱企业细化完善保供方案，做好高温天气应对准备，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可靠供电。王正浦来到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蓝生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要求政府部门强化服务保障，大力营造支持企业创新良好生态，助力企业开展技术研发，提高市场竞争力。在石家庄交投集团济通能源股，王正浦查看企业建设运营情况，强调要积极发展绿色交通，推动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王正浦还来到晋州经济开发区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以有力有效举措推进问题整改，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生态环境保护质量和水平。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北省属国企研发投入强度持续攀升，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以新破题，向新发力，河北国企正以创新驱动重塑产业竞争力。今天起，本台联合省国资委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向新发力看国企》，多路记者走进生产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闯出大市场。首篇，我们从一滴海水出发，看唐山三友集团如何从一杯水延展出一条循环产业链。
3: 我现在是在唐山三友集团蓝海科技公司，那我手里的这杯水呢，就是周边海水淡化厂产生的废弃浓海水，它呢因为纯度不够，直接利用成本太高，大多只能排海，这也一直是海水淡化行业一个无解的难题。那如何为无解求解呢？答案就藏在这座工厂里。
0: 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副主任工程师赵金虎，
4: 这两杯水虽然都清澈透明，但是这一杯是高品质的工业淡水，这一杯是精致浓海水，它们的前身都是废弃浓海水。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废弃浓海水进行一个气化处理，简单来讲就是让淡水更淡，咸水更咸。
0: 如果说传统的海水淡化是在大海里榨水，那蓝海科技自主研发的浓海水气化处理及深度利用技术，就是为浓海水做一场精密的手术，既要保留水，也要提纯盐，还要生产钙系、镁系、钾系等工业原料，让废弃浓海水真正成为资源宝藏。赵金虎，
4: 这些白色的管体是超滤模组件，这是我们气化处理的关键设备，它的精度极高，能够达到陶瓦斯的万分之一，能够对海水精准高效的分离，让我们产出更高品质的工业淡水和高附加值的工业海洋产品。
0: 有了黑科技，让淡水变得更淡，那如何攻克提浓这个浓海水处理的核心难题呢？唐山三友蓝海科技公司总经理助理李晓光，
5: 我们首创了四段。

0: 换两极式梯级反渗透循环的一个工艺，年产量在1100万方，直接就输送给我们集团的子公司纯碱公司，当做原研的一个原材料，大幅降低了他们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1: 技术突破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出。蓝海科技项目整体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废弃农海水1亿立方米，相当于7个西湖的水量。年产240万吨液体盐，相当于480平方公里海盐厂产量。年产工业淡水9000万吨，相当于5座标准化海水淡化厂产能。李晓光，
0: 精致农海水产品分摊了成本，我们的工业淡水比传统海水淡化更具有价格优势，实现了咸水淡水两端盈利，互相支撑。同时在膜浓缩的工序，我们还安装了能量回收的装置，单位万元产值能耗比传统海水淡化降低了60%。
1: 从上游承接废弃农海水，到下游为盐化工企业直供精致农海水，为钢铁企业直供工业淡水，蓝海科技成为串联起整条循环产业链的关键枢纽，一条海水淡化精致浓盐水盐化工的高附加值产业链正加速延展。目前以唐山三友集团为链主企业，唐山市海洋化工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集聚产业链企业超100家，营业收入超300亿元。唐山三友集团总经理助理兼技术中心主任赵敬民，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争做发展海洋经济的示范者和引领者为目标，加快实施三转战略，推进海洋化工领域强链、盐链、补链项目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新。
3: 高速公路不仅是便捷群众出行的快捷通道，更重要的是能够带动人流、物流等方面的运转，促进服务业提质增效，同时盘活区域经济发展。今天起，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高速集团共同推出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展现我省高速公路对服务司乘出行、企业发展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1: 韩港高速公路国道205至黄华港段是韩港高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起点与韩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沧州市盐山、海兴两县，路线全长 45.736 公里，是河北省中南部地区的便捷出海通道。今年4月，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第一篇，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工程加速推进。进入6月，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格外繁忙。2号，韩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顺利完成了首段路基交验。河北高速韩港2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段鹏飞，
4: 此次交验是本项目首段路基交验，长度1公里，这标志着工程将正式转入路面施工阶段。
1: 韩港二期项目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每小时120公里，路基宽度26米，全线含互通区主线，共设置特大桥2座、大桥4座，涵洞65道，互通式立交4处，设匝道收费站2处，服务区1处。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技术创新部主要负责人冯立冲对记者说，海兴盐厂特大桥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第4联采用碱脂钢混组合梁，第33联、第36联采用线胶箱梁，其余采用30米、40米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
5: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韩港高速公路二期项目盐厂特大桥施工现场，桥梁全长4500米，目前正在加班加点全力进行下部结构施工。为保护湿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我们采用以桥带路的方案，目前工程正按原计划稳步推进。
1: 韩港高速沧州段二期项目三分部预制梁厂作为全线箱梁预制的主力场地，占地173.46亩，承担该项目2507片梁板任务。按照施工规划，梁厂单日最大预制产能可达10片，截至目前已完成梁板预制560片， 产能储备可全程匹配全线桥梁架设进度，保障项目连续高效施工。

0: 计划年底完成全部预制任务。河北高速韩港二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介绍，进入六月，天气炎热难耐，项目部主动调整工人作息时间，科学规划建设进度。虽然项目正式开工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但是建设者们不畏酷暑，不惧风雨，依然保质保量地超额完成了所有建设任务。
1: 截至目前，韩港高速公路沧州段二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出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今年我省将持续推进雄安新区对外路网建设，实施10个对外骨干路网项目，坚持建成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节奏，补齐路网短板，拓展对外联通通道，持续放大雄安新区交通优势。截至目前，雄安新区对外骨干路网已累计建成11个项目，597公里。全域四纵三横高速公路主骨架和主要普通干线公路路网全面成型。
0: 今年我省着力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推进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扩面提升，引导钢铁等重点行业增强创新能力，降低能耗水平，全面提升竞争力。全省绿色转型不断实现新突破。截至目前，全省重点行业环保绩效 A 级企业达197家，其中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期间，省体育局通过汇美体育平台向全省健身爱好者增加投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本次优惠活动适用于已入驻汇美体育平台的近200家场馆。专项消费券发放时间为6月1号到8月31号，每周一上午9点，与通用消费券同步发放，数量有限，领完为止。
0: 麦收如火如荼，各地服务保障同样火热。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400多支常态化农机服务队，为农机手们提供贴心服务，助力夏收提速。
5: 麦收期间，为了能让忙碌收获的农机手和粮农吃上饱饭，成安县北乡义供电所在单位食堂开设了3夏服务驿站，每天准备好热腾腾的打卤面、大锅菜，免费提供给农机手。
6: 这个打卤面味道挺好，哎，人家找我们，我们也多包点交包点儿，争取让老百姓早点把粮食收回去。
5: 而在邢台巨鹿县余营村的3夏食堂，还能提供送到地头供农机手免费用餐的服务。
7: 我弟弟送那是50多份，上食堂也来不了的，他弟弟送能来的都上食堂的就30多人。
8: 辛苦了，
9: 辛苦了，谢谢了，这是在遇到大锅菜
8: 好，大锅菜。
10: 这两天我们经常在这吃，不在这吃，他们就给我送到天津地头，挺方便的。
5: 在邢台南河，当地在全区设了8个3夏服务站，还为每位跨区作业农机手准备了爱心礼包。来自河南的农机手王兴运每年都会来南河，这不一下高速就见到了老熟人。
11: 这是我们给你准备的爱心礼包，你看这是藿香正气水，然后毛巾，里边有咱们吃的什么的方便面，是吧？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火腿儿，水，我们还准备了那个明白纸，就是说咱们到哪个区域去哪儿作业，有经纪人，然后就是说有联系方法。
12: 好的，每年都见他，
13: 三年了
12: 都就见他了。每年来他就接待我们嘛，到你们这儿也挺暖心的。我们就在那一个村干，一直干到了吧，干完了就走了。
14: 干了几年了来着？
12: 干了4-5年了，我感觉来4-5年了。
5: 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夏期间，我省组建了407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专门为参加三夏会战的农机提供保障服务，确保夏收不误农时。

0: 梁颗粒归仓。
1: 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 83.53 万亩旱碱麦陆续成熟，迎来收割期，全市夏收工作全面启动。
2: 走进旧城镇仙庄片区的9700亩旱碱麦田，饱满的麦穗迎风摇曳，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整齐列队，开足马力，在平整的麦田里往返穿梭，收割、脱粒、清选、秸秆还田，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顺着传输带源源不断输入运粮车辆。黄骅市旧城镇后仙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
3: 今年麦子长得特别好，趁着晴天呢，大家抓紧时间收割，力争早日颗粒归仓。
2: 在滕庄子镇北王曼村王亮种植专业合作社2000余亩的麦田里，同样是一派火热的收割景象。据负责人王亮介绍，该片区依托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采取优种优育模式，小麦长势整体优于往年，亩产稳中有升。
4: 今年我种了2000多亩小麦，正赶上雨水旺，麦的长势不错，应该是个丰收的好年景。
2: 黄骅市立足本地旱碱麦种植特色，全面统筹农机调度、技术指导、农资保障、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收割技术指导、农事应急咨询等服务，精准指导农户科学抢收、科学晾晒。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崔素倩：
5: 我局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和麦收进度，高效推进夏收夏种工作，在保障夏粮丰产丰收基础上，扎实推进秋粮播种，为我市粮食安全筑牢坚实基础。
6: 昨天，为期3天的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石家庄闭幕。大赛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0: 本届竞赛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来自全省117所高校的13万名青年学子2.3万件作品参赛，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参赛项目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以及我省产业发展需求，涵盖了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能源材料等8个领域。比赛现场，参赛团队通过路演答辩、实物展示、互动交流等方式，推出了一批具有创新性、成长性和落地潜力的创业成果。
7: 我们的项目呢，是利用一种新的水凝胶材料来替代传统的基质胶，用来培养肿瘤类器官，将这个肿瘤类器官代替真实的人体肿瘤来进行药物检测，找到一种最适合患者的一种药物。
8: 我们主要是做电触头材料的微观性能的可靠性检测，目前我们是已经做到了国家标准的一个级别，它在7月1日开始实行。
0: 与往届相比，本届竞赛更加突出成果转化导向，推动优秀创业项目与产业需求、资本资源、应用场景精准衔接，帮助更多青年学生把参赛作品转化为创业实践，把创新成果落到发展一线。
7: 我感觉科研的成果不只应该停留在论文上，更应该是转化成这种实际的落地的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公司，未来的话我们可能是向这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方向继续去进行一个科技探索。
9: 最大的收获就是完成了一次从实验室想法到工程产品的极限挑战，在和专家设备制造商的深度沟通中，也让我们的技术更加落地，商业计划更加可靠。
0: 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是面向高校学生的重要创新创业赛事平台。本次竞赛的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我省参加今年11月进行的全国赛。
1: 石家庄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日前启动，癌项目主要针对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上消化道癌、食管癌、胃癌和肝癌5大类城市高发癌症开展高危评估、筛查和早诊早治工作，满足失足年龄45至74岁、有本市户籍、5年内未参加本项目等条件的市民均可报名参加。
6: 日前，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成群结队的聚集南大岗湿地。当日现场监测并拍摄到的东方白鹳数量达到50余只，创下历史性观测记录。根据最新生态监测统计，今年以来南大岗湿地监测到的东方白鹳累计总量已接近500只。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从环比看，全国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 1.18%。一至五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月同期上涨 1.0%。
1: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 12%。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地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 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网络融合关键核心技术取得显著突破。
1: 今天早上，现货黄金持续下挫，盘中一度跌破4200美元。受此影响，国内金市客价也大幅下跌，多数跌破1300元。记者查询发现，周生生金市单日跌45元，老庙黄金单日下跌34元，老凤祥单日跌4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三家品牌金市客价已分别下跌431元、439元、437元，跌幅均在25%左右。
0: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9号表示，预期于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按照美国官方说法，修建边境墙旨在遏制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美墨边界线长约3200公里，特朗普2017年初首次就任美国总统后即推动修建美墨边境墙，但遭到多方强烈反对。
1: 美国媒体9号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理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0: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外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称，美国再次试图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任何攻击或威胁。伊朗军方当天表示，在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
3: 第四集。
4: 唐州市国家安全局局长雷振江的身子是圆的，脑袋也是圆的，而且没有脖子，远远地望去就如同在

0: 在一个大肉球上又放了一个小肉球，很是滑稽。每次看到雷震江圆圆的眼镜片后面那双和气的笑眯眯的小眼睛，温柔总是忍不住有一种想笑的冲动。在专门为冷风等人腾出的办公室里，雷震江局长将案件的进展情况向冷风等人做了简要的介绍。冷风此行的目标是312，而312已经于昨天随同旅游团到达了唐州。312到达唐州的当天，曾向宾馆的服务员打听过北湖公园的位置，并且在当天下午独自在那个公园里散过步。
1: 312去北湖公园只是为了散步吗？
0: 冷风忍不住地问雷震江。
2: 目前啊，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反常的举动。不过，他去北湖公园的目的绝不仅仅是散步。我猜测啊，这就是312和他的同伙们要接头的地方。
0: 冷风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根据他已经掌握的情报，境外敌特机关对312的这次交通任务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种种迹象表明，312这次要从唐州取走的东西绝不会是一份普通的情报。
1: 会不会是上边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追回来的那个钛金属盒子呢？
0: 冷风想到这儿，不觉一震。
1: 明天，我亲自参加追捕312的行动。
0: 桌子上放着312所在的旅游团在唐州期间的游览日程表。冷风拿起日程安排仔细看了看。按照表上的安排，今天下午是旅游团的个人活动时间。冷风转头问李石。
1: 你对旅行团的时间安排怎么看？
0: 李石想了想，
3: 个人活动时间一般应该安排在游览的最后一天比较合适。
0: 冷风点点头。
3: 但是从种种迹象来看，接头的时间极有可能就在今天下午。
4: 没错。
0: 冷风赞同地拍了一下桌子。就在这个时候，值班人员前来报告。
5: 报告，312目标正在向北湖公园靠近。
0: 雷震江站起身来，不由得冷笑了。
2: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啊！我去看一下。
0: 雷震江说着，抓起桌上他那顶圆圆的礼帽。温柔自告奋勇地站了起来。
6: 我去帮忙。
2: 不必了，坐了这么久的火车，你还是休息一下吧。
6: 可我不累啊。
0: 雷震江的脸上现出了愁云。
2: 我看你还是休息一下的好啊。
6: 为什么？
0: 温柔不解地问道。
2: 这里的街道啊，你不是太熟悉，这搞不好一会儿我们还得去找你呢啊。
0: 雷震江说完，戴上礼帽，对温柔诚实地笑了笑。望着雷震江一摇一晃地挺着肚子，迈着八字脚走出办公室的样子，温柔挠着头不服气地看着李石。
6: 哼，我会那么没用吗？
1: 嘿嘿嘿。
0: 李石笑了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下午1:45，北湖公园。外线通过耳麦发来报告。
7: 我是02，目标在公园内，没有和任何可疑人员接触，但是他从湖边老柳树右边第二个石凳下面取走了一个类似信件的东西。
1: 02，盯住他，看他到底取走什么。
0: 2:03，外线又一次传来报告。
7: 我是03，目标正在返回宾馆的路上。
1: 明白。转向4号公路，我安排04跟踪，以免暴露。
7: 03收到，正转向4号公路。 零四八。

0: 现在已经到达宾馆。
1: 收到，请停止跟踪，我安排室内监控。
2: 2:31，宾馆内监控人员传来报告。
0: 目标把一封信放在室内公文箱的违章夹层里，请示下一步如何。

0: 想想办法吧。
1: 那你们说他会不会提着箱子去吃饭？
2: 冷风赞许地看了一眼温柔，眼下这也正是冷风和雷震江所担心的问题。
3: 我们制定两套方案，如果312有点常识的话，他应该是不会提着箱子去吃饭的。我们可以顺利地实施第一套方案，调虎离山，但水无常形，兵无常势，如果不能声东击西，那只能实施第二套方案，顺手牵羊。
0: 行，我同意。
2: 雷震江说着，用肥胖的手拍了拍冷风的肩膀。
0: 冷处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接下来的戏就得看你的了啊。
2: 说罢他扫了温柔一眼，冷风自信地笑了笑，回头吩咐温柔。
3: 你协助我。
1: 我？真的？
2: 温柔高兴地竟然跳了起来。
3: 你先别高兴，行动暗号记住了吗？
1: 行动暗号？
2: 温柔现出了一脸的茫然。
3: 李石？
2: 冷风不快地转过头来问李石。李石慌了，急忙从口袋里翻出两张写满了代号、暗号和暗语的纸递给温柔。
4: 对不起，我忘了。
3: 你忘了？这种事儿你也敢忘？如果不是我刚才多问一句，你知不知道会造成多大的事故？行动会因为你一句我忘了而彻底失败，温柔可能因为你的一句我忘了而丢掉小命。你忘了？你凭什么忘了啊？
2: 温柔还是第一次看见冷风发火，不觉有些胆怯了。再看李石，低着头一言不发。温柔还从未见到过李石如此乖巧过。刹那间，因为不满李石捏他的鼻子而引起的一丝报复的快感在他的心头徐徐地盘旋了几圈，但随即他又同情起李石来。他轻轻地扯了扯冷风的衣襟。
3: 扯什么？有什么话说？
2: 冷风余怒未消，对温柔还是有了几分收敛。
1: 处长，我还有多少时间背这些暗语？
2: 冷风看看手表。
3: 15分钟。
1: 15分钟？那我能试试吗？
2: 冷风思忖了一下，点了点头。
4: 真是很对不起。
2: 李石见冷风的脸色缓过来了，才低声地向温柔道歉。
1: 没关系，我聪明着呢。
2: 温柔毫不谦虚地对李石眨了眨眼睛。
1: 对于我这样的高手来说，15分钟已经太多了。
2: 李石知道温柔是在安慰自己，因为这些毫无规律可言的暗语、暗号、代号背起来是非常抽象的，15分钟内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全部记下来的。李石对温柔的好意只能报以苦笑。作为冷风的助手，同时也是证明自己并非经常失误，李石熟练地协助冷风检查着这次行动需携带的所有装备。装备刚检查完一半，就听见温柔轻声地问：
1: 哎，这些暗语背下来以后应该怎么处理这张纸？
2: 冷风扫了温柔一眼。
3: 烧掉。
1: 那应该在哪里烧文件？
2: 正在检查器械的李石听了忍不住抬起头来。
4: 怎么，你全背完了？
1: 是啊。
2: 冷风看了看手表。
3: 这么快？
2: 温柔耸耸肩，做出了一副信不信由你的神态。李石也忍不住看看表。
4: 我乖乖，只用了5分钟。
2: 李石难以置信地望着温柔在特制的小铁桶内将写有暗号的纸烧掉，又将纸灰碾碎倒上了水。
3: 你学过快速记忆？
2: 冷风的语气变得很温和。
1: 不。
2: 温柔潇洒地拍了拍手上的指挥。
1: 我教过快速记忆。
2: 冷风暗自皱起了眉头。
3: 这一点 在温柔的档案里

0: 他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注意地看了温柔一眼，便去忙自己的事了。此时李石已经将装备整理完了，温柔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情凑到李石跟前。
1: 哎，
0: 温柔说着用胳膊肘碰了碰李石。
1: 生不生气？
2: 什么生不生气？
1: 哎，刚让人骂完这么快就忘了
2: 啊？我常挨骂习惯了，何况……
0: 李石说着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2: 这也的确是我的错，而且错得还挺严重的。
0: 温柔点点头。
3: 报告上说李石是冷风忠实的崇拜者，看来是真的。
1: 哎，别忘了这回可是我救了你，要不然啊你一定会被骂得更惨，记着你欠我一份情啊。
2: 刚刚才施恩，现在就图报，小人。
0: 李石说着又出其不意地捏了一下温柔的鼻子。
1: 哎，你又捏我的鼻子。
0: 温柔生气地使劲跺了跺脚。
2: 啊，这样，哈哈哈哈哈哈。
0: 李石开心地大笑了。
4: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0: 冷风听了忍不住转过头来问。李石立刻收住了笑。
2: 没什么事儿，瞎说呢。
0: 李石说完偷偷地向温柔吐了一下舌头。海外旅行社的宴请对旅行团来说可谓是意外的收获。4:50，旅游团的成员陆续登上旅行社为他们准备的豪华旅行车，愉快地去参加宴会。旅行车刚刚离去，负责监控的人员就传来报告，
5: 目标已经上了旅行车，手里没有提任何东西。
0: 2分钟后，一前一后两辆轿车悄然驶来，并迅速地停在312目标下榻的宾馆外面。此时早已经布置好的暗哨把一叠报纸塞进了冷风和李石乘坐的汽车里。冷风打开报纸，里面是一个文件夹，文件夹里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只密码公文箱。这种箱子冷风闭着眼睛都能打开，但是他还是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仔细地确认了一下。
4: 该我们出场了，
0: 冷风说着把报纸和文件夹交给了李石。李石推开车门来到了后面温柔和雷震江乘坐的小汽车跟前。温柔放下车窗，李石将报纸和文件夹交给了他，同时对他眨了眨眼睛。温柔也调皮地对他眨眨眼睛，算是做了回报。临离开前，李石伸出小手打了个圈，这是不到万不得已不得使用无线通讯的意思。温柔肯定地点了点头。李石走到冷风跟前，和冷风一起戴上了耳机，提着里面装满各种工具和仪器的公文箱，从容地走进了宾馆。不远处的车里，雷震江掏出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注意地看着宾馆。此时冷风和李石已经来到312目标住的房间门口，冷风在门上查看了一下，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标志。随后他放下箱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子，里面整齐地插着各种型号和形状的钢丝、钢片等等。他从中间选出一段合适的钢丝，轻而易举地便打开了房门。李石跟着从随身携带的皮箱里取出一架光学仪器，他端着仪器先检查了地毯，又检查了电灯开关，没有发现任何荧光粉之类的可疑物质。冷风和李石这才小心翼翼地来到沙发前，他们需要找的公文箱就靠在沙发上，上面散放着一本杂志，杂志翻开的页数是第24页，并且第7行字上有一

0: 法。冷风拿出笔记本，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些只有他才能看懂的符号，然后小心地挪开杂志，又仔细地检查皮箱的外部，再没有发现其他的附着物，他这才放心地取出工具，着手开启密码锁。一刻钟以后，冷风顺利地打开密码锁，他收起工具，拿出笔记本，小心地打开皮箱，一边在笔记本上做标记，一边一件一件地从箱子里把东西取出来。根据宾馆监控人员的报告，这皮箱的夹层是在箱子的底部。冷风正要打开夹层，忽然耳机中响起雷震江浓重的呼吸声。
1: 喂，我说312回家了，312回家了。
0: 冷风和李石一惊，不约而同地互相看了一眼，苦笑了一下，马上按照笔记本上的标记，有条不紊地把拿出来的东西又原样放进皮箱里。
1: 喂，他进大门了，进大门了。
0: 耳麦里又传出了雷震江急切的声音。冷风和李石又忍不住互相看了一眼，加快了动作。宾馆门前不远处的车内，温柔紧张地望着目标进入宾馆，他的两只手下意识地抓住了雷震江粗胖的手臂。
2: 呵呵，紧张吗？
0: 雷震江禁不住转头问温柔。温柔此时已经紧张地说不出话来，他毫不掩饰地点了点头。
2: 呵呵，那我们商定的方案有没有紧张的忘记了啊？
0: 温柔甜甜的笑了。
3: 哼，那还没有，紧张归紧张，可工作归工作。
2: 那好，就按照咱们商定的办啊。
0: 雷震江说着，鼓励地拍了拍温柔的手。
2: 呵呵，没事的。
0: 说完他打开车门，拎起老板箱，费力地把圆圆的身子从车里挤了出去，一摇一摆地跟在了312目标的后面。车内，温柔用手拍了拍急速跳动的胸口，跟着跳下车来，跟在雷震江的后面，同时借着雷震江圆圆的身躯，不留痕迹地隐蔽着自己。
3: 报告，目标已经走进电梯。
0: 温柔对着别在领子上的微型麦克轻声的报告。目标312此时已经进了电梯，雷震江快走了两步也跟了进去，电梯关上了门。此时在目标312住的房间里，冷风正轻轻地合上皮箱的盖子。电梯门口，温柔站在门前，望着电梯门栏上的指示灯急切的报告。
3: 报告，目标马上就要出电梯了。
2: 知道了。
0: 屋内，冷风对着耳麦回答了一句，迅速地把杂志和头发恢复原状，收起工具，提着箱子迅速退出门口，关上了门。此时目标已经出现在走廊的尽头，雷震江短粗的身影在目标的身后正不停地晃动着。
4: 刘经理，刘经理。
0: 李石站在刚刚退出的目标312住的房间的门口，假装来找人的敲着门。
4: 啊，刘经理，刘经理。
0: 不远处，目标在向他们靠近。
2: 哎呦，这不是王老板和于秘书吗？啊，
0: 走在目标身后的雷震江晃着圆圆的身子，快步越过目标，向冷风和李石走过来。
2: 哎呀，我等你们很久了，来，快快快，屋里坐，来，请请请。
0: 雷震江一边寒暄着，一边掏出钥匙开房门。
2: 哎，怎么打不开呢？哎，我这早晨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呀，锁坏了。
0: 一直在一旁观察他们的312这时走了过来，他笑了笑，彬彬有礼地对雷震江说。
5: 先生，您开错门了，这是我的房间。
0: 雷震江抬头看看门牌，一拍脑门，哈哈大笑。
2: 哦，哎呦，你瞧瞧，你瞧瞧，我呀，真是胖糊涂了。

0: 啊，我的房间是在这隔壁。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啊。
1: 雷振江说着让开了门口，带着冷风和李石走向隔壁的房间。312客气地点点头，
2: 嗯，没关系。
1: 随后一边开门一边向雷振江等人望去。雷振江做出开门的样子，嘴里却向冷风小声嘀咕着，
0: 哎，你得先告诉我怎么才能把这门弄开啊。
1: 冷风笑了笑，随手将早已握在手里的一段钢丝插进门锁里，轻轻一拧，门就开了。雷振江顺手推开门，在312的注视下，几个人说笑着走进了房间。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小说剧《隐形追踪》根据李李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五集。
1: 雷振江做出开门的样子，嘴里却向冷风小声嘀咕着，
0: 哎，你得先告诉我怎么才能把这门弄开啊。
1: 冷风笑了笑，随手将早已握在手里的一段钢丝插进门锁里，轻轻一拧，门就开了。雷振江顺手推开门，在312的注视下，几个人说笑着走进了房间。刚一关上门，雷振江就骂了一句，
0: 操，一组都干什么去了啊。
1: 说着他拿出装有加密扰频器的对讲机，
0: 我是雷振江，通知一组马上停止行动，把目标都跟丢了还跟什么跟，命令他们马上去4号地区待命，叫2组去6号，3组去1号，完毕。
1: 说完雷振江生气地关了对讲机。此时站在一旁的冷风也拿出了对讲机，
4: 7902，听到了吗？
5: 听到了。
4: 你现在立刻回到汽车里。
5: 我已经在汽车里了。
4: 好，你听着，你打开那个黑色的皮箱，里面有一部手提电话。
5: 哦，我找到了。
4: 非常好。7902，现在缺少人手，如果312一会儿离开酒店，由你来送，清楚了吗？
5: 嗯，清楚了。
4: 用手提电话和指挥部保持联系。
5: 知道。
4: 7902。
1: 说到这儿，冷风顿了顿，
4: 照顾好自己。
5: 明白。
1: 温柔只感到一股暖流，蓦然的由心底升起，紧接着荡漾开来，一直流遍了全身。侠肝义胆外加柔情的男人，总是令女人心醉。
4: 7902，目标走出了房间，手里提着那个箱子。
5: 知道了。
1: 温柔答应了一声，抓起她的大背包背在肩上，迅速地钻出了汽车。她迟疑了一下，快步地到路边的摊子前买了一只大雪糕。看见目标走出了宾馆，温柔连忙付了钱，叼着大雪糕不远不近地跟在312的后面，跟着他拐过了街角。此时李石已经飞一般地从宾馆里冲出来，他的任务是要绝对保证温柔的安全。李石左顾右盼，不见温柔的踪影，他的眉宇间立刻流露出焦急的神情，他连忙用手机拨通温柔的电话。
5: 喂。
1: 耳边传出温柔的声音，李石终于松了口气。
6: 我是李石，告诉我你现在的位置。
5: 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城市我是第一次来。
6: 那方向？
5: 我从小就分不清东南西北。
1: 李石在心中暗暗地咒骂。

0: 那行走路线呢？
1: 出宾馆向左，第一条街向右，直走。
2: 李诗沿着温柔描述的路线快步追赶，一直追过了两条街，才远远地望见温柔发梢上那两只漂亮的蝴蝶结和她的大背包。
0: 我在你后面。
2: 李诗说完，关掉了手机。此时，温柔跟在312目标的身后，一会儿买一件小玩意儿，一会儿买一包小零食，一会儿在台阶上蹦上蹦下，一会儿对着街边的橱窗做鬼脸，完全是一副无忧无虑的女学生的模样。突然，目标在路口处叫住一辆出租车，温柔也连忙拦住一辆。李时见温柔上了出租车，他四下望望，身前身后居然一辆出租汽车也没有，他急了，看见前方路旁停着一辆红色的桑塔纳，便快步跑过去。此时在出租车里，司机正仰着头靠在座位上，脸上还蒙了张报纸。
0: 我是特工，
2: 李时说着掏出了证件。
3: 哎呀，躲开，别惹我，烦着呢。
2: 司机居然是个女的。
0: 我要借用你的车。
3: 凭什么？
2: 女人掀掉头上的报纸，原来是个挺漂亮的女孩子。李诗把证件送到女孩面前，女孩看了看，
3: 切。
2: 女孩不屑地把头一扭，又靠到靠背上，把报纸重新盖到了脸上。李诗焦急地看着温柔乘坐的出租汽车逐渐远去，很快便要拐过街角，她急了，拉开车门，一把就将女司机从车里揪了出来。
3: 你干嘛呀你？
2: 女司机大声叫着，
3: 来人呐，快来人呐，有人抢车了。
2: 喊罢，她死死抱住李时的胳膊，还不停地用高跟鞋踢李时的腿。远处温柔乘坐的出租汽车马上就要驶向街的拐角，一旦拐了弯就很难跟上了。李时二话没说，一拳击向女司机的肚子。
3: 啊！
2: 女司机大叫一声，松开了手，李时顺手一个平勾，女司机重重地摔倒在人行道上，李时跳上车，加足马力向前追去。再说此时，坐在出租车里的温柔正打开她的大背包，把梳子、化妆盒、发胶、衬衫、长裤、皮凉鞋等等一样一样的从背包里掏出来，摆在座位上。她一抬头，发现出租车司机正好奇地从反光镜内偷看他。温柔对着镜子做了个鬼脸，出租车司机慌忙地把目光移开。
3: 嘿嘿，
2: 温柔探起身子，侧过脸儿，给出租车司机一个甜美的微笑，同时使劲地将反光镜拧歪到一边。
3: 不许回头啊！
2: 温柔大声地说着，随后解开头上的蝴蝶结，用梳子把头发梳直，又拿起发胶定了型。接着她解开腰带，脱了鞋子。
3: 不许回头啊！
2: 温柔又嘱咐了一句。开车的司机耸了一下肩，他已经被温柔搞得是哭笑不得了。此时温柔已经脱掉短裙和宽衬衫，换上白衬衫和长裤，系好腰带，穿上皮凉鞋。他又把背包里的东西通通倒出来，由里向外把背包彻底的翻转过来，背包立刻变成了颜色、样式都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挎兜。温柔随后将一支漂亮的金笔细致地别在胸口处，然后又一股脑儿地把换下的衣服和所有的东西都塞进了挎包里。他拿起了化妆盒，一边盯着前面312乘坐的出租汽车，一边开始熟练地在自己纯净的脸上化着妆。他要使自己看上去更成熟一些。出租车按照温柔的吩咐在路边停了下来。温柔下车的时候竟把出租车司机吓了一跳，那司机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下车的人和刚才车上的人会是同一个人。跟在车后的李时也是一愣，他以为自己是跟错了车子。他掏出望远镜，好一会儿端详，才最后确认下车的这个漂亮姑娘的确就是温柔。他立刻向冷风报告。

0: 长发飘飘，看上去既飘逸又洒脱，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自然而充满活力的气质，脖子上挂着照相机，一副职业记者的模样，完全不同于先前那种纯情少女的形象，胖极了。桃儿，我现在有点爱上她了。
1: 冷风被李石耍活宝一般的语调给弄笑了，忍不住骂了一句，
2: 你小子执行任务还带着色胆，小心你走火入魔啊。
0: 放心吧桃儿，我的抗色性强着呢。
2: 别贫了，小心丢了目标我找你算账。
0: 放心吧，给他个翅膀他也别想在我眼前溜过去。
1: 李石说完加了一把油，汽车又向目标靠近了一些。一个大型的商场，312目标走进去，在商场里转了几圈，随后走出来又在街上逛了一会儿，最后他才上了一辆公共汽车。温柔在后面紧跟着，赶紧上了后面的一辆公共汽车。上去之后他才发现，他上的这辆公共汽车和前面的那一辆不是同一路的。温柔生气地跺了跺脚，不得不挤到公共汽车前面的驾驶席旁，微笑着拍了拍司机的肩膀。
3: 嘿，老大哥，还认得我吗？
1: 公共汽车司机回过头看了看他，皱了皱眉头，不好意思地笑了。
0: 小姐，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温柔从口袋里掏出记者证，里面夹的却是国家安全机关的证件。他把证件在司机的面前展开，凑近司机的耳边小声地说，
3: 我有任务，麻烦您跟着前面的那辆公共汽车。
1: 司机看看眼前的证件，又看看温柔，终于下了决心。
0: 没说的，听你的，可你不会骗我吧？
1: 温柔望着司机苦笑了。
3: 师父，您看我是会骗人的人吗？
1: 开车的司机又扫了温柔一眼，
0: 看你的样子不像。
1: 温柔这才放心地笑了，他拿出手机拨通了唐州市国家安全局的电话。此时冷风正等在那儿。
4: 喂，冷主编吗？
5: 我是冷风。
4: 为了给报社省钱，我只好坐公共汽车去了。
5: 告诉我你是哪一条路。
1: 唐州市国家安全局指挥中心办公室里，冷风大声地问温柔，
4: 是33路。
1: 站在冷风身边的雷震江赶紧向外勤人员下达命令，
6: 命令一组二组向33路沿线靠拢。
2: 你的准确位置。
1: 公共汽车里，温柔犹豫了一下，赶紧扭头问司机，
3: 哎，师傅，我们现在在哪儿？
0: 西桥。
3: 冷主编，我现在在西桥。
1: 温柔说完又赶忙问司机，
3: 师傅，下一站呢？
0: 南关。
3: 哦，冷主编，下一站是南关，距离吴教授家还远吗？
2: 明白了。
1: 冷风在指挥中心里回答。在雷震江的调动下，唐州市国家安全局的外勤人员迅速地向33路公共汽车沿线移动。
7: 喂，这是33路怎么走这儿来了啊？
1: 此时在公共汽车上，一位乘客终于发现这辆车已经离开了他规定的路线，不禁发出了叫声。
8: 是啊，怎么回事啊？哎，这开哪儿了？
1: 他身边的乘客听了也禁不住地议论起来。
0: 吵什么吵？
1: 司机大声地喊起来，
0: 原来的路线出现问题，不得不临时改变路线，能把你们送回家不就完了吗？
9: 对呀，这33路汽车几十年都没有改过路线了，现在是改革年代，咱们今天也改革一把嘛。哎，师傅，怎么改都随你啊，你可不能把我们改得不能回家呀，我老婆还等着我回去帮着洗菜呢。
1: 一位南方口音的人大声地叫着，他的话引起车上乘客的哄堂大笑，气氛也一下子缓和了下来。公共汽车又走了一会儿，温柔看见他的目标

0: 要在前边的汽车站下了车，等这辆车停稳后，他紧跟着下了车。
1: 谢谢您了，老大哥，我记住您了。
0: 温柔说着，感激地向公共汽车上的司机。紧跟在目标身后的温柔此时拨通了电话。
1: 喂，主编，吴教授家到底应该怎么走啊？
2: 报告你的位置。
0: 温柔转头看了看路牌。
1: 我现在在红虾街二段，这儿距离吴教授家还有多远？
0: 站在冷风身边的雷震江赶紧命令外线人员。
3: 一组目标。
0: 冷风转过头来问雷震江。
4: 一组什么时候能赶到？
3: 大约五分钟。
0: 冷风思忖了一下，回过身拿起话筒命令温柔。
2: 你马上退出行动，李石就在你后面。
1: 哦，好的，我知道了，我试试看能不能找到。
0: 温柔关掉电话，转过身掏出一块白色的手帕擦了擦鼻子。跟在后面的李石见温柔拿出白手帕擦鼻子，便立刻从桑塔纳轿车里钻了出来。他把汽车丢在路旁，越过温柔跟在了目标312的身后。温柔赶回唐州市国家安全局所用的时间要比正常应该用的时间晚了很多。虽然此时国家安全局的每一个人都听到了李石关于温柔乔装后形象的描述，但当温柔真正出现在国家安全局办公室里的时候，那里所有的人还是为之一震。这哪里还是个那个简单纯洁活泼的温柔啊，活脱脱就是一个洒脱干练的职业女性。温柔的变化不仅仅是服饰上的，而是整个人气质上的转变，简直就像是换了一个人。国家安全局里所有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为温柔高超的化妆术鼓起掌来。面对大家的鼓掌，温柔大方而自信地微笑着。他的手
1: 不，不行。
0: 小胡子愣了一下，马上好像又醒悟过来，转身拿出一叠钱在温柔面前晃了晃。
5: 10000块怎么样？
0: 小胡子说着把钱塞进温柔的手袋内，而后便伸手向温柔捞去。突然奔驰车一个急刹车，小胡子的身子离开了座位，头重重地撞到了前排的靠背上。
5: 哎呦，你是怎么开车的？
6: 老板，不怪我。
0: 司机辩解着。温柔抬头看去，只见一辆出租车正横在奔驰车的前面，他暗暗地松了口气儿。李石和两个彪形大汉从出租车上跳下来，这个时候小胡子的司机也从奔驰车里钻出来。
6: 哎，你们会不会开车呀？你们
0: 李石二话没说伸手给了他两个耳光。司机还没有反过味儿来的时候，跟在李石身后的两个彪形大汉上前打开车门，一把便把小胡子从奔驰车里给揪了出来。李石上去就给小胡子一记耳光。
7: 你胆子好大呀，连我妹妹你也敢碰。
5: 兄弟，兄弟，你误会了，他是自愿的，我是付了钱的。
0: 小胡子的腿此时是瑟瑟发抖。这时温柔从车里钻了出来。
1: 哥，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7: 不用我管，我是你哥呀。
0: 李石说着走到温柔面前。
7: 爸妈死得早，我当哥哥的不管你，谁管你？
1: 你什么时候真正管过我？你每天不是打架就是和那些贱女人鬼混，你什么时候真正关心过我？
0: 温柔说着眼里的泪水便涌了出来。
1: 我每天做什么你从来不管不问，你对那些妓女都比对我好，你还当我是你妹妹吗？
7: 我当然把你当妹妹，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我能不关心你吗？
0: 李石说着一把将温柔拥入怀里。
7: 妹妹，我以后一定多关心你。
1: 哥。
0: 温柔在李石的怀中呜咽着。过了一会儿，他见李石还不撒手，便在李石耳边小声地嘀咕。

0: 这么大力气干什么？我都快透不过气来了，快放开呀！
1: 李氏反应过来了，赶紧放开了温柔，回过头又给了正被两名彪形大汉架制的小胡子一记耳光。
2: 我妹妹你都敢碰，小心点，我以后再看见了揍扁你。
1: 说完他带着温柔往回走去。两个大汉见了，一人给了小胡子一拳，小胡子惨叫着趴在了地上。
0: 哎呀！
1: 两个大汉随后跟着李石往回走去。杭州市国家安全局，一名值班人员快步跑到冷锋面前，把刚刚收到的信息交到冷锋手里。冷锋扫了一眼，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快步来到通讯指挥台前。
3: 马上联络李石。
1: 半分钟后，值班人员把话筒交给了冷锋。
3: 李石，你听好了，计划有变，刚刚收到消息，312和女人的生意没谈成，那两个女人现在已经离开了312的房间，原计划仍需执行，注意，原计划需要立即执行。
4: 啊，明白，我这就安排。
1: 耳机里传出了李石有些吃惊的声音。15分钟以后，一辆面包车缓缓地停在了宾馆的附近，温柔从车里钻了出来。李石扫了一眼周围，宾馆附近招揽生意的女人很多，但温柔的出现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侧目。温柔站在那些画着深蓝色眼影、抹着血红唇膏、嘴巴总是半开半闭、故作娇态的女人中间，就像是鹤立鸡群。这使得李石对他想出的这个方案充满了信心，他坚信312一定会上钩。此时温柔已经迈着舒展的步伐走进宾馆，在宾馆门口，温柔回过头来向李石所在的方向望了望。李石伸出手臂朝温柔做了一个保重的手势，温柔对他妩媚地吐了下舌头，用手捂着胸口平静了一下紧张的心情，然后便义无反顾地走进宾馆。正在这时，宾馆内的监控人员向李石发出了通报。
4: 注意，312有准备离开房间的迹象。
2: 妈的！
1: 为了避免引起312的怀疑，温柔的身上根本就没有带任何的通讯设备，现在已经无法及时将新的情况通知温柔。李石听了，重重地向汽车靠背上击了一拳。此时温柔已经走向电梯旁，一抬头他不觉吓了一跳，原来312正迎面朝他走过来。温柔的脑子飞速地运转着，就在312和他擦肩而过的时候，温柔突然开口叫住了他。
0: 对不起先生，能够请您帮个忙吗？
1: 对方转过身来，看见光彩照人的温柔，眼睛不禁一亮。
5: 当然，愿意为您效劳。
1: 温柔发现312的眼睛一直在她的裙子的开叉处扫来扫去。温柔故意妩媚地笑了笑。
0: 哦，先生，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给我出了一个智力题，可是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5: 哦，什么样的题？
1: 312露出了很感兴趣的神情。
0: 是说，有一个男人下班回家的时候，看见他老婆正趴在地上擦地板。这个男人就从背后悄悄地接近他老婆，撩起她的裙子，做起了那件事儿。当办完了事之后，这个男人就立刻开始揍他老婆。他老婆发火了，说你想死呀你，人家一声不响的让你欺负，你却揍起人家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吗？问题是，这个男人为什么在完了事之后还要揍他老婆？
1: 312想了想，此时他已经猜到了温柔的职业，于是回答，
5: 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过我不想现在回答你。哎，如果小姐方便的话， 可以到我房间里来坐一坐。
0: 嗯，那好吧。
1: 温柔略作迟疑，跟着312向他住的房间走去。关上门以后，312直率地吩咐温柔：“
5: 脱衣服吧。”
1: 温柔犹豫了一下，慢慢地拉着长裙上的拉链。他记得自己曾经在哪一部书里看到，一个姑娘最能刺激男人的不是她的身材，而是她的羞耻感。他希望这个理论是不会错的。他慢慢地拉着拉链，脸上现出了潮红，而此时的312却抱着双臂，眯着眼睛站在一旁，仿佛在欣赏着一件珍宝。
4: 嗯，根据时间和现场情况来看，好像没有。
1: 冷风沉吟了一下，
6: 好，这件事儿就过去了啊，就当这事儿什么都没发生过，特别是当着温柔的面啊，不要再提了啊，所有人都听好了啊。
4: 头儿，我明白。
1: 李石点了点头。两个人正说着话，换掉了妖艳时装的温柔穿着一条牛仔裤，一件文化衫，头发简单地梳在了脑后，一副女大学生的打扮出现在办公室里。她径直来到冷风和李石面前，向他们展示出世界上最甜美的笑。冷风的面部有些僵硬地朝温柔笑了笑。温柔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问冷风：“
0: 处长，您看我穿这一身好看吗？”“
6: 好，好。”
1: 冷风有些不自然地点了点头。
6: “我们温柔姑娘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0: 真的？”
1: 温柔高兴，信以为真地凑了过来。“
0: 处长，您真的认为我穿这件衣服好看？那我以后就经常穿着。”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隐形追踪》。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气吞万里如虎。
1: 唐秋
2: 好了，赶紧拿下！
3: 韩家龙，世界有韩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晚上的10:05，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美加墨世界杯本周就要拉开大幕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围绕着世界杯来展开。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葡萄牙队所在的 K 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

0: 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之旅，今天我们来聚焦 K 组。这个组的球队同样是四支，葡萄牙队、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民主共和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知名足球解说员魏一东。魏老师晚上好。
1: Hello，
0: 黄亮，
1: 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声决胜时刻。这个组毫无疑问，首先的话题得围绕着 C 罗来展开哈。自从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夺冠以来，很多球迷也在说，绝对。

0: 有的，他是不是也该有？所以梅西已经圆梦了， C 罗这次机会能有多大？
1: 我不知道世间是不是有那么圆满的剧本啊，那个梅西和 C 罗这个一时余量能够一直到退役都是比翼双飞并驾齐驱，我有点不相信会有这么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说实话，以 C 罗他的敬业，他的努力，以及他在过去20年里给世界足球带来的贡献，他配得上一个最高荣誉。但是这一切还存在太多的变量，而且葡萄牙队也并非是一支完美的球队。首先说一个问题，其实这两天呢，包括我跟一些这个球员，就是退役的现役的球员，还有很多球迷的交流当中呢，大家有一个分歧，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 C 罗不应该在41岁这个年龄再成为世界杯这种比赛当中葡萄牙队的主力，一部分人呢当然是相反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呢，大家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呢，我逐渐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不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C 罗他只要在葡萄牙队，那他在比赛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场上。如果他没有在首发阵容的场上出现，那么他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安置的。那现在他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个球迷们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41岁的他确实和31岁、21岁的他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他的跑动，他在场上的强度，他提供的进攻的锐利度，那41岁的一个人呢，肯定会打折扣，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他不在场上的话，可能葡萄牙队在前场在中锋位置会增加一点强度，可是他因此而失去的东西不是这点强度能弥补回来的。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是能明白的。
0: 您的意思是不担任首发，只担任一个所谓大家公认的精神领袖，这个是没办法既让 C 罗满意也让全队接受的，是吗？
1: 对，因为在葡萄牙这个架构里， C 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球员，他是这个队的，就是有点像一个企业里的联合创始人
0: 哦，
1: 合作伙伴，明白吧？就是他是不可以不在主宾席上，不在 C 位上出现的。对，就如果他不在那儿出现的话，别的地方没法安置他，那整个队就会出现裂痕，这种裂痕可能是难以修复的那种裂痕。
0: 好，
1: 上届世界杯他就曾经在这个进入淘汰赛以后啊，被安置在了这个替补席上，对吧？这个我们都记得，在卡塔尔的时候，结果葡萄牙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更衣室的这个气氛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我觉得这应该都还是历历在目。所以桑托斯虽然在上届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有勇气有魄力这么做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后果是他承担不了的。
0: 那再说说他的帮手吧，比如说我们都在，很多朋友都在讲说这届葡萄牙起码那个中场，说在世界杯上我们看账面实力那是数一数二啊，什么毕席啊、毕费啊，还有包括大巴黎的中场双核呀等等，就是搭配在一起，这个账面实力在您看来不足以撑起比如说帮助 C 罗去圆梦的这种可能性吗？
1: 足以，我并没有说葡萄牙不可能拿到世界杯冠军，实际上在我心里这届世界杯夺冠的三大热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就是这三大热门，没有第四家，我也不怕得罪其他球迷。对，就是这三家。那么这个他是绝对有机会在这届世界杯上去拿到最终的冠军的。刚才你说到葡萄牙队的中场，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你和四年前比起来啊，毕席和毕费确实是又年长了一岁，但是他们事实上也并不算老球员，对吧？他们也是正当年的球员。而维蒂尼亚和内维斯，大巴黎的这一对中场双核，他们可是又年长了一岁，他们的年长是又成熟了一岁，他们还是相当年轻的球员，可以说是在欧洲概念里的中生代球员。就他俩这个年龄，你放到中国呢还是年轻球员，在欧洲呢就是中生代球员，对吧？他们是又成熟了一岁，而且通过蝉联欧冠，连续2年拿到欧冠，他俩已经成为世界最顶级的中场。无论从比赛经验、场上能力的增加以及比赛视野的开阔，我觉得在目前的世界中场当中，你要说找出两个人同时在这么一个年龄段能够拥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是没有的。也许乃至的像英格兰有莱斯一个 这样能力的中场。

0: 然后法比安鲁伊斯在大巴黎的另一个中场，那是西班牙中场一个这样的中场，当然他可能还有加维啊、罗德里、佩德里这样的球员跟他来配合。西班牙的中场是可以和葡萄牙中场相匹敌的那种能力，但是这个中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像谁呢，维埃拉，像坎特。
1: 您是说印度？
0: 对对对对对，像楚阿梅尼，他没有这种类型的中场，他全部都是控制系的球员。你不管是 BC 是 B 席是内维斯是这个维迪尼亚，他都是控制系的球员，而且在真正防守拦截的时候，需要在强强对话当中去给到硬度，去给到强度，去有强烈的身体冲撞的时候，我担心他们会有一点软。
1: 嗯，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当年啊，就是安切洛蒂曾经带过的 AC 米兰，不是有四个十号吗？当时也同时上场过，对吧？卡卡呀、皮尔洛啊、西多夫啊，是人家也是一堆的十号控球，那球权分配的明明白白的，也没抢，也没争，中场也能梳理的清清楚楚。说葡萄牙队就做不到吗？
0: 可能是在意甲呀。
1: 嗯。
0: 啊，意甲呢，首先联赛和这个国家队比赛和世界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其实可以这个借鉴跟很多国脚之前聊天的内容，就是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在俱乐部踢球，你踢的是一个体系，因为你天天在一块训练；在国家队踢球，你有很多时候你必须得自己去硬扛，你得靠自己去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然后化解场上你遇到的危机。因为你们在一起的训练时间和俱乐部在一起可能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可能也就是这个阶段。那么，而且在为国家而战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那个情绪拉满的程度是不一样。你面对的对手，他的那个情绪值、他的那个亢奋度也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面对的对抗、面对的围剿，和你得到的队友的配合，都跟在俱乐部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虽然在大巴黎他们确实是成功的，但是能不能在国家队？也成功，他们的这个硬度稍显欠缺的问题，在国家队的这个层面的比赛里，特别是世界杯的国家队比赛这个层面里，我觉得可能会暴露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嗯，聊到这儿，我也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说到 C 罗，大家伙还是很有这个情怀的。比如这位朋友就讲 ，C 罗拿过欧洲杯啊，拿过这，拿过那，就缺大力神杯了。能不能如愿以偿？还有的朋友讲，葡萄牙还是有硬实力的。也有的朋友在推测这个夺冠路线图啊，就是演化。如果阿根廷、葡萄牙啊都各自安好，都一切顺利的话，有可能八强战就相遇了。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就比如说给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绝代双骄时代，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个最高的舞台上，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吗？
0: 那个真的，我在世界杯的这个抽签确定之后，我就已经在畅想那场比赛了。那场比赛将会在堪萨斯城，美国的中部的一个球场来进行。但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四年前成全了梅西，四年后成全 C 罗，会不会有这么圆满的故事？我有点不敢相信。那现在又让梅罗爵在世界杯，他们两个各自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上，在世界杯的决赛里面再上演一下，我觉得也过于圆满了。其实我有点，我不太担心葡萄牙能够作为小组第一出现，去往那个堪萨斯城那个方向啊。但是说实在的，阿根廷我有一点担心。
1: 哦，就是您觉得梅罗如果要失约的话，反而有可能是那边？
0: 对，因为斯卡洛尼这次选择的阵容里面有17个是四年前帮助阿根廷夺冠的，甚至首发阵容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这个阵容他又老了4岁。
1: 嗯，
0: 而美国我们都知道冬天在卡塔尔踢世界杯，那个时候你的体能消耗是相对有限的，而且那是32个队时代。现在你在美国踢世界杯，去年世俱杯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现场看球的，说实在你别说踢球了，连看球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就是天气的炎热。
1: 嗯，
0: 那对人的那个考验是极其严酷的，又老了4岁的这个阵容，能不能顺顺利利的以小组第一，来到那应该是7月忘了哪天了，能不能来到和这个葡萄牙队面对面的那场比赛，我其实是有点担心。
1: 总而言之，大家都有一份这个圆梦的心啊。

0: 哪怕是看热闹的情怀呢，我们看看到底剧本会不会这么演。说回 K 组啊，首先葡萄牙队要想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圆梦一路往前走，先得看他小组三个对手答应不答应。我们说说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现在呢，大家讲最核心的正值巅峰的是路易斯迪亚斯，说这个赛季在德甲联赛里面终于实现了从原来所谓还在利物浦时代的英超一流前锋到世界级前锋的这个转化。另外一个说介罗，说你看一个是真正的进攻核心，一个是真正的精神领袖，说这俩相处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看哥伦比亚的前景？
1: 我觉得哥伦比亚是一支绝对不容低估的球队，否则他不可能在南美区预选赛拿到第三名的成绩。那这个成绩呢，其实是一个很硬核的一个成绩，凸显出在法国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阿根廷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带领之下，这支球队其实在不断的进步。这一罗呢，其实现在确实在哥伦比亚依然是中场的核心，是一个踢十号位的球员，但是很显然他已经不可能像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时候那样星光熠熠了，但是他的经验会提供给这支球队在前场的很大的稳定性。而在这个稳定性就像一个这个稳定轴一样，那有了这个稳定性之后呢，其实才有路易斯迪亚斯有可能在左边路形成一个真正的爆点。那么他们在预选赛里其实也是这么打的，这轮已经很难再去攻城拔寨破门得分了，但是呢他的出球，他提供的那个轴的那个作用，会调度好前场的那个三到四名的攻击手，能够充分的发挥各自的能力。其实呢在哥伦比亚的阵容当中呢，也不只是这个路易斯迪亚斯，你像阿利亚斯同样有非常好的能力，像这个莱尔马，这也是在欧洲战场上的这个知名战将。我觉得这些球员他们已经通过预选赛就证明了自己现在正在捏合成一个更强大的哥伦比亚。他们能不能突破在巴西世界杯上的成绩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应该获得小组出线。
0: 讲到哥伦比亚，我印象当中就是以前啊，最早94年看那支哥伦比亚，就是巴尔德拉马呀、阿斯普里拉呀、林孔啊，那个时候大家讲哇华丽，然后特别特别的慢，特别特别的怕拼抢。但是印象最深的，现在你要说起哥伦比亚最近这几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应该是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和英格兰队打到点球那场，对吧？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哥伦比亚变得这么硬，他的那个速度，他的那个硬度好像跟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哥伦比亚完全不一样，这种风格转化是怎么产生的？
1: 我觉得这是世界足球一体化的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因为哥伦比亚呢，它本国的联赛水平其实并不高，但是呢它的青训体系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否则的话它不可能每一届大赛都会有新的球星的涌现，而且是一批一批的涌现。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整个就是在这个世界足球的转会大潮当中，在博斯曼法案之后的这数十年转会规则逐渐的演变当中，他有更多的人才有机会到欧洲更高水平的联赛里去锻炼。那么他从十几岁、十六岁、十七岁，又一批一批的哥伦比亚球员来到欧洲的比赛当中，所以他的风格、他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足球层面的这个全球异化带来的一个变化。
0: 这一转眼这个三十多年过去啊，哥伦比亚已经不是昔日的那个哥伦比亚了，但是他们要面临的竞争态势依然很严酷。接下来说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当然又有叫民主刚果又有叫刚果金的，都是一个队啊，但这个队就不太好预测了。但是首先我们得谈谈魏老师，您肯定有熟人吧，巴坎布。巴坎布大家原来效力北京国安的时候，大家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睛，说这样有的时候抽象，有的时候该进的球不进，虽然很努力等等，但人家后来离开国安之后在欧洲啊，哪怕你用流浪或者漂泊来形容，一直打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世界杯，这么一个大龄青年去打世界杯，您对他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1: 我觉得他依然是一个在欧洲属于一流下二流上的前锋，他绝对够得上这个实力。就是巴坎布不光是从国安离开以后回到欧洲一直在主流联赛里效力，事实上他来国安之前他也是主流联赛里的球员，他就是葡超的球员，对吧？而且你别忘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转会费已经达到3500万欧元了。2018年3500万欧元，你即便在欧洲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前锋的身价，就是那个

0: 时候，它的价值已经被框定了啊。确实，在国安它出现了一些状况，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他身边不是都是在欧洲联赛能踢得上球的球员，那么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对他水平的限制。当然，他自己后来心态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在国安的后期是有一些态度上的不认真，这个咱们有一说一，确实有这些问题。但是他是不是也受到了舆论的影响等等等等，那个我们都已经过去多年了，不去争论这个事儿了。但是他的水平我觉得还是不用怀疑的。那任何一个足球运动员，有理想的足球运动员，他能够来到世界杯的殿堂，而且是第一次，你都不用怀疑他拼尽全力的那种决心跟愿望。其实我觉得民主刚果能够打到世界杯决赛圈呢，这个一点都不偶然。所以说他们是通过这个洲际附加赛最后的机会啊，才击败了是牙买加是吧，他击败了牙买加最后进到决赛圈的。但是这支球队的这个队伍当中呢，你会看到除了巴坎布以外呢，像卡库塔，像维萨，还有图安泽贝、万比萨卡，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球员，他们都曾经或者正在五大联赛效力。这个队里26个球员，有10个人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效力的。
1: 嗯，
0: 你觉得就这个阵容配置，他不配进世界杯48强吗？我觉得是完全够的，对吧？而且即便刨开这10个人，其他人也都是在欧洲的相对不错的这个联赛里面效力，当然也有在中东金元联赛里效力的球员。
1: 嗯，但是一说到这个非洲球队啊，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刚才我们还在讲这个足球战术风格的融合嘛，就是战术意识啊，这纪律的严明性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往往大家会印象当中会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词儿，态度，就踢得好了，哇，这了不得。踢得不好的时候，碰到逆风球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有的时候战术纪律性会显得比较随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上下半场或者这场和那场判若两队的情况。您对这个刚果金或者说民主刚果会有类似的这种担忧吗？
0: 会有，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的世界杯初体验。我说初体验其实不准确啊，就是这个民主刚果之前有一个国名叫扎伊尔，
1: 对，
0: 他们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参加过世界杯，是非洲第三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但是今非昔比了，因为这中间隔了超过半个世纪了。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民主刚果，我们几乎可以看等同于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们不具备经验，这是第一。第二，这些球员，这个他们确实是，我觉得会有在世界杯的这种大赛当中呢，因为缺少经验，也因为他们过往呢没有太多成功的经历，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折，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我参加世界杯，我非常亢奋，而且我第一场比赛我上来就是踢葡萄牙，对吧？我平时不是那么多机会能跟葡萄牙这种球队比赛，更别说世界杯的正赛了。那么你在过度亢奋的这个情绪支配之下，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非常规的动作的出现，那么那会不会出现不必要的损失、非战斗减员而崩盘的情况？我觉得都是有这种可能的。你很难去预估他会出现什么状况，他自己可能都估计不出来。
1: 他们是不是属于那种上限比较高但是下限有的时候也很低的球队？
0: 对对对对，如果我相信他会是那种球队，就是说一旦出状况可能会有崩盘的情况。当然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坚韧的能够给足球提供更多美好的表现啊。
1: 嗯，起码我们的老熟人这几场比赛要扛住啊，对吧？多多少少也代表中超的形象嘛。再说说乌兹别克斯坦吧，这更是我们的老对手、老熟人了。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中国球迷的老熟人卡纳瓦罗。但，实话实讲，乌兹别克斯坦出现跟卡纳瓦罗其实关系不大，对吧？人家是出现之后才换的他来带，所以卡纳瓦罗，这种我们不叫临危受命，起码出现之后再接过教鞭，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我觉得至少是可以增加经验吧。乌兹别克斯坦可真是实打实的第一次进世界杯决赛圈，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半个世纪，几代乌兹别克斯坦足球人一直在励精图治。他们确实在最近这20年

0: 青训开花结果，不断的出现优秀球员，像胡桑诺夫已经登堂入室到这个英超冠军级别的球队踢，就可以认为他是主力了，对吧？因为他大多数时间是首发的，啊，就能出现在这样的球队踢主力的乌兹别克斯坦球员，这个绝对是这个国家的自豪骄傲，也是他们过去数十年努力的真正的一个硕果。我要提一句的是，这个球队也有一个这个中超的故人，国安的故人叫谢尔盖耶夫，对，他也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支国家队里面，他也要出战世界杯的比赛啊，这又是一个前国安外援。说到卡纳瓦罗，他的到来呢，我觉得不用怀疑，因为他至于世界杯的地位啊，就依然是那个天花板的存在，他至少会给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出征世界杯、征战世界杯的经验。征战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光是球员和教练要完成的工作，它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调动，你后勤补给、这个医疗准备、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所有的随行服务，这是一整套的系统。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他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卡纳瓦罗一定非常清楚。
1: 嗯，但是说实话，
0: 所以他请来了这个。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意大利的医疗总监。
1: 嗯，但是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的时候很硬朗，对吧？很能拼，很能抢，而且90分钟甚至120分钟不知疲倦的奔跑，这个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大家又会想他的单兵作战能力，他的个人天赋，尤其进攻线上解决问题的这个效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够用吗？
0: 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但是我们谁也没见过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理论上来看，他们的锋线呢是一个在亚洲区域选赛上还能用的锋线，是吧？就是我们看到他在亚预赛上的表现确实够硬，而且锋线呢有突破、有强点、有硬度、有速度啊，这才使得他能够在亚洲杯、亚洲区取得这个出现。提一嘴的是这个萨姆罗多夫。
1: 嗯，
0: 他呢是最新一个赛季土超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进军，这个成绩可不软，能在土超这个奥斯维恩效力的联赛你能够成为金靴，我觉得这是一个硬实力的一个彰显。那也就是说他后有乌桑诺夫，前有萨姆罗多夫，有强硬的中后卫，是就是在世界级强队能踢的中后卫，能在相当有竞争力的联赛能拿到金靴的中锋，我觉得这个他的中轴线啊就应该是能支得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谁要轻视乌兹别克斯坦，我是觉得肯定是要吃亏的。但同时呢，你也要知道，我挺担心这个球队他的那个第一次出征世界杯的这个精神状态。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你严格的说他并不是一个经常能够在世界主流的场合出现的国家，所以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出现以后，我觉得他们的球员会有很强的那种亢奋感。他和加拿大踢那场热身赛我是关注了一下，球队踢得非常闪光，就是有很多闪光的时刻，但是到了75分钟以后就一下子垮下来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过度亢奋，把体能全都消耗在上半场和前70分钟了，然后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他的亢奋就支撑不了他的运动能力了，于是就出现了这个垮掉的一个状态。那么这很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还是缺少经验的问题。
1: 是，这个注意力。体能怎么去分配，对吧？有的时候你说光画一张图表、背一本手册，永远比不上你亲身实地的去打一届世界杯，最后自己才能弄明白。但往往这个时候学费的代价是很难挽回的。我们看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初体验究竟如何吧。说了这么多，四个这一组的这个队都捋了一遍了。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说小组赛前瞻都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小组里面会有黑马吗？会有大黑马吗？第二，有没有重点的，比如说比赛值得向大家推荐？
0: 我觉得这个小组里面不会有黑马。
1: 嗯，
0: 对，这个小组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民主刚果还是乌兹别克斯坦，他们都不太具备成为黑马的基本的要素。经验上，从球员的总体个体的能力的叠加上，我觉得都不是特别

0: 呗。教练其实经验也不是很丰富，哥伦比亚我觉得他打成什么样都不应该算黑马啊，他本来就是一个强队，那葡萄牙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在这个小组里面的这个比赛的推荐的话，我会觉得葡萄牙上来的第一场比赛应该会很热闹，
1: 嗯，
0: 就是他跟民主刚果的这场比赛，应该会很热闹。打到小组赛的第三轮，我觉得啊，在这个小组里，可能那个时候呢，葡萄牙跟哥伦比亚都已经拿到六分了。第三轮葡萄牙碰哥伦比亚，对吧？他们当时都已经拿到六分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争 K 小组的第一，因为你要拿不到 K 小组的第一的话，你要很有可能在第二轮比赛，就在这个淘汰赛的第一轮，你去碰克罗地亚或者英格兰。
1: 嗯。
0: 对，你只有拿到第一，你才能去找一个其他小组的第三名，找一个软柿子，让自己踏踏实实的继续往下走。对，所以那场比赛会非常非常关键。
2: 换句话说，我们说回这届这个48个队的特殊赛制啊，就是以往如果我们要讲世界杯前两轮这两个队已经双双联手出现了，往往也就意味着最后一场可能比如说替补阵容获得更多的亮相的机会，大家要调试一下，给伤病啊、红黄牌啊一些喘息的空间。但是听您这意思，恰恰是因为面临着可能面临着比如说其他组第三名的这样一个诱惑，相对淘汰赛会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路径可选，也许到那个时候真到了小组赛最后阶段反而是刺刀见红的时候。
0: 对，这个是这届比赛的赛制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在过往32队时代的时候，小组赛第三轮会出现大量的垃圾比赛，
2: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赛制之下这种概率会大大降低，除非某支球队已经完全在这个小组锁定小组第一了。
2: 是，
0: 对，嗯。
2: 但是这从另外一个话题来说，对于熬夜看球的中国球迷来讲，又意味着，哎呀，这一轮又不能调整了，我们又没有喘息的空间了，又得做长征的准备了，是吧？这可能就是世界杯额外增加这个赛程更密集之后，这个赛制更跨周期之后给我们提供的额外的考验吧。所以考验不仅仅是在场内，有的时候也在场外。祝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魏东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争决胜时刻，给我们提供您对世界杯分组 K 组的及时点评，谢谢。
0: 好的，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我们来扫描一组体坛资讯。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中国篮球协会10号宣布，曾经参加过国青 U18 男篮集训的李怡泽因为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经相关机关调查，张涵博与李怡泽为同一人，李怡泽真实出生日期因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中国篮协要求各单位以案为鉴，以案促治促改，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正风肃纪。西甲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宣布结束与主教练阿维罗亚的合同，这意味着葡萄牙名帅穆里尼奥的回归已经进入到倒计时。

0: 炮手员打门，就打在立柱上弹进了这个。
1: 从岁月回忆到多元风情，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
1: 从赛场争锋到温情相拥，
2: 刻着历史的脚步，
1: 用世界杯拆解世界。圆的东西从来不止一面，正因为圆，才能去往四面八方。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
3: 欢迎来到足球是圆的。世界杯期间，我们决胜时刻策划了一档跨界对话的播客节目。今天我的同事郝迪和张文就和足球评论员苏东、篮球评论员舒海一起聊聊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新花活，从

0: 中场秀到动态票价，世界杯更加娱乐化、更加商业化了吗？
1: 大家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是著名的足球解说员苏东老师，欢迎苏老师。
3: 大家好。
1: 另外一位呢，
2: 我来介绍啊。虽然我是一个足球记者，但是舒海老师真的是久仰大名。听说摸一摸舒海老师的肚子，所有的篮球的信息就自然的出来了。百科全书，舒海老师。
1: 对，三位老师好，大家好。欢迎舒海，欢迎苏老师。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围绕着美加墨的世界杯展开的，因为这次呢，这个我们的话题绕不开呢。就是属于美国来举办这届的世界杯，哎，它会有它的一些特色哈。每个人关注的点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想凑在一起，大家伙儿聊一聊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其实我观察的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啊，最关键一个点什么呢？就是要加中场秀。这个
4: 决赛那天，
1: 对 NFL 应该是有这个
4: 对
1: 中场秀
4: 这个习惯，
1: 对吧？但是足球比赛，苏老师在您印象中这么多年，是不是没这个东西？
3: 从来没有过
1: NFL 的这个
4: 中场秀
1: 多长？
4: 其实前后因为还有舞台准备的时间
1: 啊，
4: 因为你想 NFL 的这个超级版中场秀，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表演，是吧？咱们就在中国球迷当中称之为叫这个美国春晚嘛，但是实际上只有每年。当年最红的这个规格最高的一组或者一到两组的这个超级明星们才能登上那个舞台，所以他那个舞台规格是非常高的，他准备舞台可能就得要15分钟
1: 啊，
4: 那平时咱们中场休息也就15分钟，然后表演大概是15到20分钟
1: 啊，
4: 然后你撤台可能还有个10分钟
1: 哦，
4: 所以前后得有个40-50分钟的时间。
1: 不是，
2: 足球
1: 比赛不允许这么这么长时间
2: 啊，是，所以这个我们其实想两个问题啊，咱先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足球比赛，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球员没有踢过所谓的中场休息时间大于15分钟的比赛，所以苏老师，您觉得这个会凉吗？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
3: 他可能在身体层面啊，得重新调整一下，因为足球比赛大家都知道这15分钟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比如说我上半场打一个总结，然后下半场做一些准备，但是你从这个身体和生理条件来说呢，就是他的身体容易发凉，肌肉容易发凉，你如果马上投入到这个比赛的这个激烈的比赛中啊，他可能有受伤的风险，确实是这样。其实这个跟NBA 呢和美式的足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我们经常看 NBA 有这个back to back 这个背靠背的比赛。
4: 对，
3: 你足球比赛从来没听说过哪一场比赛，第二天还去打。这对于他的身体机能要求非常高。所以说这个，说实话，这个所谓的中场这45分钟或者说是25分钟啊等等，你打完45分钟休息25分钟。我觉得是一种尝试，但会不会以后成为常态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它确实你得根据球员他身体机能的一些恢复，如果要是比如说你像墨西哥这个莫拉17岁，我估计他可能问题不大，你要让
2: C 罗
3: 梅西，你让他凉个20分钟，然后呢他马上再去进入到那么高节奏的对抗中，他的身体恢复啊可能需要的时间就很可能相对来说更长。
4: 高龄球员来讲，休息的时间长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因为
1: 那肯定是好啊，
4: 是吧？因为高龄球员他体能如果消耗一会儿的话，如果说他有休息时间比之前更长的话，他是不是比年轻球员其实恢复的时间他反而是更可能是更有利的？然后
2: 这口气儿喘出来。
4: 对，然后呢，我想给大家一个参考的一个事件啊，就是他是在 NFL 真实发生过的某一年的超级碗，那年的这个最后夺冠的球队叫新奥尔良圣徒。这个球队呢，在当年这个超级碗中场的时候啊，他除了准备舞台之外呢，他有一个这个一小段的断电的时刻，所以那年的中场歇的时间特别长，接近1个小时。然后下半场一上来，这个队的主教练叫肖恩佩顿，他布置了一个赌博梯。就正常来讲，一个 NFL 的橄榄球啊，他开球之后是球权是由对方去接这个球来进行进攻的。但是用赌博梯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个短梯的方式尝试把那个球趁对方不备把它抢到我自己这儿。然后他们就采取了一个趁对方不备的方式去抢这个球，它是很冒险的，因为你如果没有去赌博成功的话，这个对方的进攻起始位置比原本的要靠前很多，但是他赌成功了，然后他那一次就直接达阵了。所以呢，我很好奇，就是到那一天，比如说下半场一开场，会不会有球队趁对手这个
1: 注意力不集中
4: 松弛
1: 啊？对，
4: 长时间半个多小时没踢比赛了，一上来，然后我就突然之间放一个速度性前锋，然后一开球直冲对方禁区，然后一脚长传就打过去。那

0: 我觉得如果出现这样的画面呢，就说明这个队的准备是非常充分的。
1: 嗯，这小聪明阿尔特坦干得出来，
2: 就相当于在这个中场秀上面做点战术文章。
0: 哎，嗯，就是让如果对方出现一些的松弛的时候，
1: 嗯，
0: 会不会有一个对手的球队他就突然之间做一些这个比赛强度上，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是策略上，那就是攻其不备，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足球它毕竟比赛的延续性本身比较强嘛，不会那么容易被打断嘛。但是比如说在比赛的这个强度上，前五分钟，
1: 嗯，
0: 疯狂的上逼抢，或者这个就是跟对方上身体，
2: 嗯，
0: 那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一些在今年因为这个中场秀而出现的一些变数。
2: 对，
1: 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它对观众的影响，
0: 嗯，
1: 我不知道 NFL 有没有人他就专门是为了去看中场秀而去买的这个票，
0: 嗯，
1: 有吗？
0: 以我的认知几乎没有，
2: 还是为了看比赛。
0: 对，
1: 嗯，
2: 这是个附加值。
0: 嗯，对，因为看演出不用花那么多钱，只有看比赛在美国才需要花那么多钱。
1: 嗯，
0: 你去看泰勒·斯威夫特，你也是他的巡演价格，确实也很难抢，但是不可能跟超级碗一个价。这就是在咱们看来演唱会门票多贵呀，啊，是不是球票你比起演唱会门票来讲还是好多了，
2: 但是在美国不是，
0: 美国不是，
3: 美国它是反的，
0: 最贵的就是体育比赛的门票。
1: 嗯，
2: 来，正好跟我们切到下一个我们想聊的话题，
1: 动态定价，
2: 动态定价的门票。
0: 对，
2: 我跟你讲，这两天看到一些这个价格，让我就是把下巴已经就是拉到这儿了一下。
0: 哎，
2: 非法首次确认官方转售，不是黄牛。
0: 嗯，
2: 一度出现四张标价230万美元的票价，就合人民币是1500万。
0: 嗯，
1: 卖出去了吗？
2: 这个是挂价，但是不一定卖出去，
1: 啊啊
0: 嗯，
2: 但他敢挂，
0: 嗯，
2: 就证明有可能有这个市场需求。
0: 哎，
2: 但现在一度呢，现在有些这个票已经是涨得非常高了，比如说决赛类的门票啊，2025年12月的已经从8000美金涨到了10000美金，
0: 嗯，
2: 但卡塔尔世界杯说决赛门票就是1600美金，所以是翻了将近8倍。啊，
0: 对，
3: 这个可能啊，我觉得从门票你可以看出呢，就是美国人做体育产业和其他国家不同，它的底层逻辑是不一样的。
0: 嗯，
3: 你像美国的这几大联赛，尤其是美式橄榄，你或者说是棒球 NBA， 包括其他的，它没有所谓的降级。
1: 嗯，
3: 而且呢，你看所有的美国的比赛呢，打到最后，它都是所谓的分区，然后它会有决赛。
0: 对，
3: 这个决赛是把对人的刺激呢，最大化。
0: 嗯，
3: 而联赛这个是不一样的。
0: 嗯，
3: 联赛有的这个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我自己还没踢呢，
0: 嗯，
3: 就拿冠军了。16年的莱斯特，今年的阿森纳，
0: 嗯，
3: 我这轮还没踢，我就拿冠军了，
0: 嗯，
3: 对吧？那么这个逻辑呢，就是美国人的这个体育的逻辑，它是先娱乐，
0: 嗯，
3: 再竞技，
0: 嗯，
3: 但英国人的这个底层逻辑呢是先竞技，
0: 嗯，
3: 再
2: 考虑
3: 娱
2: 乐。再考虑
3: 娱乐。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英超成立之前，英超的有6家的俱乐部，其中包括了像当时还没曼城，
0: 嗯，
3: 啊，包括了像曼联、阿森纳、利物浦、热刺、阿斯顿维拉这些人呢，到美国去考察的时候，热刺的老板对美式橄榄的这些好多，他去了好多球场，
1: 嗯，
3: 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是他们的厕所。
1: 嗯，
3: 就是哎呦，你们这个卫生间搞得富丽堂皇，跟宾馆一样。
0: 嗯，
3: 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到那儿以后，至于说人有三级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来看比赛，
0: 可以憋着。
3: 哎，而且有一度就是切尔西的球场啊，
0: 嗯，
3: 切尔西球场就是人出来以后是不能走小路的，顺着墙根全是厕所的味道，就是臭不可闻，无法接近。
0: 嗯，
3: 但是呢，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起的那个时候已经是蓝领的这个运动，
2: 对对，
3: 所以呢，他们没有那么多讲究。但是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把这些呢改造成了一个这个享受。
1: 嗯，
3: 所以就是说他们是先娱乐，但娱乐你首先是环境可以非常宜人。
0: 嗯，
3: 啊，所以这是一个小事儿。但是呢，后来你现在要注意看的话，英超所有改造的球场，
0: 嗯，
3: 其实最先改造就是洗手间。
0: 哎，
1: 嗯，
3: 啊，其实你要现在看啊，我们的中超很多球场都不错，但是还有一个弊病，
0: 嗯，
3: 只要半场的洗手间，
0: 嗯，
3: 人山人海，
0: 数量还是不够。
3: 哎，
0: 嗯，
3: 就是他并没有给人一种我来这儿，是来从头到尾来享受的。
0: 嗯，
3: 而且在英国，你看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啊，也没有 完全不可接受。
2: 嗯，
3: 所谓完全不可接受，比如说，我不知道你是哪个队的球迷啊。
2: 嗯，
3: 如果你是，假如你是皇马的球迷，
2: 嗯，
3: 你有一张皇马在伯纳乌可以看的

0: 个门票，
1: 嗯，
0: $200，
1: 嗯，
0: 让你选对手。你是想看皇马对
1: 巴萨、
0: 埃尔切，还是皇马对巴萨，对不对？这本身就是他比赛价值的体现。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动态的价格也不是不可接受。当然，你说那230万美金。
1: 那太夸张了，
0: 我觉得那个是稍微有点离谱了，就是
2: 还有更贵的，
0: 哎，
2: 还有更贵的。
1: 前两天据说有标出了，
2: 标出了大概是11.5米这个价格，在这个网站上面。
3: 没事。
2: 然后这个问题又都问到因凡蒂诺那边了，因凡蒂诺说，
1: 啊，
2: 说你知道有这么个票这么贵吗？因凡蒂诺说，说如果这个票真的被人买了的话，
3: 对，
2: 我自己给他买热狗可乐，我送到他面前，谢谢他对足球事业进行的贡献。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黑色幽默，我觉得基本上挂这个票的人就是一个幽默，在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是一个讽刺，也有可能。
3: 我因为我是觉得这个既然是动态，他挂了卖不出去他就会降的，
1: 对，
3: 是吧？
0: 对，
3: 动态的这个背后的最底层的逻辑就是三个字，叫市场化。
2: 对，
3: 那它就是有供需的这个差异的时候，当你是一个买方市场，大家都要去抢票的时候，那票价自然就会涨。那就像这个宋爽刚说的，这个考迪你猜一下，快船今年这两年新盖的球馆，它厕所盖了多少个？
1: 就是同时入厕。
4: 院的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发布声明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被美国拒绝入境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裁判奥马尔·阿尔坦10号返回祖国索马里，受到英雄般欢迎。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9号给出的说法是他与疑似恐怖组织的成员有关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家业》在总台央视热播，这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故事的背景放在明代徽州，将镜头对准制墨世家李氏的兴衰沉浮，全景还原徽墨制作全流程，力求以戏载道，以墨传门。特别值得一提的呀，是这剧中的这方李墨来头可真不小，它的历史得从1000多年前说起。唐朝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在易水，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易县，有一户制墨世家，姓西。当时西超西廷圭父子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一身的手艺举家南迁，他们一路颠沛，最后落脚在歙州，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如今的安徽歙

0: 合，又增加了捶打次数，做出来的墨黑如点漆，言之无声，甜笔不交。这版改良后的墨一问世，立刻惊艳江南，在当时被称作新安乡墨或者西式墨。后来五代十国时期，歙州隶属南唐，消息传到了南唐宫廷，后主李煜摩挲着这锭墨，惊叹于它锋肌腻里光泽如漆的质感，当即赐西氏家族国姓李。西廷圭呢，自此改名为李廷圭，并被任命为墨武官。从此李墨名扬天下，民间呢有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徽州也慢慢成为了全国制墨的中心。宋徽宗时期，歙州改名为徽州，李墨及其他各家之墨遂统一定称为徽墨，自此徽墨之名便相沿至今。随着徽州商帮的脚步踏遍四方，徽墨的身影也随之远播海内外。1000多年后，李墨被搬上了荧幕，电视剧《家业》里所呈现的松炼烟、霍胶、楚岛、成型、亮墨、错边、描金等全套古法工序，每一方墨锭都历经万处锤炼，质感醇厚，韵味十足，一锤一杵都有讲究。连贯穿全剧的主题“人磨墨，墨磨人”，也是从徽墨拈来清，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的品鉴标准里画出来的。剧中的一锭墨，不只是墨，它牵出的是徽州商帮的江湖，宗族的兴衰，还有那份风清气正的匠人精神。话不多说，咱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1: 李墨身为贡选魁首，
2: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1: 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
3: 一气一墨而起，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4: 救救我爹吧！
5: 不，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6: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7: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8: 制墨这一路
9: 还是不行。
8: 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5: 下来，
7: 爷爷，你快瞧瞧。
10: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11: 谁跟这儿捡笑呢？
8: 真是有点意思。
10: 守卫傅元初亲眼古墨主，李真，
7: 给我就行。
10: 住。
7: 没事，我能拿得住。
6: 贡墨竞选开启，国家有宝墨，皆可献出。
12: 这么说来，别家也休想沾这个墨。
13: 咱们全家都支持你，
14: 如今你家遭难，
15: 出水了，
14: 朕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
16: 请将姑娘放下吧，
14: 朕娘接了。
17: 想感受就去做，
18: 你们是？
19: 我不认。
2: 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印，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
1: 朕娘愿意，那誓死守护李家，传承

0: 我世家的传人，提前几个月就扎进了涉县的古法磨坊，一招一式的学炼烟倒墨。为了拍出骨灰粥的味道，导演提前几个月就带着团队去黄山实地采风，不仅走访了很多古镇，查了大量的资料，还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反复考证。那主创们到底是怎样理解剧中的这些人物的？拍摄现场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家业》主创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1: 人磨墨，磨磨人，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故事发生在明朝的骨灰粥，就想尽量的去复原骨灰文化。
2: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1: 生活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3: 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
1: 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
3: 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特色。
1: 不管是在坑里打井，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3: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1: 想充分地展现当时的这个民间的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烛球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用这个段落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我们的魅力。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磨墨啊，磨磨人，这个对于整个这个剧的主创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感受，
3: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景象画卷。
2: 黄金一德，笔墨难调。
4: 从族谱出名，
5: 请人叫我智墨吧。
6: 真娘不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成长故事，有亲人的理解和守护，有师承之间的传递和托举。李真这个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光亮处的人，他是一个出生于被除族的曾经辉煌过的家庭，
7: 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八房最小的小女孩。
8: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嘴巴上说做不得，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
7: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小孩，他觉得我可以去打破这个规矩。
8: 他们生怕我们泡沫，生怕我们过得好，我就偏要过，我偏要过得更好。你好像我们八房这些年所受到的屈辱，全部用我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7: 如果没有爷爷，就没有真娘。是他的长辈意识严师。
9: 李金水这个人很守旧，挺执着的。
10: 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怎么不学也罢。
6: 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什么是值得一生守住的信念。
11: 直摸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12: 我想用七东家给他白粮彩头，开一间磨坊。
7: 大家都劝我要去选贡墨的时候，只有骆文谦一个人支持我。真娘跟骆文谦我觉得更倾向于相知相惜的那种感觉。
13: 我侄女李真就是李家的长家人，
14: 七祖母要把李家李王交到你手上。
15: 真娘竭尽全力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墨。
16: 七祖母她这一生辛苦努力，一个人支撑着

刚才那小段片花是不是已经让你闻到了那股墨香了呢？其实《家业》这部剧啊，最打动人的不只是故事情节和画面，还有背后那些看不到的功夫。主演为了演好

0: 就是新一代传承人一样。
1: 我的真丫头啊，果然长大了。
2: 她真正强大的地方，恰恰是来自于她始终被爱包围，被亲人的信任和爱的托举。
1: 疼不疼啊？
2: 锦良，她不会替女儿去做决定，她永远站在

0: 说他的困惑。
1: 我觉得小小家是幸福的，小小的幸福守护这个小家。哎，
2: 你都多大了？
3: 在这部家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孤立存在的。爷爷的莫道的托举，家人亲情的托举，妻祖母精神的托举，使命的托举，共同构成了他成就的土壤。

0: 多谢诸位叔伯。
1: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墨庄》，由歌手谭维维演唱。这首歌以大气磅礴的声线诠释了徽墨世家的百年传承与坚守，歌曲中的戏腔段落更是凸显了文化厚重感。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循着徽墨乡走进古徽州。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

0: 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总台央视热播剧《家业》里李珍和徽墨的故事。现在呢，咱们不妨把视线啊从磨坊里移出，往远处去瞅一瞅。墨其实从来不只是墨，它和笔、纸、砚一起有个共同的名字——文房四宝。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锭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从战国帛画上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唐宋文人笔下拈来清、绣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赵敬端溪边采石制砚的传承，墨与砚一刚一柔，共同托举起了中国书画的万千气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一起走进墨与砚的世界，去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把一块石头、一捧烟灰变成案头上那方能传承千百年的风雅的。
6: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墨的余香。
9: 来了，来了。

0: 偏好用老墨啊，用旧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1: 在周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0: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说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1: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天然的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新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2: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烧的烟，叫漆烟墨。漆树从那个柱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
1: 30年前的油烟墨，新研制的漆烟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0: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的。
1: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

0: 心的灰墨，才下笔端，去上心头。一方巨雁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近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雁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它的诞生之地。
1: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千万小心！
0: 柳新祥，这位巨雁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肇庆的置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宴客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1: 这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那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0: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4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0: 刚才啊，咱们聊了墨和砚这对老搭档，也提到了徽墨在文房四宝里的分量。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一锭真正的徽墨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可不是流水线咔咔几下就能完事儿的，而是一套传承了上千年的老手艺。炼烟、和胶、除捣、压模、晾晒、描金，大大小小众多工序，少一道都不行。那有人可能疑惑了，费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当然值得，因为没有这锭墨，哪儿来的岩金牛骨，哪儿来的千里江山图，哪儿来的那些传世千百年的文章与书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徽州的墨房，听一听徽墨的来时路。
1: 这些流光溢彩、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徽墨。徽墨因产自徽州而得名，如今也只在徽州的墨厂才能找到最传统的手工制墨作法。看似一场神秘法式的工艺，制作的是徽墨最主要的原料炭，这是手工制墨的第一道工序，炼烟。这些烟就是炭。点烟师傅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他需要随时保持身手的敏捷，在恰当的时机将碗中的烟灰刮下，烟灰烧制过老过嫩都不堪使用，一切全凭经验。炼烟得到的炭灰要用胶粘合形成固体的墨块，

所选用的粘合剂，来自天然的动物胶质，以无色透明、气味清新、粘度适中的牛骨胶和牛皮胶为主。将熬好的胶按配比倒入烟灰中，然后用人力进行初步的搅拌。搅拌时动作必须要缓慢，让胶和墨充分融合而不结块。初步和好的料会被送到机械车间进行搅拌，让烟灰和胶质混合得更加均匀。这些胶泥再被做成饼状，送往制墨车间。师傅们富有激情的肢体动作，像是在进行一场打击乐的表演。手工的魅力正在于此，它在制作工艺的严整规范中注入了灵动的生性。风筝在熟导后的墨坯才可以用来制墨，熟导后的墨泥还要在蒸锅中加热，保持它的柔软。把蒸好的墨泥分成小块，搓成条，放到模具里，再把模具搁上，放进螺栓压榨机压紧。等到第二天早上，墨块冷却变硬后，就可以

晾好的墨块还要经过打蜡，防止水分渗入，保证墨块不吸潮不变形，外表也更加光泽莹润。为了让灰墨更加绚丽，还要进行磨金，在墨块的表面用金粉描摹出图案文字，

0: 说完了徽墨的制作工艺，咱们再来聊一聊用过它的那些人。大文豪苏轼就是出了名的墨痴，他有个学生叫黄庭坚，藏了半块李廷徽墨。前面说了啊，那可是徽墨里的绝品，顶级的。苏轼看见了眼馋，怎么办呢？居然以诗所墨抢了过来。这还没完，苏轼的诗中呢有一句妙手为潘翁，指的就是宋代制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苏轼曾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得送到蓬莱宫里去给仙人使用。可见苏轼对徽墨的推崇。晚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荒凉的连一块普通墨都找不着。62岁的他愣是自己动手，在茅屋旁边支起炉灶，照着徽墨的法子烧松烟调焦漆，结果呢火候没控制好，浓烟裹着焦糊味，把屋檐都给烧黑了，差点连住的地方都赔进去。所以你看啊，徽墨不只是手艺人的活计，他让无数文人为他痴为他狂。手艺人和文人，一个作墨一个用墨，就这样隔着案头互相成全了千余年。不过说到墨的用途，它可不只是拿来写字的，还能成为艺术品，成为收藏家眼里的珍宝。在徽墨的历史上，有一套墨特别有名，乾隆皇帝最爱的那些园子，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等，全被刻进了墨里，每一锭都是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精雕细琢，栩栩如生。那么这套墨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又为什么失传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千年徽州》，一起听一听这套玉元墨背后的故事。
1: 新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技艺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2: 这是那个老的玉元图，这个已经非常的那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是
3: 它的金丝梁。
1: 陈国胜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玉元礼品墨。玉元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的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耗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玉元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玉元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模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2: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模车间，馆藏着10000多幅墨具。这一套玉元图呢，是我们胡开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
1: 用于制墨的墨模，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制墨业越来越重视起墨模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姿多彩。而墨模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 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雨鲁绘制墨谱385幅。与同时代的制墨师相比，方雨鲁报得大名完全是一个奇迹。他原名方大敖，皇帝朱翊钧没见过他本人，但用过他的墨，因为墨锭上留有雨鲁的墨名，朱翊钧顺口把它叫做雨鲁墨。方大敖有心借皇上金口玉言造势，顺水推舟地改名为方雨鲁。从家道中落到声名鹊起，方雨鲁成为一代制墨大家，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推手殷钦、汪道坤的大力帮扶。徽州涉县人汪道坤，文韬武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雨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钦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他本人纳入了文士云集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雨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雨鲁墨编刻谱录，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鹏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晓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风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历时5年。方氏墨谱终于问世，这也让方雨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皇室刻工，倾尽10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程氏墨院。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2: 对胡凯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凯文最精美的这一套墨模去把它恢复出来。
3: 我完成这套东西也是尽了最大的心血。像这种模子哈，我们叫上色印。那么玉元图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1: 徽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复原玉元图这套被认为几近失传的珍品，更是一场对耐心、技艺与文化认同的考验。为此，程国胜特意找到了墨模雕刻大师冯国权。冯国权，海派徽墨技艺传承人之一，出生于墨模雕刻世家，自幼随父亲学习墨模雕刻技艺。20世纪70年代，他和兄弟冯国文、冯国华在上海墨厂从事墨模刻制，被誉为冯氏三把刀。狭小的工作台上，一把小小的刻刀便是他通往徽墨历史深处的钥匙。玉元墨墨模，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使用了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64块玉元墨最终得以完整重现。黑色的墨条散发着幽幽的光泽，墨条上的花纹精美绝伦，勾勒出皇家园林的亭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0: 从热播剧《家业里里真的逆袭》到文房四宝的千余年风雅，从徽墨房里千锤万杵的匠人精神，到那套失而复得的豫园墨。有人说，墨是凝固的时光，一定好墨里有松烟的魂魄，有匠人的体温，有文人的心事，也有一个家族、一座徽州、一个民族的记忆。再回到电视剧《家业》，李真用一生守住了一件事，把墨做好，把家守住。而现实中，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也在用一把刻刀、一双手，替我们守着这份传统的记忆。一锭墨总有磨完的时候，但墨的精神永远不会断。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读书的艺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谷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赵景旭演唱的歌曲《松烟入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青藏高原雄踞世界屋脊，被誉为地球第三极，它是亚洲水塔生态屏障，更是无数科学家心向往之的秘境。这里平均海拔超4000米，群山巍峨，冰峰林立，孕育了长江、黄河、澜沧江等多条大江大河，蕴藏着地球演化的终极密码。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这片广袤高地还是世界科学界的空白区，西方探险家随意出入，却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系统科考。直到1973年，一支特殊的科考队伍踏上高原，开启人类首次大规模多学科全覆盖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他们用脚步

丈量冰封，用青春守护国土，在生命禁区书写了中国科学家的传奇。那么，旧中国的青藏科考经历了怎样的空白与艰辛？新中国为何要举全国之力启动首次青藏科考？首批科考队员如何冲破险阻，挺进藏东南？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又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上。在世界地理版图上，青藏高原曾是最神秘的空白地带，直到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仍然狂妄宣称，人类对这片土地的了解与对月球背面同样无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四次闯入中国西部，涉足藏北高原，绘制地图，采集标本，一度被奉为青藏探索权威。他在著作当中写下耸人听闻的描述，把青藏高原描绘成只有西方勇者才能征服的绝境。然而，那些以探险为名的考察终究是走马观花，既无系统数据，更无科学深度。广袤的青藏高原依然是科学上的未知之地。斯文赫定所处的时代，影响人类历史、改变世界地理认知的地理大发现刚刚过去，它的余波正引发着世界范围的探险热潮。地理大发现是指15世纪至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船队为寻找新的航线和贸易伙伴而远航世界各大洋。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一大批著名的航海家、探险家在这一过程当中发现了新大陆、新航线，把各大洲联系起来，也勾勒出了真实的世界版图。到19世纪的时候，地理大发现引发的探险浪潮变成了向地图中的空白点宣战，一支支探险队向着不为人知的神秘之境挺进。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单枪匹马的无名之辈，凭借测绘了一条热带雨林中的河流，或标明某个处女峰的海拔，就在一夜之间名扬天下。1893年至1935年期间，斯文赫定先后四次到达中国西部，调查了帕米尔山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博斯腾湖，发现了楼兰古城，并且首次描述了罗布泊沙漠雅丹地貌的成因。这些成果让他成为飞升世界的探险家。在青藏高原，斯文赫定到达了马旁雍措湖与冈仁波齐峰，填补了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西藏的探险让斯文赫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的随从先后死去十几人，牲口则几乎全军覆没，能活着出来的只有十分之一。踏足青藏高原的西方人不少，但是就科学考察来说，广袤的青藏高原还有太多空白，那里仍是一片神秘之地。直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地质学家都没有真正进入西藏腹地，甚至没有一位西方科学家到达拉萨，即便是斯文赫定也只是在藏北转了个圈。中国的科学家踏上青藏高原要等到上世纪30年代。现代科学在中国初见，中国人开始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样能够攀登科学高峰。这其中最被后人感念的是两位独行侠士的传奇人物，他们是植物学家刘慎鄂和气象学家徐进之。刘慎鄂从法国学成归来，担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所主任。1932年，他随着当时的西北考察团完成新疆的考察任务之后，独自一人取到西昆仑古里雅山口，穿行藏北高原西侧，一直走到了印度境内。那一年，刘慎鄂带回了2000多号高原植物标本。徐静之则是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的委派，担任资源委员会青藏。

调查员，于1934年随商队自青海进藏，途程三个月，徐进之一路观察气候，记录温度，测量海拔，留下了中国人对青藏高原最早的科学观测。他还在拉萨建立

孙建初在抗日战争期间在玉门为祖国找到了第一块油田，被称为中国石油之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孙建初也是最早登上青藏高原的中国科学家之一。1935年，他受中国地质图编纂委员会委托，负责甘肃、青海、宁夏地质调查，成为首批跨越祁连山南北进行地质填图的先行者。那时的孙建初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孙宏烈会成为中国青藏高原科考的领军人物，在青藏高原上比自己走得更高、更远、更久。新中国成立后，填补青藏科考空白成为一代科学家的夙愿。其实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留学归来的竺可桢就提议过组织蒙藏探险团。他在倡议中痛心疾首地呼吁，国土被外人窥探，而国人茫然无知，使国家奇耻大辱。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竺可桢的倡议注定无法成为现实。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时，他委派徐进之进藏筹建高原气象站，宏大夙愿总算栽下了一棵小苗。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即宣告成立。早就对青藏高原科考心心念念的中国学者们，希望早日填补这一区域的空白。只是新中国初创，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还没有能力开展大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再加上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特殊的政治条件，青藏高原科考科学研究尚无条件全面展开。尽管如此，中国科学院组织的青藏高原考察还是开始了。事实上，新中国实施的综合考察就开始于西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的协议公布之前，为调查研究西藏的地方状况，当时的新中国政务院委托中国科学院组织西藏工作队。西藏工作队的目的是为中央帮助西藏兄弟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参考资料。对于学者们来说，这当然也是一次难得的学术考察机会，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组织在青藏地区开展的规模较大的考察活动。1951年6月和1952年6月，中国科学院西藏工作队的考察队员们分两批，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一起向西藏进发。西藏工作队的全部装备都来自部队，50多名来自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内相关研究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清一色军人打扮。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只有计步器、气压表、罗盘等最基础的简陋专业工具。但就是用这些小米加步枪的装备，西藏工作队完成了东起金沙江、西抵珠穆朗玛、北至藏北高原伦坡拉盆地的路线考察，编制了沿途1:50万路线地质图和重点矿区图，编著了西藏东部地质及矿产调查资料，并首次进行了青藏高原地层划分，沿途收集了土壤、气象、农业、语言、历史等科学资料。中国青藏高原科考领军人孙宏烈院士评价，这些考察成果为后来西藏的地质研究与找矿工作奠定了基础，对促进西藏工矿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1973年之前，我国的青藏考察大多依附于现实任务，被称作任务带学科，登山加科考成为主要模式。贺龙元帅首倡登山科考，聂荣臻元帅力主珠峰考察，国家体委与中国科学院携手，让科考队员随登山队挺进高峰，采集标本，测量数据。这种模式虽有突破，却难以实现全域覆盖系统研究。1960年，西藏综合科考队仓促组建，却遭遇经济困难与边境冲突，中途夭折。

孙红烈等青年科学家刚踏上高原就被迫中断研究，只能在局部地区零星工作。长达十余年里，中国科学家只能望高原兴叹，等待一次真正属于中国的全面系统的科学远征。历史的转折出现在1972年，随着局势趋于稳定，周恩来总理强调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的青藏高原科考被推到最前沿。同年七月，珠峰科考总结会在兰州召开，这次会议被永远载入青藏科考史。会议决定组建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启动1973至1980年8年综合科考规划。孙红烈执笔起草方案，扛起历史重任。消息传出，全国科学界沸腾。在青藏高原科考史上，珠峰科考总结会以兰州会议之名被永远铭记。老青藏们说，青藏队自此一往无前，兰州会议上孙红烈立了大功。青藏队及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1972年年底开始着手组建，青藏队队长一职由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冷冰担任，他同样担任过1960年西藏科考队的队长。毕竟年龄不饶人，一年后改由何西吴担任队长，孙红烈任主管业务的副队长，青藏队的实际负责人。组建青藏队的消息在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相关科研机构引发了不小的冲击波。一般人视为未图的神秘高原，在科学家们的心中却是富丽堂皇的科学宝矿。大家纷纷报名，但是名额极其有限，上过高原者优先。水文专家张明陶主动请缨，开辟地热研究新方向，填补世界空白。森林生态学家李文华扎根云南，师从吴征义院士，凭借扎实积累入选。植物学家武素公搭上末班车，从昆明直接奔赴高原，连口水都没来得及喝，就踏上了征程。更令人动容的是，年近六旬的吴征义先生不顾年迈与病痛，毅然加入科考，在高原度过了60大寿。吴征义先生能随口说出上万种植物的拉丁学名，现场鉴定标本，指导队员，成为青藏科考的精神旗帜。这支队伍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地学、生物学、气象学、生态学人才，他们告别亲人，告别城市，向着地球第三极无畏出征。1973年5月，首支青藏高原科考队踏上了川藏线，向高原进发。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这支队伍规模并不大，只有40多名科研人员，远远满足不了青藏科考的真正需要。毕竟这是科学考察中断多年后刚刚恢复，孙红烈此行带队之初就有练兵的试探之意。不过练兵归练兵，青藏队可没把第一次进藏当成演习，而是首战。青藏科考的第一站选在了藏东南察隅墨脱林芝一带的深谷密林，这片区域位于喜马拉雅和横断山脉的交汇处，地质构造复杂，生物种类繁多，而且是西藏重要的农业林业区，无论是科学考察还是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都大有文章可做。当然在首次进藏的路上，青藏高原就已经让他们领教了一番高原的冷酷。时任行政副队长王振环要负责全队的衣食住行，压力比谁都大。从成都到拉萨2400公里的川藏公路像一条长长的哈达，这是到过西藏或者心向往之的人常常打的比方。川藏公路及著名的进藏大通道318国道被自驾进藏旅游的人们视为风景大道，
不过即便是现在，那些开着豪华越野车、身着专业户外装备的驴友们，也要把318国道当作一次艰难的考验，更何况是40多年前。川藏线沿线风光固然壮美，其险峻程度却世所罕见。很多路段本就是在峭壁上凿出来的天险之路，一侧是抬头望不到顶的千仞绝壁，另一侧是俯视让人两腿发软的万丈深渊。山口处无分冬夏，冰雪铺地，落石、塌方、泥石流都是经常性的。有一次进藏，青藏队刚到通麦，遇到了大塌方，整条川藏线瘫痪，附近的一座兵站挤了数百人，青藏队也只能在那里盘桓多日。结果一问才知道，堵得最久的已经在兵站住了一个月。时间不等人，一年能在青藏高原开展科考活动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7-8个月，青藏队耗不起。商量之下，孙宏烈、何西吴、王振环三个领导干部去塌方处探路，三个人互相搀扶着拉扯着，居然攀爬过了塌方处。汽车是无论如何开不过去了，三个人一商量分头走。孙宏烈和何西吴原路返回，组织科考队队员们徒步前进，王振环继续前行，搭车去拉萨联络车辆，这才把大家接了过去。交通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直到现在回忆起自己参加过的青藏科考，王振环还这样感慨：青藏队的汽车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吉普，一种是解放牌或越进牌大卡车。孙宏烈和何西吴都和大家一起坐卡车，卡车既拉物资也拉人，多少都经过了些改装，车厢加了帆布棚，沿车厢板装了两排木板座，大家就靠着车厢板相对而坐。川藏线那个时候还是砂石路面，一路颠来颠去，尘土飞扬。还没到拉萨，很多人的大衣后襟都磨烂了。后来大家开玩笑说，把乘大卡车说成坐摇篮。小车的状况也不怎么样，王振环的工作就是跑前跑后，常坐北京吉普车，这种车并不适合高原行驶，跑一个小时水箱就开锅，到这个时候就要把引擎盖子打开，等水温降下来再开。在青藏高原行车，交通事故时有发生，王振环就经历过3次翻车事故，好在都有惊无险。那么科考队还将迎来怎样的挑战？在与世隔绝的高原上，他们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煌煌巨著《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如何问世？1980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国际青藏科学讨论会又如何让中国青藏研究走向全球？首次青藏科考的收官之作为何锁定可可西里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探秘》第三集《中国首次青藏科考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溪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唱了，一边就舞蹈。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苦转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这里没有生活，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拜年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写笨拙，要写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笔数，他就比你给我记一记好不好？采秧采得喜洋洋，采茶采得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梅

0: 1960年，大庆石油会战全面展开，铁人王进喜的事迹深深地鼓舞了正在艰苦奋斗的全国人民。1964年，一首《我为祖国献石油》唱响全国，这首歌如同号角一般响彻时代。首唱者刘秉义说，歌中所唱的一切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
1: 比如说这首歌的节奏啊，我为什么选定了这样一个节奏啊？当当啷啷当当当啷啷当当啷啷当啷啷的当啷当，嗯，梆梆梆梆梆梆，这么一种节奏。当时那个铁轨还是有缝铁轨了，这个列车在钢轨上运行的时候，在过那个节儿叫嘎啷一下，那个时候这个火车跑起来，咣啷啷

0: 他老有这个节奏，他是从生活里边，从油田的工人跟器材运过来这个过程开始，他就酝酿这个节奏。
1: 1964年，31岁的秦永成赶赴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他被安排到铁人王进喜所在的1205钻井队，和石油工人同吃同住。钻井队简陋的生活条件和工人们的冲天干劲让秦永成深受感动。当队里拿出十多首诗歌给作曲家看时，他一眼就相中了石油工人薛柱国所写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激情澎湃的诗歌让秦永成思如泉涌，脑海里跳动的音符呼之欲出。
0: 这个歌的词作者薛柱国，他呢本身就是一个石油工人，而且就是从玉门油田跟着这个王进喜、王铁人他们这个钻井队一起过来的。他对石油工人的这个生活工作的这个了解，那是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别的人都比不过他的了。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啊，应该说是我们石油工人的一种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
1: 当天下午，秦永成在招待所的食堂里一气呵成完成了创作。为了表现石油工人天不怕地不怕的豪迈气概，秦永成将这两句歌词处理成短促有力的8分附点音符与切分的节奏，使歌曲变得更加铿锵有力而富于动感。1964年五一劳动节，这首气壮山河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在长影乐团首次公开演唱，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演唱者接连被要求返场，把这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广播剧《茶香喜事》，策划徐涛，出品人杨树斌，总监制戴伟、李凤，监制王唐斌、李雪松，制片人周慧娟，编剧吕燕，导演刘新兵，作曲刘聪。

0: 一集。
1: 我们结婚了。
2: 我们结婚了。
1: 来来来，安静。啊，我们在这民政局门口啊，合影为证。
2: 好。
1: 说吧，什么理由啊？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2: 得了吧你，高阳，咱俩结婚还突然啊？你多少岁，我多少岁？准确表述应该是晚婚。
1: 早上七点半电话铃响，接起来你就一句：“带上户口本，咱们今天去领证。”我还以为我做梦呢。挂了电话，第一件事向我们主任请假。他听说我这个25岁大龄男请假是为了领结婚证，高兴地说：“好，好，好！”你看看，咱们这对从幼儿园开始的青梅竹马，不结婚给大家的压力有多大？直接让旁观者都怀疑爱情。哎，
2: 高阳，别总是抖机灵。
1: 但是，你，安静，我太了解了。从小到大，所有荒谬无比的决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0: 想出来的，不像我急急灵灵的犯了好多错，到头来还是你说了算。说吧，你有什么重大决定要告诉我？放心啊，你老公我兜得住。
1: 哎呀，给你个惊喜不好吗？
0: 哪儿惊喜了？大学毕业咱们俩就该结婚，水到渠成的事儿。要不是你一会儿去培训一会儿去支教，我还想搞个求婚仪式提醒你呢。你今天突然袭击是提醒我直接策划婚礼吗？说吧，直奔主题，婚礼咱们什么时候？
1: 婚礼一年之约吧。
0: 啊，一年之约？
1: 啊，扯证是为了免除你的后顾之忧，你不是要出国培训吗？正好咱们明年吧，怎么样？
0: 嗯，停停停，我的培训取消了，重大新计划马上报告。
2: 两位看镜头，给你们拍照呢。
0: 荷花，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我必须在啊，见证高光时刻，我不在你会觉得幸福都不真实，对吧？哎，高阳，接受采访，心情像不像闪婚？作为你老婆安静的亲闺蜜，你川大的老同学，我见证了你们俩幸福爱情的全过程。但是这次我眼里形势最靠谱的两个人，这婚结的太没商量了吧。高阳，要是我没猜错，你跟我一样今天早上接到他结婚电话通知来的，对不对？
0: 嗯。
2: 你们家安静啊，今早电话通知我，我和高阳今天结婚，然后挂电话了。哎，你俩说吧，什么情况？
0: 荷花，我还没审出来你就到了。还有，我俩结婚关你什么事儿啊？你怎么什么时候你都想在现场？怎么，打算把我们写进你的网络小说啊？
2: 今天本来就是网络剧情啊，多炸裂呀！一个电话说结婚就结婚，像不像微短剧的主人公登场？
0: 醒醒吧，作家，你以为都像你那个网名荷塘笑笑声一样模糊性别，或者像你那个过亿阅读量的网文十里桃花玄幻年代模糊不落地？我和安静的爱情任何时候办证办婚礼都叫水到渠成，这至于是否应了你的网文小说情节，那只是巧合。
2: 我是来祝福的，我不和你怼。你是计算机系的算法高手，我正拍的剧还得继续得到你的流量策划加持呢。我知道你们俩还有信息没彻底交换，我能
0: 什么？
2: 能旁听吗？
0: 能
2: 啊，这扯完这儿啊就是默契。高阳，
3: 哎，你刚才说出国培训你不去了，新计划是什么？嗯嗯，
0: 现在国内的人工智能发展多快啊，在国内培训比国外先进。
3: 说重点，新计划是什么呀？
0: 我信息中心和雅安结对开展借助互联网助推乡村振兴帮扶计划，我们科呢有一个下乡挂职的名额，我报名了，而且经过考核通过。这个重要计划是我高阳立即马上就要去雅安市名山高岗村做技术干部一年，出国便下乡了。上任前夕，谢谢老婆大人给机会办证结婚，免除后顾之忧，这个大礼我收了。
1: 我的天哪，
0: 怎么这么惊讶？不至于吧。
2: 高阳，你不知道吗？
0: 啊，知道什么？
2: 你们家安静马上赴雅安名山荷花村工作，你们俩这剧本谁编的？
0: 真的假的？这么巧，太好了！安静，来来来，抱一下。让我感受一下这真实的人生。确实不是梦。
2: 哎，你们俩这闪婚啊，这会儿我算明白了，像拆盲盒，喜讯一个接着一个。昨晚快11点了，我从外景地回家，收到安静短信，我去高阳老家挂职，我回电话关机，今天早上接到你们俩婚讯电话，哼，到现在啊，这是一分钟都没浪费，满满干货。哎呀，等我缓缓啊。安静，你一个高校老师，而且学艺术的，去农村挂职能干嘛呢？哎，高阳，你一个计算机高手，去农村又干嘛呢？带货？
4: 你就这点格局啊？
0: 能干的事情多了。
2: 哎，安静，你的电话。接，不出意外啊，是你妈。 就免提啊。
5: 喂，安静，你在哪儿呢？哎呦，你是不是在民政局啊？啊，刚才妈妈的同事那个李阿姨看见你和高阳一起举着结婚证在民政局门口拍照，是真的吗？啊，哎呀，妈妈的血压都有点高。哎，你们结婚是妈妈盼了好久的事儿，但是你为什么没先告诉我和你爸爸呢？这孩子啊。
4: 妈，我本来想今晚回来跟您说的。
2: 干妈，我是荷花。
5: 哦，荷花呀，你和他们在一起呢？
2: 啊，您别着急啊，我这就把嫌犯给您押解回家，我让他们俩亲自向您承认这次不尊重长辈的错误行为。干妈，我先挂了哈，接下来你们俩怎么安排？
6: 听他的。
4: 听他的。
2: 哎呦，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够淡定从容的。我建议分头行动，高阳领着你媳妇去高铁站，一个多小时就能到雅安老家，赶紧把这些个惊喜给你爹妈报个备。安静呢，你妈这边我帮你们搞定，听动静啊，安叔叔在家，问题不大。
6: 哎，这主意不错。哎，安静
2: 啊，
6: 咱们走，趁组织送咱们上任前啊，先去我们村报个到。

0: 忙着呢，何老师。
1: 哎呦，做什么好吃的呢？哎呦，红烧肉，来一块儿啊。嗯，
2: 保安。嗯，你说这安静啊。嗯，这主意是越来越大。嗯，我就是想不明白，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这俩孩子谈恋爱。啊，咱们家氛围也够民主。哎，结婚领证算大事儿吧？嗯，你就算通知，也应该是通知在前吧？就算他忙住学校，但是一个城市他自己还会开车，他为什么就不能回来打个招呼呢？
1: 好了好了好了，老何，我亲爱的何老师，就别念叨了，准备晚饭啊。嗯，这孩子结婚领证是好事儿啊，不结婚你操心，结婚你心里过不去，要我说今天这叫大功告成，再来一块儿。嗯，
2: 我就是心里不平衡，自家的白菜被猪拱了。嗯，
1: 这叫什么话啊？这俩孩子从小感情就好，咱们应该庆幸啊。哎，再说你不也说咱闺女儿主意大吗？哎，从小的高阳跟她在身后就像个小尾巴。
2: 哎，你还别说这个啊。哎，高阳比咱安静还小两个月呢。哦，当初就这一点我就是不百分百满意。嗯，姐弟恋，高阳能照顾好咱们小静吗？
1: 哎，何老师，现在的年轻人多独立啊，人家那叫比翼齐飞，你那旧观念别掺和啊。别说高阳，老高家从小就把安静当亲闺女宠着。嗯，
2: 要不是你，嗯，我们一家也不会在雅安待那么多年。亲家未必是高家。嗯，我承认老高一家人不错。嗯，但我还是觉得照咱安静的条件哈，应该找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搞艺术的更合适。
1: 打住，还打住啊。何老师，这老高家怎么就和咱们家不般配了？你这样会让孩子们为难的。人家高阳哪点差了？1.8米的个头啊，长得有模有样，性格幽默，那从小一路学霸，高考那是雅安的状元啊。嗯啊，你忘了当初为什么要上川大？那不是为了咱们安静吗？这叫知根知底，天赐良缘，是吧？
2: 嗯，那我也不平衡啊。我就琢磨着吧，老高他们肯定比咱们早知道领证的事儿。
1: 这有什么呀？这，人家儿子在成都工作，这一结婚，万一住咱家，以后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肯定比跟老高他们多，那人家还不平衡呢。对吧？
2: 还有啊，你说高阳放弃清华选川大，哎，他俩是不是早恋？
1: 什么早恋？早不早恋，你闺女现在都算晚婚，我们要鼓励他们把日子过好。哎，我看哪，

0: 领结婚证这事儿，就是你闺女拿的主意。他们这个小家，以后就像咱们家，肯定是老婆说了算。
1: 哼，我当年是恋爱脑，为了支持你的水利梦想，不惜放弃音乐学院留校的机会，追随你到了雅安。等安静上了中学，你调到水利厅，我早就回不了专业了，只能到区文化馆工作。啊，对了，安静大学的专业宋老师当年可是我的大学同学，要说大学时的专业条件，我比他强多了。
2: 嗯，那你怎么没说你因此加了我这个好夫婿呢？
1: 得了吧，我这辈子啊是认认真真犯了好多错，骂骂咧咧干了好多活，掏心掏肺，又总是得罪你们父女俩。
2: 何老师啊，你这话又是刷短剧学的吧？哎呦，回来了，
1: 我去。
3: 安叔叔好。干妈好。
2: 荷花。
1: 哟，荷花呀，你这是打前站啊？
3: 我呀是蹭饭来了。安叔，干妈，你们今天所有的疑问都由我来负责解答。
2: 疑问？
3: 嗯，一，高原安静今天办了大事，领证了，高不高兴？开不开心？哎呀，没有事先告知啊，是因为事出突然，他们有一个即将奔赴的新使命。
2: 新使命？
3: 二，你们说多巧啊！他俩接受组织派遣，即将奔赴雅安茶乡挂职。三。这好巧不巧，俩人挂职的地方啊紧挨着，而且安静去的村就是高阳父母的村，多好，有爹妈疼。四，他们有一年之约，一年挂职结束，他们在乡村办一场热闹的婚礼，值得憧憬吧。五，我来报信，他们缺席，是去雅安了，是我的主意。根据从小到大的经验，安静说你们一定会支持他。好啦，我的解答结束了。
1: 老安，你听见了吧？安静长本事了，给咱们的不是惊喜，是惊吓。你看，不仅嫁了，还嫁到农村去了。
3: 哎呦，干妈，是挂职，不是不回来呀。我最近在农村拍戏，生活质量啊和城里没什么两样。
1: 你是去拍个戏，他去是面对农村的鸡飞狗跳。
2: 好，决定突然。但孩子有理想是好事儿，咱们都应该支持啊。
1: 你说安静他一个学艺术的高校老师去农村能干什么？
2: 何老师，
3: 干妈，现在的农村啊，尤其是雅安茶乡，生活条件很好的。
2: 对，
3: 干妈，我倒是觉得文科生去大有可为，乡村需要文化。这下一步我还准备去他们那开个自己的工作室呢，拍微短剧。
1: 哎呀，荷花，你就宽我的心吧。
3: 哎呀，要我说呀，你想办法把他这个钢琴托运过去。高阳他们家好歹也是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放钱的地方有。
1: 你，我这干女儿啊，胳膊肘开始往外拐了。
2: 吃饭，边吃边聊，来，吃肉。
4: 妈，我们回来了。
5: 哎，老高，高志远，哎呀，高阳他爸呀，快出来看谁来了。
6: 哎呦，我的乖乖哟。
5: 安静，高阳，哎，查博士，你去高铁站接的他们？
4: 是啊。
5: 这不年不节的，你们怎么想起来一起回来了？
4: 妈，不年不节，你是希望我回来还是不希望？
7: 哎呀，你妈一早就唠叨，说开春起呀，周围的鸟叫声比往年多，今早眼皮也在跳，说是有什么喜事要来。我说她迷信，结果嘿，你俩回来了。
4: 我们是有喜事要宣布
5: 啊。
2: 啊，宝宝，你来说。
8: 妈，爸，我们结婚了。
5: 你叫我妈。哎呀，结婚了呀。哎呀，
7: 他爸
5: 呀，大喜事啊。高阳啊，安静啊，这可真是喜见喳喳叫，家门福气到。哎，心里盼着好姻缘，转眼媳妇儿挣钱。
7: 瞧瞧你妈

0: 一套一套的啊！你妈呀，现在是乡村网红，这些句子随口就来。
1: 哎，老公呀，不要光耍嘴皮子了啊！哎，快去拿钱去，咱们这就把改口费给我儿媳妇儿。哎，正好，这些天呐卖的春茶钱我都收着的，我去拿。哎，
2: 高阳，安静，
0: 走走走，咱们进屋聊啊。
1: 好。
0: 安静，哎，高雅，啊，不瞒你们说，你妈的钱藏哪儿，我是真不知道。
2: 高叔啊，这都中午了，我听高阳说他们今天还要赶回成都，要不然你们一家人说会儿话啊，晚点我再来接高阳他们去高铁站。
3: 哎，刘明，哪有这个时候让你走的？我还真敢把你当车夫啊，叫上你是来给我们做智囊的。
0: 啊，智囊，高阳，你们要干嘛？
2: 高叔，你还不知道呢，你家高阳啊，马上就要到隔壁高岗村挂职，助力乡村振兴了。哎，安静也回来，就在你们荷花村挂职。
0: 啊，哎呦，双喜临门！哎呀，结婚还回家了，素芬，素芬，你听见没有？我还要回来，
1: 回来
0: 啊，
1: 回农村呐！哎呀，高阳 啊，我供你读个211计算机专业，不是让你回来当农民的。还有安静，哎，你们回来这个事情啊，你妈妈知道不啊？你们结婚，我举双手赞成啊！你们随时回来休假，我分分钟给你们做饭。但是，回来工作，哎。你们怎么提前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高阳啊，你现在是在机关工作。
0: 哎呀，回来工作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农村挂职的又不是只有你家娃，我支持。基层工作是长见识、长本事的事情，更不要说他们一起回来，我觉得挺好的，互相有个照应，这是好事儿。安静啊，
1: 哎，
0: 我们家欢迎你们回来。哎，现在农村条件这么好，你看人家茶博士，杭州读的大学，如今做茶生意，你不是总是羡慕他父母天天都能见到自家娃吗？
3: 是啊，李阿姨，
0: 真是。
3: 你瞧我啊，我老婆还是我从杭州骗回来的，我的大学同学，现在呀，帮我管理茶厂的对外业务。孩子也没在城里上学，在村里的幼儿园，我妈高兴得很。放长假呀，我们就回杭州去看外婆外公。现在的交通啊，哪是事儿啊？
0: 你听听这多好啊！
1: 哎呦，回来守着我过日子，我当然高兴啊。我是担心安静他妈呀。哎，何老师，别认为是高阳把安静拐回来的。
3: 哎呦，妈哎，我能拐骗安静啊？我丈母娘肯定知道，从小到大我都是听安静的。当然啊，往后余生谁对就听谁的，对吧，安静？
4: 是，而且呀，农村工作咱们俩都是新手，这可是新赛道。
2: 哟，这就同台竞技上了。我可友情提醒你们俩啊，高岗村和荷花村本来就是喜欢较劲的两个村，他们互不服气。
3: 哎呀，放心吧。我和安静最多算是工作竞赛，我们不打擂台。
4: 是是是，不竞赛，我们要把日子过好。
0: 嗯，
4: 就像这乡村，要一夜还要宜居。
0: 嗯，安静这孩子说得好。
4: 爸，
0: 嗯，
4: 这两天组织就会送我们过来办交接，今天还得回成都，我们得回去准备准备。
0: 哦，好，
3: 我们这回来呢，就是向爸妈报告我们的喜事。
0: 啊，
3: 这以后呢，亲戚邻居问起来，也能对答如流。
0: 好，你还不赶快做饭去啊。
1: 哎，我去我去我去。
0: 哎，高阳，安静，查博士。
2: 哎，高叔，
0: 我还真想听听你们的打算。
2: 高叔，要我说呀，您的思想就是先进。其实我刚回来那会儿，我爸并不支持我，他觉得他奋斗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让我能过上城里的好日子吗？啊，就算他做茶叶赚了钱，也不希望我回乡接他的班。后来啊，那是木已成舟，

0: 上我的茶叶生意做得还行，家里的小日子也不错，他呀才算认可了我的选择。
1: 赵博士，这做父母的哪有不希望孩子好的呀？
0: 是啊，
1: 支持你们的梦想就是爱你们。我倒是觉得高阳从小太顺了，正好呢来农村磨练一下。
2: 谢谢爸。这次回来啊，我们就是梦想着能助力大家增收创业。咱们这儿呢是有名的茶乡，做好茶叶牌旅游牌就是硬指标。路上我和安静讨论，到时候呢一手抓好科学种茶，一手抓住茶博士这样的能人，用好互联网，大家挣钱多了，我们就算完成任务。
1: 高阳，每一代人的梦想都有差别，但我想不管是谁，要成大事都要从小事开始。别总想着一口气就能吃成个大胖子。咱们茶乡日子不错，环境呢也好，但是要想稳步发展，这基础一定要打牢，有基础才能有高质量的发展呢。这一年能踏踏实实干好一件事，也算实现梦想。
2: 我知道您又要说您的水利建设了，咱这附近的村子水利基础建设早就成熟了，现在咱这儿就是绿水青山，就是城里人来度假的热选地，民宿农家乐条件多好啊。
1: 话虽这么说，水渠湖泊都是长久工程，那都是农村农业的基础，要维护是吧，机器用久了还要检修呢。我觉得这些年呀，大家都盯着挣钱的事儿，把基础设施建设不当回事儿，殊不知一旦下大雨那是会有大损失的。
3: 爸，我在家听我爸也常说起这个话题，说咱们名山就是因为水渠养护的好，才有今天的好环境。你也因为当年修渠护渠立下了汗马功劳，还获得了省劳动模范的称号。领导和我谈话也说，咱们这儿不论是农作物还是经济作物都好。那河湖治理有新问题了吗？
1: 大问题肯定没有，但是再好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维护啊，是吧？这么多年附近几个种茶叶的村收入都不错，遇上采茶季又忙得不得了，大家呀都不注意水渠的维修，就算是哪儿堵了，那也是能拖就拖。你们想，一旦下大雨堵了，水溢出来冲了农田咋办啊？咱们村耕地本来就有限，要保住啊。再说了，自然环境需要不断优化，那不好好爱护，水质不行了，茶叶质量也是会受影响的。
2: 爸哟，您那是老眼光，水渠经用着呢，哪那么容易坏？再说了，农田和茶林经济价值都不一样，你要保也是保茶林呢。
1: 怎么，臭小子，你不听我的？
2: 哎呀，爸，我听，我肯定听。
0: 高阳，安静，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等你们真的回到农村，就会发现城乡差距是有的，代沟是有的。哎，还有你们俩结婚和谈恋爱是不一样的。哎呀，放心吧，
3: 放心，
2: 我们有思想准备啊。
0: 哎，有准备不等于没矛盾。哎，就说安静吧，在大学当老师，在学生面前啊就是天生的话语权，那同事呢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在这儿你面对的是谁啊，吵架声分贝都不一样。还有高阳啊，刚才你说要送安静一架钢琴，好让她在荷花村能弹琴，我告诉你，就这一点就行不通，老乡们会认为你们作，人家有钱后修楼房，谁在家里摆个大钢琴啊？
3: 放心吧，查博士，等我来了就是农民的样子，绝对不作，至少不会让钢琴像陪嫁一样和我一块进村。哎，不过高阳，我认为啊，农村一定不仅仅是田间地头挣钱盖房，还有绿水青山，还有文化娱乐。
2: 那必须的。但是呢，咱们也不能花拳绣腿，让老乡们觉得咱们干的活不接地气儿， 不实际，对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茶香喜事》第一集，剧中人物安静由叶知秋演播，高阳由刘明月演播，荷花由李雪娇演播，刘明由李嘉祥演播，宋老师由武凤春演播，安父安母由赵岭张欣演播，老高由杨默演播，李素芬由孙卓演播，老牛由王旭峰演播，杨杰由萧轩演播，旁白大明，文学编辑周慧娟、张瑞东，主题歌作词雨燕，作曲刘聪，剧务统筹李雪梅、李正荣，录音制作刘爱芳，由中共雅安市委宣传部、雅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雅安市影视艺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6月9号下午，广西钦州一中的考点外，家长们举着向日葵，捧着鲜花，等待着高考最后一科结束。在人群当中站着一对夫妻，爸爸拿着锦旗，妈妈拿着一束鲜花和一封信。
1: 他们是熊建峰和汪玲，儿子熊威正在这个考点参加考试。高考结束，熊威走出考场。2年半前，那场全程携手救人的故事，终于迎来温暖结局。
0: 时间倒回到2024年12月31号，当时读高三的熊威因车祸紧急入院，医生诊断左腿大动脉血管断裂，急需大量的血源维持生命，而医院的血库库存告急。
1: 妈妈汪玲回忆说，当时医生下了几次病危通知，她觉得自己的天要塌了。
0: 然而就在2025年1月2号，一条消息开始在钦州人的朋友圈传播，急需 AB 型血，钦州一中一学生正在抢救。
1: 随后第一位献血者赶到血站，随后人越来越多了。到2025年1月3号，仅在钦州湾广场参与献血的人数就达到138人，献血总量达到49900毫升。
0: 钦州市中心血站也通过临床紧急用血调配绿色通道机制异地调配，熊威被大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1: 2025年5月，熊威前前后后经过13次手术之后，他第一次站了起来。在难得的空闲里，他一直在写一封感谢信。这封感谢信字数有5125个字，细致记录了每一位伸出援手的爱心人士、医护人员、学校师生。
0: 为了不打扰孩子的休养和高三备考，这封满含谢意的信件被悄悄收起，一等就是1年多。
1: 在考场外，他的妈妈汪玲回忆说，不是不想谢，是当时太乱太急，现在想认认真真替他说一声亲诚有恩，钦州没有把我们当作外人。
0: 从百余市民挽袖献血到一封迟来的感谢信，一座城的热血托举了一位少年。如今少年顺利完成高考，善意与感恩终于圆满相逢。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储蓄国债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最新一期今天发售，不同年龄段人群该怎么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怎么样，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咱们接下来关注，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最新一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开始正式发售，目前呀，各大银行已经开放了申购通道。
0: 那么这类产品有什么特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该怎么来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3: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 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今天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但对于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5: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3: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

0: 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0: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一个养老收入。
1: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一直以来呀，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让不少用户头疼不已。最近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当中就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了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4: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那么 App 乱跳转的现状怎么样？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鹰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6: 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5: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7: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当中。
5: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8: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5: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9: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5: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 为的就

0: 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1: 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0: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2: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0: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3: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0: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3: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3: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经连续10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成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6: 这些动辄几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的风车翅膀，在退役之后该如何安置？它们去了哪里？又怎样实现二次利用，重新发光发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7: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玻璃纤维、树脂等层层粘合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强，回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传统方法很难将它完整分离，直接填埋百年不腐，焚烧则会产生有害气体。如何安置？中国华电给出了绿色答案。 在新疆哈密，中国华电建成了国内电力行业首套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生产线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每年10000吨退役叶片可以重获新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电集团投运的规模最大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变的？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
8: 首先我们会诊断分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7: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过专用的破碎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
8: 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
7: 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专用线材。穆世全说，
8: 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
7: 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8: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7: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0000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
9: 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7: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也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
5: 考生们虽然暂时没什么事儿了，老师们却依旧忙碌着。各地的高考阅卷工作已经陆续启动，那么阅卷工作怎么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考生的心态又该怎么去调试呢？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0: 2026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1: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0: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 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1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

0: 次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2: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2: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3: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1: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高考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考生们就会进入到高考成绩查询和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查分的时间。
6: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
7: 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8: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学生再做选择。
7: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9: 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

0: 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2: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3: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4: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3: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完成了首航，游客体验如何，
7: 还会聊一聊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6: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看回应哪些两岸热点问题。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不用请长假，不用办签证，甚至不用规划目的地，就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上旅行，这将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6: 上个周末，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就带着4000多名游客感受了一次全国首创的3天2晚无目的地海上游。全程不靠岸，邮轮本身就是风景，就是目的地。那么这种新的出游方式尤其受到上班族和年轻家庭的追捧。
7: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多朋友愿意把周末交给一艘船呢？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宁婉婷的介绍。
8: 清晨6点，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结束行程，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一路追港口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他们经历的3天2晚的周末游航线全程不靠岸，邮轮及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最低票价不足1000元。来自上海的游客胡女士说，自己已经开始期待下次的无目的地海上游了。
9: 我觉得非常的好，整体感觉很好，然后包括我们的氛围营造啊，还有我们的饮食住宿环境都还是相当不错的。我本人对这个无目的地公海的旅游还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然后3天2晚的这样一个节奏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对，所以非常期待还有下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8: 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上线仅一个月，船票销售超过4000余张，首航邮轮载客率达到97%。据初步统计，首航客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从年龄结构看，游客平均年龄明显低于平常的国际邮轮班次。爱达邮轮产品与客户体验助理副总裁国家介绍，其中31至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而这一群体正是当前消费的主力军。
10: 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游海上航次，可以说一经推出受到了市场的追捧。这一次的客群呢更加年轻化，我们看到有很多都市白领以及喜欢体验追求新鲜感的客群来到了邮轮上。我们这样的短航程轻决策重体验的航程，可以让更多的客人在周末就能体验到邮轮。
8: 以往从上海出发的邮轮90%以上运营的是日韩航线，且主要为5天至6天的航程。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旅途时长更短，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游客欣赏的是海洋的风景与邮轮上丰富的休闲项目。由于中途不靠泊任何境外港口，也无需签证，行程灵活，这些出行便捷的特点让这条线路成了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选择。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港监处4级调研员童丹英介绍，首航结束后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11: 传统旅客的概念呢，是会认为邮轮把它更多的视作一个交通工具。那这次试点以后呢，我们是希望把邮轮本身就更多的普及给老百姓，说这邮轮本身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6: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着不少侵权转发或者是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呢，短剧作品通常没片头也没有片尾的署名信息，该怎么来确定版权的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的比对，合理的判定侵权作品的数量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12: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3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13: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12: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 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14: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12: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14: 那么有一部分权利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12: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14: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三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12: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14: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就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2: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14: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背景合理解释啊。
12: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7: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2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的处罚。同时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且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2025年6月，北京92岁的赵先生意外摔倒之后重度失能。虽然他的女儿赵女士就住在对门，但是不能24小时照顾老人，所以就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精挑细选，经平台推荐聘请白某强贴身照顾赵老先生，但是没想到引贼入室。
7: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平台推荐护工入室盗窃案。被害人和办案检察官对公众有哪些提示？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临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你好。
15: 主持人好。
7: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
15: 好的，今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控告这个白某强呢，在2025年6月至8月期间呢，在本市担任被害人赵女士的父亲的护工的期间呢，偷拿了被害人赵女士放置的备用钥匙，进入到被害人的家中，窃取现金、贵金属、首饰、纪念币等物品。在被抓获的时候，民警在他的背包中起获了部分被盗财物，经鉴定价值是3万多元。案发期间呢，被告人白某强呢，将现金人民币40多万元存入了他的2个银行账户，并且还有转账给家人的情况。那么今天在法庭上呢，白某强是拒不认罪的，他说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财物呢是他自己的，有的是捡拾的，有的是老人送给他的。但是呢，检察院也提交了相关的监控录像以及银行账户的资金往来的证据，来证明他构成盗窃罪，并且呢建议在11年至13年这个期间给他量刑，并处罚金。那么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在庭后呢，赵女士就表示一些担忧，因为她是精挑细选在电商平台上的护工旗舰店选择的白某强作为父亲的监护，就是护理。然后她就觉得就是说这个平台呢还给她推荐这个白某强有5年的护工经验，干活非常卖力。但是呢，今天庭审提示呢，白某强在2004年被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元。然后赵女士表示呢，她非常的后怕，她说怎么能够去安全养老？作为平台没有做无犯罪的背调，所有的简历呢都是经过包装的。而且还积极向他推荐，说这个人非常干活非常好。他觉得这个就是如果没有家人监护，那么老人的安全、财产安全、人身安全更值得担忧。检察官孟瑶就建议，为失能老人找护工，最好提前对护工的职业经历有所了解，希望提供无犯罪记录、学历证明。为防止材料造假呢，可以向之前服务过的雇主了解工作情况。同时他认为通过平台家政公司介绍的一定要做好监督防范措施，保管好家中贵重物品，安装监控。同时他还认为既然平台有这个提供家政服务信息，虽然辩解不是提供家政服务，但是他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进行管理。主持人。
7: 好的，孙莹。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6: 发言人张涵今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
17: 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 宫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

0: 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岛内舆论认为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交流，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对此，张涵表示，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
0: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1: 针对日菲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菲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有媒体报道称，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张涵指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0: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对此，张涵表示，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来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相继发布中国公民出国观赛提醒。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中国驻美国使领馆发布购票相关提醒，请务必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网站及其授权票务合作平台购票。不同场次票务规则存在差异，购票前请仔细阅读官方说明，购票成功后请妥善保管购票凭证，入场验票时需出示购票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护照与票据进行核验，请勿将票务账号转借他人。了解退票规则，国际足联官方规定不能直接退票，但可以通过国际足联官方的转售平台进行二次销售，但通常会抽取约15%的服务费，建议在确认行程后再行购票。谨防票务诈骗，请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谨防黄牛票、转让票、内部票、低价票及仿冒国际足联官网的钓鱼链接等套路。如遭遇诈骗，请立即向当地警方报案，并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据。赴美需提前申请。

0: 美国 B1B2 签证，中国驻加拿大使领馆发布出行提示，树立自身海外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勿因打卡、猎奇、跟风等原因前往未开发、缺乏安全保障、有禁令标识区域，注意妥善保管个人证件和财物，重要证件提前留存复印件和电子版备用，尽量不携带贵重物品和大额现金。中国驻墨西哥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请选择资质信誉良好的正规旅行社和旅游产品，签订正规合同，并积极考虑购买相应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暑期系墨西哥飓风高发季节，出行时请随时留意当地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天气恶劣时应避免接近海边、河边、山坡附近，并做好防灾准备，尽量避免单独外出或前往非常规旅游区，切勿夜间在外逗留。切勿盲目打卡网红景点，尤其是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缺乏安全保障区域。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墨西哥国别信息，非必要不前往旅行，风险等级为黄色及以上的地区，谨慎选择直升机、热气球、潜水、徒步、海钓等有一定风险的旅游项目。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作为联合承办城市之一，加拿大温哥华这一次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到大赛时间，当地的居民既兴奋又焦虑。他们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呢？来听总台记者赵淼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世，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3: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4: 总的来说，我认为温哥华很欢迎世界杯带来的欢乐，但有人担心大型赛事会带来的问题，比如噪音、拥挤的人群和混乱。
3: Crowds and commotion.
5: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6: 观赛成本很高，到底谁会真正受益呢？
7: 我对这里的基础设施没什么信心，我有点担心，比如交通状况。以及城市到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2: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8: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2: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9: 姚一斌演灵也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浙江宁波一对夫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获赔6.5万。大楼玻璃幕墙的反光在能量上能有多强，如何从源头上管控光污染，以及我国一位车主在挂壁公路上测试车辆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极端路况对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我们来聊聊光污染。光污染是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等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源。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污染多为由镜面建筑反光所导致的行人和司机的眩晕感，以及夜晚不合理灯光给人体造成的不适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法官表示，经过现场勘查，反射光存续时间较长，光线极为刺眼，已经达到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法院认为，与整体拆除玻璃幕墙或改造房屋相比，受影响业主更换客厅玻璃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损失6.5万元。低透玻璃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如何从源头上来管控光污染？生活当中光污染随处可见，夜间行车，车机屏幕的亮光会对驾驶安全产生哪些影响？网络主播长时间面对补光灯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

0: 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来聊聊光污染。陈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最高法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哈。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了。那么大楼的玻璃幕墙它的反光在能量上会有多强呢？
1: 按照咱们的这个目前全国执行的国标的标准呢，咱们一般的玻璃幕墙要求是反射率呢不超过30%。最近呢，像深圳啊、上海这些城市呢，提出了一些更严格的标准，就是反射率大概要在，15%-16%以内。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夏天来计算，夏天天光能够到达，就是日光到达我们地球轨道。到达我们地球轨道的时候，这个穿过大气到达地表，一般我们估算呢，就是每平方米大约有1000瓦这样一个水平。
0: 嗯，
1: 那么我们再稍微打一点折扣吧，就是因为毕竟不是最优条件。那么即便只有6-700瓦、7-800瓦的每平方米的这个功率，那么反射率到15%-30%，这就意味着。这个反射功率大概就有100多瓦，每平方米就100多瓦。那这是一个就是还是均匀反射的情况下，如果呢这个能量比较集中，这个功率就可能达到每平方米大几百瓦的这个水平。这确实就是一个很高的能量。我们知道家里边咱们一个热得快也无非就是几百瓦、1000瓦的水平。
0: 对。正常的一个灯泡来讲，100多瓦就已经非常亮了哈，更何况还是长时间的这样去照射啊。那说到玻璃幕墙反光，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著名的伦敦对讲机大楼，它凹陷的一个外形反射的阳光，甚至能够融化远处的汽车的部件哈，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重大的设计失误吧？它后续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怎么在设计的时候就避免这个情况？
1: 没错，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啊，它把这个汽车的这个塑料部件都烤化、烤变形。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建筑设计的失误，但是说实话，没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手段。
0: 嗯，
1: 目前呢，这个就是伦敦的这个对讲机大楼呢，倒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大家会在那儿利用对讲机大楼反射这个位置啊，既然知道那个地方。聚焦比较强，会烤化玻璃，现在就有人在那儿，比如说煎鸡蛋呀、做一些这种比较抽象的事情。当然从建筑的角度讲，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一个错误。现在只能说是大家苦中作乐的，去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拿它去开个玩笑。这个确实应该从建筑之初去避免这个情况，一旦建成，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补救措施了。
0: 是，那像在最高法发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哈，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最终的结果是反光的这个大楼它不改了，然后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是损失6.5万元，那这个数呢是他们自家客厅现有窗户的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的钱。那低透玻璃它是什么材质的？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光的热量也能够挡住吗？
1: 低透玻璃啊，它其实就是通过提高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来实现就是可见光区的，就是我们人眼主要造成视觉的400纳米到760纳米这个波长范围里边的光呢，透过率损失不大，但是呢，让这个近红外波段到红外波段的这个光。反射率比较高，用这样的方式呢，在这个照明的影响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反射红外线。就是因为热效应主要是红外线的效应，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就进到屋里边的红外的这一部分的能量被阻隔，产生这样一个效果。

0: 浮法波粒，像咱们家里边窗户上的正常的白波或者超白波，它的透射率一般它没有特别强烈的光谱选择性，那么它的透射率差不多都能达到 80% 左右。
1: 嗯，
0: 我们一般的没有镀膜的玻璃啊，它的反射率一般只有 4% 到 10% 之间，那么透射率都在 80-90% 以上。加了这个镀膜之后啊，对这个红外波段的透射率甚至质量比较好的大概是能降低到 15% 以下啊，就是红外波段的透过，但是它对采光的影响呢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这种玻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
1: 哦，对，所以说客厅这一换就得6.5万元哈。那照这么一说的话，低透玻璃它主要能够挡住很多的热量，那反光的这个晃眼的感觉它是不是还是无法避免？
0: 因为它对可见光区的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说的低透玻璃就特指的是这种对热阻隔的玻璃，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茶色玻璃或者是高反玻璃，它就变成全光谱的降低降低透射率，全光谱提高反射降低透射率导致的结果会采光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咱们一般所说的低透玻璃指的是这种可见光它的透射率还是影响不大的这种玻璃。那么晃眼这件事儿它就意味着它不太能解决。
1: 哦，那至少就是这个屋里
0: 或者说
1: 用了这个低透玻璃之后它没那么热了，还是人还能够待得下去的哈。
0: 对。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汽车不是要贴这个贴膜嘛，玻璃上的贴膜。这个膜贴膜其实一般就是两大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提高反射率，提高红外波段的反射率，这个是相对效果最好的，因为它这个红外线所携带的能量是被反弹回这个周围环境去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靠这个镀膜掺杂一些材料来吸收这个红外线，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红外线没有进屋，但是红外线就加热了这个膜，这个膜呢本身就会变热，那它再进一步通过更长波长的热辐射来对屋里面加热，但隔热效果就会差一些。我因为我不知道咱们案例里边提到的这个家庭换的是哪种，我猜测应该是前面这种靠镀膜来提高红外波段反射率的这种玻璃。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质量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比较隔热效果比较好的这个汽车贴膜也是采用的类似的原理。
1: 对，我记得20-30年前哈，流行一种蓝色茶色的玻璃，然后网上把这种风格的建筑呢叫做千禧年风的建筑，然后我们到这种建筑里就会觉得好像光线明显就变昏暗了一些哈。那这种颜色的玻璃它阻挡的是什么波段的光，能够挡住对面的强光吗？
0: 像这种茶色和蓝色呢，它其实都是就是一方面提高反射，另一方面呢它里边有大量的吸收。我们看到的茶色和蓝色其实都是就是和它互补颜色的光被吸收之后然后呢这个像蓝色的光透过我们看起来玻璃就发蓝，或者是中长波段的这个光透过我们看着大约就是茶色。对，它是一个选择光谱吸收的这么一种玻璃。但总的来说它这个呢就是光谱选择性没有特别的强，所以它整体会对全波段的光谱呢的对全波段的这个光线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吸收，然后只是在都很强的情况下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反映出这种蓝色茶色的这个颜色。那这种呢从阻隔强光的角度讲它是能够有效阻隔强光的，某种意义上讲它就像我们过去那种它就像墨镜，还不是偏光墨镜，就是过去那种深色的茶色水晶的那种墨镜，跟那个类似。但是呢它牺牲的就是正午的时候确实这个眩光不那么严重了，但是早晚它的因为它不挑时候这个它对光的衰减都很强，那就意味着家里边的采光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是，这建筑风格的变化哈，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审美的一个变化呢。过去流行蓝色、茶色的这种玻璃哈，放在建筑上，然后现在呢，更多的这种现代建筑用的就是玻璃幕墙，那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反。

0: 光哈。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建筑往往都用玻璃幕墙这种形式？如果说对面有一个建筑是玻璃幕墙的反过来的光，我自己装一个玻璃幕墙不行吗？能把光也反回去吗？
1: 首先就是选择玻璃幕墙这件事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审美选择，就是它从这个从建筑本身的角度讲呢，好像因为我不懂建筑啊，我不是搞建筑学的，从土木工程的角度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但是建筑嘛，它不只有这个住的功能，它同时也有相应的审美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选择玻璃幕墙，我觉得作为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些审美偏好，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要尽可能的避免相应的伤害。就像您说的，对面的玻璃幕墙向我反光，然后我再搞一个玻璃幕墙向它反，这个呢其实效果是很有限的，就是大家都用这种相互伤害的方式，那最终就是这个热最终还是会被限制在你和我的窗户之间。这个呢还是应该避免这种相互的反射啊，所以还是在做建筑的时候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相关的因素。
0: 是。那生活当中呢，这光污染问题其实也是随处可见的。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我们夜间开车的时候，车机屏幕的这个光，还有不开灯玩手机这个手机屏幕的光，在这种黑暗环境下，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吗？
1: 这是另一件事儿嘛，这和天光其实差异很大，因为在这儿首先还是大家应该有一个数量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玻璃幕墙反光天光的炫光，那个能量是很高的，就是夏天正午到达地面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平均的太阳功率是每平方米要大几百瓦到1000瓦的水平。那么如果从这个亮度的角度讲呢，是能够达到几万个勒克斯的这样的照度水平。但是我们日常家里的就是因为人眼是很具有很强烈的非线性的这个现象，就是几万勒克斯的天光和比如说冬天阴天的那个环境下几千勒克斯的这个天光大家实际上肉眼的感觉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有这么大差异的。我们在家里边像手机屏幕发出来的光，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发出来的光，电视屏幕发出来的光，它其实只有几十到几百的勒克斯的水平。所以呢，从能量的角度讲，它对人的眼底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这个我觉得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0: 啊，
1: 就是纯粹从能量的角度讲，它是不足以对人产生这个就是高能，然后对你的视网膜产生灼伤什么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明暗对比的这种在黑暗环境下的这个手机的光，你如果拍的比较亮，大概比如说到100个流明，其实就已经是很亮的视觉效果了。这个时候呢，它对人呢主要是就是视觉上的刺激。那这种刺激呢对人的这个神经调节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细节呢还比较复杂，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大约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导致人呢会兴奋这样的结果就是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间接对身体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说我晚上手机特别亮，我眼睛会不会被闪瞎这个不对。主要还是那个什么，主要还是就是手机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呢对人的这个晶状体的调节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造成近视。然后呢第二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强光，不是能量意义上的强光，而是这个视觉意义上的强光刺激，就是对人的神经有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强烈刺激，会导致你呢因为长时间的刺激，人会在精神上会有疲劳，然后对人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调节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确实存在，但它不是能量的一个角度的。
0: 对。另外就是直播行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长时间近距离对着眼前的这个补光灯去工作，这灯还挺亮的我相当

0: 我们一直盯着这个光源去看，那补光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光谱，有没有对我们不利的，长时间使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1: 这个是这些年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所谓的蓝光的问题。
0: 嗯。
1: 首先我还是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我们家里边的照明的，就包括补光的这个灯啊，它补光灯当然比显示器的屏幕要亮很多，但是补光灯大约也就是一两千个流明这种量级。这个除非是那种大型的摄影灯，否则的话呢，咱们一般的这个补光灯虽然已经很亮，但是它从能量的角度讲呢，比太阳的天光还是弱很多的，是差的重量级的啊。除非是那种强光手电，就是把这个很大的能量直接聚集在一起对着人的眼睛，这个除外。一般的补光灯呢，它不至于亮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一般的补光灯，咱们现在尤其是都是 LED 的光源，它的肯定有蓝光，因为没有蓝光的话，你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白色的视觉效果。我们要获得白色的视觉效果，是需要红绿蓝的三种色光混合才能得到的这个效果。所以蓝光一定有，但是这个蓝光呢，长时间呢对人来讲，我还是说它是视觉上的刺激，它从能量上不足以对人的眼底造成这个很严重的伤害。当然如果你要用那种特别强的强光灯会有，但是大多数时候，比如说我也用，有时候木网课之类的我也会用补光灯。这个补光灯呢确实会觉得晃眼，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到这个比肉眼直视太阳这样的真正会这个导致眼底受损的这种情况。它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神经层面的这个刺激造成的影响。
0: 神经层面这个刺激啊，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疲劳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吧？
1: 对，
0: 是，我个人是特别不太适应那种老式灯管产生的光。我记得小学教室就是这种老灯管，然后总觉得它是一直在闪，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有点疲劳，待不了太长时间。像这种老式灯管，它这种频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1: 老式灯管的频闪呢，其实是因为咱们老式的那种日光灯管，它的发光原理呢是，就是一个灯管里边是一个低压的环境，然后里边有汞蒸汽。然后呢给这个灯管呢通一个高压以后呢，这个里边会产生高压的放电，辉光放电现象。那么这个汞蒸汽的辉光放电会释放出紫外线，然后这个紫外线呢轰击到这个日光灯管这个玻璃管内壁上涂的紫外线涂的这个荧光粉。这些荧光粉呢光质发光，就是吸收了紫外线之后再以可见光的红绿蓝三基色的光释放出来，获得一个白光。那么正常情况下它是感觉不到闪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日光灯管的老化啊，它的这个体灰条件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漏气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体灰条件呢受到影响之后，它会出现一些低频的闪烁。那个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工频交流电50赫兹，那么这个灯光的闪烁大概也是在50赫兹的水平，50赫兹呢就正好在人眼敏感的那个边界上。如果我们这个频闪到了60赫兹以上，人眼基本上就不能分辨了，这个时候从视觉上其实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了。就像我们过去看的那个 CRT 显示器，其实它就是在逐行扫描。
0: 对，
1: 你用手机去拍，用摄像机去拍的时候，都能看着那个有一个黑道子在上下移动。
0: 嗯嗯，
1: 那其实就是逐行扫描的结果。所以频闪高到一定程度，人眼60赫兹以上，人眼是感受不出来的。但是，低于60赫兹，人眼就会觉得就能感觉到它的闪烁。那这种闪烁呢，一方面是因为有明暗，当人眼能感觉到明暗变化之后呢，一方面还是神经刺激的这件事儿，就是明暗，人就要不断的调节，视觉就在不断的调节。另外呢，就是频率如果再低，降到50赫兹以下，甚至比如说家里边呢，现在的有些灯，它的变压器时间长的出问题，它就会出现这种秒级的闪烁，就是0.几秒闪一下，0.几秒闪一下，大概在几赫兹到十几赫兹的这个频率的闪烁，这个人眼就非常敏感。那这个时候呢，亮暗，人就会，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瞳孔其实就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它本来就是控制进入眼睛的通光量。那你外边频闪不停的闪，

0: 你的这个瞳孔的调节，人本能的是在不断的调节，然后你的这个暗光视觉、明光视觉背后对应的这个我们眼底的那个感光蛋白把它转化成神经信号的这个机制呢，它也在不断的适应，这样来回的适应就会导致持续的刺激，这样就会导致人时间长的强刺激，就像晕车一样，反复的刺激就会让人觉得头晕、恶心、难受，这个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些演唱会啊、酒吧的环境下就会有一种这种灯光频繁闪烁的情况哈，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就眼前忽明忽暗的，有人甚至会感觉到恶心，这是不是一个原理？
0: 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像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娱乐场所，它的这个灯光呢，它这种闪烁的灯光就是为了让你看出闪来，所以它的频率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对人就会产生刺激。当然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物理加生理加心理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对这个闪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生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因人而异，但是确实大概率的有相当多的人会对这种低频的闪烁产生不适。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更多的关于光污染产品呀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接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光污染。如今市面上有不少产品主打一个防蓝光、防眩光的功能，那它们到底好不好用呢？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科学用光？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陈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1: 哎，欢迎您。家庭装修啊，经常出现分歧的点，就是有人喜欢大白光，有人喜欢暖黄光。喜欢大白光的人觉得透亮啊，舒服，喜欢暖黄光的人呢觉得温馨。那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哪一种光您觉得更好呢？

0: 这个我倒觉得从健康的角度讲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就是暖黄光呢就意味着传播的成分相对较大，就是短波蓝光的成分相对少。
1: 嗯，
0: 那么大白光，所谓的大白光其实就是蓝光成分稍微多一些的这个白光。那么就是白蓝光成分，特别是波长相对较短的这个成分，除了形成视觉之外呢，对人眼的视黑质，就是人的视网膜上除了就是我们形成视觉的感光蛋白之外，我们人眼里边有一种柱细胞，三种锥细胞。柱细胞负责暗光视觉，就是晚上看不出颜色来，但是能有这个微弱的视觉感受的，就咱晚上不开灯的时候也能看到屋里边的桌子柜子的这个视觉是由柱细胞来完成的。那锥细胞呢，就是对不同波长的光敏感，形成颜色的感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视黑质。这个视黑质呢，对蓝光波长比较敏感，特别是波长比较短的短波蓝光比较敏感。然后呢，如果这个短波蓝光相对比较强，我说的还是这个显示器啊等等这个水平啊，这个家用照明灯的水平，不是强光手电或者是太阳的那个水平的蓝光呢，这个蓝光呢，刺激这个视黑质，会导致这个褪黑素分泌被抑制。
1: 嗯，
0: 那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会比较兴奋啊，比较紧张。我说的这个紧张指的是身体状态，不是那个心理上觉得难受的紧张啊。那么这两者啊，就是一方面是人的偏好，另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讲呢，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这种刺激会影响睡眠。
1: 嗯，
0: 因为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会让人变得兴奋清醒，会影响睡眠。但是呢，在这个白天你工作学习的时候，那短波蓝光对人的刺激就会使得你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会提高啊，人不容易犯困。
1: 对，
0: 所以这个并没有说哪种光更好或者更坏。这个一方面是有的人他有心理偏好，另一方面呢，咱们就纯粹从这个生理反应的角度讲，我觉得就是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光啊，正午的时候，这个用，这个冷白光，
1: 嗯，
0: 他就人会比较兴奋，然后用暖白光呢，可能相对的兴奋度就低一些，效率就受一些影响。那当然，冷白光呢，就是蓝光刺激时间较长的，因为褪黑素被抑制分泌，人长时间兴奋，就是如果时间特别长，也会有疲劳的感觉。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就是适度就好了。
1: 嗯，对，我们把这个灯布置的合理一点哈，有什么各种各样需求的都满足就好了，也不用非得强调说我这个好你这个不好啊，大家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给孩子买那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啊，说是对视力好，但其实它也真的不便宜。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护眼灯，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我们该如何挑选这类产品呢？
0: 确实这个护眼灯这些概念啊，都还蛮多的。
1: 嗯，
0: 那么所谓的这个大路灯啊，其实就是叫相对的照度均匀，然后显色指数比较好，蓝光成分合适，基本上是以这样一些噱头来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卖点的。
1: 嗯，
0: 那么从对视力好的角度讲呢，一个理想的这种既不发生频闪，显色指数又比较高，所谓显色指数就是我这个构成白光的那个三基色呢，它在色坐标图上面这个形成那个三角形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照在这个一实际物体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进入眼睛产生的这种颜色感受就更接近于太阳光照在物体上的那种颜色感受，这个就是显色效果好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面积比较大，它照的比较匀啊，我们一般的这种小的灯泡就会出现就是中间特别亮，周围就比较暗，整个照明的这个均匀度不好。从这个角度讲呢，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读写阅读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这个好处我个人啊，这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它和你付出的那个价格之间做如何的取舍。就是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台灯和这种大雾灯式的台灯，它的这种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讲，从这个

0: 照明效果和人的身体感受的效果可能是从70分变成了80分或者变成了90分。
1: 嗯，
0: 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从70块变成了500块1000块。
1: 嗯，
0: 而不是变成了80块100块。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各自取舍。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那么只要能获得提升多耗点钱我也不在乎，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本身今天大家生活都不易，对吧，这个就是比较追求性价比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台灯呢也不至于就是说用传统台灯的人就会把眼睛毁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那么夸张，他们之间的差异我觉得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啊，就是有差异但是没有大到是非对错的这种程度上。
1: 嗯，是，这里边需要衡量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点是它的照度嘛，就是我们写作呀工作时候用眼的时候这个环境，如果照度不够是最影响视力的，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灯啊，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有照度不够的情况。
1: 嗯，
0: 因为过去啊我们用这个白炽灯的时代呢，因为受功率的限制，功率比较低它确实就比较暗。当我们今天主要都已经转向了这个固体照明，就是 LED 照明之后啊， LED 的发光效率比白炽灯实在是高太多了。我们知道过去一个100瓦的白炽灯泡它的照明效果其实不足今天一个5瓦的 LED 灯。
1: 哦，差什么？
0: 这个就是 LED 灯的节能效果确实是高很多的。你看我们一般家里边，今天家里边的一个大的顶灯，一个大的吸顶灯，我可能说5瓦有点夸张了，就是咱们今天家里边一个客厅的吸顶灯 LED 灯通常在18瓦到30瓦之间，
1: 嗯，
0: 就足以把一个二三十平米的客厅照亮，而过去可能要照亮同样的面积大概100瓦的灯泡可能一个不一定够，得两个。
1: 对，是，
0: 所以我们一般的台灯，就是就台灯照明而言，有5到10瓦的这个 LED 它的这个照度已经是足够的。
1: 嗯，对。那刚才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光源，还有一些呢是所谓的防这个光污染的产品哈，比如说像防蓝光膜、防偷窥膜，这个卖的也是很不错的哈。像这类产品它是什么原理呢？使用它们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像用那种防偷窥膜会不会有点伤眼呢？
0: 防蓝光膜和防偷窥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个防蓝光膜呢，理想的就是真正防蓝光的膜呢，它也是两种手段，跟我们前面提到玻璃幕墙的时候那个有点像。
1: 嗯，
0: 就是要么就是对通过镀膜对蓝光波段进行增反，然后让它的透过低一些，让蓝光特别是短波蓝光波段降低，然后或者是用吸收的方式把短波蓝光呢给它吸收掉一部分，这样的话呢降低短波蓝光的透过率啊，这个是所谓防蓝光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呢我们今天手机啊，其实就是以手机为例吧，这个手机我个人其实觉得防蓝光膜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当然这是完全是个人观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手机啊，就是那个膜能够滤掉的蓝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自己的护眼模式，就是降低它在蓝光波段的发光的背光源的这个发光的功率。
1: 嗯，
0: 它比靠膜过滤的效果要大得多。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背光源发出的蓝光假如有50个流明，然后我的这个膜可以滤掉其中20%，那透过了40流明，对吧？但是我完全可以让那个背光源让它的蓝光的发光亮度降低一点，让它降到30个流明，那我不用过滤我出来也只有30个流明。
1: 嗯，
0: 所以今天手机本身的护眼模式我认为已经足以完成这个功能。况且我们说蓝光也不用谈之色变，就是蓝光成分它是在你晚上睡觉，这个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刺激你，导致你可能不太容易睡着，
1: 嗯，
0: 这个是坏处。但是你平常工作的时候蓝光成分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完全没有蓝光，我们知道红绿蓝三基色混合是三刺激 三剂测四剂。

0: 才能让人形成完整的颜色感受。如果失去了蓝光，你就获得不了一个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的颜色都是不对的，
1: 嗯，
0: 都是怪的。这个其实从显示的角度讲，这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防蓝光膜这件事呢，我持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啊。你说它完全没有作用呢，好像也不是，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作用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所谓的防蓝光膜，其实并不真的防。我还真之前我记得也是咱们这个总裁就是新闻频道电视那边还到我们这儿采访，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就是通过光谱仪去测这个当时的记者买到的一些所谓的防蓝光膜。有些防蓝光膜啊，它其实并不是对蓝光的这种特定波长的选择性的衰减，而是对整个波谱进行衰减。甚至呢有一些防蓝光膜，我们测试的结果是贴一个这个膜和贴一个保鲜膜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擦亮眼睛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前面的讨论都是那个真的有防蓝光功能的。
1: 嗯，
0: 那个呢我觉得有没有一定的效果，有，但是它也付出了代价。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看到的颜色就会偏黄。
1: 嗯，
0: 你看到的颜色就不正。
1: 对，
0: 这个呢对人有其他的影响。至于防偷窥膜这件事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
1: 嗯，
0: 你可以试着就是把你的手指四指稍微分开一点点缝，然后你透过这个缝看东西。当你斜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因为手指有一定的厚度，
1: 嗯，
0: 后边的东西就完全被挡住了。我们的这个防偷窥膜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它其实就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大的。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也是，就是当然防偷窥是一个特别的需求啊，就是有一些工作场景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确实付出的代价就是，人家加了这个大的之后，手机原本很清晰的这个 DPI 就是每英寸的点数很高的、分辨率很高的这样一个屏幕，
1: 嗯，
0: 就会被这些栅栏分割成像沙框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屏幕，第一，损失的亮度损失的比较多，
1: 对；
0: 第二呢，屏幕清晰度也有很大的下降。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观看的手机屏幕的视觉效果就有巨大的提升。那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我如果防偷窥的这个需求非常的强烈，那么做这样的牺牲就做了。如果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就所谓的防偷窥的需求，那么我加一个这个膜就会给我正常看手机，比如说我看一张好看的图片，或者我看视频看电影，它给我的视觉感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就有点这个得不偿失了。
1: 对，
0: 至于伤不伤眼这件事呢，我觉得蓝光膜和防偷窥膜啊，它发挥作用的这方面对物理意义上的伤眼或者生理上的伤眼影响没有那么大，更多的还是视觉感受的这个效果。
1: 嗯，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啊，但是也不是很明显。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情况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可能就比较大了啊，就是紫外线灯，它是常用于消毒的，我们人不能够长时间停留在它的照射之下。那具体来讲，它是怎么伤害人体的呢？
0: 紫外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就是紫外线呢是一种波长比这个可见光要短很多的电磁波。那这种电磁波呢，它的能量单光子能量就比较高了。那它呢照在人的皮肤上，别说入眼了，照在人的皮肤上因为它单光子能量比较高，就会对人的这个表皮组织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长波紫外线，就是在紫外线波段里边波长较长的这一部分照在人身上呢，可能导致就是我们过去讲叫长波紫外线负责晒这个晒黑，中波紫外线负责晒伤，这个短波紫外线负责暴击甚至可以夸张的说负责晒死。像我们医院的这个黑光灯，就是它发出的紫外线已经是短波紫外，人眼就是它一点落在可见光区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出亮来的这种光。那如果人在里边长期暴露，比如说达到这个几十分钟甚至小时的量级，就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的。

0: 这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长波的紫外线就是和这个可见光临接的这个紫外线，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个拿来做验钞的这个紫外线，或者是有一些青少年现在玩的那个UV 固化胶，点个胶然后拿紫外灯去一照，大概300多个纳米波长的这个紫外线，这个部分呢它对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但是呢相对这个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就稍微低一点。用于消毒的紫外线通常都是短波紫外线，就是所谓的黑光灯，这个人一定要量一下，因为它单光子能量很高，它是真的就像子弹一样，是对会对人体产生比较明显的伤害的。
1: 对。另外就是光污染对天文观测啊也是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我们知道天文台它都要选在远离光污染的地方，选址的时候呢会参考一个指标叫夜空背景亮度，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我们普通人如果想要去观星，这离城市有多远？有没有一些简便易行的参考方法去判断呢？
0: 这个啊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夜空的这个有一个叫夜空背景亮度啊，它大概呢是以视星等作为单位，就是人看星星的那个亮度的一个参考指标，以视星等作为单位，然后呢是然后它的那个它不是每平方米了，而是一个角度的概念，就是一个立体角度，就是比如说以我们人眼作为一个中心，然后向这个天空张开一个锥形的孔。那么这个锥形的面积，这个锥形的面积呢，达到一个平方毫秒，平方角秒，就是它的这个单位里边，然后大概相当于多少个视星等，这个是夜空背景亮度的一个单位。那么通常呢，理想的暗夜环境是希望能够在20以下的，是希望在20以下，然后我们这个。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天空上这个弥散的这个辉光啊，还不是20以下，就20左右的这个是弥散的辉光呢，就会导致这个视星等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理想的情况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视觉效果，那要跑得比较远，就是因为我们地面的灯光在大气里边可能产生光致发光，可能产生这个散射，就会有严重的这个光污染的影响。那么，我们这个视星等希望应该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啊，这个我记错了，就是值应该是高一点好。我们但是一般的城市里边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一般可能城市里边视星等的这个每平方角秒大概13到15的这个水平吧。然后郊区大概17、18、18、19，比较好的，你要到那种远离城市、远离灯光，大概几十公里朝外的那种，可能能达到20以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得远离有路灯的公路，还要继续开下去哈。如果我们视线范围内有这个路灯，是不是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些影响？
0: 如果我们身边就是在你肉眼可及的地方能看到路灯，那你能看到的天光就非常之有限。比如说我自己在北京的观察，就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满天肉眼能看到的星星也就200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几乎我印象当中都没有在城市里肉眼见过银河。
1: 对，所以说要想看的星星更多，我们就得走的离城市更远一点哈。另外跟我们的天气情况是不是也有关系？云太多的时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观星。
0: 对的，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这个比如说云的遮挡，这个就不说了，还有一个视凝度的问题，就是大气的抖动导致的这个光的折射，对我们天文观测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光污染哈，以及所谓的防蓝光、防眩光啊，还有一些防偷窥的等等的各种产品吧。陈征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些精彩的点评，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陈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0: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我国一位车主驾驶某品牌的新能源车在挂壁公路上测试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视频当中，车辆行驶的公路叫做蓝鹰天路，位于重庆巫溪蓝鹰大峡谷，全长约 1.2 公里，路面宽不足3米，一侧紧贴岩壁，一侧呢则是落差1500米的深谷。测试当天恰逢阴雨多雾天气，视线严重受阻，车辆却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连续急转弯和极限会车等操作。网友们在惊叹之余也不禁好奇，这种极端公路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呢？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还有人认为，相比于只有静止障碍物的挂壁公路，需要与行人、电动车等动态目标博弈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问题。那么智驾系统最难的是否就在于与行人等交通参与者的博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的解答。
2: 像视频当中的这种路况，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难度主要来自于哪儿呢？
3: 它对智驾系统最大的考验不在于系统能够识别到什么看得见的场景，而是在于道路的一侧完全是悬崖峭壁，也就是不管是激光雷达方案还是纯视觉方案，它是完全识别不到的。用网络上常见的说法，完全要靠算法去脑补，这个才是对它真正的最大的考验。
2: 除了刚才所说的脑补，它还考验了系统的哪些能力呢？
3: 还有就是算力、响应速度、回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我们看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好多车都上了896线的激光雷达，那么线数越多，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量就越大，那么对整个的车端、云端和传输速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这是从算力的角度。再有一个就是整个的算法，整个算法的底层逻辑也要变，也要根据整个路况做实时的调整，这个呢才是未来智驾系统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2: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相比于挂壁公路呢，行人、电动车等等会突然冲出来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事情。实际上也是这样吗？智驾系统目前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呢？
3: 这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场景。我们说的城市的复杂路况，主要的难点在于道路交通的参与者他的漠视法规，或者叫俗话说不守规矩。如果大伙儿都各行其道，遵守标志标线、信号灯，到处乱窜的情况那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看很多国外的品牌的车，他们的智驾系统并没有遭遇到类似于鬼探头或者是其他的突然冲出来的一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其实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对智驾系统做更多的苛求，而是应该从整个交通管理的维度立好规矩。所以你说判断难度，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国内很多的大模型专门针对这种城市的复杂路况啊，设计了特别的程序，做了单独的优化，这个在目前来说呢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意义不大，反倒是挂壁公路这种场景对智驾系统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比如我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南方有一条高速公路由于下雨发生了大面积的坍塌啊，整个路断了，那么有好几十辆车都掉进去了。这种突发的自然灾害虽然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对智驾系统是一个刚需。
2: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在挂壁公路这种一侧是悬崖的场景之下，无论是纯视觉还是说激光雷达方案，都会遇到识别不到路的情况，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靠算法来脑补到底靠不靠谱呢？
3: 是这样的，靠系统的差值运算，俗称叫脑补，也就是说不管是视觉还是激光雷达，它探测到道路的前

0: 前方或者侧方有一边如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路了，那他怎么判别？我们举好多反面的例子，你看现在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快递配送的那个无人车，明明前面是一条沟，他还勇往直前的把自己给引导到沟里去了。这个就是现在算法的一个漏洞，也是后续智驾系统要解决的问题。
1: 那这次测试的车辆呢，用的就是纯视觉方案。纯视觉方案对于光线的适应能力怎么样呢？像是视频当中的这种雨雾天气，或者是隧道的明暗变化，它都能应付得来吗？
0: 其实现在的纯视觉，它的感光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人眼。也就是说，你觉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实际上在现在的摄像头来看，它照样能拍得很清楚。比如雨夜之前有好多品牌都做过类似的演示，所以说摄像头不是问题，算法模型才是大问题。
2: 刚才我们了解了智驾在挂壁公路上的考验，不过还有两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像这样高风险的测试，人机之间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系统突然退出时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够吗？另外，对于普通车主来说，日常使用智驾系统最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0: 智驾系统退出，留给人类司机接管的时间太短。这个呢，也是现在所有的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法提前预判到自己处理不了的险情，提前发出预警，让人接管。这是所有的系统目前都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啊，我想再多说几句，就是类似的这个测试，其实现在这个在国内是不合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内颁发的可以正式上路行驶的正式牌照，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的牌照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且都是限定区域、限定路段、限定有资格的驾驶者，限速也调低了，只有这些车是可以在公共的开放道路上有条件的做双手离把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测试，其他所有的车必须由驾驶员对安全做最后的兜底，而不能交给智驾系统啊，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技术上这个系统好用不好用的问题。这儿一定得跟大伙儿提个醒，咱们在日常使用智驾系统的时候不能双手离把，眼睛必须注视前方路面。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 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普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

0: 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啊。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3: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3: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0: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1:1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昨日新闻重现， 实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

0: 千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

0: 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0: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1: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2: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0: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支架啊，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支架啊，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0: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3: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0: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3: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

0: 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2: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3: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平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2: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4: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2: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4: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2: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可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5: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2: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6: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 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2: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然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6: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2: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0: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7: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前良：
8: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7: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前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8: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1: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9: 您好，
18: 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为什么正规平台推荐的护工竟变成入室行窃的窃贼？去年六月，北京92岁的老人摔倒之后呢，重度失能，女儿赵女士在某电商平台的护工旗舰店听平台推荐雇了护工白某强住家照看，她忘了收好家门备用钥匙，让白某强钻了空子。这人呢，借着陪护频繁地去偷拿雇主家的财物，前后一共盗走了41万多元。赵女士早就察觉他言行古怪，后来呢，家中10万嫁妆现金失窃，报警之后才得知对方早年有抢劫的案底，平台呢压根儿就没做前科核查，简历全都是包装出来的。这个案子呢，今天开庭审理，法庭休庭择期宣判。看似正规的平台推荐，光鲜的从业履历，实则暗藏审核漏洞、信息造假的问题。那么针对家政平台资质审核缺位、家庭护工用工风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孟瑶，他给出了规范建议和实用的避坑提示，一起来听。
2: 家政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规范性文件都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必须对护工、家政人开展身份、无犯罪记录、健康情况等检查。那实际

0: 件中有些不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的虚假材料蒙蔽检查，我们认为审查主体应该是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该主动调查家政护工的无犯罪记录等情况。另外呢，一些互联网平台认为自己提供的是家政服务信息而不是家政服务，那我们认为网络平台提供的家政服务信息和家政机构并无实质差别，应当将家政平台也纳入家政服务行业管理。
1: 检察官还提示，
0: 一是选择护工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相信虚假履历的包装，二是尽量选择有人看管的地方让护工照顾老人，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妥善收纳，护工结束任务离岗的时候一定要核对财物，一旦发现遗失、变动等情况呢，立刻固定证据。四呢是针对家中贵重物品呢，要妥善保管好购买的票据、转账记录等，这样呢能够帮助司法机关取证办案。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更多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基洛奇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伊之间的敌对和裂痕。
3: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9号消息，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军事行动发生前，美国方面仍在推动与伊朗达成新的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还表示，美伊谈判距离取得突破可能只剩数天时间。那么，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会如何影响美伊局势发展？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5: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不断地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样的话在谈判的期间形成了一种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危险局面。那么这种局面对目前的谈判或者说对中东地区的形势，它有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呢，是有可能彻底破坏目前的停火局面。从4月8号停火以来， 美国和伊朗之间虽然没有爆发全面的大规模的冲突，但是小规模的冲突最近一周时间里边基本隔两天就有一次。那么这样的冲突是很有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冲突的，因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说的，如果伊朗打死了美军，那么美国就要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所以如果伊朗或者美国有擦枪走火失误的时候，很有可能就会引起全面的战争。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影响是，这样边打边谈的局面呢，让伊朗之间的信任就完全没有了，特别是对伊朗来说，因为最近几年伊朗其中有两次都被美国骗了，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最后被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打击。所以伊朗国内的领导人现在也说，为什么谈判取不得进展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对谈判没有诚意。所以目前这种局面，一个是让谈判更加困难的，另外一个是让爆发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大大的提升了。
3: 这边打着，那边谈着，美伊之间这种打打谈谈的局面呢，让本就脆弱的停火协议摇摇欲坠。小规模冲突隔几天就来一次，稍有不慎擦枪走火就可能引爆战争。谈判桌上若没有诚意，炮火声中就难有真正的和平。这局势将如何演变，我们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刷短视频打发碎片时间的时候呢，总能够撞见几张万能脸，统一的大眼睛，高鼻梁，统一的流畅下颌线，哭的时候啊，嘴角向下的弧度分毫不差，震惊的时候呢，眼睛瞪大的程度也一模一样。你明明已经在几十部不同的微短剧里见过他们，却始终记不住任何一个角色的名字，甚至看久了会莫名生出一种烦躁，那严重的时候呢，多少还有点生理不适。哎，正是这种许多网友的集体感受啊，让 AI 脸生理性厌恶的话题近日冲上了热搜。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约 12.8 万部微短剧当中， AI 制作的就占到了 12.2 万部，占比超过 95%。惊人的 AI 生产力的背后呢，是一个无比尴尬的现实。如此海量的作品啊，竟然没有诞生一个啊，您自己也可以想想，有没有一个能够被观众叫得出名字的 AI 明星？那绝大多数内容上线之后呢，很快就沦为无人问津了。热搜评论区网友直抒胸臆哈，有人说这个 AI 的完美啊，好像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完美，就像是批量生产的塑料假人，看得瘆得慌。那也有人吐槽啊，演什么都像同一个人，感觉他眼神里全是算法，没有人情味儿。那还有人直言呢，就是我们反感的不是 AI 技术本身，而是那些用 AI 偷懒，用数量代替质量，把观众当流量收割的敷衍的创作。那么五官无可挑剔的 AI 脸为什么会引发观众如此强烈的生理性厌恶呢？人们的厌恶背后其实藏着对整个影视行业怎样的深层的期盼？我们来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冷松。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人们对于这个 AI 短剧接受度其实挺高的，但是为什么对于这种五官标准完美的 AI 脸却会产生生理性的排斥呢？
6: 我们一直讲啊，就是 AI 是赋能，是工具，但它不能作为一个审美的标准，这可能是大家行业特别是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共识。首先呢， AI 创作的这个特别是真人微短剧中，大家总能看到一些比较完美的脸啊，比如说从五官，从身材各方面啊，但是大家总说一句话，就人无完人。实际上呢，AI 创造的一些完美的脸，完美的这个形体，包括完美的一些性格，相反成为了它的劣势，就是因为它这个人呢本身缺乏了这个个性化和差异化。艺术作品的创作很重要的就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有美美与共。 这里面呢，美的差异性其实很多时候是大自然的馈赠，很多时候在于艺术基于生活和理想上的一种再创造再加工。那么艺术作品中的人物呢，大家总能发现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我们演员真人塑造的，都是一些有缺点、有个性、差异化，甚至是呢带有一些理想化、有缺点的英雄、有个性的反派，经常是这样的一种定位。举个例子，大家印象最深的有《亮剑》的李云龙，对吧？有这个《历史的天空》的这个姜必达、姜大牙，这些人物的这种力。

0: 立体性，这些人物的生动性有时候来自于他是一个人无完人的人啊。大家会发现可能有一些人有霸王作风，有土匪风格，有一些人有自己的一些坚持坚守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讲叫典型人物、原型人物、多颜色的人啊。有的时候这个大家印象深的不服输、不放弃甚至不好惹的这样的一些主人公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也经常讲，我们说这个微短剧里面为什么很多真人微短剧啊可能更吸引人啊，这里面有不会武功的大侠，有这个不讲套路的霸总生意者，是吧，然后有受气委屈的基层警察，是吧，有不想干黑社会的老大等等等。它里面这个人物的这种反差性啊，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很多时候都在于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 AI 作品呢，大家会觉得他的活人感不强，就是 AI 它最终给我们能实现什么，就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核心概念的炼丹炉，提炼一个概念也很快，更多在编剧啊策划撰稿阶段，但是视觉要素只能做参考书。也就是说实际上 AI 在赋能的过程中，如果你完全依赖于它，依赖于这种抽卡，最后产生出的是一些千篇一律的这种人物啊，或者说是有点像油画的堆积。所以很多人在反映 AI 的这个美学它不分层，不分层之后呢，相似的人物经常重复出现，而且呢这个我们视觉中的前景后景都是一样的这种丰满，就我们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这种留白、这种意蕴、这种平远高远深远的一种境界就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就觉得我们现在虽然感觉已经能画出这个真人 AI 的这些形象了，但是这些形象好像很难走进你的内心啊。同时呢由于不是真人演员演的，我们平时也看不到这个人平时的这种八小时之外的生活状态啊，看不到他的采访、他的个性，也没看过他上的一些节目啊，那也没有他的新闻，相当于这个人呢就不立体，他只是活在这个艺术的这种形象描画空间中的啊。那这样的一个 AI 创作出来的所谓的带引号的明星，我觉得比较困难走进大众的这种心理。
1: 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AI 微短剧它能够占据行业的大多数份额，但是呢很多作品呢会被人过目即忘，甚至是沦为数字垃圾，引不起大家的这样的一种关注。那这种高速量产模式它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0: 首先呢应该还是先肯定 AI 微短剧这个赛道极大的实现了这种降本增效啊。我们原本可能是要100万投入的一部微短剧，有了 AI 之后呢可能它的成本能降为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这个对行业的这个快速发展啊，应该说还是有很高的一个迭代的促进作用的。但是呢最可怕的就是一拥而上啊，大家一窝蜂进入这个赛道。原本我们有匠心的创作的编剧啊、撰稿啊、演员啊没有工作，或者直接进行一个裁员，一味的去追风口、追热点，最后导致什么呢？行业的这种雷同性。刚才我讲了 AI 的优势， AI 的问题很明显，内容的相似性、角色的雷同性啊、数字人的这种机械化，然后以及美学的快餐化，这四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啊，我们 AI 做出来的作品啊很多都非常像。比如大家看到这种穿越形式，很多时候用这种重生，用这种所谓的这种末世，用这种所谓的丧尸题材，这类作品呢很快会沦为啊电子垃圾。那么往好一点说呢，可能有一些作品呢我们可以叫它视听瓜子儿啊，或者叫视听小吃。这个视听小吃、视听瓜子儿，它也是上瘾的。大家平时在休闲状态中啊，就像我们嗑瓜子儿一样，大家吃一吃也不错。但是吃多了会上火啊！我认为视听瓜子儿和视听小吃永远不可能替代视听正餐。就像我们春节的年夜饭，就像晚上妈妈做的那顿饭啊，就像好朋友们聚餐的那顿饭一样，它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呢，行业发展的问题中呢，我们经常是跟风。这种跟风就是大家觉得产业风口来了啊，媒体有的时候也过度报道，然后呢一些行业的帖子呢也容易去发一些创富神话。比如说很明显的可能说一个团队几千块钱啊就做出了价值几亿的大片，价值几千万的大片，这些故事啊它经过各个行业公号这个公开的这种转发夸张之后呢，就容易形成一个创富故事。这个创富故事行业内不懂行业生命周期的团队，大家一窝蜂的涌入，很快就发现这个追这个热点和风口，但风口很快会过去。因为实际上呢艺术作品最核心的还是它的个性差异，还是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种艺术的想象力。 AI 应该说在我心中呢，它是神笔马良的笔，是关羽手中的刀，这个青龙偃月刀，谁能把神笔用好，我们要努力做一个马良。马良

0: 梁才能把神笔用好，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工具客体，它其实需要一个责任主体，带着我们的公序良俗，带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带着我们的艺术想象，带着一个独家的好故事和一个独有的人设，才能把这个故事真正做好。啊，我们妄想的这种一键生成式的 AI 微短剧，剧本也是一键生成的，故事也是这个一键生成的，人设是一键生成的，画面是一键生成的。那如果每个人都创作这样的内容，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艺术我们期待的百花园中，就永远只能看到一种花朵了。
1: 就像您说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同质化的一些内容啊，真正的要成为马良，你胸中得有丘壑，你胸中得有锦绣。所以我就特别想问您，这个艺术赋能影视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怎么去界定 AI 创作和真人创作之间的边界，或者说它该怎么调和，用什么样的比例，我们才能守住文艺作品的这种内核呢？
0: 我觉得您这问题特别好啊。首先，这也是一个从学界到业界的一个难题，因为现在呢 ，AI 和真人混合类的作品呢会越来越多。其实我个人呢，就是主张，就是真人创作呢，应该是我们所有艺术作品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一个好的故事可能来自于新闻，来自于真实发生的事情，又加以艺术夸张和戏剧化矛盾冲突的这种整合。那么人物的这种设定呢，也来自于我们的这种真人，或者说依托于一个演员，依托于一个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或者新闻真实人物的故事。在这个基础之上， AI 的赋能呢，更多在于大场面的营造，对吧？过去我们可能千军万马，但是今天 AI 就能帮我们瞬间用低成本的抽卡方式就能制造出一个大场景，这些是要节省费用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三国演义，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去做一部 AI 的微短剧的话，那比如说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群雄并起，民不聊生，那这样一个大场面，其实我就完全可以用 AI 来描述。但是具体桃园结义的故事，是吧，以及后面一系列的这个三国演义的魏蜀吴的这种争霸的故事，我更多的还是要描绘它的人情人性，描绘在三国里面的这个人文色彩、文化底蕴，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也就是 AI 更多的我们做大场面的一些描述，没有必要去实拍的空镜转场，还有一些呢就是玄幻科幻题材啊，这个在真实现实中拍不到的一些题材，我们更多的是希望用 AI 去做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从剧本的编创，从人物的这个故事的底层逻辑，从人设，甚至从演员的这种选拔啊，因为最好的方式是人戏合一嘛，演员的这种适配度最终还是应该通过我们人的这种创作来。所以我们经常讲三句话，这个人工智能不是万能，没有人工智能万万不能，但有多少人工才有多少智能，也就是我们呼唤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所以我经常在论坛中也会借用北宋张载的四句话，就是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但是最重要的这个灵魂还是人。所以 AI 不能没有爱，要体现出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出我们真正能戳中你灵魂的那根心弦，还是要靠我们艺术家的想象，艺术灵感的这种迸发，这种火花去点燃 AI 啊。那么 AI 呢是柴，艺术灵感是火花，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干柴烈火，我们才能让这个艺术的这种降本增效也好，让艺术的这种啊灵魂也好，上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1: 行业现在转向一个提质发展的过程，那 AI 演员、真人演员彼此之间该怎么去找准这样的一个定位，良性共存？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突出真人演员的在现当下的这种价值啊，并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就贬低真人演员的价值，我觉得这个不会的啊，就是只是现在处于一个跟风的阶段，迅速在产生审美疲劳，市场火速降温之后，很快呢就是真人演员还会被大家所引起更高的重视。第二个呢，就是真人演员所被别人替代不了的呢，其实是他个人的形象的差异，个人个性的差异和他教育背景、生活阅历和地域性的差异。大家看最近的几部剧，无论是主角还是家业，都有浓厚的陕西特彩或者是安徽的地域色彩。我们未来电视剧啊，特别影视剧的创新发展方向呢，文学赋能是一方面， AI 加持 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地缘格局。所以我们很多演员啊，出生在不同的地方，这个一方水土遇一方人，人物的地域性色彩出来之后，我觉得 AI 就更替代不了。所以作为一个演员呢，我觉得第一个还是要努力的拥抱新形态。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过去做长剧做大电影的演员，现在都开始拥抱精品微短剧，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最近开了几场研讨会策划会，都是精品微短剧啊，我们会发现竖屏的美学中也可以有大片的这种风格啊，也可以有千军万马，也可以有这个历史的这种纵深和时代的内涵。那么一个是演员呢，要主动拥抱这种新状态新形态，特别是竖屏美学，它和横屏的创作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横屏呢重场面重调度，但是竖屏呢更多的是重情绪，重这种人物的细微的表情的这种毫厘差异。这个就对我们演员其实不是降维了，而是升维了，提出更高的一种要求，就是你在竖屏的美学中要善于利用你的表情情绪来实现戏剧冲突。这个其实为演员呢应该说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机遇平台，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比例来讲，可能现在按短剧的总体数量可能90%左右的都是 AI 剧了，但是呢剩下这10%、5%，哪怕只有1%、2%，它也应该是我们短剧精品中的奢侈品，这个奢侈品是带引号的。所以我相信真人演员呢在未来会更大的释放出它的价值。那么未来呢，其实呢电影电视剧和微短剧呢也会出现一个融合的趋势，大家会发现呢其实低成本可能也会有很好的高票房或者高点击率或者高的这种分账。所以呢我觉得未来其实是一个文化平权和表演平权的概念啊。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很多大明星扮演的电影啊，票房也没有想象中好，甚至是票房的一种失灵啊，或者说是失败。但是像阿妈的情书这种啊，就是从短视频中寻找出来的这些平凡的匠心演员，但是他经过一个好故事，经过一种家国情怀，一种古今同构的方式，我们把乔批这种会信合一的这样一种情感寄托，也可以有很好的接近10亿、20亿的这种票房。所以未来呢，我觉得可能新大众文艺引领下，人不分老幼，地不分男，专业和业余啊，边界消融。将来呢，我们的演员要把自己回归到一个平凡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用更好的匠心去适应我们新时代的新形态，而我们的普通人将来也有机会会成为演员。这就是文化平权艺术平权时代给我们整个的演艺界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机会。那么最后呢，我想说呢，其实呢演员未来有一种选择，就是其实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物啊、个性啊，包括你平时的话语方式啊、你的这种地缘性啊，都输入到 AI 里面，变成一个数字分身的一个授权啊。这个前一段呢，在这个深圳文博会啊出席了一个会，已经看到了我们高龄的牛奔老师把自己的 AI 数字授权呢公益性的授给了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呢也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 AI单篇的一个短剧，当时在现场播放的时候呢非常感动大家啊，其实就做的一个老人怀念他的好朋友，怀念他的妻子的一个故事啊，应该说现场呢打动了很多人。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年近90的牛奔老师还能去授权把自己的数字形象，把自己的毕生的这样一个心血啊授权给一个这个公益的微短剧。那么未来呢，我们的各位演员啊也可以大胆一点，就是在确保法律权益和个人知识产权这种基础上，个人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实力，也可以做一定的 IP 授权，在有限的范围内呢和 AI 呢可以进行一些共创。这样的话呢确实能够让我们演员的表演啊穿越时空周期。
2: 好的， AI 啊是创作的工具，而不是创作本身。观众真正厌恶的从来不是技术进步，而是用技术偷懒，用算法取代真诚，用流水线生产来消解艺术温度的浮躁的心态。当我们对 AI 脸开始挑剔的时候，其实呢是在向所有用心打磨作品的创作者致敬，也是在为未来影视行业投票。我们需要的不是完美无缺的数字面孔，而是有血有肉能够打动人心的故事和灵魂。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6月11号新闻事件。 6月1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

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6月11号至12号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简称上交会，将于6月11号至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的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5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美东时间11号8:30，也就是北京时间明天的20:30公布。市场主流预测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地缘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跳升至6.5%，高于4月实际公布的6.0%。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于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家业》在总台央视热播，这是一部聚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徽墨制作技艺的古装传奇剧。故事的背景放在明代徽州，将镜头对准制墨世家李氏的兴衰沉浮，全景还原徽墨制作全流程，力求以戏载道，以墨传文。特别值得一提的呀，是这剧中的这方李墨来头可真不小，它的历史得从1000多年前说起。唐朝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在易水，也就是今天的河北易县，有一户制墨世家，姓西。当时西超西廷圭父子为了躲避战乱，带着一身的手艺举家南迁，他们一路颠沛，最后落脚在歙州，也就是后来的徽州，如今的安徽歙县。看着新安江的水，再一看两岸漫山遍野的松树，父子俩心里有数了，就是这儿了。他们将北方的细筛松烟技术与南方的浇料改良结合，又增加了捶打次数，做出来的墨黑如点漆，言之无声，甜笔不焦。这版改良后的墨一问世，立刻惊艳江南，在当时被称作新安江墨或者西式墨。后来五代十国时期，歙州隶属南唐，消息传到了南唐宫廷，后主李煜摩挲着这锭墨，惊叹于它锋击腻里光泽如漆的质感，当即赐西氏家族国姓李。西廷圭呢，自此改名为李廷圭，并被任命为墨武官。从此李墨名扬天下，民间呢有了黄金易得，李墨难求的说法，徽州也慢慢成为了全国制墨的中心。宋徽宗时期，歙州改名为徽州，李墨及其他各家制墨遂统一定称为徽墨，自此徽墨之名便相沿至今。随着徽州商帮的脚步踏遍四方，徽墨的身影也随之远播海内外。1000多年后，李墨被搬上了荧幕，电视剧《家业》里所呈现的松炼烟、和胶、除捣、成型、亮墨、错边、描金等全套古法工序，每一方墨锭都历经万处锤炼，质感醇厚，韵味十足，一锤一杵都有讲究，连贯穿全剧的主题“人磨墨，墨磨人”，也是从徽墨拈来清，磨来清，坚如玉，言无声的品鉴标准里画出来的。剧中的一锭墨，不只是墨，它牵出的是徽州商帮的江湖宗族的兴衰，还有那份风清气正的匠

0: 精神。话不多说，咱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段。
1: 李牧，身为共选魁首，
2: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1: 此番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3: 一切因墨而起。
4: 我们八房遭遇除族，我爹身死。
5: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倒回来。
6: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7: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8: 制墨这一路
9: 还是不行。
8: 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7: 下来，爷爷，您快瞧瞧。
10: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11: 谁跟这儿捡笑呢？
12: 真是有点意思。
13: 守卫不人数亲烟古墨之礼。
1: 李真，
7: 给我就行。
13: 重，
7: 没事，我能拿得住。
6: 共墨竞选开启，国家有宝墨，皆可献出。
14: 粗不说来，别家也休想沾这个墨。
4: 咱们全家都是亲，
3: 如今你家遭难，
5: 后悔了，
3: 朕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
15: 请将姑娘回来吧。
3: 朕娘接了。
4: 想感受就去做，
5: 你们认？
3: 我不认。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印。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朕娘愿意发誓死守护人家。传承李墨，见天地，见众心。

0: 刚才那小段片花是不是已经让你闻到了那股墨香了呢？其实《家业》这部剧啊，最打动人的不只是故事情节和画面，还有背后那些看不到的功夫。主演为了演好知墨世家的传人，提前几个月就扎进了涉县的古法磨坊，一招一式的学炼烟倒墨。为了拍出骨灰粥的味道，导演提前几个月就带着团队去黄山实地采风，不仅走访了很多古镇，查了大量的资料，还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反复考证。那主创们到底是怎样理解剧中的这些人物的？拍摄现场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细节？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家业》主创们自己是怎么说的。
1: 人磨墨，磨磨人，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故事发生在明朝的骨灰粥，就想尽量的去复原骨灰文化。
2: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1: 生活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我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3: 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
1: 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
3: 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特色。
1: 不管是在坑里打井，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3: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1: 想充分的展现当时的这个我们建筑的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因为这个段落，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文物内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句这样的话是：“人磨墨，啊，磨磨人。”

0: 主母出兵。
1: 请人叫我智墨吧。
2: 真娘是一个孤胆英雄式的成长故事，有亲人的理解和守护，有师承之间的传递和托举。李真这个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一个光亮处的人，他是一个出生于被除族的曾经辉煌过的家庭。
3: 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八房最小的小女孩。
4: 他们有什么资格在这祭拜祖宗？嘴巴上说做不得，看的都是蛮横撒泼的事儿。
3: 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小孩，他觉得我可以去打破这个规矩。
4: 他们是骂我们泡沫，是骂我们过得好，我就偏要过，我偏要过得更好。你好像我们八房这些年所受到的屈辱，全部由我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3: 如果没有爷爷，就没有真娘。是他的长辈亦是严师。
5: 李金水这个人很守旧，挺执着的，
6: 每一个步骤做不到达不到要求，怎么不学也罢。
2: 更重要的是让他明白什么是值得一生守住的信念。
7: 智墨最要紧的就是四个字，一以贯之。
8: 我想用七东家给他白粮彩头，开一间磨坊。
3: 大家都劝我要去选贡墨的时候，只有骆文谦一个人支持我。真娘跟骆文谦，我觉得更倾向于相知相惜的那种感觉。
9: 我侄女李真就是李家的掌家人，
4: 七祖母要把李家李王交到你手上。
10: 真娘竭尽全力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墨。
11: 七祖母她这一生很不容易，一个人支撑着整个李家李墨一路前行。
3: 真娘就是新一代传承的李家。
4: 我的真丫头啊，果然长大了。
2: 她真正强大的地方恰恰是来自于她始终被爱包围，被亲人的信任和爱的托举。
4: 疼不疼啊？
2: 锦娘她不会替女儿去做决定，她永远站在

0: 受他的束缚。
1: 我觉得小柳家是幸福的，小小的幸福守护这个小家。
2: 你都多大了？
3: 在这部家业中，没有任何一个人物是孤立存在的。爷爷的莫道的托举，家人亲情的托举，妻祖母精神的托举，使命的托举，共同构成了他成就的土壤。

0: 多谢诸位叔伯。
1: 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电视剧《家业》的主题曲《墨庄》，由歌手谭维维演唱。这首歌以大气磅礴的声线诠释了徽墨世家的百年传承与坚守，歌曲中的戏腔段落更是凸显了文化厚重感。稍后呢是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咱们继续循着徽墨乡走进古徽州。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总台央视热播剧《家业》里李珍和徽墨的故事，现在呢咱们不妨把视线啊从磨坊里移出，往远处去瞅一瞅。墨其实从来不只是墨，它和笔纸砚一起有个共同的名字，文房四宝。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良，人生一乐。一锭好墨，一方好砚，不只是工具，更是案头上的知己。从战国帛画上2000多年前的墨迹，到唐宋文人笔下拈来清、绣来新、磨来清的品鉴，从徽州深山里烧烟制墨的古法，到肇庆端溪边采石制砚的传承，墨与砚一刚一柔，共同托举起了中国书画的万千气象。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总台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一起走进墨与砚的世界，去听一听中国人是怎么把一块石头、一捧烟灰变成案头上那方能传承千百年的风雅的。
9: 这是中国式的书写方式，跃动的白纸黑字千年绵延，或以恬静或以豪放的形态，闪耀在中华文明传承的历史长河之中。从再现一枝花朵绽放的颜容，到描绘崇山丽水的仪态，从记录人类的思想和抱负，到见证情感与知识的交流传播，在纸上，在笔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像笔墨纸砚这样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感觉中枢。华夏文明的巧思，中国文房四宝。广博丰饶的大地孕育书写工具的温床， 从原料的采集到工艺的演进，笔墨纸砚技术的诞生与流变，蕴含了物尽其用的朴素情感，绽放出器物与心灵对话的智慧灵光。上海，中国最早生产钢笔的都市，新的书写工具，新的潮流与时尚，在这个舞台上从不缺乏速度与激情。然而在弄堂深巷，时常也会溢出一缕老木的遗香。
0: 我比较偏好用老木啊，用旧木，它最大的特点是我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墨分五色、七色、八色、十色，无限制的分下去。为什么？我可以淡了再淡，淡了再淡，它同样都有内容。
9: 在周颖的心目中，没有百年历史的不能称之为老墨。他们最迟产于清末与民国初年，时间的天平决定着他们不菲的价值。绘画、教学、音乐、熏香，构成了周颖的日常生活。
0: 老古人说，窗明几净，笔砚精，两人生一乐。当你的心境愉悦了，你可能出来的东西也有愉悦的元素在里面，你可以让观者可能带来的也是愉悦。
9: 他是一位安于寂寞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对书画材料颇有研究的行家，钟情笔墨使他的生活倍感充实。古代徽州大山环抱，丰富的松树资源、纯净的水质和精湛的工艺，是徽墨一举成名的秘籍。笔出狡兔毫，墨出青松烟。从汉代开始，最早的人工墨大都以松烟为主要原料。古法烧烟的流程要点在于通过封闭的烟道收集松枝燃烧产生的烟，由此制作的佳墨一枚可与黄金等价。战国时期的两幅作品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帛画，绘制在人工墨出现之前。画上的黑色墨迹极有可能来自被称为石墨的矿物。公元二世纪之前，矿物质作为书写颜料曾经大量运用。伴随着人工墨的使用，中国画的颜料如朱砂、瓷黄、青霍等一直取材于大自然，

0: 原料，随类复彩的丹青妙笔，浓郁鲜明典雅，创造出中国画的色彩风格。秋天，油桐子收获的季节，木油桐的种子藏在果实里，种子榨出的油俗称桐油，它是油烟制墨原料的一种。利用油烟代替松烟制墨，以摆脱松树供不应求的困境，属于徽州古代制墨师的首创。黄山屯溪老街，新安江畔，周颖来到徽墨之乡寻访好墨。墨香不怕巷子深，周颖与汪培坤，爱墨者与制墨师，命中注定的相遇。汪培坤的制墨工坊保留着油烟制墨的手工传统，上好的桐油利用灯草引燃油料，再用容器罩在火焰上方，这时将容器熏黑的烟就是制墨所需的油烟。16岁拜师学艺，汪培坤的工艺生涯接近半个世纪。身为徽墨工艺传承人，汪培坤在坚守传统的同时，将生漆与油烟混合，经年尝试，终于独创秘法，研制成功了一种失传已久的漆烟墨。
1: 真正八经的是土漆烧的烟，叫漆烟墨。漆树从那个柱里面吐出来一种乳液，再刮下来，再来做这个墨。这个墨呢，它的黑度比较黑，乌黑。
0: 30年前的油烟墨，新研制的漆烟墨，没有让周颖失望。
2: 你想让它分线就可以分线，想让它匀过来就可以匀过来，这种效果是很难做得到。
0: 一份属于古墨的特殊情感，通过历久弥新的徽墨，裁下笔端，去上心头。巨燕离开他熟悉的作坊，这是一次难度极大、充满风险的迁徙。近达7吨的体重，超过4辆中型轿车的重量，14位制砚师6年时间雕刻的珍品，如今就要走出他的诞生之地。
3: 你们啊，小心一点啊！
0: 柳新祥，这位巨砚的设计师和首席雕刻家，目睹着这方由自己设计、倾注了众人心血的宏大作品，让他百感交集。肇庆的制砚名家中，柳家是不折不扣的外来户。柳新祥出身江苏，因为木雕手艺出众，被调入北京，又因砚刻技术精湛，作为人才引进肇庆。
4: 这些浅刀的，我们把这个宫廷的这种砚雕的艺术啊，全部融入到这个上面来。啊，宫廷砚的最大特点就是雕工很细腻。
0: 从首都到燕都，32年的异乡人生，浓缩成一块块沉默的砚台，成为当代端砚的一部分。肇庆，古称端州，名列中国4大名砚之首的端砚就出自于此。横渡西江羚羊峡，目标对岸的俯科山，这是1300年前古人开采砚石的必经线路。古代中国用作制砚的材料来源广泛，而以石制砚最为常见。端砚之所以独领石砚风骚，在于它有助研磨发墨的石质，也在于它天生丽质的石品。遍布坑洞里的开采声，从唐代到清代一直断断续续，一代代以砚为生的石工，以他们的生命和一生，打通了端砚的永生之路。
5: 昨日新闻重现， 咱们聊了墨和砚这对老搭档，也提到了徽墨在文房四宝里的分量。但是你有没有好奇过，一锭真正的徽墨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那可不是流水线咔咔几下就能完事儿的，而是一套传承了上千年的老手艺。炼烟、和胶、除捣、压模、晾晒、描金，大大小小众多工序，少一道都不行。那有人可能疑惑了，费这么大的功夫值得吗？当然值得，因为没有这锭墨，哪儿来的岩金牛骨，哪儿来的千里江山图，哪儿来的那些传世千百年的文章与书画。接下来咱们就一起走进徽州的墨房，听一听徽墨的来时路。
0: 这些流光溢彩、精雕细琢的艺术品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徽墨。徽墨因产自徽州而得名，如今也只在徽州的墨厂才能找到最传统的手工制墨作法。看似一场神秘法式的工艺，制作的是徽墨最主要的原料炭，这是手工制墨的第一道工序，炼烟。这些烟就是炭。点烟师傅每天要连续工作十多个小时，他需要随时保持身手的敏捷，在恰当的时机将碗中的烟灰刮下，烟灰烧制过老过嫩都不堪使用，一切全凭经验。炼烟得到的炭灰要用胶粘合形成固体的墨块，徽墨所选用的粘合剂来自天然的动物胶质，以无色透明、气味清新、粘度适中的牛骨胶和牛皮胶为主。将熬好的胶按配比倒入烟灰中，然后用人力进行初步的搅拌。搅拌时动作必须要缓慢，让胶和墨充分融合而不结块。初步和好的料会被送到机械车间进一步搅拌，让烟灰和胶质混合得更加均匀。这些胶泥再被做成饼状送往制墨车间。师傅们富有激情的肢体动作像是在进行一场打击乐的表演，手工的魅力正在于此，它在制作工艺的严整规范中注入了灵动的生性。这样反复揉搓、冲蒸、再除捣后的墨坯才可以用来制墨。除捣后的墨泥还要在蒸锅中加热，保持它的柔软。把蒸好的墨泥分成小块，搓成条，放到模具里，再把模具磕上，放进螺栓压榨机压紧。等到第二天早上，墨块冷却变硬后，就可以

变形，外表也更加光泽莹润。为了让灰墨更加绚丽，还要进行铝金，在墨块的表面用金粉描摹出图案文字。

0: 说完了徽墨的制作工艺，咱们再来聊一聊用过它的那些人。大文豪苏轼就是出了名的墨痴，他有个学生叫黄庭坚，藏了半块李亭徽墨。前面说了啊，那可是徽墨里的绝品，顶级的。苏轼看见了眼馋，怎么办呢？居然以诗所墨抢了过来。这还没完，苏轼的诗中呢有一句妙手为潘翁，指的就是宋代制墨名家安徽歙县人潘谷。苏轼曾说，潘谷制作出来的好墨自己不敢使用，平常人也不能用，得送到蓬莱宫里去给仙人使用。可见苏轼对徽墨的推崇。晚年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荒凉的连一块普通墨都找不着。62岁的他愣是自己动手，在茅屋旁边支起炉灶，照着徽墨的法子烧松烟调焦漆，结果呢火候没控制好，浓烟裹着焦糊味，把屋檐都给烧黑了，差点连住的地方都赔进去。所以你看啊，徽墨不只是手艺人的活计，他让无数文人为他痴为他狂。手艺人和文人，一个作墨一个用墨，就这样隔着案头互相成全了千余年。不过说到墨的用途，它可不只是拿来写字的，还能成为艺术品，成为收藏家眼里的珍宝。在徽墨的历史上，有一套墨特别有名，乾隆皇帝最爱的那些园子，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等，全被刻进了墨里，每一锭都是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精雕细琢，栩栩如生。那么这套墨是谁做的，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后来又为什么失传了？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千年徽州》，一起听一听这套玉元墨背后的故事。
1: 新安江畔的屯溪，墨香四溢，徽州的古老技艺在这里延续。胡开文，清代四大著名制墨商号之一，因其为乾隆皇帝御用制墨而名声大噪，常为社会名流和书画家定版制墨。
2: 这是那个老的玉元图，这个已经非常的这个破旧了，你来看一下。是
3: 它的金丝梁。
1: 陈国胜是这家墨厂今天的经营者，他正在筹备着一件大事，重新制作玉元礼品墨。玉元墨，胡开文墨厂辉煌时期的经典之作。清乾隆45年，为迎合宫廷对文房用品的严格要求，胡开文厂耗巨资派人收集圆明园、紫禁城、北海等皇家园林蓝图，并根据所绘蓝图特别制作了玉元墨。每一块墨都精雕细刻，图案栩栩如生，象征着对皇家园林的美好祝愿，也寄托着制墨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套珍贵的玉元墨母本逐渐失传，留下的只有零星的墨模以及对往昔工艺的赞叹。
2: 这个车间呢，就是我们胡开文墨厂的一个墨模车间，馆藏着10000多幅墨具。这一套玉元图呢，是我们

0: 胡凯文嘉庆年间流传至今的有一点自然磨损，所以说我们商量过以后啊，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呢，把它修复出来了。
1: 用于制墨的墨炉，原先的功能是塑造墨品，南宋以后出于竞争的需要，制墨业越来越重视起墨炉的装饰功能，徽墨形制和墨面图案由此愈发多姿多彩，而墨炉的变法求新与图案设计更是融合了刀与笔的对话，工艺和艺术的相互致敬。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36岁的画家丁云鹏接到一笔订单，为墨商方于鲁绘制墨谱385幅。与同时代的制墨师相比，方于鲁报得大名完全是一个奇迹。他原名方大敖，皇帝朱翊钧没见过他本人，但用过他的墨，因为墨锭上留有于鲁的墨名，朱翊钧顺口把它叫做于鲁墨。方大敖有心借皇上金口玉言造势，顺水推舟地改名为方于鲁。从家道中落到声名鹊起，方于鲁成为一代制墨大家，离不开背后的文化推手殷钦、汪道坤的大力帮扶。徽州歙县人汪道坤，文韬武略，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左侍郎，是徽州市人盟主级人物。在方于鲁困顿之际，汪道坤指点殷钦踏上做墨的正道，不但把他做的墨推荐给内廷，还把他本人纳入了文士云集的风干诗社。当诗人与制墨师的双重身份完美叠加时，方于鲁有了新的梦想，他要把于鲁墨编刻谱录，刊印成书，既展示于当朝，又留步于后世。丁云鹏作为一名全能型画家，人物、山水、花鸟无所不精。相传他的《天都晓日图》是现存最早表现黄山天都风的绘画作品之一，然而专门绘制刊行于世的墨谱，对这位职业画家来说还是第一次。历时5年，方氏墨谱终于问世，这也让方于鲁的竞争对手程君房大受刺激。他同样请到丁云鹏和皇室刻工，倾尽10年心力，雕琢出内含500多幅插图的程氏墨院。艺术的创举总是来自不经意间的碰撞，方程二人的意气之争催生了具有开先河意义的新式墨谱。
0: 对胡凯文的这种传承呢，我想呢，那就是要把胡凯文最精美的这一套墨模去把它恢复出来。
2: 我完成这套东西也是尽了最大的心血。像这种模子哈，我们叫上色印。那么玉圆图的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1: 徽墨的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复原玉圆图这套被认为几近失传的珍品，更是一场对耐心、技艺与文化认同的考验。为此，程国胜特意找到了墨炉雕刻大师冯国权。冯国权，海派徽墨技艺传承人之一，出生于墨炉雕刻世家，自幼随父亲学习墨炉雕刻技艺。20世纪70年代，他和兄弟冯国文、冯国华在上海墨厂从事墨炉刻制，被誉为冯氏三把刀。狭小的工作台上，一把小小的刻刀便是他通往徽墨历史深处的钥匙。玉圆墨墨炉，其木料取自清代流行的石楠木，木质坚硬，图案中的雕花极其精细，使用了线雕、浮雕等多种技法，每一根线条、每一幅图案 都充满了皇家气息与徽州匠人的心血。与时间为伴，与传统对话，伴随着含金堂的制作完成，64块玉圆墨最终得以完整重现。黑色的墨条散发着幽幽的光泽，墨条上的花纹精美绝伦，勾勒出皇家园林的亭台楼阁，仿佛诉说着200多年前的故事。
3: 从热播剧《家业里里真的逆袭》到文房四宝的千余年风雅，从徽墨坊里千锤万杵的匠人精神到那套失而复得的玉圆墨，有人说墨是凝固的时光，一定好墨里有松烟的魂魄，有匠人的体温，有文人的心事，也有一个家族、一座徽州、一个民族的记忆。再回到电视剧《家业》，李真用一生守住了一件事，把墨做好，把家守住。而现实中，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也在用一把刻刀、一双手替我们守着这份传统的记忆。一锭墨总有磨完的时候，但墨的精神永远不会断。
1: 昨日新闻重现，
3: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读书的艺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关于读书的目的，苏东坡的朋友黄山谷所说的话最妙。他说：“三日不读，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的意思当然是说，读书使人得到一种优雅和风味，这就是读书的整个目的。而只有抱着这种目的的读书，才可以叫做艺术。一人读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改进心智，因为当他开始想要改进心智的时候，一切读书的乐趣便丧失尽尽了。以黄山古诗的说法，那种以修养个人外表的优雅和谈吐的风味为目的的读书，才是唯一值得嘉许的读书法。一个人的谈吐有没有味，完全要看他的读书方法。如果读者获得书中的味，他便会在谈吐中把这种风味表现出来。如果他的谈吐中有风味，他在写作中也免不了会表现出风味来。我认为风味或嗜好是阅读一切书籍的关键。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来。其景况是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已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艺是一种味道，到五十看过更多的人事变故的时候再去学艺，又是一种味道。所以一切好书重读起来都可以获得益处和新乐趣。读书有两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对于所得的实益，读者由他自己的见识和经验所贡献的分量，是和作者自己一样多的。

0: 宋儒程颐川先生谈到孔子的《论语》时说，读《论语》有读了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习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只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我认为一个人发现他最爱好的作家，乃是他的知识发展上最重要的事情。世间却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读书的真益处。一个人必须独立自主去寻出他的老师来，没有人知道谁是你最爱好的作家，也许甚至你自己也不知道。这跟一见倾心一样，人家不能叫读者去爱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可是当读者找到了他所爱好的作家时，他自己就本能地知道了。关于这种发现作家的事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著名的例证。有许多学者似乎生活于不同的时代里，相距多年，然而他们思想的方法和他们的情感却那么相似，使人在一本书里读到他们的文字时，好像看见自己的肖像一样。以中国人的语法说来，我们说这些相似的心灵是同一灵魂的化身。例如有人说苏东坡是庄子或陶渊明转世的，袁中郎是苏东坡转世的。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赵景旭演唱的歌曲《松烟入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

0: 五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5: 第49集。刘洪兵就是那么一股赖皮劲儿，你再说他还是干他的，不一会儿还真把一个梳妆台给支起来了。他刚朝桌上一放，易秦娥就拿起来放到门外去了。刚放到门外，刘洪兵又捡了回来。就这样互相扔互相捡，弄了好几回，最后还是以易秦娥彻底退让告终。因为刘洪兵啥都不管不顾，而易秦娥还要面子和里子的。易秦娥把东西拿出去几回，都让隔壁几个打麻将的老人看见了，那几双警觉的眼睛让他不得不有所收敛。那些老人大概还以为是小两口闹账呢，因为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就曾经主动地跟易秦娥说，小两口要互相忍让嘞，我看我小伙子人挺不错的，你再发脾气扔东西，人家都朝回捡了。要是遇见一个倔巴佬，你朝出扔，他再用锤子砸，我小日子就过不成了。易秦娥听了没法解释，再要扔东西，他就趁晚上没人的时候端直扔到远处的垃圾堆去了。可刘洪兵就是这么一个死皮赖脸的货，你扔了他明天又能找回来，找不回来的就再买一件，反正非把你给气死不可。并且他对生活的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就连墙上需要的吊杆、门背后需要的挂钩都收拾得停停当当。他嫌土地起灰，又去买回一大块人造革来朝地上一铺，整个地面就有了红木地板的感觉。顶棚是朝半边斜着，他又去买回一些花布朝上一绷，再用一些彩色的布条拉成格子状，既美观又大方。他说这都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你别说，三折腾四折腾的偏下房还真高档了许多。这期间易秦娥也给他发过脾气，扔人造地板革撕顶棚布，可扔了撕了，刘洪兵还是会再买。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1: 不说这个了吧？啊，古老四的意思就是再看看，为个刘红兵要是真有心，跟他也算不错。一来这个人家境好，让你少操心；二来我看这小伙子蛮细心的，你唱个主角啥都顾不上，家里总得有个知应事情伺候你的不是？哎，说不定还真是老天给你安排了个董永嘞。一清河知道董永是天仙配里的那个男主角，把七仙女儿爱得死去活来的，要把那样一个男人跟刘红兵放在一起比，他先扑哧笑了。刘红兵在他的眼里就是个闲人，一个啥事也不做还能有好吃好喝不缺钱花的逛男人。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用他舅的话说，就是三个字，靠不住。他舅在要走的时候还多加了两个字，绝对靠不住。可不管咋，易清娥又觉得没有理由硬撵人家。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9年8月，毛泽东在浙江金华召开县委书记座谈会时，对永康县委书记说：“你们永康出了个刘英，牺牲时还很年轻，为人民而牺牲，人民就会永远纪念他。”

自己的立场，把握住事件的真理，任何麻醉欺骗与利用均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斗志与决心。这幅题词出自革命先烈刘英之手，题词的时间是1939年，题词的对象被刘英称为战友的魁梅，实际上是他的妻子。受中毛红军的影响，1929年，刘英加入革命的队伍。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政委的刘英，与师长粟裕一起率部进入浙江南部，在国民党统治的阜新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挺进师穿行于人迹罕至、野兽横行的深山老林。天当房，地当床，野菜做干粮。他们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经常面对十倍于己的凶恶敌人，却始终毫不动摇。3年中，他们历经300余次战斗，粉碎1次次清剿，创建浙西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1939年10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刘英与省委机要秘书丁魁梅由革命战友结为终身伴侣。素来借鸿雁以传情，刘英写给爱人的信却鲜少在爱上着笔墨。结婚当月，他还在提醒妻子抛开一切动摇，准备一切牺牲。1940年6月，他再一次和妻子谈及个人和集体问题，私人的利益应该放在整个事业的后面的后面，这是我俩必须遵守的原则。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浙江的革命形势日趋恶化。1942年2月8日，刘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特制的牢笼，10多斤重的脚镣，日夜不断的审讯，老虎凳、炭火烤等残酷的刑罚，这些都无法使刘英就范。3个多月后，以一无所获而恼羞成怒的敌人决定赤素处决刘英，

1942年5月18日清晨，37岁的刘英壮烈就义。1959年，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怀念文章中，刘英的妻子丁奎梅这样告慰一直活在他心头的革命伴侣：你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已像巨人一样的站在东方，祖国在奋勇飞跃的前进着，孩子们在健康的成长着，你的壮志已长。

年里，每天无论多忙多晚，他都坚持写工作日记。30本笔记，170多万字，记录着他夙夜在公、心系百姓的那些日日夜夜。

四年八月十五日凌晨，在连续工作超过17.5个小时后，45岁的中共临洮县委副书记、县长柴生芳在办公室里合衣而睡，然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生命的最后一天里，柴生芳在高强度工作中记录了整整5页工作笔记。这是柴生芳留下的30个工作笔记本，里面都是他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获。没有空洞的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听到的群众心声，看到的百姓冷暖。2002年，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后，柴生芳放弃优厚待遇回到家乡。经历多个岗位锻炼后，他成为临洮县第一位博士县长。临洮当时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老百姓为什么不富，是柴生芳笔记本中时常出现的思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今年我要跑遍全县323个村子，把每个村的村情吃透，建立精准扶贫机制。2014年初，临洮县扶贫攻坚大会上，他公开这样说道：在第28本工作笔记里，有8张柴生芳亲手绘制的乡镇村组地图。王家沟有低匹配金矿，含铜锰，没有移动信号，用固话。龙峰村183户人家有低保47户，康泉村种百合、党参、大柴胡。他走一路就在笔记本上记一路，桩桩小事都不放过。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扶贫路线图，就这样渐渐地在他脑海里清晰起来。工作事宜，笔记里还有柴生芳的学思见悟：升官发财请走他路，大道不偏离，小节不丧失。几乎每一本工作日志里都有类似的箴言。柴生芳以这样的方式时刻提醒鞭策着自己。正是因为这份公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自我鞭策，他办成了陇西李氏文化旅游节，将之打造成为陇西名片，促成了当地最大的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他用最大的耐心和诚意解决企业后顾之忧，建设南川汽车工业园区，引进投资100多亿元。农民家庭出身的柴生芳，在工作笔记中默默对人民许下承诺：我能奉献给你们的只有热血和汗水。柴生芳每个笔记本的扉页上都写着此木生芳，这是他的自我要求，是他的赤子情怀，是他短暂而绚烂人生的完美注脚。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上次呢，讲到资产住行书的创

创举。除此之外呢，他有一个著名的水火的比喻，他以水火为喻，说明为政的宽和猛。这一点呢，对中国古代的治国理念呢，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到现在啊，我们讲到宽严相济的行事政策，还可以找到子产这个渊源。这里的宽呢，就是宽大、宽容的意思。像用道德感化百姓的德政啊，用礼仪去约束百姓的礼教，还有用较轻的刑罚去处理罪犯，都属于宽。而猛呢，就是严厉刚猛的意思，重刑重罚就属于猛。在《左传》中记载啊，子产重病在身，感觉自己命不久矣，就对他的继任者子太叔说，我死以后呢，您一定会执政，有个事儿呢，我得嘱咐你，宽容的政策呀，好是好，但是只有那些德高望重的人才能用宽容的政策让民众顺服，就说需要很高的个人魅力啊，让老百姓能够得到他的感化，其他的呢就不如严厉施政。这就是子产关于为政宽与猛的看法。他还打了一个比方啊，像火势猛烈，人们看见呢就会害怕，会为了保护自己不被烧着离得远远的，所以很少有人呢会死于火中。而水性呢是柔弱的，人们容易亲近它，就经常呢在水中嬉戏，所以很多人会溺死在水里。很明显呢，火是用来比喻严厉的政策，人们畏惧严厉的政策呢，就像畏惧熊熊烈火一样，所以他们会小心谨慎保护好自己。而水呢，就用来比喻宽容的政策，宽容的政策看上去无害，却会让人怠慢放纵，最后走向罪恶的深渊。子产去世以后呢，子太叔果然执政了，他不忍心呢推行严厉的政策，就推行了宽容政策。当然也许子太叔呢相信自己的个人魅力足以征服民众，但是事与愿违，实行宽容政策的结果呢，就是出现了很多的盗贼，他们聚集在芦苇丛生的湖泊里为非作歹。子太叔呢这个时候就非常的后悔，他说呢，如果听了子产的话，使用严厉的政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于是呢他就出动军队消灭了湖泊中的盗贼，从此呢这些盗贼的活动呢才消停了些。孔子呢评价这个事说，哎呀好啊，你看政策宽容的话呢，民众就会怠慢，怠慢了呢就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而政策严厉了呢，民众就会受到伤害，民众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就施行宽容的政策来补救，宽大和严厉呢可以相互协助，政治呢才能和谐。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宽猛相济。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孔子真正理解了子产和子太叔吗？我们先仔细看看子产本人的态度。他虽然承认宽容政策很有吸引力，但是呢认为宽容政策对执政者的品德和影响力的要求太高，要想以德服人太难了，而严厉的政策呢是更易执行更有效果的。他的本意并不是说要宽容和严厉相互协助，而子太叔呢为政是先宽后严，也只是亡羊补牢的无奈之举，并不是赞成呢政令宽容民众怠慢以后再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否则呢就不会有他悔不当初的情节出现了。而且呢从火和水的比喻来看，宽容政策和严厉政策相比看上去可亲可近，实际可能带来对民众更大的伤害，就像被水溺死的人呢比被火烧死的人更多，可见呢子产的心已经偏向了严厉政策。后世的法家呢选择严厉的法治而抛弃德治，并且认为重刑才是爱民利民，可以说是延续了子产的这个思路的。韩非子呢里边还对子产临终嘱托子太叔的故事做了改造他们经常呢自己会把故事呢进行改造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啊。里边说呢子产啊重病将死了，就对子太叔说，我死后呢你一定会执政的，所以一定要用威严来治理民众，就像火看着严酷，所以很少有人被烧伤，水看着柔和呢却有很多人溺死，你必须严厉地执行刑罚，不让人们因为你柔弱而触犯法令。这里就完全没有什么宽容政策的事儿了，直接就变成了子产嘱咐子太叔要使用严刑重罚。韩非子呢在这一篇中还有一个山涧的比喻，故事的主角呢叫
董鄢榆，他是春秋末期晋国人，赵简子的家臣。他在担任晋国上党地区晋首的时候呢，巡视到山中，那个山涧呢非常的深，也非常的陡峭，说陡峭的像墙一样直上直下的，深有几百尺。他便问居住在山涧边的人说，曾经有人掉到山涧里中去吗？那些人回答没有。他又接着问，婴儿啊，白痴啊，聋子啊，精神失常的人啊，有掉下去的吗？回答还是没有。他又接着问，那牛马猪狗有掉下去的吗？回答仍然是没有。董鄢榆呢就长叹一声啊，食无智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智？这就是说啊，如果我的治理惩罚犯人非常严厉，就像掉到深涧中一定会死一样，那么就没有人会触犯法律了啊，怎么会治理不好呢？在韩非子六反中呢，他又给了另外一个很直观的比喻，他讲了这个先圣有个谚语叫不治于山而治于叠，山者大故人顺之，叠为小故人易之也。这个治呢意思是被绊倒，或者是事情遇到阻碍。不治于山呢是说不会被山绊倒，叠呢是小土堆的意思，至于叠就是被小土堆绊倒，重型呢就犹如大山，人们是无法忽略的，反而就不会被绊倒，而轻型呢就像小土堆一样，人民不在意反而容易被绊倒。他接下来总结说啊，人民不会被那些轻型所吓阻，因而犯罪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多。如果这个时候说啊，法不责众，那不处罚，社会秩序呢就会混乱，国家就会崩溃的。那如果处罚呢，那就是限民，这个限就是陷阱的意思，也就是说你设置了轻刑，然后让老百姓呢没注意就犯法了，然后你又处罚他们，这实际上是给人民设圈套设陷阱的，这可以说一种国家制度体系意义上的钓鱼执法，就等着你来犯呢。韩非子呢还经常用父母教育子女的事例来给重刑理论做背书啊。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呢，父母在子女教育中的角色分配呢是慈母严父，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呢就是猫妈虎爸。人类的幼崽呢是很萌的很可爱，但是也经常让人抓狂父母呢需要通过自己对他们行为的反应，让他们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韩非也承认啊，人世间最深的爱就是母亲对子女的爱，就是这种慈爱是什么样呢看着自己的孩子做什么事都是对的怎么看怎么可爱。而这种母亲对孩子的爱呢可能变成溺爱，他们对孩子的包容呢就变成了纵容，孩子呢并不听他们母亲的话，这就是慈母有败子。所以呢母亲最后还是要把孩子交给严厉的老师进行教育，防止孩子行为不当甚至犯罪。而治理国家呢在韩非子看来也是一样的，像母亲教育孩子一样，那仁爱宽容并不会有效果的，而只有严刑重罚，这民众呢才能够行为端正不犯法。我们后边呢会讲到商鞅主张重刑的目的是实现无刑就是因为重刑大家畏惧了以后都不犯法，所以这个刑罚就不需要实际去执行了，这就是无刑。而韩非呢对无刑似乎没有那么执着，他提出夫行当无多，不当无少认为呢判断一个国家治理的效果呢并不是看他刑罚用的多还是用的少，关键呢是在于刑罚的标准确定和执行是否适当，如果刑罚适当就无所谓多，如果不适当呢就无所谓少了。他讲了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晏子跪勇的这故事说齐景公走访晏子，问晏子市场上什么贵什么便宜啊，晏子回答呢断脚人用的甲足贵，平常人穿的鞋子便宜景公呢追问缘故，晏子就说因为刑罚太多了，也就是说被砍脚的人太多了，所以呢那个甲足就贵了，大家都被砍了脚不需要买人穿的鞋子了，所以鞋子就便宜了。这景公呢就很惊讶，哎呀认为自己怎么能那么残暴呢，于是呢就减去了五种刑罚。韩非子呢认为这个晏子做的不对，晏子呢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用的是否适当，而用刑罚太多劝说
进攻。

和治国的过错啊，是很荒唐的。他这时候啊，有了一个比喻，就是庄稼和茅草的比喻。大家知道，你种庄稼的话，一定呢要经常除草，因为这茅草呢会阻碍庄稼的生长。如果你种庄稼的时候爱惜茅草，不愿意把茅草除掉的话呢，就会损害庄稼。他认为盗贼呢就像茅草一样，对盗贼宽容，使用宽容政策就会伤害良民。因此他认为呢，减轻刑法，实行宽惠政策，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啊，这不是治国的好办法啊。这个茅草的比喻呢，实际上又为反对轻刑和宽容政策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啊，就是对犯罪者宽容，就无法保护好人免受伤害啊。那我们到这里呢，可以做个总结。子产是用火比喻严厉的治理，这样的治理环境之下呢，人们对违法乱纪会受到的惩罚会有清楚的认知，甚至直观的感受，因此会更好的约束自己，使自己免受伤害，社会环境呢这样也会变好。像韩非讲的山涧啊、大山的比喻呢也是如此。而宽容的政策呢，却容易成为犯罪的温床，大家不注意就会犯罪，这样呢也会使坏人呢越陷越深，社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好人呢就会被伤害被侵犯，却无法伸张正义。后世的法家呢对这一观点呢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发和论证，我们后续会和大家一一分享。

0: 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疼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教您自查自诊判断眼睛问题。
2: 作为心灵的窗户，眼睛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器官之一。当眼睛出现发红、疼痛等不适症状的时候，对视力或外貌都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话会导致失明。然而眼科许多疾病啊都会有眼睛痛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查自诊判断眼睛问题呢？出现了眼睛痛的情况，首先要回想一下自己之前是否受过外伤，如磕碰、撞击、刺伤等。在上述原因排除后啊，如果您是老年人，伴有半侧头痛甚至呕吐、眼红、视力下降的情况，则要警惕青光眼的发作。如果出现以下情况，需立即到医院就诊。第一，自我可感知的眼压升高，正常眼压为10到21毫米汞柱，指处眼球富有弹性。第二，头痛、眼痛甚至出现呕吐。第三，有明显的视野损伤加重，如视野明确缩小，或者呢双眼视野范围有明确的差异。如果有眼红、眼痛难睁、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症状，则要怀疑葡萄膜炎的发生，这个时候需要去医院眼科急诊，规范用药，以帮助迅速控制炎症，并避免进一步的并发症。另外，还可以看看是否患上了麦粒肿，也就是民间俗称的针眼。麦粒肿是因细菌感染引起的化脓性炎症，症状除了眼睛疼痛外，还常见眼睑皮肤的水肿、发红、胀痛、按压疼痛感加剧，一般呢不影响视力。麦粒肿出发的时候，患者可以在家里用干净的毛巾热敷，同时在红肿的眼缘处涂抹抗生素眼膏或者滴抗生素眼药水。观察期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保持眼部的清洁，毛巾勤清洗勤更换，不要与家庭成员混用毛巾，不要揉眼，不要自行挤压排脓，容易造成感染扩散，清淡饮食，少油少辛辣少刺激性饮食，尽量避免使用眼部化妆品。如果经过了上述的处理啊，眼睛疼痛的症状无法痊愈甚至加重，皮肤表面可见脓点，那么必须及时就医，进行规范的抗感染治疗。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

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6: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视训研全过程，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2: 新闻聚焦：由海军郑和舰和宜昌舰组成的81舰编队在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海军大连舰底学院130多名学员展开毕业综合实习。
1: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举行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授衔仪式。
2: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以色列在当前中东局势中的角色地位和影响力为您做深入解析。
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2: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以战领舰，强化战舰统筹，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形成战舰备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海军某视训部队作为检验海军武器装备抗强制强能力的磨刀石和孵化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视训研全过程，有力推动了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赵岩、倪冰超发来的录音报道。
4: 调整雷达工作模式，加强重点区域观察，掌握部队态势。
1: 海风呼啸，浪花翻涌，在某新型导弹驱逐舰上，海军某视训部队组织的某新型装备性能测试即将展开。甲板上，工程师们仔细检查各类测试设备，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随着天线起竖，雷达飞转，指挥室内工程师们紧盯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严谨细致地记录着实时数据，逐一比对各项指标与设计标准。有着20多年试验经验的工程师何晓峰告诉记者，验证这些参数指标还只是测试的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战场。
5: 装备是舰艇形成战斗力的基础，仅仅把参数达标当成硬指标，却忽略了装备在战场环境中的实际表现，这种合格是不行的。我们既要给武器装备颁发合格证，更要确保它能够拿到战场通行证。
1: 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关于深入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指示要求，紧紧围绕加快试验模式创新，提升实战化试训质效，更好地服务战斗力生成的目标，全力以赴投入装备试验和训练考核中。前不久，随着海军某平台试验试航任务落下帷幕，由海军某试训部队牵头负责的重点装备试验任务也同步推进圆满完成。负责这一试验项目的高级工程师杨光介绍说，这次一体化试验综合效益大幅提升，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坚持一体设计、体系联合、协同推进的理念。
6: 我们作为试验实施组长单位，充分调度统合研、试、训、战等51家单位资源力量，一体化制定了实验计划，同时聚焦试验关键环节，针对性进行了试验考核需求分析，确保了试验高效实施。
1: 记者在采访期间了解到，近年来海军某视训部队积极推行视训融合新模式，将上百项试验项目和训练科目有序嵌入到视训任务计划当中，仅用10多个试验日

0: 日就完成了上百项试验任务，大幅节约了兵力资源，有效提升了试验效率，为试验鉴定模式创新、加速装备作战能力生成提供了重要借鉴。海军某试训部队郑天鹏：
1: 试训融合就是将试验任务和训练任务在时间上、指挥上、兵力协同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统筹制定实施策略。这一做法不仅使装备试验更加贴近实战环境，大幅缩短了试验周期，还能使一线官兵深入掌握装备性能，缩短装备列装后的战斗力生成周期。
0: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海军某试训部队始终坚持严把武器装备质量关口，在战场环境下完成多项重大试验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高质量发展，加快数据赋能步伐，运用数字仿真技术模拟战场态势，深入研究武器装备使用战术战法，全面检验对抗条件下的装备作战效能，切实摸清装备的能力底数。海军某试训部队张继强：
2: 十五五规划建制中明确，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快数字化技术在试验训练领域的运用，积极打造成研究战争、检验战法、评估战果的预战场。
3: 本航次部分参试部队对动态实验实施要点掌握还不彻底、不全面。
0: 夜幕降临，月朗星稀。随着阶段性航次试验任务圆满结束，从战训研讨会议室里不时传来键盘的敲击声和激烈的讨论声。试验队人员正围绕流程规范、组织实施等方面展开深入复盘分析，为优化试验运行机制、高效推进后续航次注入强劲动力。海军某试训部队赵德功表示，当前正值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时期，全体试训官兵必将以试验就是实战、岗位就是战位的姿态，向着制胜未来战场发起新的冲锋。
4: 我们作为战斗力孵化前端，就是要紧盯备战转型需求，充分发挥技术层次高、装备认知程度深、综合运用能力强的优势，积极探索实验鉴定模式创新，加快新质战斗力能力生成，不断为建设新质海军、打赢高端海战贡献力量。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9号上午，由海军郑和舰和宜昌舰组成的八一舰编队在青岛某军港结缆起航。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舰艇航海航通指挥专业的130多名学员迎来属于他们的毕业综合实习。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离码头部署战斗警报声响起，多名学员迅速奔赴实习站位，联动指挥，密切协同，驾驶舰艇缓缓驶离码头。任务教学组组长告诉记者，放手让学员把战舰开出去、开回来，是本次实习的一大亮点。未来几天，学员将分组轮流完成离靠码头、横向补给、联合搜救、编队运动等日常航海通信技能科目应用训练。据介绍，这次实习还将依托训练舰加护卫舰编组训练优势，构设实战化背景，开展海上实兵红蓝对抗。
0: 本台消息，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为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 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采取的必要行动。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指

0: 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举行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授衔仪式，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组织外军学员赴陕西、河南等地开展现地教学，请听报道。
3: 授衔仪式上，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军姿挺拔，整齐列队，基地领导为优秀新兵代表戴上军衔，新训干部骨干为其他新战士佩戴军衔，新兵在军旗下庄严宣誓，表达扎根军营的坚定信心。随后，反映新兵在训练中逐步蜕变成长的专题片在大屏幕上滚动播放。受邀参加授衔仪式的新兵家长任曼丽动情地说：
4: 我们看到孩子在部队的变化，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欣慰，感谢部队。
3: 活动中，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还组织了军体拳、刺杀操、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汇报表演。据了解，这批春季入伍的新兵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队列、战术基础动作、刺杀、防护等十余项军事科目的训练，并顺利通过考核。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王军民：
5: 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这份韧劲值得肯定。这里不是终点，是全新的起点，期待大家继续敢闯敢拼，在未来的军旅生活中闯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3: 特约记者尹邦杰、姚贺超报道。
0: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组织外军学员赴陕西、河南等地开展现地教学。
6: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外军学员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杨家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革命文物、一段段峥嵘往事，生动再现革命岁月人民军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红色精神深深打动了外军学员。巴基斯坦学员瓦吉：
7: As compared to the Chinese, the way they love their...
8: 中国人民热爱自己国家的方式，他们对党的敬重以及他们愿意为军队和党奉献一切的决心都让我印象深刻。
6: 走进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气势恢宏的秦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来到洛阳龙门石窟，崖壁石像错落林立，古韵悠长，厚重璀璨的古代文明让外军学员直观领略了中国千年历史底蕴。卢旺达学员希尔万：
9: Seeing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10: 看到兵马俑的时候，我真的特别震撼。我相信所有来过这里的游客都会更加敬佩人类创造的奇迹，也会更加尊重这段悠久的历史。
6: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戴百川介绍，这次实地教学以行走见闻为纽带，串联古都文脉、红色沃土和工业创新，从古代文明到现代发展，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让外军学员在亲身见闻中读懂新时代中国。
11: 我们组织外军学员现地教学，让外军学员更好地了解学习中国，进而增强文化认同、理念认同和情感认同。
6: 特约记者李浩奇、刘洋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郑汉义报道。近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紧贴实战标准，开展多科目红蓝对抗训练。本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逼真战场环境，突出实战性、对抗性，在真打实练中倒逼飞行员补齐能力短板，提升临场处置水平。
0: 记者英木真、崔健报道。随着汛期来临，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依托驻地野外湖泊开展实战化水上救援训练。训练中，操作手精准操控舟艇，冲锋舟编队快速变换队形，排涝车反复演练多车并联连续作业，多型装备高效协同，有效提升官兵处置复杂险情的能力。总台央视记者申阳、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0: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扩散议题下举行1737制裁委员会通报会及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孙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2: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一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
1: 总台记者李建南当地时间6月10号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4点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的一座电信塔受损，并摧毁了该市的2个储水设施。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10号凌晨2点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称，伊朗的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一轮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
2: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2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警告要求当地民众立即撤离至距离相关村镇至少1公里的开阔地带。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途经也门南部沿海海域的货轮当天遭遇一艘载有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双方发生交火，小艇随后撤离。声明称，该事件仍在调查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船只受损报告。
3: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战火复燃，美国方面以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与此同时，针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也再次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就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另外一则消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美国

0: 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的威胁评估等级从高级上调至危级。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公开化，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 你好。
0: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为了回击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及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向以色列发出呼吁，保持克制，放弃报复。可是在6月8号凌晨，以色列就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事后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表态暂停打击伊朗，但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却扬言，只要伊朗联动黎巴嫩战线袭击以色列，必将遭到强力回应。此前特朗普在通话时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直言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战事，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甚至称其为疯子。但从近几天冲突的走势来看，以色列似乎没有完全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谈判节奏。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传统管控和约束力度正在弱化？
1: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在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暴露出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是以色列怎么把美国拖下水的，一步步怎么诱导美国加入，然后美国成了以色列的打手，帮助以色列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还是甚嚣尘上的，所以说特朗普很着急。特朗普反复声明，这场战争我不是被以色列拖进去的，而是我自主的，而且呢，有关现在跟伊朗的谈判所有问题我说了算。所以说美国尤其特朗普现在拼命想表示在战争期间的美国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那么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他为什么敢于明显违反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内塔尼亚胡跟防长关系呢，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去追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对伊朗动武。所以说呢，对美国大老板的话，你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内塔尼亚胡在这点上呢，表面上他必须得给特朗普给足面子，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有一人唱红脸。防长出来了，国防部长唱着红脸，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个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可以节制他，但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等等，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就是不要以为只有美国会甩锅，以色列照样会甩锅。但是呢，毫无疑问，不管内塔尼亚胡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这一点是他不变，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的。这一点来看呢，这是以色列方面与美国方面最大区别，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继续观察。
0: 在美以战略分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近期美国媒体爆料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此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但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保持沉默，没有予以回应。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媒体的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1: 啊，这点来看呢，我们讲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这种否认是不一样的，他对能力的否认那才是根本性的否认。那现在为止以色列官方否认呢，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我们只针对我们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在这回的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官里面，从哈梅内伊开始，一众高官

0: 被定点清除，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美国的情报系统。美国人虽然具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卫星侦察、网络侦察等等，以色列虽然不具有，但是呢，有一点，在中东地区的人力情报，这是美国远远拿不下来的。所以说呢，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那么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优势的能力拿来针对美国人？我们说太有可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特朗普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要监听，要侦查，要了解美伊正在谈了些什么。在这点里面呢，以色列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这点来说呢，以色列我觉得不管他再怎么否认，从他的能力来看，从他的习性来看，他必然如此，他进行了。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设计公共事务，不要乘坐私人飞机进行公差、公共外出。而且呢，你外出的人员尽量接受美国驻当地使领馆给你配备的工作人员，不要自己擅自在当地自己找工作人员。这都给以色列的人力情报带来很大的窗口。你从美方沉默和美方的一系列他这种就是反情报、反侦察的部署，而且对高级军官的部署来看呢，以色列是很有可能对美国进行相关的情报侦察，而且呢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置美国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美国现在开始做出这样的防范。
1: 如今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伊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0: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因为毕竟是美国特朗普在取得了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得手以来，特朗普也确实想趁抓捕马杜罗的东风在伊朗再试验一把，他也轻看了伊朗之对手，一系列错误叠加，加上以色列在其中的煽风点火，闹成这场我们讲呢，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的，不管对伊朗来说、对美国来说、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这样悲剧。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得，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上周所谓黑色星期五，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那么美国现在非常担心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所以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到那点绝非易事。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

0: 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七成。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 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伟大征程。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

0: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

0: 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1: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6: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0: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 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

0: 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0: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1: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0: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1: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严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0: 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100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六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常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常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走访看望厅级老干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河北新闻联播叹息赛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系列报道第四篇，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丰宁坝上草原迎来精彩分城旅游季。
2: 百草花省级自然保护区新发现国家重点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山西芍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6月10号，市委书记卢建走访看望厅级老干部韩福才、刘文琴、吴清海，向他们致以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感谢他们为承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衷心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每到一处，卢建都与老干部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认真征求他们对全市工作的意见建议。卢建说，老干部是全市人民的宝贵财富，承德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是历届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饱含着各位老干部的心血和奉献。我们要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真正让老干部们在政治上有荣誉感，组织上有归属感，生活上有幸福感。卢建指出，当前承德正处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希望老干部们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承德各项事业发展，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齐心协力推动承德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绩。老干部们感谢组织的关心照顾，并一致表示将在以卢建同志为班长的市委领导下充分发挥优势和作用，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应有贡献。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李东参加活动，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近日，河北新闻联播播出《叹息赛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系列报道第四篇，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请听发自河北台的报道。
3: 从拓荒植绿的艰苦奋斗，到二次创业的攻坚克难，三代人扎根赛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赛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赛罕坝人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
4: 走进赛罕坝机器林场的马蹄坑营林区，张子松苍劲挺拔，落叶松傲然挺立。工作人员正在查看上一年新栽树种的长势情况，为即将开展的林冠下造林做好前期准备。
5: 赛罕坝机械林场马蹄坑营林区主任丁玉辉：
6: 这片林子是我们去年造的林冠下造林，基本是密度是每亩地111株。今年咱们对面这个林冠下造林160亩地，有云杉和那个西伯利亚红松这两种树种，增加植物一个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吧。
4: 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出业绩，出真业绩。丁玉辉告诉记者，眼前的这片林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建场之初，树苗成活率不足8%。1964年，林场人背水一战，发起了马蹄坑大会战。老一辈务林人铸马架子，啃油面膜，饮冰雪水，不畏严寒，不惧风沙，凭着一股不服输、不怕难的韧劲儿，硬生生把树苗成活率提高到90%以上，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植绿新绿之路。

0: 在塞罕坝，石质羊坡土层浅薄，岩石密布，被视为造林禁区，也是生态修复的世界级难题。在这里造林被形象地称为石头缝里种树。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塞罕坝人没有等，没有靠，没有退。在阴河分厂攻坚造林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采用挖出石块、深坑整地、人工刻土回填等超常规措施攻克造林难题。
1: 塞罕坝机械林场阴河分厂职工陈颖，
2: 就拿挖坑来说，一镐头下去，我们的青壮年劳动力半天也挖不了几个坑。虽然很辛苦，风吹日晒的，但是感觉荒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逐渐变了样，觉得再累也值得，这也就是我们干这份工作的初心。
0: 用最笨拙的方法干最艰难的事业。目前林场内石质羊坡全部实现绿化，造林成活率、保存率分别在95%和85%以上。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面积从最初的24万亩增加到115.1万亩，森林覆盖率攀升至82%，每公顷林木蓄积量达135.2立方米，是全国人工林平均水平的2.76倍。累计建设近自然异林混交林5.4万亩，混交林比例提升至26.1%。
1: 塞罕坝机械林场厂长于世涛：
3: 目前百万亩人工林海每年可含氧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释放氧气59.84万吨，森林资源资产总价值达到了230.2亿元，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达到了155.9亿元。
0: 随着塞罕坝森林蓄积量不断增长，林区的碳库功能日益凸显。在林场的碳汇管理科，工作人员正在制定2026年碳汇交易项目。他告诉记者，塞罕坝机械林场的森林资源由绿转优，由亮转质，为碳库变钱库奠定了坚实基础，也让林业碳汇成为加快两山转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1: 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科科长常伟强：
4: 我们被国家林草局确定为国有林场森林碳汇试点单位。我们今年和这个河北清华研究院合作，现在在新的这个 CCR 碳汇项目下面开发这个造林碳汇项目，计划今年把这个项目进行签发。
0: 林海茫茫是无言的绿色丰碑，岁月悠悠是厚重的政绩答卷。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三年行动收官之年，林场将实施13.7万亩三北工程及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营造混交林0.8万亩，同时还将实施森林沃土计划，完成土壤改良2000亩，力争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达到85%，混交林面积比例超过28%。
1: 塞罕坝机械林场党委书记安长明：
5: 60多年来，林场广大干部职工秉持为国奉献的坚定信念，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和担当，不好高骛远，不急功近利，一张蓝图绘到底，让每一个山头都绿起来了，让林海绿得更有质量，更可持续。
6: 6月10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其中来电5件，来信0件，涉及丰宁1件，重点案件1件，围场1件，滦平县1件，隆化县1件，承德县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问题2件，生态问题1件，水问题1件，固废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7: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0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8批1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6件，阶段性办结5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6: 初夏6月的丰宁坝上草原，芳草如茵，绿意绵延，重点景区纷纷升级硬件设施，丰富游玩内容。

0: 名坝上这个京北草原度假胜地正在以更精彩的姿态迎接八方游客，请听报道。
1: 6月5号，丰宁坝上草原的核心文旅地标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正式开园。全新打造的上都城街区是马镇今年的一大特色。上都城街区将历史文化与草原旅游巧妙融合，给游客以沉浸式的游玩体验。游客何女士
2: 感受特别好，然后小游戏的互动也特别精彩，尤其是孩子特别喜欢。
1: 百姓热歌狂欢夜也是景区今年的

0: 匠献唱并与游客互动，持续为坝上夏夜注入激情活力。游客孙女士：
1: 节目挺丰富，然后杂技啊，还有就是各种歌舞啊，都挺好的。
0: 游客马先生：
2: 有很多演出，有很多娱乐项目，感觉玩得挺爽的。
0: 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五马世界运营总监曾青兰：
3: 2026年中国马镇度假区全新升级改造，主要核心就是打造了一个核心体验，让游客白天穿越草原丝路，到了晚上和我们的明星空降篝火狂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国马镇感受一下18度的坝上草原。
0: 在天马飞行小镇，翱翔蓝天和纵马草原是很多游客的必选。在专业飞行员的带领下，搭乘三角翼滑翔机可以从另类视角鸟瞰草原风光。而在景区内的军强马场，焕然一新的游客中心和专业的陪护人员可为游客提供骑乘引导、护具穿戴等一站式服务，提升了游客的骑乘体验。游客郑女士：
4: 觉得特别的清新，觉得从日常的疲惫的工作当中解放出来，到这里我特别开心。
0: 天马飞行小镇副总经理刘志学：
5: 包括马房、马医院一系列的这些设施的提升，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承接全国性的速度赛事和耐力赛。我们今年已经确定了16场比赛，大概能预计参赛选手呢是1800人左右，直接和间接能来参观的游客呢达到7万人次。
6: 近日，百草洼省级自然保护区新发现国家重点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山西芍兰。此次发现的山西芍兰是典型的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及西南部分高海拔地区，具有独特的观赏和生态价值。作为珍稀兰科植物，山西芍兰自然结实绿地，对林下光照、空气湿度、腐殖土壤环境要求极为苛刻，野外自然种群十分稀少。此次共发现9株山西芍兰野生植株，包含成株及幼苗，充分印证了滦平县生态保护成效。工作人员在实地核查过程中还发现7株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二叶蛇唇兰野生植株。
7: 乡村行，看振兴。眼下正值红薯栽种的最佳时节，在平泉市南50家子镇大洋帐子村红薯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抢抓晴好天气与适宜伤情，有序开展红薯栽植工作。请听报道。
8: 在红薯种植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农忙景象，大家分工协作，在覆膜的田垄上栽上薯苗，随即压实浮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一株株嫩绿的薯苗承载着薯农们全年的增收期盼，也勾勒出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平泉市大洋帐子村村民魏玉芬：
9: 我是俺本村的人，在这栽红薯，一天10个小时，12一个小时，就挣点零花钱。
8: 平泉市大洋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归成：
10: 我们全村有1300亩地种红薯的，主要品种呢有西瓜红、白玉米薯还有板栗香，这3种薯都是香甜软糯。现在红薯啊，亩产值可达5000斤左右，一亩地的效益大约有7000元左右。
8: 南50家子镇大洋帐子村地处抱河沿岸，耕地多为沙壤土，土壤透气性好，且矿物质含量高，产出的红薯表皮光滑，颜色鲜艳，营养丰富，口感极佳。当地结合地域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着力培育红薯产业，打造特色产业品牌。平泉市大洋帐子村党支部书记归成：
10: 小小红薯已成为大洋帐村调整产业结构、壮大集体经济的黄金产业。下一步，村里将持续优化种植技术，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效益，以小薯块撬动大产业，以大产业守护大民生，让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的蓝图在实干中变为现实。
6: 近日，由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主办，部分市直机关单位联办的活出你的模样、灵魂自带光芒读书分享会活动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举办。请听报道。
11: 活动在朗朗阅读声中拉开帷幕，与会机关干部与青年学生同台诵读余光中、汪国真等名家名篇，以颂传情，以文铸魂。中国艺术研究院一级作家淡巴姑结合《我记得你眼里的光芒》一书创作经历，分享了书中记录的张贤亮、陈忠实、史铁生等25位

0: 已故中国文化名家事迹及文学创作心得，与学生进行深度互动交流，畅谈创作初心、人生取舍，共同开启一场追寻信仰与初心的寻光之旅。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生白晶晶。
1: 在作者亲临分享《我记得你眼里的光芒》读书会上，我们直面文字背后的创作初心，近距离聆听故事由来，在作者的讲述里深化对作品温暖内核的理解，相互为畅谈感悟，收获心灵启迪与前进的微光，也理解了人和人之间的共情能力是创作最关键的所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最真实的情感才是最打动读者的。
0: 本次活动是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一次积极实践，以多元立体的阅读生态助力全民阅读蔚然成风，为更好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涵养社会文明风尚，贡献力量。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师玉春燕
2: 老师能带着这个作品让我们近距离的和他面对面的这个接触啊，对我们来说啊，尤其是对学生来说是一种激励，这对我们一生来说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文学的重量和温度。
3: 本次新闻由天韵编辑，主播龚林、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4: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
5: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新闻。
1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乡村行看振兴节目专栏，今天请您收听北50家子镇山枣特色种植赋能乡村振兴。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举办夏季评估栽培技术培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网上群众路线。5月19日，

0: 至20日，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南宁举行。正值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本届大会特别设置了以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深入走好网上群众路线为主题的分论坛，深入探讨和交流如何将正确政绩观贯穿于网上群众工作全过程，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这一时代必答题。当前互联网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网络已成为群众表达诉求、参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渠道。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就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强调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十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各地持续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大到国家规划编制、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到各地政策实施，均依托网络广泛征求意见，多项群众关切的养老、就业、教育等合理建议被吸纳进国家政策，形成民有所呼、网有所应、策有所纳的良好局面，成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汇聚了智慧，凝聚了共识，激发了力量。与此同时，网上群众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面对网络民意，有的干部选择性失聪，对即期见效的险绩积极回应，涉及民生关切的前绩却敷衍搁置。比如有的地方听民意只是表面文章，网上听民意往下不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石沉大海。比如有的部门网上办公纸面半截，而实际问题悬而未决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政绩观出现了偏差。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政绩、创造什么样的政绩、怎样创造政绩这个根本问题，把正确政绩观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制度细化到举措，坚持问虚于网，把准群众极难筹判。互联网是民意的晴雨表，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急所难，往往会在网络上直观显现。老百姓上了网，民意也就上了网。群众在哪儿，我们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去。党员干部要主动上网蹲点，善于从海量信息中捕捉群众的真实需求，少一些等群众上门的被动心态，多一些主动问需求的积极作为。只有真正搞清楚群众需要什么、期盼什么，才能把工作做到点子上。本台消息，北50家子镇因地制宜发展山枣特色种植，创新推行林下建作模式，挖掘山枣多元经济价值，拓宽群众增收路径，为乡村产业振兴打下坚实基础。走进北50家子镇山枣种植基地，土地平整，工人们分工配合，挖坑扶苗，培土浇水，一道道栽植工序有条不紊，紧凑有序，一棵棵山枣苗木为田野增添了盎然生机。山枣种植基地技术员范海民：
1: 这山枣2年就成熟，这果呢能榨汁儿，人呢是能制药材，经济价值相当高。
0: 基地在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创新种植理念，采用山枣树与黄荆建作套种的种植模式，地上种山枣，地下种黄荆，最大限度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土地产出效益。这种模式既不浪费土地空间，又能实现一地多收。本台消息，近日，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在柳溪镇夏季评估栽培示范基地举办夏季评估栽培技术专项培训，当地评估种植农户、产业从业人员参加培训。培训现场，基地负责人结合食用菌市场现状、 解读夏季评估行情、销路与需求，分析种植优势和前景，指导菇农科学安排生产，防范经营风险，增收增效。研究院技术人员聚焦夏季评估栽培授课，详解温湿度调控、通风、绿色防虫、原料处理等关键技术，拆解高温种植难点，推广科学种植新模式，并现场答疑，破解农户技术难题。平泉恒成食用菌种植有限公司经理夏文印：
2: 以往那个老种植经验嘛，杂菌高温不出菇啊等啊各种问题造成的损耗，后来以后咱那个研究院专家经过指导，补齐了我们精细化管理短板，后续我们将继续接受专家指导，深化以研究院的服务，稳步提升种植效益。
0: 河北平泉食用菌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秀清：
3: 食用菌是当地富民特色产业，今后研究院会持续常态化下沉一线，按需开展技术帮扶、新品种试验推广，依托科研优势助力柳溪及周边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为您带来的是来自人民日报的新闻：河北平泉千亩药田营管户，产业发展势头足。新闻中提到，乡村振兴，产业危机。眼下，河北平泉市北50家子镇中药材种植基地里，农事繁忙。工人们俯身穿梭在药田间，细心为桔梗除草，保障药材茁壮成长。成片的桔梗枝叶繁茂，长势喜人。药材种植基地负责人孟令晨：
4: 药材种植基地总种植面积1700余亩，主要种植桔梗、苍竹、防风等药材，采用标准化绿色种植，配套加工生产线，自产自销并出口，带动500多农户就业增收。
0: 近年来，平泉市立足地域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培育壮大中药材特色种植产业，推动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方向迈进，逐步走出一条特色种植、产销一体、连农带农的乡村振兴新路径。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森林防火重在堵源，坚决打击带火上山。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了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该如何学习与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呢？敬请关注《中国精神》第三集《长征精神》。

0: 汹涌的江河拦不住滚滚铁流，漫漫的草甸拖不垮坚毅信念，皑皑的雪山压不倒钢铁脊梁。长征展现出了人类追求真理的不懈努力，迸发出跨越时空的强大力量，树立了坚不可摧的历史丰碑。回首80多年前的那段苦难岁月，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难，百姓涂炭，面对日寇野蛮的侵略，无耻的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国共产党红军到了危急的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的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的关头。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了伟大的25000里长征。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位位可歌可泣的英雄，一次次勇往直前的冲锋，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这是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精神，是不畏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同人民生死相依艰苦奋斗的精神。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伟大的长征精神正在指引着一代代人走出他们自己的长征路。中国今天的进步与发展谱写着新时代的伟大长征精神。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该如何去学习与弘扬长征精神呢？回首过往，那段震惊世界的长征路上，发生了哪些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呢？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玉进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中国精神》第三集《长征精神》。
1: 当人类社会迈入21世纪的时候，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书，名叫《人类1000年》。这本书公布了公元1000年到公元2000年这1000年间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100件事情。长征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唯一入选的事情。长征入选的原因是什么呢？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给出了答案。他说，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他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长征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让人如此神往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起认识长征，理解长征精神。长征啊，其实是一场被迫的战略转移。1961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的。这段话虽然简短，但却富有深意。不得不走，道出了当时红军放弃苏区根据地，被迫长征的无奈。那为什么不得不走呢？据周恩来回忆，临时中央1933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的结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 就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被迫的长征并不是一片坦途，红军遭遇了无数的困难，一次次陷入绝境。为什么一次次陷入绝境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民党疯狂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那个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不顾民族危亡，一心要剿灭红军，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入了危机关头。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先后调集了300多万重兵进行围追堵截，可谓是殚精竭虑。蒋介石也曾多次亲临前线督战，这样凶狠的围追堵截让红军时时处在危险的境地。二是党内错误路线和分裂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红军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而与敌人打阵地战，以碉堡对碉堡，短处突击，造成了极大被动，使苏区大面积萎缩，红军损失惨重，被迫长征。长征初期，左倾错误路线继续使红军遭受巨大的损失。湘江一战，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蒋介石剿灭红军于湘江的计划几乎得逞。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党生死攸关的历史性转折。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狂妄计划，鼓舞了党和红军的胜利信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与张国焘之间却发生了北上还是南下的原则之争。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还背着中央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甚至公然另立中央。这是长征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1960年，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采访毛泽东时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三是穿越雪山、草地等生命禁区。雪山是雪线以上积雪终年不化的山脉，川西的雪山雪线夏季在海拔3700米左右，雪线以上寸草不生，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红军长征路上翻越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当地民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男人不敢攀，要想翻越夹金山，除非神仙下了凡。雪山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红军过的松柏草地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草地区域昼夜温差很大，年平均气温在0摄氏度以下，气候变幻莫测。每年5到9月，雨季来临时，草地成为沼泽国，越往深处走，沼泽越多。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正是这样的生命禁区吞噬了无数战士的生命。有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2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1万人以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国民党疯狂的围追堵截，党内错误路线与分裂主义，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同导演了长征的悲壮。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索尔兹伯里说，他不是一般意义的行军，而是为了避开蒋介石的魔爪而进

0: 行的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是一场险象环生、危在旦夕的战斗。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斗，跨越了近100条江河，翻越了40余座高山，其中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用顽强的意志征服了人类的极限。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的战争神话，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1: 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漫漫长征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红军经历了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血与火战斗的考验，以非凡的勇气、坚定的信念，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这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这些都化作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融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时至今日，伟大的长征精神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进的征程。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长征精神丰富的内涵呢？
0: 长征，这一绝境重生的远征，留给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那什么是长征精神呢？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其实就是由这5种精神组成的一个整体，要准确理解长征精神，就需要全面地把握这5个方面的丰富内涵。一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右路军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说，红军长征一路上千难万苦，毫无怨言，为的是什么？信念。这个信念鼓舞着我们咽苦如饴，鼓舞着我们忍受一切难以想象的困难，鼓舞着我们忍饥受寒，以致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而在所不惜。2019年5月20日至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西考察，5月20日，他来到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动情地说，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就是依靠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一次次绝境重生，愈挫愈勇，最后取得了胜利，创造了难以置信的奇迹。5月21日，他在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又再次强调，长征中能活下来的有多少人？红军战士靠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呢？他们靠的就是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最重要的信念就一条，就是相信共产党，相信红军，相信跟着红军走就是有前途，相信共产党做的事情就是为穷苦老百姓好。 相信共产党说的就是真理。可以说，长征就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党和红军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归根到底在于心中的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二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伟大的牺牲精神在红军长征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这种精神既反映在红军的群像里，也反映在每一个战士的言行当中。湘江战役中，红34师为掩护主力渡江，全力阻击敌人，他们日战夜战，减员不断，终于弹尽粮绝。他们用毅然决然的自我牺牲保卫了中央红军。过雪山草地，牺牲的战友被冻成石头，战友遗体成为悲壮的路标，无数无言的生命为那次悲壮的行军标上了精神的高度。这些群像都是牺牲精神的深刻写照。这种牺牲精神也反映在许多响亮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里，比如宁死不屈的革命家方志敏，视死如归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宁可扯断肠子也不愿当俘虏的红军师长陈树湘等等等等。伟大的牺牲精神还深入到每个红军战士的心中，并表现在他们日常的行为里，使他们真实鲜活可感可亲。我们不妨来看贾老伯背锅的故事。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啊，有一个妇女工兵营，其中有一位女炊事班班长叫做贾德福。贾德福28岁，是女工兵营当中啊岁数最大的，于是大家给她起了个外号叫贾老婆，就是老婆婆的意思。战士们每次都喊她贾老婆。长征开始后，贾德福自告奋勇地背着一口大铁锅，在长征途中，每当遇到国民党飞机扔炸弹的时候，他不是就地趴下用铁锅掩护身体，而什么呢？而是将铁锅卸下，用身体去保护铁锅。有一次敌机来袭，他又把身体趴在铁锅上。这时刚好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的部长路过这里，见到这种情景十分感慨，他对贾德福说：贾老婆啊，贾老婆，你真行，人家是顾头不顾腚，你呢是顾锅不顾命。贾德福爽快地回答说：全营几百号人没有锅咋不做饭？难道让同志们吃生的？在贾德福看来，锅比他的生命更重要，即使是豁出了性命也要保护好这个关系全营生命的锅。一个战士能为保护一口锅而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为了革命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可谓是深入人心。而当有着这种精神的战士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必然形成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三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前面讲到红军的长征是被迫的，而其直接原因是李德不切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路线。第五次反围剿血的教训告诉中国共产党人，脱离中国实际的左倾路线是危害巨大的，必须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来。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之后，蒋介石判断红军将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呢，迅速地调整部署，在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上布下了重兵，摆下了口袋阵。12月11日，中央红军进入湘桂边境的通道下湘长安堡地区。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如果按计划北上，去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话，必然要和国民党的优势兵力决战，那将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到底往哪去呢？中央红军面临着生死抉择。危机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毛泽东转兵贵州主要是

0: 看中了前军虚弱的时机。当时前军虽然人数不少，但编制混乱，派系林立，装备不整，缺乏训练，而且前军上下几乎人人都吸食鸦片，号称双枪兵，就是人人都有一支步枪和一支烟枪，战斗力非常差。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博古呢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同意转兵贵州。而李德的主张第一次遭到了大多数委员的反对，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开始独立自主，坚持从实际出发，摆脱错误路线的束缚。通道会议之后又陆续召开了礼品会议、侯场会议、遵义会议，让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盲目服从开始杜绝，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自己的问题。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能不断开创中国革命事业的新局面。
1: 面对长征途中的千难万险，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千锤百炼，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为了赢得中国革命最后胜利的中坚力量。党和红军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红军战士们具有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一致的精神。这些精神融入在长征精神之中，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不断进步、不断成熟的标志之一。那么，长征途中有哪些故事体现了这些精神内涵呢？伟大的长征精神，其内涵还有哪些重要的组成部分呢？
0: 四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跟其他的军队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够顾全大局、紧密团结，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红军将士都深谙一个道理，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长征时期，红三军团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九个炊事员为了更好地保障全连战士的生活所需，主动背负超过规定重量的物资行军。由于行军强度非常大，上级为了减少炊事员的负担，规定每人只准挑40斤的重量，可是呢，他们每人却挑了60-70斤。开党小组会的时候，他们还给领导提意见，说领导只知道照顾炊事员而不关心战士，万一前面弄不到粮食，部队吃什么呢？领导一看他们都是为战士着想，也只好允许他们多挑些。可是炊事班在行军当中是最辛苦的，中途部队休息，他们要烧开水给战士喝，宿营的时候呢，他们又要安装锅灶煮饭，每夜只能睡2-3个小时。爬雪山时，由于寒冷，空气稀薄，有的战士走不动了，就坐下来休息，可是一坐下来就起不来了。炊事员赶紧上去喂生姜、灌辣子水，把他们拉起来。炊事员这个时候呢，变成了卫生员。炊事员的口号是不让一个战士牺牲在山上。但就在抢救战士时，两个炊事员却倒下了，不论怎么喂生姜、灌辣子水都无济于事。到了马尔盖，进入草原，炊事班长又向司务长建议，说战士们走烂泥地，脚都泡坏了，不烧点热水烫烫脚怎么行呢？司务长觉得炊事员已经够辛苦了，不能再增加负担了，所以没有同意。可是，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把洗脚水烧好了，战士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炊事班，但炊事员却陆陆续续地倒下了。

有一天，一个炊事员挑着铜锅走着走着，忽然身子一歪，倒了下去，就这样牺牲了。另一个炊事员跑过去，铁青的脸上挂着眼泪，拾起铜锅又继续挑着走。到最后，部队到达陕北时，那口铜锅担在了师务长的肩上。战士们流下了眼泪，而师务长的眼泪却早已流干了。大家心里都知道，九个炊事员全牺牲了。在长征的漫漫征途中，九个炊事员的故事只是红军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一个缩影。在从敌人和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斗争的过程当中，广大红军子战员同心同德，共度难关。他们总是把方便留给同志，把困难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同志，把死的威胁留给自己，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团结战斗的光辉篇章。第五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红军的宗旨，这一宗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体现了红军的阶级本色。一方面，红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需要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来到于都准备转移。中央红军为了隐蔽战略意图，避免敌机轰炸，连续多天架设临时浮桥，晚上渡河，早上拆桥，不留任何痕迹，安全顺利地渡过了长征第一渡。为了支持红军渡河，于都河沿岸的群众把家里的木板、门板、床板，甚至是棺木都捐了出来。最终在约30公里的河段上架起了5座横跨6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从而保障了红军主力顺利地渡过第一道封锁线。长征后期，在川西北贫瘠的地区，红军的物资极其缺乏，当地的藏羌各族群众在自己都很艰难的情况下，为红军提供了大量的粮食和物资，为红军征服雪山草地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到延安后，高度评价藏羌群众对红军的大力支援。他说，长征在川西北，我们是欠了藏民羌人的债的。另一方面，红军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解决群众的困难，维护群众的利益。一床棉被的故事让我们感慨万千。三位女红军宿营的时候呢，住在一户穷困老乡的家里，老乡家特别困难，家里连一床被子都没有。第二天临别时，三位女战士执意要将被子留下，对老乡表示感谢，但大娘说什么都不收。她知道红军战士遇到的困难更多，更需要这床被子。争执一番之后，三位女战士将被子从中间剪断，留下一半给了大娘。从那以后，老大娘一直打听这三位女战士的消息，并且逢人就讲，什么是红军，什么是共产党。红军共产党便是即便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将一半送给穷苦老百姓的人。红军战士谢玉仙在刚进草地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妇女，带着两个饥饿的孩子，就把自己仅有的一袋干粮悄悄地留给了他们。在以后的几天里，吃饭的时候他就去挖野菜，遇到没有野菜的地方就喝点凉水充饥，终于有一天支持不住了，倒了下去。临终前他还喃喃地说，那两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军队需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